0: 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

0: 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
1: 实施管辖，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

0: 俄式魔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
4: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家的节目，
1: 开心
0: 路路通，
1: 节目
2: 路路通。
3: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青，
6: 我是小叶，我们是
5: 青菜
6: 叶子
5: 组
6: 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5: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有时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31度，低温21度。到了8月2号的白天到夜间，也就是周天，乌鲁木齐晴天，高温回升到34度了，低温22度。
6: 目前呢，在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当中来观看呢，目前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出现了轻微缓行，其他道路目前来看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
7: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6: 今年前6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5: 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6%。
6: 7月30日，从民政部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
5: 7月30号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
6: 根据民航局发布的2026年6月民航运行情况，国内日均执行班次排名前50的热点航线中，新疆共有5条航线上榜。5条航线中，喀什至乌鲁木齐是唯一入榜的疆内航线。
5: 7月初，乌鲁木齐职业伤害劳动能力鉴定业务实现线上办理，相关业务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平台，进入劳动能力板块进行申报。
6: 2026吉木萨尔天山马拉松将于8月16日开跑，为中国田径协会 A 类认证赛事，设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参赛规模达6200人，其中全程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4200人。
5: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8: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5: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8: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5: 听见陪伴的关怀。现在是8点34分，我们通过大数据排行榜看到，有2条路最先进入到了排队缓行。首先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需要花费6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万盛大街，从新路到灯笼岭街由东向西需要花费29分钟。
6: 嗯，另外呢，在北京路、北京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小西沟的路口也有轻微排队缓行。除此之外，肿瘤医院门前，就是咱们常说的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到九中这一块，目前由东向西也是有排队的。
5: 没错，这会儿呢，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应该是可以享受一波绿波或者是畅通的路况。所以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即时路况信息了。
8: 热点前沿事，
7: 生活民生事，
8: 路上交通事，
7: 您关心的，
8: 我们聚焦的，
7: 新闻快车道，
8: 实时扫描，
7: 快速浏览。
5: 7月30号 ，G30 连霍高速星星峡至哈密、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运营。作为新疆进出疆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该路段完成4改8全面升级，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车流饱和、通行拥堵的交通瓶颈，全面提升了通行效率和服务品质。来听记者报道。
0: 我宣布 ，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
1: G30 连霍高速公路星星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项目全线总长537.25公里，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车辆跨区域单程通行可缩短2小时以上。当天，记者在益州收费站看到车辆平稳驶入崭新八车道，车流顺畅有序。来自北京的自驾车友姚静杰说，
2: 首先双向八车道非常宽敞，而且这个路面呀非常平坦，走得太舒服了啊，平整度做的是非常好。
1: 与此同时，新疆棉花、瓜果、番茄等特色农产品运输时长大幅缩短，损耗更低。货车司机马爱尤布说，
9: 以前的老路四车道通行压力大，现在嘛改为八车道后，新车顺畅了不少，每一次能节省2个多小时，货物周转起来也快，提高了效率，给我们货车司机带来了实打实的便利。
1: 对自驾游客来说，沿线有12处服务区、80台充电设施、12座加油加气站点、24小时不间断服务。通过手机加无感通行 ETC 双天线通行模式，单车出站耗时从30到35秒压缩至10到15秒。依托智慧交通建设，该路段通过智能监测设备、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实现7x24小时全域路况动态监测。新疆交投集团哈密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涛表示，
10: 提前预判处置路况风险，为司乘提供安全行车环境，以智慧化高标准赋能新疆丝路核心区建设，与民生产业双向发展。
1: 949记者刘琦、刘正报道。
6: 昨天，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将持续至8月3日。请听记者报道。
11: 展会现场，奔驰、沃尔沃、丰田、比亚迪等近60个主流汽车品牌千余款热门车型整齐陈列，涵盖豪华、合资、新能源、混动等全品类车型，丰富的车型选择、直观的对比体验，吸引不少市民前来观展选车。乌鲁木齐市民刘顺军：
12: 车展比较的方便，优惠力度比较大，能够更好的对比，介绍也比较全面。
11: 本届车展除各大车企专属车展直降福利、经销商限时让利活动外，2026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步执行，让市民购车更实惠更省心。长城欧拉产品专家张富贵：
13: 本次车展我们带来了12款车型，尤其主推适合新疆路况的家用 SUV、 混动省油车型和城市通勤车型。针对车展期间，我们推出了直降优惠、置换补贴、低首付，还有精品礼包、金融免息等专属福利。
1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组委会负责人范宁宁：
14: 这次车展大家可以看到，有像逸劲、宇众这样的一些新车型，也是首次亮相的。很多品牌也带来了很多新款的车型，有一些新车是全疆首发，非常有亮点。
11: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5: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昨天盛大开幕，那么一直要持续到8月3号，共5天。大家也可以把你的姓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前去领车展门票。那我们来看一下，在2026年，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创新打造展区融合新模式，让各地非遗文化跨界碰撞，焕发新生。请听新疆台报道。
15: 本届活动打破以往沅江省市与新疆分设展区的传统模式，采用展区共融、作品共创、活动共促的全新策展思路，设置6大特色板块， 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江珊珊。
16: 我们这次有很多这个沅江省市的和我们的融合的展区，比如说辽宁省和我们的塔城地区第八师、第九师，北京和和田地区和十四师，遵义市有一个融合的展厅。我们还有文创集、传习堂、风物宴、五月集，我们有很多这种声光电的这种影像，通过新的科技手段来体现我们非遗的魅力，让更多人了解非遗、爱上非遗、参与非遗的传承。
15: 在北京市与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联合展区，非遗传承人将北京皮影、昆玉都塔尔制作、十二木卡姆结合起来，皮影幕布上万童书夫妇抢救木卡姆的动人故事精彩上演，婉转悠扬的都塔尔乐曲伴奏，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碰撞出别致的文化火花。现场观众王欣彤：
17: 我觉得北京的皮影戏和新疆的这些非遗融合的特别好，感觉到特别的新奇，这种形式也让我对非遗产生了更多的兴趣，更想去了解他们。
15: 从舞台展演到静态展览，本届活动全程贯穿融合与共生的理念，各个展厅都以多元形式展现跨地域非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让传统非遗走出地域局限，焕发全新活力。浙江省与阿克苏地区联合展区

0: 展出的秀州农民画与多浪农民画，让江南的灵秀与新疆的奔放相映成趣。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嘉兴造头画代表性传承人赵生波告诉记者，他为此次活动专门创作了新疆元素的造头画作品。
1: 造头画呢，每一幅画呢都具有不同的寓意。那么这一次呢，我画的是个石榴，代表着民族团结；还有呢，雪莲花，代表着新疆人民的坚韧的精神，把我们造头画的喜气跟福气呢带到我们新疆，预祝我们新疆人民家家造南厅，年年好造头。也通过这样一种活动跟我们不同地方的传承人相互的交流学习。
2: 九四九，早上好。
3: 早。
2: 开业，早上好。
4: 早。
2: 我们的早，不读不读，一路畅通。
4: 嗯。
2: 早起把油加了
3: 嗯。
2: 然后又用了那个油券，感觉里外里省了大几十呢。
4: 哦。
2: 现在马上都快到单位了，爽呀爽呀。
4: 今天收获巨大呀。
3: 嗯。
2: 请你和猫咪拼一下吧。
3: 这个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您早起了，把这个油也加了，事儿也办了，省到就是赚到。还有一位朋友就说了，主持人介绍一下油价呗。是今天晚上，就是咱们说7月31号20:40，也就是今天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进行调整。此次油价涨幅较高，提醒广大车主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提前加油，错峰加油。您可以使用中油好客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来加油，是更划算的啊。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暴露矿。今天组合刚好
4: 早上
3: 早。
5: 道路况从闽东区山区院和京津高速和舟山到高地带一路畅通，但那个阳光比较脆啊，师傅们稳加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今天周五了，祝大家路路畅通，天天开心。
3: 好的，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的新闻。7月28号，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2号隧道贯通，来听新疆台的报道。
6: 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是我国西部能源输送的关键性控制性重点工程，也是连接气源地与我国中东部用气市场的核心咽喉要道。该工程于2023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主要包含隧道工程、线路及站场工程等建设内容。其中，隧道工程共建设4条山岭隧道，总长度23.147公里。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果子沟段项目执行副经理刘富和告诉记者，本次贯通的2号隧道全长4236米。
7: 我们通过优化注浆工艺，定制专用注浆平台，实现掘进机连续掘进，后方同步固接注浆同步作业，及时填补隧洞开挖空隙，有效控制地层和地表沉降，稳固围岩结构，既解决了长隧道施工注浆制约工期的难题，也提升了隧道整体抗渗能力，让隧道管片和周边围岩快速形成稳固整体。
6: 目前，西气东输23线果子沟管道工程整体施工进度已达66%。刘富和，
7: 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后，将显著提升西气东输管网的供气稳定性和应急保供水平。同时，工程将新疆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带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为全国高质量发展落实双碳目标注入绿色动能。
4: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支持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全方位激活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动能。请听新疆台报道。
8: 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是自治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之一。新疆自贸试验区集聚全疆70%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具备良好产业基础。本次出台的措施是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首个产业链集成创新措施，围绕赋能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创新发展，从营商环境、研发创新、国际化发展、产品推广、要素保障5个方面推出了19项具体举措。自治区商务厅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处副处长王洪杰，
9: 集中力量攻坚生物医药核心技术，布局实施自治区级重大科技项目，积极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医药合作，搭建国际医药交流平台，加快生物医药产品落地推广，搭建中药标准种植基地，建立自贸试验区特色药械应用推荐目录，全方位助力新疆自贸试验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开放发展。

0: 王洪杰表示，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长周期、高投入、强监管等特征，产业发展需要多部门协同。措施集成海关、卫健、药监、科技、商务等20多个部门政策，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重要环节，形成从技术创新研发到产品生产应用的政策集成小生态。
1: 围绕生物医药种植、研发、制造、应用等环节，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要素资源配置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全链条改革，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提质升级，立足新疆中药材资源丰富、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等中药民族药底蕴深厚的独特优势，差异化探索，将民族医药创新发展作为提升新疆生物医药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 昨天，记者从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了解到，目前巴州路栈道施工正在进行，施工采取阶段式半幅施工，交管部门为确保道路畅通，开始对巴州路的违停加强治理。
3: 据了解，巴州路正在进行地下管网及设施改造项目工作，包括排水、热力管线等改造工程。施工从7月22号开始，目前从师大西路路口向东60米正在进行半幅施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大队友好片区中队阿拉法提阿里木，
4: 巴州路半幅施工路线总长220米，由克拉玛依东街北向路口至师大西路路口进行施工。巴州路施工路段两侧有停车泊位，会给广大驾驶员朋友们早高峰和晚高峰和中午的高峰出行会带来影响，当会车时请主动避让，路过小区和斑马线时停车礼让行人。也提醒广大驾驶员，早高峰出行时遇到路段拥堵，我们可以选择克拉玛依东街北向或者师大西路西八家户路进行绕行。
3: 巴州路沿线小区多，也有很多餐饮场所，吃饭时间停车需求大。阿拉法提阿里木说，
4: 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在中午吃饭、早高峰和夜间停车时，尽量把车停入在停车泊位。巴州路没有停车泊位时，我们可以选择师大西路西八家户路停车场和其他停车泊位来进行停车，禁止停到小区门口主干道和第二排停放车辆，这样会给其他驾驶员带来很大的出行不便。巴州路全线是严管路段，近期全市进行集中治理违停工作，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们，巴州路进行停放时停到停车泊位里，当遇到停车泊位已满时，我们可以选择周边的停车场进行停放。
3: 949记者董报道。
5: 最近，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政务服务大厅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新员工——人形机器人夏启 X02。这也是西北地区政务场景首次引入的人形机器人全场景应用。请听报道。
6: 上午11点，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市民约尔亚提阿布杜拉亲身呼唤智能服务后，机器人即刻响应，自主导航前行，精准引导他前往24小时自助服务区，顺利完成燃气卡充值业务。约尔亚提阿布杜拉，
7: 他介绍的特别详细，包括把我指引到那里，告诉我充值的机器在哪里，我觉得他非常智能，非常便捷。
6: 这位人形机器人新员工由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数字化发展局联合新疆数字高新科技有限公司打造，机器人及政策咨询、政务宣讲、自主导航、办事窗口精准引导等功能于一体，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办事需求，精准破解办事咨询不清晰、找窗口难、流程不熟悉等痛点。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乔尚荣，
8: 现在机器人搭载了大模型政务专属的知识库，收录了高新区新市区本地的全部办事政策，实现了政策解读口径统一零偏差，提供了更有温度更自然的交互体验。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加政务服务，探索在更多场景的推广应用。
5: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9: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5: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9: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5: 二零二

0: 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来关注路况。
2: 在微信平台当中，齐先生留言说，福有巷的南向北，在离这个福有巷路口，他看到南向北道路上有泥浆，同时呢也看到了咱们民警啊已经到达现场，正在维持秩序。大家也可以来选择绕行啊。
0: 你要是选择福有巷南向北的话，这段能避开就避开了。另外呢，四道岔往西山高架的方向走，说还没到龙门架的中间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就是西向东，准备要上西山高架。还没到龙门架，在中间车道两车发生了追尾。
2: 来听听语音信息。
3: 949949，新山月组合，你们好。
2: 你好啊。
3: 这个机场高速和九家湾立交桥 桥底下双向上坡，我今天早上去到机场，哎呦，看这个早上的车辆还挺大的。近亲和小叶都成早开和晚开的排柱子了。
2: 啊，我们就是、我们是两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对了，
2: 哎、
0: 所以说今天晚上还可以听到我俩声音呢。
2: 是的，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堵点主要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的河滩的北向南方向，是有一段排队缓行。目前其他路段还能够保持畅通。
2: 张芳说，河滩路米东区到新一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好了，也收到您的路况了。这会儿您该出门了，因为今天是周五的早高峰，马上就到了。这会儿早出门还能够享受一部分畅通的道路，希望大家继续将路上的路况，包括您早间的好心情，分享到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4: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九四九。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今天上午11点，九四九交通广播记者将跟随新市区交警大队一线执勤民警，现场开展道路违停整治执法行动。本次执法全程开启现场直播，直击违停查处现场，普及规范停车相关交通法规。欢迎广大车友锁定九四九交通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观看直播，自觉文明停车，共同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今天中午1点，九四九交通广播寻味新疆直播，来到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胡杨餐厅，招牌胡杨拌面，面条筋道爽滑，酱汁浓郁入味，还有肉质鲜嫩、香气十足的手抓肉，地道浓郁的新疆家常菜，风味十足。跟随主持人一起探寻舌尖上的美味，关注九四九微信视频号、快手，准时收看直播。球迷朋友们注意啦！2026新疆冰超联赛常规赛正在火热进行，本次赛事集结32支参赛队伍，共计64场绿茵对决，胜出队伍可代表新疆前往贵州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这个周末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视频直播，记得锁定收看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九四九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下周见。
0: 小九下周见。哎，今天大家也可以在上午11点锁定九四九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来看直播。因为近期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对一些违停的车辆，包括一些违停路段进行整治，大家可以来积极的观看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重要的天气预报，预计8月1号到7号、10号到13号，全江大部将会有高温过程，而且具有极端性。
2: 与7月1号到7号、11号到26号的这个高温过程相比啊，高温强度南江略弱，北江、东江略强或持平，需要防范全江大部棉花、玉米、林果等的高温热害。
0: 5号到7号，伊犁河谷局部区累计降水量较大，达25到50毫米。高温期间，全江大部山区0度层高度不断上升，较历年同期偏高，需要重点防范局地暴雨、融雪型洪水及其衍生的地质灾害。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32到20度。
2: 石河子多云转晴，32到17度。
0: 奎屯多云转晴，34到23度。
2: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到24度。
0: 伯乐晴天，33到19度。
2: 伊宁晴，34到19度。
0: 塔城晴，32。

0: 2到19度，
1: 阿勒泰小雨27到15度，
0: 再看东江哈密多云33到18度，
1: 吐鲁番晴38到28度，
0: 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1度，
1: 阿克苏晴34到21度，
0: 阿图什晴34到20度，
1: 喀什晴35到22度，
0: 和田晴转多云37到24度。再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30到20度。
2: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橘子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说是在人民路西向东南门公交车站的路段，中间的护栏呢是有损坏的，确实有一节是倒地的，也有破损的。那么我们也给市政部门说一下，这个在人民路的西向东南门公交车站路段，中间护栏是有倾倒和损坏。
3: 唱给你听，唱给你听，让歌声飞。
0: 今天有很多朋友走到了福友巷南向北医学院家属的院的这个门口路段，因为旁边是鲤鱼山公园嘛，鲤鱼山这个山体呢小面积可能是有滑坡，交警也在现场进行这个淤泥的清理和疏导工作，大家能绕行就绕行一下。
1: 对，可能今天早高峰一会儿9点钟之后，此路段本身平时流量就较大，所以呢这个清理需要占道，那您可能会多花费一些时间，我们建议您早点选择绕行啊。
0: 再来看一下机场快速过了小迪布立交桥呢，现在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
1: 还有这会儿东外环已经开始进入到早高峰的状态了，由北向南在7便3到红山路出口的路段，我们看到呢道路是标红的，以及像经开头区这边呢，我们看到庐山街西向东的方向，在维泰路路口有正常信号灯的排队。

0: 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家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

0: 产圈套。本节目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喊你兑好礼，移动用户使用 AI 豆即可兑换饮用水、玻璃水、汽油复合剂等食用好物，还额外赠送机场打车券，礼品丰富，实惠好用，抓紧时间兑换吧。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1: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购买黄金好时机，挑战买金批发价，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爆款套餐有惊喜，全场首饰免工费，搭配入手更实惠。抢购地址：乌鲁木齐市高新区4平路创新广场一座。咨询热线0991-520-5515。
0: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诗和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诗和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0: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
1: 小燕说，掐指一算，今天行李和猫咪该上班了吧。
2: 回答正确啊。
1: 哎，这歌已经响起了，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和好心情。
2: 我发现在早间放行李和猫咪和在晚开放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比如
2: 说呢，这才算是正版正主儿
1: 啊。哦，是这样啊。行呢，大家带着今天的愉悦的心情去上班吧。这会儿路上情况怎么样呢？
2: 我们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枪枪做全面盘点。枪枪，上午好。
3: 两位上午好。第一个说的是西外环，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前三天都是因为施工出现了拥堵排队。那今天这个时间节点的南向北的方向仍然是会有拥堵，因为九家湾立交桥的出口的辅道右侧是有辆故障车在路上停靠，所以这个两车道又变成一车道了，现在路面上比较堵。而且这个刚才我从画面上看，清障车已经到他跟前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有让那个清障车把他背离开，所以这个车现在还停留在路面上，可能是这个地州上来的车辆，他可能不太了解乌鲁木齐早高峰的这种车流量，如果他继续在这儿停着，至少这个未来一个小时西外环的南向北会长距离的拥堵排队，所以还是希望故障车尽快的先让清障车把它给背离开或者离开路面，把道路释放出来。另外一个北门路口，在路口的正中间是有一大片坑槽，是把那个路面上的那个灶面给打掉了，然后大概长度可能有一个七八米乘两三米这个样子，在路口的正中间，所以对四个方向的通行都会有影响，过北门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现在车流量大的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从河北路一直到苏州路桥这一段，现在会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比较慢。
2: 好嘞，谢谢枪枪的盘点。这会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很多的路况信息已经是刷新进来了。像月亮就提示大家说，河北东路路上的井盖已经翻新了，放了一些锥桶，记得注意减速和避让啊。
1: 还有听众也提到了说，克南高架东向西在快到河滩出口的位置，有一辆踏板摩托车在右侧车道行驶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
2: 摩托车禁止上高架桥啊。
1: 对，非机动车、行人都是不能够上高架桥的。重光。
4: 949949，今天的第一波路况，目前从西浦江道从碾子沟到八楼这一段，目前还是一路畅通，不管是直行还是转弯的道路，目前都是畅通的。
2: 好嘞，
4: 哎，今天是不是还没有人笑？那我现在笑一波吧。
1: 哇，这厉害！
2: 这大哥是咱们今天第一个坐上沙发。哇，好的听友啊，
1: 应该带点气泡音就是牛魔王了。来看一下河马泉新区这儿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感谢子健骑行。
2: 时至周五，一日奔波又至尾声，世人终日奔走，为生计伏案劳作，便是寻常烟火里的修行。
1: 此言。

0: 哦，愿闻其详。
1: 这个坦言坦白而言呢，你我凡人谁不偏爱周五啊，熬过忙碌工作日，周末就在眼前了。
0: 谁凡人？
1: 你我都挺烦人的。
0: 一语道破心声啊，今日周五青菜叶子组合如约相会，暂且放下心中烦忧，一路畅聊，陪伴各位平安前行。好了，今日的演绎完毕啊。
1: 好吗？好，刚才我们说了这番话，虽然有点冠冕堂皇吧，
0: 嗯，
1: 但是确实也是我们的真心话。
0: 是，
1: 每个人都非常偏爱周五，但是呢，这个周五我们还得要上班呢。
0: 是，
1: 大家伙呢，现在在上班通勤路上也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互动路况，互动天气，互动你所在的位置，互动你的美好心情，都可以发送到949公众微信平台上。
0: 嗯，今天周五了，俊青小叶本周啊。确实比较累，
1: 嗯，
0: 怎么讲呢？
1: 因为我们最近一直在抬柱子嘛。刚还有听众说，哎，你们俩早开晚开，抬了一抬柱子嘛、嗯。最近我们一直在抬柱子，
0: 所以我们真的是
1: 身心疲惫啊。
0: 抬柱子啊。
1: 现在克兰高架的西外环由南向北，行驶大概1公里左右就开始排队了，主要原因是九家湾立交桥的出口处呢是有一个施工的点位。
0: 嗯，
1: 对的，在右侧车道是有施工，就是在九家湾立交的辅道的位置，右侧车道是有施工的，所以你要是从克兰高架准备转到西外环南向北，就要进行排队了。
0: 正在为您直播949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菜
0: 叶
1: 子
0: 组
1: 合。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 AI 豆兑换实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的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1: 这个音乐太攒劲儿了，真
0: 的、这个音乐就预示着周末要到来了、
1: 是在我心里面周末已经来了。
0: 下了节目就来了吗？
1: 这位朋友说新 N48614 刹车灯一个都不亮，赶紧修一下、
0: 这会儿呢我们也来看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因为一跨过9点之后啊，马上路面上就有反应了、像沙河中路的北向南也是常规的缓行节点，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这段呢需要花费6分钟的时间，
1: 另外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花费5分钟，
0: 中亚南路的北向南要花费6分钟的时间、
1: 接下来像五星北路辅路北向南、河滩路的北段的北向南、东翔路西向东，包括庐山街的东向西，还有庐山街西向东、肿瘤院门前东向西，车流量都开始变大了。
0: 快速路上西山路西山隧道的西向东、东外环北向南六道湾五层桥到红山路出口、西外环南向北从西城街桥面到九家湾出口辅道，还有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南向北是在河北路桥出口到喀什东路立交桥的引桥处，目前这段都是有排队的。
1: 老朋友说了949啊，就机场快速南向北从贵港路到那个 T4 天然国际机场这一段呢车流量大，但是能够缓慢通行。
0: 来听听语音。
5: 上车收听949吴永路由西向东靠离山公园地铁的一段距离的塌方，希望过往车辆慢行，请路上的人在维持秩序。
1: 福友巷呢就是由南向北，刚才有几位听众提到了路上是有泥浆，那现在呢交警也在现场疏导交通呢，建议大家能够绕就绕一下。屏幕也窝心看你拍得多神奇，我一定关注你。有一位听众是这样说的，在所有的主持人当中，他感觉咱俩的声音是最契合，很。

0: 皇后字正腔圆的。
1: 哎呀，谢谢您过奖了啊！
0: 啊，就是这个字正腔圆呢，就是对我们职业的基本的要求。
1: 是，要不然就那个啥呢？
0: 啥呢？反正就那个啥呢，不能给你们说啊。
2: 东二环由北向南一路上升。
0: 东二环。哪来的这个？
1: 绝了，这个
0: 真的啊！
1: 咋笑呢，朋友？
0: 比摔盆好听多了，是吧？
1: 就是。
0: 看一下，说天府大道双向暴堵车，薛波平复一下急躁的心情。下雨天，
1: 他在成都呢，这是成都的路况。
0: 哦，你在成都吗？
1: 天府大
0: 道
1: 嘛，你看下雨天嘛。然后他就是在成都的朋友，
0: 是的，是的，他应该是在那边游玩呢。但是下雨天嘛，有下雨天的浪漫，
1: 对，
0: 是吧？
1: 就回家了，想家了就常回家看看啊。不知道是您是出去玩还是在那边工作学习啊？
0: 他说我必须常回家，我家在乌鲁木齐呢。
1: 哦，行的，欢迎你啊。
0: 柯南高架官员路上东二环的匝道是有四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这是。由西向东，
1: 西向东上那个东二环嘛，匝道往那个世界冠军那边走啊。
0: 嗯，有一位听众又发来信息了，看一下，
1: 说主持人早上好，今早呢两位主持人的情景演绎切换得很丝滑，终于周五了，周末愉快。东二环下月经街西向东方向两车事故，交警在现场处理，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吧。
0: 东二环准备要下到月经街，这是北向南方向过来的。
1: 嗯，
0: 然后呢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交警在现场。还有一位一凡说：“早上好，青菜叶子祖生。”这是语音转文字的，
1: 哦、
0: 可以理解。
1: 就是现在路况要稍微猜一下啊。
0: 是，今天路上还挺畅通吧？大家伙儿可以来说一下一路畅通的路况。那你今天要给哪条路带上小红花呢？
1: 嗯、
0: 哪条路让你心生？厌烦，你也可以发来信息，
1: 可以用文言文的形式啊。
0: 是的，
1: 我们帮大家演绎一下
0: 啊。我们看一下东二环准备要去，就柯南高架官员路上东二环的匝道，这个事故呢，车辆占据的是右侧的车道，应该是司机都已经下车了。
1: 嗯，
0: 左边车道，提前往左边车道来变一下道。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既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法律的底线。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河滩的北向南快到柯南高架突然堵车了，说什么情况呢？
1: 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啊。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放一下你们的949的光这首歌，特别好听，想听了，来了啊。

0: 9:16了，这会儿您在哪里？路上的路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枪枪做全面盘点。枪枪，
1: 刚才我看到了浮有像的画面，那个南向北的方向，现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泥啊正在清理，然后而且不光是用铲子把这个泥铲走，然后看到旁边还有一辆水车，是把这个路面也给同样这个同时给清刷干净，所以这会儿南向北的方向确实会有一点点堵，所以而且因为这个浮有像本身道路的两侧就会有一些临时停靠的车辆，再加上这个目前只留下了一条北向南的车道来通行，所以这条路能绕就绕，会有一点点堵。另外一个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九江湾立交桥出口的那个故障车轻撞车第二次到他跟前了，我看那个拖板已经举起来了，应该还是要把它给拖走。这会儿西外环从徽商酒店一直到九江湾立交桥的出口这块，现在主道上已经开始出现拥堵排队了，包括辅道的通行压力也比较大。那这个只能等这个故障车辆脱离开之后，这段路的这个压力才能进行释放。然后现在辅道上没有任何施工的点位了，施工已经全部都结束了，故障车一走，这段路就可以正常通行了。然后接着就是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从北郊客运站一直到百商桥面，现在这段路车辆在增加，开始有一点点堵了。
0: 好嘞。
2: 张江要是方便也帮我们来看一看河滩的北向南，说快到柯南高架的这个地方为什么排队。有听众说三条路设置了路障，仅有主路的左侧一条车道是可以通行的。
0: 是不是这个临时性的分流，因为桥面上可能压力比较大，由西向东的方向啊。
2: 也有可能是不是昨天有施工把这个锥筒忘拿走了。所以帮看一下啊。现在六道湾上东外环太堵了，往五星路的方向，这是北向南。
0: 北向南。
2: 好多听众都特别喜欢我们的那个歌呢。
0: 949的光啊。
2: 好，我们来看乌昌大道昌吉到114也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刷新一下，有一位听众说，多么欢快的笑声啊，感谢青菜叶子组合一大早为我疲惫的心灵带来的欢乐。
0: 不客气啊，应该的啊。
2: 河滩的北向南上人民路行走缓慢。有一位于小北，应该也是晚开的热心听众吧。
0: 是的是的、啊、
2: 最近一直在跟我们互动呢。
0: 他是写了一段这个类似于打油诗这样的啊，
2: 夜别离，
0: 哎，让我们俊卿来给大家演绎一下吧。
2: 他是不是知道就是你今天是最后一期早开？
0: 应该是专门写了这么一段啊。
2: 小夜翩翩气自华，身怀绝技战职场，平生自有凌云志，不负清风不负涯，莫愁晚开无知己，电波谁人不识夜，莫愁短暂离别时，待得晚开笑开颜。
0: 好，
2: 哎呀，
0: 好，
2: 好好好，
0: 掌声鼓励一下啊！
2: 咋想哭呢？
0: 咋感觉要分别了样子？
2: 天天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啊！
0: 没事儿，晚上还在呢啊！
2: 北环高架的下层西向东，北京路出口常规排队缓行，
0: 左侧往河滩方向是畅通的啊。
2: 这是北环的西向东下层往北京路出口是常规排队的。
0: 好嘞。来看看下一条，这位朋友说音乐配的是很默契啊，那必须的，俊卿一念出来那个声儿，我们的这个 BGM 就得跟得上啊。
2: 梦想说了，河滩的北向南过了河南路桥之后好堵车呀，旁边车上的大哥在啃馕的呢，感觉好香啊，就看那个芝麻漫天飞、
0: 漫天飞，那个嘴角好像沾了一个那个啥白芝麻啊、
2: 大哥说吃不吃吃不吃、
0: 大哥专门把早餐也带上了啊！
2: 来说一下河滩北向南，确实，
0: 哎呦，
2: 基本上从还没到河南路立交桥就一直排队排过了，排过了
0: 新
2: 路立交桥
0: 了，
2: 直接就开始往华林立交桥方向了。
0: 这距离真有点长，那就不建议往河滩这样去扎堆了。
2: 您
0: 看能不能绕一下呢？今天这个跟昨天明显感觉到河滩北向南压力比较大。
2: 它这个压力大呢，就是刚才说河滩北向南
0: 上不去，
2: 柯南高架那上不去，
0: 所以就积压了啊。
2: 只有一条左侧的主道是可以通行的。
0: 现在哪儿比较畅通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西外环的雅山平台到广汇桥这段，东外环的南向北这段，还有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哎，这些路段相对是比较畅通的。今年北环蜘蛛山隧道，西向东是有排队的，但是没有那么大啊，车流量。
3: 青菜叶子我刚看到了，河滩北向南，河南高快到河南高架下面最右侧两侧刮擦，它整个三条道全堵了，在那堵了一会儿，本来一路畅通了，
2: 对的，
3: 夸我的预计到百米时间晚了十分钟。
2: 哎呦，是有事故发生的，
0: 难怪呢，
2: 多少听众夸就被停在路上了，
0: 那个口子就一下收住了啊。
2: 嗯，有听众说这个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河滩是看到交警在这指挥呢，说一辆大巴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是柯南高架西向东准备要右转
0: 下河
2: 滩
0: 的地方。
2: 嗯，
0: 你现在感觉就是上上不来，
2: 下不去
0: ，
2: 上下两难呢，真是。
0: 还有涛声依旧说，河滩北向南辅道上人民路立交桥的西向东堵车，是因为桥面上最右侧车道有两车打着双闪，这还没挪开呢，估计就是简易的刮擦事故啊。
2: 嗯，9:18他路过的时候在那儿，现在4分钟过去了，还停在那儿呢。

0: 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车展的消息呢。那从今天开始啊，可以免费来看车展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五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3: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1: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3: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1: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4: 我们要飞到南亚。
0: 在昨天啊，
4: 说到这个就是采摘的这个亲子活动的时候，杭志说有这个烤肠呢，然后他烤肠说了好几遍，他介绍完以后我就记住了京亨烤肠，然后具体啥内容给忘了，
0: 就记住了京亨烤肠。
4: 我觉得他冲着这次亲子活动就为着烤肠去的，
0: 也得去啊。大家可以来报名了解啊！
4: 啊，发送8。
0: 我们也跟大家说，今天节目当中依旧是为我们的好朋友啊，听众朋友们带来了这个胡杨拌面的家常拌面一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选出一位幸运听友，火热七月中午来一份胡杨碱拌面，筋道弹牙。傍晚相约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撸串小酌。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晚8点，300平米户外烧烤夜市火热开市，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包路框迎胡杨拌面。回复胡杨拌面到949微信平台，凭海报到店，9.49元吃拌面。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1楼。
4: 回到路上看一下，涛声依旧说，河滩北向南辅道上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堵车，是因为桥面上呢右侧车道有两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了。
0: 这个刚才说过啊，
4: 说过了，大家路过这儿还是要提前往左边车道来变一下道。另外呢，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在王家梁的大概这个附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还能走，看导航说堵了大概1公里多了呢。
0: 是东向西的方向，自治区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桥面一直到百商桥面，由东向西流量非常大啊。
4: 再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刚过上沙河立交桥大概100米左右，右侧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单车的故障，说停在路上了，注意避让一下。他是不是突然发现自己走错道了，就停在那儿了？
0: 还有河滩的情况，现在都是集中在南北向的城北路段，就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呢，到喀什东路立交，其实集中的最密集的路段还是在河南路到苏州路南北向，现在车流量都非常大。
4: 也有听众提到了九家湾的那辆车已经上了拖车了，所以说这儿呢应该会交通压力释放了。现在是9:26了，也欢迎各位，无论你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聊天互动了。说一件事儿吧，昨天呢 G30 连霍高速新兴峡至哈密段，哈密至土峪沟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运营了。
0: 新哈段这个哈土段位于哈密吐鲁番两市境内，是连霍高速的关键路段，2023年底呢启动改扩建工程，项目总里程537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20公里，经过这两年多

0: 的建设呀，道路承载能力是大幅提升，有效缓解了大车密集、车流饱和、缓行拥堵的状况。
1: 嗯，改扩建工程建成之后，沿线设置有12处服务区，服务区内共建设80台充电设施，12座加油加气站点，都24小时不间断的运营。其中，星星峡、沙泉子、烟墩、骆驼圈子、哈密、梯子泉服务区已经开放充电服务了。像烟墩洞检站以及哈密还有二铺、梯子泉、一碗泉、沙尔湖、土鱼沟等服务区都已经开放加油加气服务了。其余的站点充电服务大概是在8月10号实现全覆盖。
0: 连霍高速是进出江高速公路的3大通道当中的中通道，星星峡至土鱼沟这段的改扩建工程通车之后，可以大幅提升江内进出江客货车运输通行的能力效率，对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等峰说想问一下，河滩南向北过河南路立交桥就开始堵，前面是有事故吗？
1: 在上克南高架这儿，交警在进行分流呢，也就是说只有一条车道是可以走的主路上，所以这段呢，它南向北，
0: 河南路，不是河南，
1: 他说的河南路，是河滩的南向北，刚才我们说的是北向南方向。哦，那大家帮来看一下吧，过了河南路立交桥，河滩南向北为什么堵车呢？今天油价怎么调整？今天晚上24时，你在白天去加油吧。
0: 白天可以去加啊，下班去加的可能排队距离就长了。
1: 对，另外到了明天就是应该是8月1号0点，这油价就涨了。
0: 是，也是提醒广大车主啊，合理规划您的出行时间与路线，提前加油，错峰加油。您可以使用中油好客驿站与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更划算。

0: 从前说啊，想聊一聊这个一桥、二桥、三桥、四桥、五桥。哎，昨天节目尾声的时候聊过，
1: 是吧？那西大桥、一桥、人民桥、人民陆立交桥、
0: 二桥、
1: 齐台路桥、
0: 三桥、
1: 广汇桥、
0: 四桥、
1: 珠江路、
0: 五桥。
1: 哎，珠江路桥。
0: 哦，
1: 一二三四五，
0: 这样子来的啊？就是你这样说的话，很多年轻人
1: 啊
0: 不知道，
1: 对，
0: 零零后。
1: 那你说我算年轻吗？我也不知道呀。但是西大桥吧，就是说实话，我们一般很少一二三四五，就是过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长辈可能会这样记，是吧？但是现在我就记住了，你要是从北向南，先从西大桥开始算一桥的话，你就数嘛，一直数到珠江路立交桥，
0: 对，
1: 是五桥了。
0: 那个十三公里的由来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知道哪儿是十三公里吗？
1: 啊。
0: 哎，我们问问大家吧。
1: 问问大家吗？
0: 哎，如您知道十三公里说的是哪里吗？
1: 嗯，
0: 乌鲁木齐的哪条路叫十三公里？
1: 怎么开始抛问题了呢？是因为
0: 这不是最后一期了吗？该问问一问。
1: 没机会问。
0: 下周罗明就回来了啊。
1: 是个河滩下河北路桥下南向北河滩下桥口，是有一个单车的故障。所以一直堵到河南路了，
0: 难怪
1: 了。哦，谢谢张宇，可靠的肩膀来了。
2: 早上好。
1: 嗯。
2: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卫星路路口，离卫星路路口还有100米的地方，两车追尾，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万盛大街是不是啊？
1: 他说卫星路。
0: 到卫星路路口啊。
1: 对，要不再听一下吧。
0: 到。
2: 签约的组合啊，早上好。
0: 早。
2: 万盛大街由西向东，卫星路路口，离卫星路路口还有100米的地方，两车追尾，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1: 好的，万盛大街西向东距离卫星路还有一两百米的位置是有事故发生了。来看一下，在卡子湾路口往会展方向去了，啥意思？没来得及跟司机师傅确认一下，他不小心碰到那个键了。
0: 哦，
1: 那碰到那按钮
0: 没事啊，
1: 它那个屏幕上就会显示这段话。216国道还有17、19公里。
0: 哦，是吗？
1: 啊，13公里，好多朋友没回复。
0: 是没人知道吗？
1: 是真不知道是不是啊？
0: 不应该啊，应该还没发过来呢。
1: 来了，13公里处说的应该是迎宾路第五路口的那个位置啊。
0: 志远答对了啊！
1: 哦，
0: 你目前发来最快的是志远啊。
1: 给他送一张车展门票。
0: 现在车展不用门票了，
1: 不用门票，你直接去啊。
0: 这样吧，
1: 很多朋友还在问说，我可以发送姓名过来领车展门票吗？
0: 嗯，
1: 你直接就去这个国际会展中心，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0: 直接去就行了
1: 啊，免费看。
0: 嗯。这个益达特别有意思啊，说罗明下周回来发现跟不上早开节奏了，要从实习生开始了，罗明慌了。
1: 你说他有时候会不会通过思路视听听一下我们的节目？
0: 可能也听的呢，也慌的呢，现在准备的呢啊。
1: 你说我们休一下多难呢，是吧？
0: 啊，很卷现在
1: 啊。
0: 俊卿休完回来，
1: 估计位置不保了吧？据说菊萍也要上早开呢。
0: 哦哟，这个组合还值得期待呢。
1: 真的是。月光在哪儿呢？
2: 人民路立交桥过去不叫二桥，叫中桥。
0: 中桥。
1: 行呢。
0: 行呢啊。
1: 你说了算。十三公里指的是河滩。
0: 不是。哎，我发现知道的朋友还挺少的啊。
1: 特别少，这陶说特别对，是吧？
0: 十三公里就是说的是迎宾路的和地窝铺的这个路口，就是从那个机场快速路迎宾路公里。
1: 哦。
0: 但是你看志远他没解释为啥叫十三公里，他距离机场就是公里。
1: 哦。
0: 但是你看志远他没解释为啥叫十三公里，他距离机场就是老的地窝铺机场13公里。
1: 行啊。北环高架，你要是从庐山街进入北环高架入口，就是西向东方向，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这会儿的车流量已经变大了，需要花费9分钟。
0: 远目在少年
1: 花无百日红，大家直接去那个车展看车展就行了，
0: 直接去就可以了啊，
1: 不用取车展门票了。
0: 哎，这会儿锵锵有新的发现了。
3: 第一个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在南湖路段的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快速路的民警已经把这个警车停到了这个故障车的后面，比较显眼，所以这个 大家通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提前站中间和左边车道来通行。另外一个河滩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北路下桥口，刚才听众也提供这个路况了，就在下桥口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停着，打着双闪，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因为这个地方是多车道有一个汇合，所以这个故障车对道路的通行会有影响，所以今天早高峰的河北路的这个出口会特别的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发现在这个不管是河滩还是在高架桥上，今天在线路上执勤的快速路执勤的民警今天有一个工作，就是把电动车把摩托车从高架桥上和从河滩的主路上进行一个劝离。我已经看到了好几起，尤其是电动车不戴头盔带着人在这个高架桥上疾驰的全部都请下了桥。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各位摩友各位骑手，高架桥河滩路主路能不走就不能走，就不是能不走就别走，就不能走啊。
0: 好嘞，谢谢强强的盘点。9:36了啊，这会儿路况信息表示压力很大，哎，很多路段都是标红的。我们看下拥堵榜的前十位啊，就是尤其是前三位是红的发紫了啊。
1: 嗯，那这样吧，大家伙儿有的人呢，就是今天早上运气比较好，现在走在了畅通的路上，有朋友可能被堵在了路上。那我们来就是大家互相的发来信息，让我们看看今天谁是那个幸运儿，是不是啊？您可以发来信息，让我们也知道畅通的路。那么现在有些车流可以分流过去了，
0: 对对对，
1: 让他也堵起来。有位听众说，小叶没有解释的原因是没有吃到胡杨拌面
0: 啊。志远就是刚才说到13公里的
1: 位置的
0: 这位朋友啊，
1: 给他送呗。
0: 可以，那我们今天的胡杨拌面家常拌面一份就送给我们的志远。志远，您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吧。
1: 东站路与抚顺街交叉口的红绿灯位置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发生的。最近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大家有时间都要参与一下，比如说在下周，对吧？
0: 对，
1: 8月3号的下午4点钟，
0: 是的，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有一场活动呢。
0: 全民阅读，书香新疆949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文学的西域记》。

0: 传创作分享阅读推广活动，
1: 8月3号下午4点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共赴书香之约。精装版的《秋词长歌》长篇小说《西部人家》两部新作现场亮相，知名作家亲临现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在文字中重走丝路，于书页间聆听千年回响。丝路诗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这位朋友说，如果要是我的搭档罗明此时此刻也在听节目的话，他的心会不会跟周一早晨的路一样堵呢？
0: 希望他心不堵啊。啊，这个不容易啊，他心、
1: 这个、
0: 心堵，牙肠肚子胀，现在就是
1: 最后一个面目全非了
0: 啊，就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啊。
1: 因此说了，听俊卿的声音，我猜他的发型感觉是
0: 新
1: 闻联播主持的那种
0: 哦，
1: 没有扎了个小马尾，
0: 小马尾啊。
1: 哎，对的。四平路从河北路到喀什路目前是畅通的。再来刷新一下啊，有一条路段的施工，虽然说它也不是说全封闭吧，会占道，大家可能会借道通行。我们来了解一下，主要说到的是西绕城高速。西绕城高速的施工，是对主线的 K63+427米到 K79+236米路段实施临时的占道施工。那这个施工的时间是从8月1号到8月9号，它会临时占用刚才这个施工路段的第一、第二车道或者第三、第四车道进行通过。大家通过这儿的时候，还是根据现场导流指示牌来进行通行。
2: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3: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2: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3: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1: 大家好，我是俊卿。
4: 早上好，我是罗明。
1: 我们是
5: 青萝卜组合。
2: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这曲儿一出啊，我一想还有4个月跨年了。还有2个月就供暖了，
1: 还真的是啊！
0: 还有不到5个月就要过春节了。
1: 你们现在有没有总结一下上半年，就是自己都做了哪些项目，干了些什么扎扎实实的工作？
0: 哦，
1: 因为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下梳理，不然到下半年咱们该写年终总结的时候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哎呦，我以为是上半年吃了哪些美食啊？
1: 到哪个地方
0: 玩
1: 了呀？玩
0: 了呀，
1: 结识了哪些新朋友？
0: 这些倒是还记得挺清楚的。长胖了几公斤呀？
1: 啊，
0: 这劲呢？
1: 看一下东环高架北向南帕米尔街出口一过就拥堵严重了。
0: 嗯，
1: 往红山路方向。
0: 是的，北向南啊。
1: 嗯，东站路往城北大道左侧车道是有追尾事故的。
0: 从前说北三路嗓子眼儿车流量较大。那这个地方能不能改善呢？道路组织优化一下呢？
1: 嗯，
0: 嗓子眼儿是啥意思？就是
1: 容易卡喉吧，是卡住喉咙
0: 就出来了，是
1: 就出来了。
0: 竹叶青说的呢？
1: 哦，咱俩他给我们取的名字叫竹叶青。再会，
0: 再会。
1: 你是要出去玩去了吗？
0: 可能是到单位了啊。
1: 哦，
0: 就是再听就是下周了嘛。
1: 是，好好上班。
0: 嗯。
1: 上班时候桌子前面放个镜子，
0: 嗯，
1: 不然某人突然出现在后方你还不知道呢。
0: 谁呀？
1: 啊
0: 同事吗？
1: 就是看你是不是在玩手机打游戏啊。
0: 哦，就是可以方便观察是不是？
1: 是啦。
0: 一看俊卿桌子上就有一个镜子啊。
1: 那是用来照自己化妆的。
0: 哦，
1: 啊，我们
0: 这个不是有句话吗，成功的人总是喜欢审视自己吗？
1: 你得了吧。我越省事越嫌弃自己。
0: 别这么说，你太谦虚了啊。
1: 有朋友说不能想工作总结，
0: 嗯，
1: 吃不完的饼
0: 背
1: 不完
0: 的
1: 锅。哎，不是这样的吧？那你得要自己好好反省一下了。
0: 嗯，是什么原因？
1: 是因为什么原因老让你背锅呢？
0: 是不是你太善良了
1: 啊？不要让别人抓住把柄吗？
0: 嗯，
1: 949到公司停车场了，听咱们节目，从西山高架上连霍高速，再过东进场高架到东站路，目前是畅通的。说这个北站三路的嗓子眼，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揭晓答案。
3: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东外环西向东。河滩路下口处，有最外侧车道有三车追尾。
0: 嗯，
8: 这路况报完了，我要笑。
0: 俊卿笑完了，你来笑啊！其实是说柯南高架啊，不是东外环。
1: 他笑还得要那个啥，提前预告一下。
0: 我要笑了啊！大家注意了。
1: 关于那个北站三路嗓子眼，有朋友定位了，就是在北站三路铁路桥的位置。
0: 铁路桥啊，
1: 它车流量大的时候，双向一车道、一二车道变成两车道了。
0: 双向一二车道
1: 变成两车道，一二不就两条车道吗？
0: 嗯，
1: 是吗？
0: 那就是四车道变两车道吗？
1: 嗯。哎，这首歌是我们
0: 去年的时候。我们搭档、
1: 啊、去年吗？
0: 嗯，
1: 时间过这么快、啊、
0: 对，去年真的是去年，我收藏的时间就是去年收藏的，然后是你给我推荐的这首歌。
1: 对，这首歌我们被推荐火了吗？
0: 哎，然后呢就收藏了一下、
1: 哦、
0: 大家再重温一下。
1: 嗯，我喜欢风的透彻，我喜欢

0: 如果可以许个愿让风带走什么，
1: 嗯，
0: 或者给你留下送来什么，你希望是什么呢？
1: 我希望
0: 无欲无求是吗？
1: 哎，别不是
0: 啊，
1: 我希望风带走我的脂肪肥胖。
0: 那送来啥呢？
1: 送来好运嘛。
0: 可以呢，那大家也许个愿吧，啊，
1: 许个愿，
0: 希望这个风能够给你带走什么送来什么。
1: 嗯，
0: 说到他说刚才你们说马上要送暖了，马上要过节了，这个还真的是有点感慨。就是今年呢给别人打工，虽然说工资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还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那个效果，马上可能工程要停工了。嗯，这一年也挺辛苦的。
1: 嗯，路虽远，行则将至。
0: 是，
1: 所以其实，这个现在七月份嘛，你还可以继续努力，到年底的时候一定会回头再去看这个，走来的这个路，一定不会后悔的啊。
0: 其实我觉得你就专注当下一件事，把它做好就行了。
1: 我也想到以前在早开的时候那个说过的那个话嘛，就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嘛。
0: 是的。有朋友还说呢，去年还调侃俊卿，这是会员才能听的歌。
1: 对，这是会员歌曲啊。
0: 说早青菜叶子，我有一个问题，张虫在下了节目也是这么正经吗？就是看你跟他熟不熟了。
1: 对，
0: 嗯。我跟他挺熟的。
1: 啥意思？看人下菜吗？他是。没有没有，他
0: 节目中，因为可能节目定位的
1: 这个节目定位是这样的，这跟张虫没关系，我上。

0: 这个节目我也是这样的，
1: 对，但凡你要
0: 是安涛上也是这样的，
1: 你在交通热线，如果你我好好好好，可能
0: 对呀、啊，哪有公信力
1: 呢，可信度就会下去
0: 一
1: 些了，
0: 就是节目定位的问题啊。
1: 嗯，每个人是有多面的，
0: 是，
1: 原本是双向四车道被挤成了。
0: 双向十二车道，它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种调侃啊。哦、
1: 对，就是大家都错综复杂的交织到一起了、
0: 哎。对对对，
1: 车道也分不清了。现在福友巷由于鲤鱼山路这个不是鲤鱼山那个山体，有一些滑坡，
0: 滑坡哎嗯、
1: 所以对这个道路呢会有些影响。现在只有北向南可以通行，那福友巷的南向北，受到了路面泥浆的影响、碎石的影响，交警在。疏导呢，所以大家能绕就绕一下、
0: 嗯、
1: 另外最近的车不要停在这个福友巷的路边。
0: James 来了啊，
1: 哎 James
2: 大路上就是格林威治城一过南向北的方向啊，北新路隧道最右边的车道是施工了，有黑土，中间呢有特别暗的地方，所以呢灯光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大家进入隧道以后没有自动大灯的，就手动把这个示货灯打开。
1: 嗯，
2: 哎，这样子的话，安全系数可以提高啊。
1: 行，
2: 注意慢行啊，隧道里面有违章施工啊。
1: 嗯，大家都听你的啊。看到大屏上现在路况怎么样呢？
0: 现在这四条当中呢，两条压力比较大，一个是东外环今天的北向南六道湾五层桥到红山路出口七变三路段，依旧现在是河流的位置，车流量非常大。还有呢，是在河滩的南向北，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往河北路桥走，看这个大弯道的位置，其实还是在主道上啊，辅道也有排队，这是右下角的这个画面给到的。但是今天表现不错，看着是这个北环西向东，就是北京路下桥口过去之后，肿瘤医院桥面看着还不错。今天啊、
1: 嗯，那现在河滩的就是由北向南、
0: 嗯，
1: 在这个河南路的立交桥辅道的位置，
0: 嗯，
1: 车流量挺大的。
0: 这个是南向北，
1: 南
0: 向北
1: 啊、
0: 嗯，
1: 南向北的这个哦，挺大的。
0: 对
1: 啊，
0: 西外环西城街九家湾这儿，现在从西城街的这个探头看是畅通的。
1: 嗯嗯。好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说温泉路高架一上东二环在右侧的第二条车道是有掉落的建筑垃圾，过往车辆注意一下。另外温泉路高架上东二环辅道也有四车发生了追尾，目前这个事故车辆驶离了，但是交警呢在一上东二环的路边在进行疏导和指挥呢。说到这个建筑垃圾，最近呢上这个广惠立交桥，你就会发现在一些弯道处一直往团结路方向地面上是有一些碎石的，咱们施工车辆要把这些拉的物品呢包扎好了，篷布给它盖好了。
0: 是，
1: 嗓子眼的地方，
0: 都是嗓子眼的地方，主道
1: 还是北三路。
0: 嗯，北三路的问题啊。
1: 嗯。
2: 道路路况，道路路况，太阳高架东向西，在和那个阿勒泰路交汇。上下城桥那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故障车，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嗯，好的。
1: 周翔说风带走了脂肪，那不成风干
0: 肉
1: 了吗？
0: 风干
1: 肉。
0: 哦，
1: 风干小叶肉。
0: 这位朋友说风带走我的脂肪和肥肉，咋和我想的一样呢？
1: 和他想的一样的。嗯，还有听众发来信息了，莫你在哪里？
2: 报个路况，报个路况，太阳高架东向西。在和那个阿勒泰路交汇上下城桥那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故障车，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嗯，好的。
1: 来看一下这个气温的走向，我们今天在早间开心路通八点半的时候说到了全江大部分地区呢从八月一号到十三号将会有高温的过程，那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将会出现在八月三号到四号和十一号到十二号，其中城区的最高气温38到40度，城北40到42度。
0: 很多朋友都在这个造句啊，就说这个风带走什么，能够给家人带来什么。
1: 我们一会儿分享一下，先来说一下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用 AI 豆兑换食用好物的中石油昆仑浩克便利店特约播出，
0: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0: 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

0: 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4: 天津北路油桐街到十多路目前是一路畅通。
0: 嗯，好的，声音稍微有点小啊。
5: 说想问一下，从安宁渠到卫星路怎么走才能不堵车呢？从安宁路到卫星路怎么走不堵车？有经验的朋友来分享一下吧。
0: 绕呗，绕那个乌奎高速嘛，然后绕到头区经开那边呀，
5: 嗯，
0: 就只能这样绕，走一大圈可以避开市区里的拥堵。
5: 如果要是你平时，比如说走的这条路，习惯走这条路，经常会在早高峰堵，
0: 嗯，
5: 那还有一种办法就是不绕的办法，早出门。
0: 早出门。
5: 西山高架的西向东，距离隧道口。这是距离西三隧道入道口还有300米，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一条半车道。向东，几级风能带走脂肪啊？
0: 嗯，八级以上吧。
5: 啊，把人都带走了吧？说红光山到揽胜东街一路畅通，北环怎么回事？西向东这么堵。
0: 刚夸完肿瘤医院，现在视频画面给到这个肿瘤医院桥面已经堵上了啊。
5: 嗯，
0: 西向东，嗯。
5: 畅想幸福说风带走孩子的叛逆期。
0: 嗯，不，其实每个时段有它的自然的这个美
5: 啊。
0: 哎，孩子叛逆期也是一个难忘的回忆啊。
5: 嗯，这个叛逆期怎么说呢？我们都有，但是有的孩子没那么强烈。
0: 嗯。
5: 有的孩子的这个叛逆期就反应比较激烈一些，
0: 是是是，
5: 嗯，有时候这个叛逆期是家长习惯用激将法激出来的，
0: 嗯，这个正确的引导也很重要啊。
5: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孩子有一个正常的沟通啊，嗯，很重要是吧？
0: Rose 说，昨天给我送完拌面，好多朋友给我发消息说你总算吃上了小叶的饼，不容易啊。
5: 嗯，
0: 恭喜你啊，昨天
5: 开听众在早开获得拌面了。
0: 你看看这个昨天。于婷就说呢，怎么让肉丝在早开获奖呢？他不就以后就只听早开不听晚开了吗？
5: 嗯，
0: 说不至于不至于啊，晚开也来欢迎你啊。
5: 嗯，现在是9:55，来问一下大家伙距离单位还远吗？
0: 嗯，还远吗？
4: 西向东走上是在像那个河滩的那个地方有三车是
5: 柯南高架，
4: 最左最右侧车道
5: 西向东。
6: 我是三角警示牌，可有些驾驶员并不重视我。
7: 我是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6: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7: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8: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9: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0: 这歌一放啊，特别像什么呢？就是反正还有4分钟就要打卡了，大家呜、那火急火燎骑上马往单位跑的那奔的那个感觉有没有？
5: 对，是，就那个脚步越来越快了，
0: 是因为很急促，10点要打卡了、
5: 但是这种情况也要小心一点，最容易发生事故了。
0: 对，所以安全第一啊。
5: 有一位小葱花说，紧赶慢赶终于在9:53上车了，听到了小叶在早间的路路通最后7分钟，恭喜小叶，说晚开见。
0: 恭喜是什么意思呢？
5: 恭喜你风带走了脂肪吧。
0: 风把我带到软开去了，再见了啊！
5: 那是你的家，你可别忘了啊！
0: 终于回去了啊！
5: 啊，小叶不会。

0: 沿线小区也是比较多的，也有很多的餐饮场所，吃饭时间停车需求比较大，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中午吃饭，早高峰夜间停车的时候，一定呢要把车停在停车泊位。八洲路没有停车泊位的时候呢，可以来选择十大西路还有西八家户路的停车场和其他的停车泊位来进行停车，禁止停到小区门前主干道和第二排来进行停放车辆，这样呢也会给其他的驾驶员带来很大的出行不便。八洲路全线是严管路段，近期乌鲁木齐全市也在进行集中治理违停工作，也希望广大驾驶员朋友在八洲路进行停放车辆的时候，一定呢是要把车停在停车泊位当中。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1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在平台当中，一位冰冰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可以看到是不是前方的信号灯不亮啊，这是具体在哪一个路段，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告诉我一下，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一个状况。好，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交通热线，我们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信息，手机尾号是7364，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主持人，我是在2、3月份听949节目的时候说北站三路铁路扩宽，他说怎么到现在马上8月份了还没有动静啊。当时我不知道您听的是哪一档节目来说这件事啊，只是大家作为司机来说建议说能不能够在这个路段来进行扩宽，这是大家的共同美好的一种期盼吧。但是很遗憾的是告诉大家，这个路段呢它是近期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来进行扩宽的。首先呢，它是这个铁路的道口，它在这个路段呢是比较特殊。第一呢，就是它的这个路幅朝两侧来进行扩宽的这空间不大，另外呢在这个铁路线下还有很多的管线，所以说这个路口铁路部门呢一直是不能够允许来进行拓宽的。大家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确实从三车道然后变成了两车道进行通过，在车流高峰的时候呢，它会产生比较拥堵的一种状况。大家看平峰期啊，这个高峰期的时候能不能够绕行其他路段吧，所以说这个路口想要来改造在短期内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一件事情了。还有温雅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听到群众有反应，说到了红光山 BRT， 也就是米东路这一段双向波浪路非常的颠簸。他说之前听到的今年也会规划会铺设，他说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什么施工进度。您说到的这个米东路确实是我有印象，说今年呢也是纳入到了米东区道路改造的计划当中。我们来帮您问一问看吧，看看这个路段它现在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进展，它在今年能不能够来进行一个重新的铺设。还有手机尾号是9855，这位朋友说到了新 A678ZM， 这辆车是随手往外扔垃圾。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还有8298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北三路十几年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一直不能解决。对于我们外行，对于我们司机来说可能是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铁路部门要保障他铁路的安全运行，虽然说是他这条铁路每天的过车量不是很大，但是呢它也要保证这条铁路上运行车辆的一个安全，所以说呢在这个路口就像我刚才说到的样的，几乎可能是动的可能性不大。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

0: 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2: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是简单的爱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这辆厢式货车不按照规定安装号牌，号车的这个货车的号牌是新 AK22M6， 新 AK22M6。照片当中能够显示，这个车牌呢只有左上角的一颗螺丝在连接着，这个车牌呢已经快掉下来了。不知道司机他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新 AK22M6。司机朋友或者是认识他的，赶紧的提示他一下，一定要把车牌安装好了之后才能够上路行驶。还有想萌萌就萌萌这位朋友问到了油价，今天24时油价就将会进行一个调整。那么按照目前的这个新闻当中所看到的，确实涨幅比较大，会达到92号汽油会达到5毛多。那么当然最终的落地价格一般呢现在都是在0点之前的几个小时才会正式的来进行公布，但不可避免的是本次的油价的上调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天也是上调之前的最后一天，大家呢不妨可以去补一点油吧。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早晨9点22分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1号白天，哈密市山区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如果说有行经山区的车辆，或者是准备进山区旅游的朋友，来改变一下自己的出行计划。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再说到昨天开幕的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这当中呢，很多的车型也是值得大家所去关注的。展会现场呢，一共是将近60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余款热门车型整齐的陈列在展馆当中，涵盖了豪华、合资、新能源、混动等全品类车型，丰富的车型选择，直观的对比体验，也是让不少市民选择来参观这届车展。本届车展呢，除了各大车企专属的车展直降福利之外，经销商也会进行限时的让利活动。同时2026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也是同步执行，让市民购车能够更加的实惠，也更加的省心。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949帮您问评。

0: 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是问到了说 C1 车型科目2考了两次都没过，降级成 C2 车型之后还能够考几次。对此呢，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来进行了咨询，给我们的回复说，科目2考试约考次数不得超过5次，这种情况下呢，仍然是可以约考3次。就是刚才这位听众提到了说，科目2考了2次都没过，那您还有3次的机会。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47条规定，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2和科目3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考试的次数分别呢都是不得超过5次。第5次如果说考试仍然不合格的，那么已经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也都会相应的作废。所以说呢，并不是您所想象的那样，或者是听别人说的那样， C1 2次没考过那就会降到 C2 去，不，你呢只要是5次没有通过，那之前的考试呢成绩全部也都是作废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在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是曾问到了说，我是经常途经头屯河区望古路的市民，近期我发现望古路南北向作为交通主干道，日常车流是比较大的，但是部分路口的信号灯配时似乎不太合理。他说具体的表现呢是南北方向车辆经常会排起长队等待时间过长，而东西方向在平峰期或者是非主干道路口车流量很少，但是绿灯给的时间依然是比较长，这就导致了南北向主干道通行资源被浪费。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建议交管部门能够结合这一路段的实际车流潮汐情况，对于望古路沿线信号灯来进行实地调研，希望呢能够适当的来延长南北方向绿灯的时间，缩短东西方向的绿灯时间，也期待着望古路的交通环境能够更加的顺畅。对此呢，辖区的交管部门也给我们答复说，这位听众所反映到的望古路是南北向的主干道，当前南北向绿灯的时长是比较短的，和东西向配时基本持平的情况，现在呢辖区的交管部门已经是掌握了。望古路沿线分布有山雨兰亭、河心湖水湾，还有丰和苑以及玉湖郡小区，还有维吾尔医院，多个小区陆续交付投用，后续呢南北方向车流量将会持续增长，现阶段信号灯为道路建设初期的一个配置方案，下一步辖区的交管部门将会实地来持续观测望古路南北向、东西向各支路道路的车流量的数据，结合车流量的变化情况来进行一个研判，适时对于信号灯配时来进行优化调整，提升路口的通行效率，保障群众顺畅出行。同时呢，也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所提出来的一个合理化的建议。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能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也都会对于经常出现的一些交通问题不知道该向哪去反映，没关系，通过我们949交通广播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说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云舒这位朋友他说，能不能够给我2张车展的门票呢？车展的门票现在呢是您不用领了，也不用要了，因为呢现在可以免费来看车展了。他这届车展呢是到8月3号就闭幕了，周末这两天您不妨呢可以去看一看，不要门票，您可以随便的进出。还有天利之行这位朋友说到了 S114 由东向西昌吉出口处发生了3车的交通事故，目前正在脱离，请大家行驶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我们来刷新一下，现在马上到10:30了，是不是高峰期都已经度过了呢？现在温泉路高架

0: 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大家的信息。
1: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发送来的信息。小乐这位朋友他说，希望乌鲁木齐能够像昌吉一样，路上呢悬挂限时停车1分钟的牌子，他说这样的乘客就能够早点到路边来进行等候。好，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杨女士的电话。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哎，什么题？
2: 我们家在克勒玛依西街，
0: 嗯，
2: 北盛广场和安家大厦中间那个小区。
0: 嗯，是叫什么名字小区？
2: 叫美小区。
0: 啊。
2: 但是现在就是我每次回家的话，因为安家大厦那里面不是开了很多酒店吗？
0: 啊。
2: 因为他们也没有立牌子，很多车辆就直接是从我们家那边，就是北盛广场直接就右拐，那地方进入酒店。但是那个是出口，那个道子又特别窄，又有摆摊的，而且我们每次回家的话就堵到那地方，很多车就直接绕酒店，进酒店进不去，
0: 嗯，
2: 就来回又掉头，又特别窄的位置，弄得我们回家在那全堵到那地方。你就说安家大厦那边能不能让看一下子那边怎么样立个牌子，他们的进口在哪，出口在哪，
0: 嗯，
2: 弄得我们回家每次特别堵，都回不去，
0: 嗯。就把这个
2: 北盛广场的还有一个公交车站，
0: 嗯，对，
2: 所以说全堵到那方很不安全的。
0: 如果说就是它能够很规范进出口，可能对于其他车辆来说就比较方便进出，它就不会在路上排队等着，是吧？
2: 嗯，他们的其实进口是在那个科马伊西街上面，
0: 嗯，
2: 不是在我们那个小区那地方，
0: 嗯，
2: 但是它也不立牌子，很多人就直接右拐，
0: 嗯，
2: 就想的是可以进到那个安家大厦的停车场，
0: 嗯，但是他进不去，是吧？在这儿，
2: 对，进不去，那是一个出口，
0: 嗯，
2: 所以说很那个道又特别窄，那大家进那些车要进那里面进不去，就在那个窄窄道的又掉头，
0: 哦，
2: 掉头那影响我们很多车就进小区进不去，
0: 嗯，
2: 而且那个道那么窄吧，
0: 嗯，
2: 还有很多摆摊的推车，现在因为夏天嘛，又卖水果的呀，
0: 嗯嗯嗯，
2: 那些车也多的话，
0: 嗯，您说到这个小路，它有没有路名叫什么？
2: 嗯。这就进到小区，从北盛和安家大厦这个科西街，
0: 嗯，
2: 北盛广场刚过，
0: 嗯，
2: 右拐就进到我们小区了。
0: 嗯，就是这条路它没有名字，对吧？
2: 嗯，应该没有的。
0: 哦，没名儿啊，这个安家大厦和北盛中间的这条路，好，
2: 就一个窄，就直接进小区了。我们这，
0: 嗯嗯嗯，行，那您的这个问题我记录下来，来反映一下好吗？给辖区的交管部门，
2: 啊，就是他们安家大厦那方能不能弄个牌子，就是停车场，
0: 嗯嗯，
2: 进停车场，
0: 嗯，
2: 克勒玛依西街右拐进去就可以，
0: 嗯，
2: 很多车都不知道，弄得哇塞，直接他们在那地方挡着我们
0: 的
2: 路，的他们又在那窄窄道掉头，
0: 对，大家都麻烦，是吧？你说作为这个车来说，他想进去，结果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出口，他也没有办法呀。他也不想从这儿去进去，但是往回倒呢也不方便，就只能够是窄路上来进行一个原地掉头。
2: 对，要不然他们有些是可以从小区掉，
0: 嗯，
2: 他们就不想进那个小区掉，嫌麻烦，但是那地方这样的话就特别不安全。
0: 嗯，
2: 北盛广场刚出来那地方就是公交车站，挺大的公交车站。
0: 嗯，就是。行的。
2: 所以说那地方特别不安全。
0: 好嘞，好。
2: 看能怎么样子。
0: 嗯。好的，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2: 嗯，好，谢谢了。
0: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小雨，27到15度。塔城晴，32到19度。伊宁晴，34到19度。

0: 伯勒晴，33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2到17度；昌吉多云转晴，32到20度；哈密多云，33到18度；吐鲁番晴，38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1度；阿克苏晴，34到21度；阿图什晴，34到20度；喀什晴，35到22度；和田多云，晴转多云，37到24度。那么这轮比较凉爽的天气呢，可能就过去了。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将会面临到又一场的高温天气。好在呢是周末时分，但是周末大家在高温天气下出行或者是工作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暑工作。接下来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何先生的电话。何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家那个住那个是红庙子，派出所那个房子，那个房子是个单行道，
0: 嗯，
1: 而且那个地方是前两边都有那个全线进行标志那个标线，
0: 嗯，
1: 它巷子本来挺窄的，
0: 嗯，
1: 它是一到那个阿拉泰高架那个口子盖，
0: 嗯，
1: 两边有停车的，本来说哈，像我们这个司机。我是驾照才2年的司机，
0: 嗯，
1: 挺窄的，挺害怕的。
0: 嗯、
1: 有一次我跟人家的倒车镜给那个给碰了，人家还不愿意。
0: 嗯、
1: 我说这个地方本来就不让停车，
0: 嗯，
1: 你看那个有全线进行标志，到口子那儿来，到就阿拉泰高架口子那儿来，
0: 嗯，
1: 两边停车，
0: 嗯，
1: 本来真的是单行道的位置，一边停车就是挺窄的，要两边停车到口子那儿的话，我们开车子就是有时候。一不小心就碰人家的倒车镜了，人家还不愿意。
0: 那是，就是他在这儿其实也没有一个临时的停车泊位，对吧？但是在这儿违停的车辆还是比较多。
1: 有一边有、
0: 哦、
1: 有画的有，但是也有那个全线进行标志。
0: 嗯，有一侧是有的，但是那现在这车是停成什么？停成了两侧都有？
1: 对呀、啊，他。右边有，左边也有。但是那单行道是往阿拉泰高架桥底下那个口子那，我们进小区拐弯那个地方。
0: 嗯，
1: 那个口子那一般都是有一个是，30辆车吧，还有中间还有一个大树，也挺窄的，树跟前也停个车，那个树都挺粗的，挺大的。到那个地方我们都得打一把方向。
0: 嗯，
1: 不打方向就要碰到树了。
0: 嗯，您说到这个路段，它的名字叫什么？
1: 他那个庙子，我们就是叫红庙子派出所那个巷子，应该是叫平顶山东一路吧，那个巷子。
0: 平顶山东一路。
1: 啊、
0: 嗯。平顶山东一路。
1: 东二路东一路，反正就是那个有一个派出所，就是我们就叫做红庙子派出所那个巷子。
0: 啊。
1: 给金沙江路过来，这个往下往水潭沟走是一个右拐那个口子来。
0: 嗯
1: 那个路。
0: 啊，行。好的，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违停的车辆比较多，
1: 就是、
0: 对吧？
1: 啊，
0: 嗯，好嘞。
1: 就是我们这边，我还反映我们这边这个、这头这个路有一个春熙巷，是两边通行车、
0: 嗯、
1: 就是双行车道。
0: 嗯嗯。
1: 我们有时候在那门口买个菜呀、啊、买个东西呀、啊、想往边停一下子，立马有监控拍上违章停车。
0: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还要停呢？
1: 对呀、啊，我说那边是个单行道
0: 啊、哦，
1: 你们难道就没人管吗？
0: 行的，好，那您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也来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哦，谢谢。
0: 哎，对，
1: 啊、
0: 好呢，在这儿呢，手机尾号是7515，说他说到的那条路呢叫头公巷，嗯，头公巷，好，谢谢您的这个答复，确实啊，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这条路，不太熟悉。头公巷，好，那我把它记录下来。还有呢，在这儿有朋友说到了连霍高速往西山九鼎方向，快到第一个区间测速的地方，在最左边的车道有一只被压死的小狗，他说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来尽快的处理一下啊，那可能小狗在横穿道路的时候是被其他的车辆给碰撞了。好的，那您说到的这情况，我们也会向道路养护部门来进行反映。好，稍后呢，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拨通我们的三路。

0: 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在我们949平台当中，有听众是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白天黄河路，晚上和田街，就是在时钟那边堵车堵得特别的厉害。他说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呢？对此辖区的交管部门也给我们进行了反馈，说到了在早间时段，黄河路和五一路毗邻医院区域，就医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有大量车呢是临时来进行停靠等候，就容易造成了路段的缓行压车。这个路段呢已经是布设了电子监控抓拍设备，对于没有做到急停急走、长时间占道停放的车辆来进行非现场取证，以此呢来规范临时停靠的行为，减少占道带来的拥堵问题。那么针对于下午奇台路和田二街的通行压力，辖区交警呢也是实时常态化勤务值守，每天上午的8:30到次日凌晨1点都安排了执勤人员在岗开展交通疏导。在下午车流和人流高峰期的时候，在和田二街呢也是投入了最大的警力，不间断的来疏导车流，劝导不文明通行行为，缓解人车混行造成的拥堵。与此同时，在黄河路、纬一路、于田街、群众饭店周边来设置固定执勤岗，从每天早晨的8点会持续值守到5间，投入最大的力量来开展车流分流和秩序的疏导工作，尽可能的来提升路段的通行效率。和田二街人流量、车流量比较密集，道路通行空间有限，交通治理也是需要多方的配合，也会持续的来动态调整警力的部署，优化疏导方式。当然呢，可能有的时候工作没有做到那么全面，也交管部门也是希望广大的市民还有路过的公交车驾驶员呢，能够多多的给予理解和支持。
2: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3: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2: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3: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0: 您可靠的同行者，大家呢可以记住我们949交通广播的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遇有交通问题想要咨询解决的，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接听到的是朱先生的电话。朱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4: 有个问题啊。
0: 嗯。
4: 就是我上，大概可能1个月之前了吧，然后我反映蓝天森林花园唐唐东路这个。
0: 嗯。
4: 2号门，咱们当时是我反映的是这种行人翻这个隔离墩呀。
0: 嗯。
4: 然后当天第二天就给把那个墩子给隔了个口，不方便到国家公到那个公务员小区。
0: 嗯。
4: 但是方便是好事儿。但是这个行人啊，我这方不装这个行人的红绿灯，他们就是根本都不管这个从那个就是沧浜沟立交桥下来的车。
0: 嗯。
4: 这个下来的车是一路下坡，速度相当快。
0: 嗯。
4: 他们是不是？我觉得那方是不是要装一个这个行人的红绿灯呀？
0: 装个行人的信号灯。对，之前呢就是关于蓝天森林花苑这个2号门门前的这个通行问题，大家一直都在说，之前呢是有这个隔离墩，后来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口打开，然后我们也是和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了沟通和反映，现在呢在你们的2号门门前是增设了一条斑马线，对吧？
4: 对对对。
0: 嗯。这个措施呢确实辖区的交管部门当时行动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增设了斑马线，但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行人横穿太多，是不是？
4: 他们是太频繁，根本都不用，他们就是既然我觉得就是 车让人，但是我觉得车人是你也要看信号灯在过。
0: 嗯。
4: 别人如果说正在走着呢，你突然就停下来，别人、你说是倒三次二百三分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你这个东西你自己也得要考虑一下，对不对？
0: 嗯。
4: 那不能说行人不管，现在而且这个刷这个斑马线，可能一场雨，而且沧浪沟中路大车特别多，几天就没有了，几天就没有了。
0: 嗯。
4: 整个我觉得现在沧浪沟路这个咱们这个路上的标识标线太差。
0: 嗯。好，那您所建议到的说在这儿能不能再安装一个行人的信号灯，
4: 对，两边安一个那个行人的红绿灯，然后把那个斑马线咱们用这个石膏粉咱们刷厚一点，
0: 就是现在这个路上的这个斑马线又不清晰了，
4: 对，它不清晰，它就咱们经过沧浪沟中，你知道往那个沧浪沟立交桥来回跑，咱们这个大车特别多。
0: 哦，哎呦，那这个斑马线其实湿化的时间不长，对吧？可能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的印象里。哦，现在又被磨没了，嗯，跑的大车特别的多。好，那您说到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能不能给我来加装一下行人的这个信号灯。
4: 这个叫沧浪沟立交桥，就是咱们这个长盛停车场吧，叫啥？那里装一个，咱们就是不要超过4米的限高杆，或者4米2都行。
0: 嗯，
4: 因为大车，我据我虽然我也是驾驶员，但是我不是开大车的，就是大车好多大车都可以跑到沧浪沟12中这里，然后交警把它拦住了以后，他没法转，然后那个火车桥洞底下是经常把那杆碰的，要么就是碰着那个铁路桥。
0: 嗯，行。
4: 如果这条有限高杆，他过不来了，也没那么多麻烦事儿。
0: 嗯。好，那您说到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看一看增加一个限高杆。其实呢，在上周我们949交通广播所做的一个公益活动，叫做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我呢还是正好是在这个点位给辖区的交管部门呢是送去了这个饮用水。在这儿呢确实是可以看到啊，有很多的大货车它在不断的闯进行，它其实呢这些货车它是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路段它是不允许通过沧浪沟路来进入到乌鲁木齐市区的啊，而且呢是交管部门在这儿几乎是全天有岗在这儿来进行一个查处。刚开始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呢，有一些大货车闯了进行就过来了，被民警拦停了，但是过不了20分钟半个小时，后面就再没有大货车过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啊？说他们之间也都会有联系，前面的车被查了会立刻告诉后面的车，你们不要过来了，这个地方有交警。哎呀，其实他们的心里特别清楚什么时候能走，什么时就是有一些新能源的车它是可以按照时段来进行通行的，但是对于普通的这些大货车来说，他们是不能够来通过的。您所提到的加装这个限高杆，我也可以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4: 是这样的，就是新能源这个车通行我知道，但是从沧浪沟中路，然后就是到这个田埂街，他们走的这个新能源，现在虽然这个货车新能源，但是装沙子的车，没有一个不是超载的，都是8点半以后趁交警下班了，就从菜园街那个里面就走，一直就走，那个路压的简直是，我都跟你说，真的，我觉得是。到底是说咱们这个修路的不行啊，还是这个车不行？
0: 行的，好嘞，好，那您说到的这两个问题，我在节目之后呢一并来进行反映，好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一番朋友说，他说沧浪沟公务员小区蓝天森林那边啊，确实是需要装一个行人的信号灯。他们不管有没有斑马线，就会突然冒出一两个人来，有的时候呢来不及反应就冒出来了。他说而且那边晚上灯也不太亮，而且大货车是比较多的。还有手机尾号是9019这位朋友，他说门票给不给呀？现在不需要车展的门票啦，您可以直接去观展就可以了。还有手机尾号是9169这位朋友说到了融合城新通东街和新通街有流动摊贩，他说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来管理一下。他说新通街是单行道，还有融合城农贸市场的后门。 还有懒星这位朋友，他说我想问一下，8月1号0点口岸路美食街开始全封闭施工，不让车辆通行。他说电动车和行人能够来进行通过吗？那你得看旁边有没有给你预留有行人的这个通道。如果说一般呢，这种施工他都会给行人留有一个通道，您到时候来看一看具体施工这个路段它是怎样来进行布置的，好不好？好，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104团第4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3: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4: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诗和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诗和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你的远方，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今天已经到星期五了，快乐的周末时光。说法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本节目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精彩在身边，在出行的路上我们和您分享很多，在这还有新的路况，鲤鱼山南路现在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5公里。大湾北路因为道路施工，所以呢一直在堵啊，南向北方向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7公里左右。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流量大，目前车行的速度每小时20公里。为了道路交通设施的畅通，大家出行在路上会有更多的新变化会实时发现。就在近期，我们也看到乌鲁木齐市交管部门对违停车辆进行集中的专项整治。现在我们的前方的记者雷婷婷呢正在线路之上，稍后的时间也会传来现场的报道，告诉大家目前交警在哪些路段呢在治理道路交通的违停。在路上我们有话要说，也随时和您呢关注大家所关心的事儿。在稍后的说法节目里，我们还特别有请了两位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和您说一说在生活中的大事小情。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从现在开始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通过949的热线来互动交流。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小的矛盾或者是纠纷呢，会常常发生。比如说亲友之间的资金往来，夫妻间的家庭琐事，甚至是邻里之间的日常摩擦，看上去是小事儿，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会演发成矛盾，甚至大家会对簿公堂。很多人觉得呀，打官司啊，这时候费时费力，还容易伤了和气，断了友情。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也特别有请了两位法官做客直播间，来和您说一说呢调解，也和您说一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现矛盾之后该如何的解决，依法来行事。今天我们的法官讲案例有请的两位法官来自头屯河区人民法院。
2: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今天呢，我们特别有请的法官来自头区人民法院是松山街中心人民法庭的两位法官，一位呢是马伊拉，一位是杨瑞法官。我们先请两位法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马伊拉法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还有杨瑞法官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很高兴两位来到直播间。刚才我们也和听友说到了，说日常当中的一些问题看上去是小事儿，但是处理不当的时候就有可能是对簿公堂，把小事儿化成大矛盾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司法诉讼之外还有非常温和高效暖心的解决纠纷的方法，那就是调解，是这样吧？
3: 是的。
1: 但是我们很多的听友其实分不清楚，说我到法院去调解和私下的这种和解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马伊拉法官，
4: 咱们法院的调解是在人民法院主导下由法官主持，它更规范，它跟咱们的普通的和解它不一样，它是有一个司法的强制力的。所以说它更有保障。但是和解它可能只是咱们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个

0: 约定，
1: 嗯，
0: 他是没有办法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1: 嗯，那有关于调解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私下的和解的问题，稍后我们再和大家深入的来交流。现在我们的前方记者田宇呢，正在新市区交警大队管辖的路段，那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有关于机动车违停的处罚的治理，那我们现在来听听他的前方报道。田宇。

0: 压力啊，这也是市民朋友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之一。所以呢，近期呢，我们集中开展了违停治理这一项工作。一方面呢，是由于我们要回应咱们的市民朋友的一些关心关切；另外一方面呢，这确实也是影响我们道路出行秩序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各辖区大队都在辖区大力开展违停治理工作。我们通过电警抓拍加民警现场巡逻处罚的方式，同时呢，我们也在进一步的增设我们电警的抓拍数量，我们尽可能的将道路还路于民，提高我们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呢，也是压降我们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1: 那就新市区而言，我们已经开展了哪些路段的一个违停治理？
0: 首先呢，我们重点针对目前违停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苏州路、天津路、鲤鱼山路，还有长沙路、河北路、河南路、北京路，以及我们靠北一点的迎宾路，这些道路路段进行先期的治理。当然，我们同时对其他的一些支路巷道有违停现象的，也是在同步治理中。
1: 那后期我们的治理内容像有什么样的情况可以来介绍一下吗？
0: 后期我们对违停治理这项工作将会常态化的进行，重点我们关注市民朋友反映比较集中的影响我们市民出行的一些路段，同时对于其他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道路段，我们也会是常态化的进行治理。我们在这要提醒各位，道路上除非画有停车泊位或者是悬挂有允许停车标志的道路是允许车辆停放，除此之外，道路是用来供我们车辆通行的，不是用来供大家停放的。可能个别的驾驶人有临时停车，比如说是购物或者就餐的这么一个停车需求，我们建议大家将车辆还是停在跟前的这个停车场，或是如果是停车泊位比较紧张的话，我们可以尝试停放在周边的小区。毕竟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或者从其他的角度来算的话，怎么样算这个违停都是不划算的。
1: 谢谢李警官。那此时此刻呢，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各位呢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发送来您的疑问，在评论区。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田宇啊。通过视频画面我们看到了田宇呢和李光启警官在一起，而且在平台当中也看到教画画的毛老师在点赞。那现在呢，乌鲁木齐在全市范围当中交管部门对于车辆的违停进行集中的治理，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市区范围当中，像大家经常提到的常常拥堵的路段，包括苏州路、包括天津路、包括鲤鱼山南路等等路段，现在违停治理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来自路上的信息要分享的话，也欢迎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今天在说法节目为您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我们有请了两位法官做客直播间，他们将通过自己所办理的案件以案来说法，为大家详细解读在家事纠纷当中的常见问题，或者说我们的法律误区，来普及法院调解的流程以及相关的法律知识，让我们知道如何来依法维权，理性化的化解矛盾。
3: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2: 福安他传递来的路况告诉我们，是火车南站现在这儿出现堵车了，这两天火车南站周边的交通压力不小。还有听友提到了说有浇水作业的车也导致后方车辆出现拥堵和排队了，但是您在的位置我看这个路牌好像是在中亚大道这儿，是这样吗？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有要分享的话请继续留言。也有听友呢在打卡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也期待着您的参与。刚才我们问马伊拉法官了，说这个大家分不清楚法院的调解和私下的和解，您提到了一个法院的调解它其实是有法律效力的，是这样吧？
4: 是的。
2: 那也有人会觉得调嘛，那不就是和稀泥吗？就大家各退一步让彼此来进行妥协。
4: 不是这样子，
2: 不是这样啊。
4: 咱们调解它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框架内去达成，不能违背法律法规、公序良俗，也不能去损害咱们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不是和稀泥，
2: 他不是和稀泥，
4: 对，不是说，
2: 但一定是以法律为准绳
4: 的，
2: 是这样吗？ 那您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听友就提到了借钱的事儿，说自己给亲戚呢借了两

0: 万块钱，但是没有打借条，他就想问您说这钱他能要回来吗？亲戚之间的借款，这是比较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吧？
1: 是，咱们这种案子也办的比较多。
0: 嗯，
1: 法院民间借贷它是咱们办的最多的一种类型啊。第二个是买卖合同，大部分的民间借贷大部分都是熟人之间去口头约定，没有书面的借条协议这些。
0: 嗯，
1: 这样的话就后面就一方出现，就是借款人出现一个还款的拖延，他就会出现一个
0: 他可能这时候对方一直不还，那你就觉得可以再等等再等等，但等的时间太长了，实在等不住了，这时候呢好像情面就也不重要了，得说出来，得问他要。
1: 是，
0: 但他没借条这个麻烦吗？或者说像这样的官司在诉讼的时候又该注意些什么？
1: 咱们民间借贷的认定主要是，第一，它是有一个款项的交付，第二个，它有一个借贷的合意。咱们借条一般它是要证明借贷合意的存在嘛。
0: 嗯，
1: 你现在没有借条，但是可以通过就是一个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去证明你们之间有一个借贷的合意，它不是一个赠与。
0: 嗯，它不是赠与，
1: 对，
0: 它应该是借贷啊。
1: 对，
0: 那在这儿我想问问杨法官，可能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尤其是民间借贷的这一块，大家的这种意思的表示往往可能是通过微信来完成的，不像可能年纪大的或老一辈的人，他们往往会打借条，白纸黑字，是这样吧？那像这种像微信里的留言或者是微信里的这种交流能够成为有效的证据吗？在留言或者是交流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一些呢？杨法官，就是有关于民间借贷的这个证据的问题。
2: 现在就是大家在日常交流中呢，大部分人就是喜欢用微信来沟通交流。好多人都会在微信中通过微信聊天方式，就是说我借你一些钱呀什么的，这样子只要有这种微信的聊天记录内容，它能够显示出来有合意，这种微信聊天记录是可以作为认定双方具有借贷合意的这个证据的。再加上他如果有相应的银行转账或者是微信的直接转账凭证，那他这个借贷关系就是成立的。
0: 就是其实大家在微信里的这种留痕同样是一个有效证据。
2: 是的。
0: 但是有的时候留痕呢，可能是我们敲下文字，比如说把它发出去，对方说是的，我借了你的钱，像这就很好。但有的时候可能是通过语音的，自己直接按下去来说，像这种语音的也是有效的吗？
2: 是的，语音它也可以转文字，再一个语音它也可以播放嘛。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认定双方具有借贷合意，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
0: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那么在法庭之上呢，我想问问马伊拉法官啊，是不是也需要当事人拿出手机来，你们也会翻看，也会来听？
1: 是的，因为他手机是原始载体嘛。就跟咱们借条咱们必须要看原件一样的。这个就录音微信聊天记录咱们要看原始载体去认定它的一个真实性。
0: 有没有当事人他喜欢这个删手机里的一些留言，两个人拿出来的不一样，有吗？
1: 对对对，有，这种就比较麻烦了。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很考验法官？
1: 对，是考验法官，但是更考验他原告，因为举证责任是在谁举证谁举证嘛。他原告认为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借贷关系，有一个借贷的合意，但是他聊天记录删掉了，他就没办法去证明。这样的话他可能有一个败诉的风险。所以咱们这个聊天记录一定要留存好，原始的聊天记录要保存好，不能删。
0: 因为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那种利己心理啊，就觉得对我有利的我都留下，他说的不中听的或者是说对我不利的我就把它删掉，那不行。
1: 不行，法官肯定会要求你提供一个完整的聊天记录。
0: 有听友王他在留言当中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的旧车呢是通过二手车呢卖给了一个车主，但是呢他始终跟我不过户，我要上传置换补贴的材料都没有办法进行，像这种情形我应该怎么办呢？他通过二手车市场把车给卖了，因为他要领呢置换的补贴，但是对方的买车的人呢不给他拍那个绿本的过户页，这就造成了他的困扰。像这种事情其实在市场当中也有调解啊，

0: 对，有，
1: 也可以来调，
0: 也可以调，
1: 也可以到综治中心来请调解一下，也可以。
0: 是的。
1: 像这种情形，现在在综治中心也有我们的法庭，也有法官，是吗？
0: 对，
1: 也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还有像这位听友天蝎，他说我想起诉一个人，但是我没有他的地址，只有他的电话、身份证、名字。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我可以去起诉吗？
0: 可以，
1: 他可以诉讼啊。
0: 对，咱们去咱们的恋爱窗口，可以递交民事诉状、这个完全可以。住址他可以写不详，或者写一个户籍地，这个都没问题，
1: 因为身份证上就有地址嘛，是这样吧？
2: 因为我们现在民诉法规定的，它是起诉的条件之一是要有明确的被告，只要他能够确定这个被告这个人是明确的，他不是说只要他现在不是有这个身份信息吗？身份证号，就那就能够证明这个人是他要主张权利的这个人，
1: 对，
2: 跟他住在哪里是没有关系的，
1: 跟住在哪里没有关系。
2: 住所可能就是在确定管辖这一块上，确定我们法院哪个法院有管辖权这一块，可能会考虑到他的住所。但是如果作为民间借贷的话，你要起诉一个人，你原告，他作为接受货币一方，他是合同履行地，他原告这一方所在地也是有管辖权的，这个不是很影响啊。
1: 所以像他说到的这种情形，我们可见如果要诉讼的话，对方的身份的信息、身份证对方的名字、对方的电话，这些是必要的一些要件。
2: 对。
1: 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到说，那我去立案，他估计可能是在手机上立案，如果是这样立不了，是不是就得到窗口去？是这样吧？
0: 对。
1: 也可以。到法院的
0: 可以到窗口解释一下这个情况
1: 啊，
0: 也可以申请咱们立案厅的工作人员去派出所调一下他的身份信息，这都可以的。
1: 好，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今天两位法官来到直播间也将会以案说法。在我们节目当中，除了有关于民间借贷的提问很多，还有提问很多的一项呢，就是有关于婚姻家事的，就比如说孩子抚养权的问题，孩子抚养费的事儿。那今天马伊拉法官来到直播间，也带来了相应的近日您所处理到的一些案件，在这儿是不是也跟我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下，尤其是抚养权和抚养费的事儿，这也是大家很关心的。马伊拉法官，
0: 可以，咱们松山街法庭婚姻家事类的案子办的也不少，就是一般抚养权的分配，它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有利于咱们的未成年子女，如果孩子不满两周岁的话，咱们肯定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但是母亲存在一个重病恶习，或者是就不符合这个抚养条件的一些情形的话，可以由父亲去抚养。然后两岁到八岁的这个情况要看父母他双方的一个协商，他们去自己协商去确定。法院会综合一个双方的收入、居住条件，然后陪伴的时间这些啊，还要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恶习，再去判断。然后孩子满了八岁的情况下，这个肯定要尊重孩子的一个意愿，
1: 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就孩子到八岁了，其实他是小大人了，他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
0: 如果就是双方父母双方都去想要这个孩子的抚养权的话，咱们法院会把孩子叫过来，在一个比较轻松的环境下，比较愉快的一个，
1: 得让孩子呢不要太紧张，是吗？
0: 对，
1: 要考虑到小朋友的这种心理的健康，
0: 是去询问孩子的意愿。
1: 那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轻松，可能大家觉得不好想象啊，因为法院总是很严肃的。那刚才您提到这个轻松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呢？对小朋友来说，
0: 咱们有一个调解室，里面摆了好多花，环境是比较让人感到轻松的
1: 啊。
0: 然后咱们也会脱下制服，去穿上我们的便服，去跟孩子聊，也不会直接去生硬的去问啊，你是想跟爸爸还是跟妈妈？不是这样子的，会循序渐进的去问一下孩子的意愿。
1: 法律呢它是严肃的，但是法律同样是有温度的。刚才通过两位法官的讲述，我们了解到了松山街中心人民法庭法官们在处理案件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我们也看到还有听友的提问在线，您先别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快速回来。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居家生活特惠专场。喝水是家家户户每天的头等大事，但是很多家庭都在喝自来水，管道里长期积累的杂质、余氯、重金属看不见摸不着，老人孩子长期饮用真的太让人担心了。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净水行业的资深嘉宾，给大家带来全民净水超级福利。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是这样，现在水质问题是家家户户的痛点，烧水有水垢，喝水有异味，长期饮用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想装净水机，又怕效果不好，怕花钱踩坑，怕售后麻烦。今天我直接给大家把所有顾虑全部打消，带来专属福利。
1: 那真的太贴心了。我最关心的就是万一装了不满意怎么办，很多家电装上就不能退，特别吃亏。
2: 今天完全不用担心，本次活动重磅推出30天全额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免费上门、免费水质检测、免费水电设计、免费整机安装、免费居家体验。30天全程零人工、零材料，一分钱不收。30天试用期间，不管是觉得水质效果不满意、机器样式不喜欢，还是单纯不想要了，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从头到尾大家不花一分钱，零风险体验。
1: 我的天，这才是真正的良心活动，零风险试用，不好直接拆走，太有保障了。而且我听说今天还有超多的惊喜福利，不止免费试用，
2: 福利直接拉满，试用满意想留下，咱们不用一次性大额花钱，支持零利息、零手续费，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轻松付清，无任何隐形消费，普通家庭都能无压力入手。
1: 免费试用无息分期已经足够炸裂，今天品牌更是疯狂宠粉，四重高端家电好礼直接免费送，福利力度空前啊。
2: 没错，下单即享四重大礼，全部免费赠送，一分钱不加。第一重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即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就光荣退休。第二重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生发质，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静音落地电风扇，大风力超省电，四季居家必备，清凉整个夏天。
1: 净水、饮水、护发、美食、纳凉，一站式全部配齐。现在难逢的福利，想要免费试用净水机，锁定全部好礼的朋友，即刻拨打专属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
2: 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后期售后问题，怕滤芯昂贵，怕机器故障没人管。今天我给大家彻底兜底，本次活动前15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客户独享至尊售后特权，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免费质保，5年核心固件质保，整整3年滤芯免费换，无需花一分钱，整机故障免费维修，核心部件超长质保，告别后期消费陷阱。
1: 3年免滤芯，超长质保，真正做到购机无忧，终身安心。15个黄金名额，限量稀缺，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想要抢占零风险体验，免费领取4重大礼，锁定专属售后福利的朋友，抓紧拨号占位：400700-2939，400700-2939。
2: 我快速梳理一遍全部真实福利，30天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不满意免费拆走，月付199，零息零手续费分期，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空气炸锅、落地风扇，4大家电免费送，前15名享3年免费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全是10大10让利，没有任何套路，
1: 福利不套路，优惠不打折，全程真实靠谱，家家户户都需要的健康净水设备，零风险体验，超多好礼相送。最后提醒大家，谨慎少量名额，抓紧抢占，400700-2939，400700-2939。
2: 早装早健康，早抢早受益，所有福利限时截止，错过再等1年。

0: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1: 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说法节目今天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松山街中心人民法庭的两位法官，一位呢是马伊拉法官，一位是杨瑞法官做客直播间。我们看到了有听友的提问，小峰，他说起诉法人需要什么信息吗？对方不提供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的信息。那刚才前面有一位听友提到的是要起诉一个人，现在小峰的提问说要起诉法人，像这种情境他该怎么办？他说对方不提供营业执照和法人代表的信息，是不是就没办法了呢？
2: 法人的信息我们可以通过小程序那个企查查或者天眼查进行查询，这种小程序上他法人的注册地，法定代表人姓名，还有他的在他的企业年报上也能够查到企业的联系方式，有这几样信息就可以了。
1: 所以没有关系，对方拒绝提供这些信息，其实他的信息应该是公开透明的。
2: 对
1: 的，作为经营者是这样吧？
2: 是的。
1: 所以我们刚才通过杨法官您讲企查查
2: 或者天眼查，
1: 天眼查都可以查得到。
2: 对，
1: 这是小程序，我们拿出手机就可以来完成。
2: 是的，这种基本的信息，法人的基本信息也是免费查询的，都可以查到。
1: 还有简单点，他在留言，他说到综治中心调解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双方都要到场吗？综治中心，三级综治中心啊，它有街道的，有社区的，还有呢咱们所在区的都有综治中心，都可以调，而且是多部门呢联合来进行一个调解。要准备的材料就是你调什么事儿就把相关的材料都带上去呗。但是双方都要到场吗？他在问。杨法官。
2: 如果是在综治中心的话，调解一般都是要双方到场，如果一方有这种特别授权的代理人的话，本人也不需要到场，代理人到场就可以。
1: 或者现在呢，
2: 如果是在我们法庭的话，当事人到不了的话，我们都可以线上开庭，线上调解。
1: 线上调解？
2: 对。
1: 怎么线上调呢？
2: 因为我们有法庭有这种线上调解的设备，当事人只需要下载一审 APP， 他登录 APP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调解的这个，就相当于是开庭的庭审现场，调解现场，他就可以参与。然后呢我们签字也是在网上签。
1: 也就是说可能线下的时候我们在法庭当中面对面，线上的时候也是面对面，是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进行开庭调解，是这样吗？
2: 是的，是这样的。
1: 那马伊拉法官，你有开这样的庭吗？视频的庭？
3: 对，我经常开。
1: 经常开啊？
3: 对。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当时开庭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3: 就跟当时到了现场一样的，因为他声音视频他都是有的，当时只需要下载一个一审，容易的易，审判的审，这个 APP 实名注册之后再跟我们法庭这边连线，他上头也能看到咱们的一个实时的笔录，庭审笔录，调解笔录，这些都能看到，都能签字，证据也能往上传，是很方便的。
1: 刚才您提到了可以下载的是易审，容易的易，审判
3: 的
1: 审。
3: 是的。
1: 是一个小程序吗？
3: 是一个 APP。
1: APP， 是一个 APP。那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很便利，就是我们在一个视频空间当中就可以完成一个案件的调解和审理。
3: 对。
1: 那这个申请是当事人申请还是法院的法官根据情形来决定的？
3: 当事人申请，他必须在咱们调解或者开庭的前三天，来跟我们申请，然后法官，征得法官的同意之后，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庭审。因为咱们就是说，为什么是三天呢？是因为咱们通道有限，就是线上开庭的调解的这个通道有限，咱们必须提前三天要去报备。让他们给我们留一个，让咱们这个技术给我们留到这个通道里面，我们开庭那天就能用，所以必须提前申请。
1: 真的，其实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新的变化，我们会发现科技的力量很强大啊！以前的时候呢大家必须要手写借条，现在在微信里留言也是可以的，而且以前的庭审呢必须是在线下，在法庭当中啊，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但是现在我们换空间

0: 现在是在网上也是可以的。像这种网上开庭和审理，在您所受理的案件当中占比高不高？
1: 可能占10%到15%。
0: 10%到15%。
1: 对。
0: 好，那现在还有听友在提问，小韩，你的问题我们看到了，说各位法官，我想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是建筑工人，公司的老板呢没有给我发工资，借口呢是目前没钱。他说现在呢已经2年了，我起诉了公司和老板，但是目前工资还没有拿到手。他说我该怎么办，怎么拿到我的工资？如果他是一个胜诉的案件，现在是不是就应该申请的是强制执行了？
2: 对，如果他有已经，
0: 嗯，
2: 如果他有已经生效的我们法院的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的话，他就可以直接依据生效的法律文书去向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如果他自己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财产线索的话，这样会更好。
0: 那如果是对方就说没钱呢，一直钱执行不下来，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可能就是终本了。
2: 是，就是会终结本次执行。我们执行局是半年会自动自主的去查扣，去查询，半年查一次。
0: 对，像这个情形啊，小韩，一方面呢，如果您知道对方公司的一些更多的线索，尤其是钱款往来的线索，可以提供给执行法官。另外呢，每半年，就像刚才杨法官提到的，
1: 恢复执行，
0: 会启动，会来查一下对方到底有没有钱。
1: 对，会看一下有没有新的财产。
0: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请的两位法官呢，是来自头区松山街中心人民法庭的两位法官。大家有来自生活当中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和沟通，您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来交流，也可以呢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看到好几位听友在留言说想去看车展，有门票吗？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呢，免费入场。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呢一共是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最新上市的新车齐聚。购车呢享政府的专项本补贴，而且新能源车的优惠力度是拉满的，所以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您可以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3: 守护老人，预防为先，领取949黄手环，或给老人佩戴写有家庭电话的手环或挂牌，配备防走失定位器，多给老人拍近期照片，托邻里小区保安多留意行踪，雨雪天尽量陪伴老人出行或减少外出，若老人走失立即报警并拨打949应急专线0991-2505-949求助。
4: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出行路上有听友在问我们，严他说这个车展在伊宁市有吗？车展呢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啊，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一共是5天，是西北官方的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最新上市的新车齐聚现场，949呢也会为大家送出现场直播，所以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看看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的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那现在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听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民间借贷，他说现在调解成功了，已经签下了调解书，但是对方现在反悔了，不准备还钱，他说现在我该怎么办？他调解成功了，而且签了这个调解书了，
1: 那他应该有一个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在手上。他可以拿这个咱们的法律文书，这个调解书去咱们的法院执行局去立执行案子，去强制执行他就是被告的财产，咱们执行局他会通过查封冻结等一系列的措施督促对方去还款。
0: 那现在呢我们知道呢，刚才说的是民间借贷的一个纠纷的调解啊，那如果是夫妻之间呢 吵架了，一冲动了想要去离婚了，这类案件作为法官你们一般是怎么来进行调解的呢？这是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状况？
1: 对，因为咱们婚姻家事的案子办的也不少，就是咱们调的也不少，有些就很冲动吵了个架就过来说是要离婚。
0: 嗯，
1: 针对这种就是情绪化的离婚案件，我们会就是优先开展一个诉前的调解。
0: 嗯，
1: 首先倾听双方的矛盾根源，他们一般都是因为生活琐碎嘛，要么就是沟通不畅去生气要离婚这种的话我们会让双方冷静情绪。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尽力的修复夫妻关系，挽回家庭。
0: 但如果是遭遇到这种家暴了，像这种情形，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没有调的基础啊，而且是这种家暴是对我的这种伤害是很大的，像这种情形呢，
1: 那我们的目的就不再是挽回感情了，挽回这个婚姻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定分指针，然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0: 那
1: 不要通过就是抚养权的分配，然后抚养费的支付，这些我们去调。
0: 那么在你所审理的案件当中，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吗？这种婚姻家事的案件有吗？我们以案说法来跟我们的听众来说一说。
1: 有，就是我以 A、B、C 这样子说啊，他 A 和 B 是一个夫妻，然后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 A 他给第三者 C 去大额的转账，转账金额它包括1314、520这些包含特殊含义的金额，再一个就是购买奢侈品包包、衣服，然后这个第三者说是要去皮肤病医院看病，然后治疗的费用也是这个 A 去付的，然后说是要学车，也是 A 去给他支付的这个练车的费用，然后原配发现之后是离婚之后发现的，发现之后这个把丈夫列为第三人，把这个第三者 B 列为被告，起诉到咱们法院来了。然后咱们开庭过程当中，这个第三者他说是收到的1314、520这些他是赠与，包括学车的费用、看病的治疗的费用都是这个 A 给他的一个赠与行为。他没有义务去返还这些。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赠与是无效的，
0: 赠与是无效，
1: 对，他确实是赠与，但是这个赠与的行为无效，因为他违背的是咱们的公序良俗。法定
0: 他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给第三者不停的转钱，
1: 对，
0: 即使有1314520，他和我们所说的这个谈恋爱的这个赠与是不同
1: 的。
0: 他跟我们说如何来确保这个彩礼，确定这个彩礼关系也是不一样的，对吗？
1: 对，
0: 所以刚才您提到说这种赠与其实是无效的。
1: 对，因为
0: 1314多了，累加起来也是不少的一个数字。
1: 是，他是把夫妻共同的财产赠与给了第三者。他违背公序良俗。这个无效。
0: 那这个女方呢，她的原配妻子呢，是在离婚之后才提起的这个诉讼，依然是有效的。
1: 依然有效。
0: 啊、
1: 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的。
0: 好，现在呢有听友的电话在线，是张先生，我们来听听他的提问啊。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我们请导播来调整一下。当您电话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呢，您需要在电话听筒旁，这样我们的交流会更加的直接有效。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

0: 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无纺预取自20230200032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6: 出门看天，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有时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阿勒泰小雨，27到15度。塔城晴，32到19度。伊宁晴，34到19度。伯勒晴，33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2到20度。哈密多云，33到18度。吐鲁番晴，38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1度。阿克苏晴，34到21度。阿图什晴，34到20度。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晴，35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到2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有时多云，高温30度，低温20度，风力3级。
7: 这是在斑驳的石碑，你撑伞穿过那道铺满。
6: 全民阅读书香新疆，949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文学的西域传记创作分享阅读推广活动。8月3号下午4点，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共赴书香之约。精装版《秋词长歌》、长篇小说《西部人家》两部新作现场亮相，知名作家亲临现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在文字中重走思路，于书页当中聆听千年回响。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大家关注。
7: 哪怕是留在这瞬间，我也要留住你唇边浅笑的昨天。
1: 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6: 有朋友在提问说，是在这个平台里可以提问法律问题吗？没问题，您现在关注到的正是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想要参与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可以微信留言，可以通过949的热线互动交流，0991-2551-2561和2571-949。还有呢，16告诉我们说，目前在苏州路桥附近南向北通行特别的缓慢，说现在基本上是龟速。五星北路、辅路、大湾北路、仓房沟北路、苏州东街辅路现在都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回到我们节目的法官讲案例当中，今天有请的两位法官呢，是来自头屯河区人民法院，是松山街中心人民法庭。那刚才呢，马伊拉法官呢讲述了让他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讲的是呢，丈夫向第三者来转款，其中呢可能有数额不大的。

0: 1314520，还有呢多笔的有学车的有治疗的等等的一些费用啊。那刚才呢在马伊拉法官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说法院在审理之后认定说这个呢都属于无效的赠与。
1: 是的。
0: 是这样吧，最终是全款的返还了。
1: 对，全额返。
0: 从这个案例当中您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作为家事婚姻当中可能有的人会觉得瞧我给对方打了钱甚至是转到朋友的卡里再转给第三者的这没关系。但是作为法院的法官在审理的时候总能够发现真相。
1: 对，就是他给朋友转朋友再给第三者转，这个他会留存一个转账记录。咱们就是看他转出去的时间，如果就是说是时间比较相近，然后金额也差不多，这个其实也能佐证去他有一个转移隐匿财产的一个行为。
0: 对，所以呢其实没有空子可钻。
1: 对，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朋友就申请到法庭去就是列为证人，让他去作证，如果他做一个虚假陈述他肯定是要承担一个法律责任的。
0: 通过今天您的以案说法我们有一个很强烈的认知啊，就是1314也好520也好，如果你是转给第三者的话同样法律要跟你说不，他不是赠与，即使你觉得数额不大但是他已经违反法律的规定了。那杨瑞法官呢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其实说到了家事，刚才我们说了也有很多啊，在节目当中也有提问的说抚养权和抚养费的事儿，你有审理过类似的案件吗？
2: 前两天刚审理了一个关于这个抚养离婚纠纷当时因为大多数的离婚纠纷它主要就是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婚姻关系它要不要解除，第二个就是子女的如果说有未成年人子女啊，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的归属还有抚养费的支付，第三一个就是说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应当来如何分担。我这个案子呢就是第二项诉讼请求它就是说要女方来抚养孩子让男方来支付抚养费。关于这个抚养费我们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呢也是要去我们法律规定也是抚养费的支付主要就是有三个方面的基础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子女的实际需要，第二个是父母的负担能力，第三个就是结合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如果说一方有固定的收入，那我们抚养费一般都是按月总收入的20%到30%去给付。抚养两名及以上的子女的一般不会超过月总收入的50%。如果说他没有固定收入，我们就会参照当年的总收入同行业的平均收入按照这个法律规定的比例去给他酌定。
0: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抚养费，有一种情形啊，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听众也问出来过，以前的时候呢是独生子女可能就一个孩子，刚您提到一个月收入的20%到30%付到抚养费里，但是现在可能家里有两个孩子甚至是三个孩子，是这样吧？那如果是两个孩子男方抚养一个女方抚养一个，那这个抚养费来怎么计算呢？这在你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有这种情形吗？
2: 有好多是一方要一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一方一人抚养一个，但是我们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两个孩子的都会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给他判。我们还是要结合孩子的真实的意愿，有时候还会给他判到两个孩子同时有一方来抚养。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说如果说一人抚养一个这种情况首先是让他们先调解看能不能够协商解决。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一人养一个那就再不给对方养的孩子支付抚养费了，这是他们的他们的权利，他们自愿达成的话也可以，如果是如果是我们法院去判决的话，那我们还是会 要支付按照法律规定、
0: 嗯、
2: 然后呢要结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子女的实际需要，还有他父母的这种负担能力，还有孩子的、当地的这种实际的生活水平去给他去酌定。
0: 嗯，那如果有一种情形，就是在抚养费给付的过程当中，可能呢其中一方他的收入呢会有变化，有可能是收入减少的，像这种情形可以主张抚养费的这个调低吗？
2: 可以，那个我们有一个案由，就是抚养费纠纷这种的话，就是说你当时达成的抚养费，如果说他已经不能够
0: 支付
2: 你现在的这种支出、嗯、或者说你因为什么样的一种特殊的原因，比如说重病呀、高额教育支出呀这样的情况，它是可以去上调或者下调比例的，这是可以的。
0: 嗯，这是可以的。
2: 对，
0: 那刚才在您的解读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在抚养费给付的时候要注意的，其中有一项就是孩子的实际需求。我们会看到呢，在孩子的实际支出当中呢，每个人可能要求不太一样，有的家长呢会对孩子的这种有大额的支出，甚至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这个花费不小的。那如果是也要求对方要求对方来进行支付的话，会获得支持吗？
2: 一般情况下，这种校外的辅导班，或者说他的兴趣班，这个是家长可以选择的嘛？总的来说，他是为了让孩子更好，但是这一块的话，我们也不是说就是去全部给他支持，也会是去酌定一下，一般还是按照他那个他的工资收入，
0: 要量力而行是吗？
2: 对，要量力而行，不是说我想让孩子干什么，那你对方必须要去分担这一部分的费用
0: 啊。那如果是发生了这种有关于抚养费纠纷的话，也可以到法院去提起诉讼，就有关于抚养费的纠纷，
2: 就抚养费去上调或者下调比例下调数额都可以。
0: 好，在这儿创新装置有一条最新的路况，他说柯南高架从辅道到陕西大厦桥下左转，行驶缓慢，车流量非常的大。柯南高架的辅道到陕西大厦桥下左转，现在车辆行驶缓慢，车流量大。谢谢您的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还有在平台当中的一个提问，说想申请法院调解需要做什么，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如果是要申请法院调解的话，这可以申请吗？
1: 可以申请。
0: 还是必须立案之后才来调？
1: 不，咱们有一个诉前调解，立案之前也能调。
0: 立案之前也能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吗？
1: 需要把你的起诉状，然后你的证据，拿过来，然后给到我们的调解员，调解员去联系咱们的当事人被告，双方叫过来去调解。
0: 那有等于说像这种调解不仅仅是立案之后，在立案之前也可以来调？
1: 对，全过程诉前也能调，包括咱们开完庭，就是闭庭的法锤敲下之前，法官都会问一下双方有没有一个调解的意愿，如果愿意咱们可以庭后调，这都可以的。
0: 也就是庭前、庭中、庭后都可以调。
1: 是的。
0: 好，那说到了这个调解，今天呢两位法官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解读，也回复了多位听友在微信平台的留言。在节目最后还想和我们听友们分享什么吗？因为今天我们着重说到了民间借贷和婚姻家事。杨法官，那尤其是刚才提到了抚养费啊、婚姻家事，这可能也是我们日常矛盾当中比较常见和多见的。那大家在遇到这样纠纷的时候，可能首先得冷静。除此之外呢，如果是对簿公堂了，还有中间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证据问题，比如说可能情绪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得拿证据说话。
2: 其实在这个离婚的纠纷当中呢，婚姻关系最好解决婚姻关系呢其实是很好解决的。如果说双方都同意离婚，那就直接就可以离掉。最主要的困难就是说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这一块的话，就要当事人就是要注重证据。
0: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
2: 对，到底是你的婚前财产，还是说你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这种夫妻共同财产都是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的，这样的话我们就算是判决也能够依据证据去更好的去分配。
0: 倾城的日常随笔，我看到你留言了，就提到了说课外辅导班不属于孩子的刚性学习之初，所以法院一般是不会支持的，对吗？这种情形
2: 也是会酌定的，
0: 酌定
2: 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会考虑这种因素，但是也不会即使给他上调也不会上调的很多，这个要结合具体的实际情况去判断。
0: 好，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也感谢两位法官来到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种草了，种草了。

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四九会生活，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生活当中的美好。最近您的身边有哪些最新的便民的变化？有哪些您发现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分享和推荐。这会儿呢，我们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看这会儿市区的通行情况。看到在五星北路府路北向南的方向呢，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显示拥堵，依然是在市政府的这条路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大湾北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这会儿呢也是缓行排队。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缓慢行驶，在肿瘤医院门前有排队。还有客西街西向东以及仓房沟北路南向北，这会儿呢也是缓慢通行。更多的路况还有及时的打卡信息，都欢迎各位继续发送到九四九微信平台。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

这会儿呢，刷新了大家的留言，看到紫金骑行也在和我们准时打卡会生活。哎呀，摘下的这个是红彤彤的什么果呀？像海棠果一样，又像石榴一样，看上去非常诱人啊。还有 Mr. 李说，车展的门票怎么领取呢？那我们再跟大家来提示一下，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那从昨天开始，车展已经启幕，那这会儿大家有时间也可以一键导航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前往去看一看。当然车流量大的时候，您还是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能会更便捷一些，这会儿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持续关注有关车展的动态。我们的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记者也会和您一起探展。这会儿呢，我们也通过直播间的这个高德地图大屏刷新路况的同时，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来提供最新的路上变化。不管您所在的路段是畅通的还是拥堵的，这会儿都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互动和分享。我们也跟大家来提示一下，最近因为道路施工的需要，从8月1号的0点起呢，将会对乌鲁木齐校园路、口岸路、北海路等11条道路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会持续到10月10号，所以大家在途经以下说到的路段呢，还是要注意道路的变化。从8月1号呢到8月20号，校园路从科技园路到喀什西路之间的路段会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那如果您平时要经过校园路通行的话，您就要选择绕行一下，从喀什西路、科技园路、中亚南路来进行绕行。那从8月20号到9月20号期间呢，在校园路迎宾路到科技园路之间的路段会封闭施工。那您经过这个路段，可以提前由迎宾路、大连街、科技园路来绕行。再来提示一下，8月1号到8月20号，北海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那您要从这儿走的话呢，需要绕行的是卫星路、还有新城街、乌昌路、中亚南路。那从8月5号到8月15号期间，新城东街会进行全封闭施工，也是禁止车辆通行。原经过新城街来进行绕行的朋友就要注意，可以从厦门路、乌昌路还有新城街来绕行一下。还有从8月1号到8月10号呢，口岸路从口岸北路到中亚南路的路段会封闭施工，禁止车辆通行。原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那可以选择从口岸路的这个路周边的一些道路来进行绕行，从中亚南路、喀什西路还有口岸南路来绕行一下。接下来从8月20号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期间呢，还是有很多的路段也会有变化。那各位也可以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的新媒体平台，还有我们的节目，都会及时的和大家来跟进路上的变化。这会儿紫金骑行说，刚才跟我们拍的这个是河马泉新区道路两旁的海棠果。哎呀，这海棠果看上去就像是这个假的一样，就是特别的饱满，而且颜色特别的鲜艳。确实在路上看到这样的果实，也感觉到心里头甜甜的。那这会儿正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打卡一下您收获的美丽风景，或者是您这会儿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都可以及时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会和大家分享报路况互动的奖品，就是由陌上一厨胡杨拌面为大家准备的一份家常拌面。在8月1号之前呢，这两天您都可以前往在全天营业的时间来兑换这份礼物。那节目里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如果天气热的时候，中午来上一份胡

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路况，这会儿简单点来打卡了。他说西山高架东向西方向出隧道，中间车道呢有一辆车出现故障了，请大家减速慢行，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

0: 向，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昨天收听949会生活，这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有朋友给我们提示，在肿瘤医院门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这会儿通过高德地图大屏看到，确实在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这会儿行驶缓慢，有排队。再刷新一下，看到五星北路辅路依然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大。在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也是行驶缓慢，车流量非常大。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提示了，最近在校园路包括口岸路和北海路从8月1号开始呢将会有封闭施工，这两天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上的行车的这个变化，还是要遵循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指示和提示来进行通行。那公交车也是有所调整，在这施工期间呢，913路路线呢会改至乌昌路，还有迎宾路停车场到六道湾方向取消迎宾路东向西，还有校园路老年公寓三个停车站停靠在

乌昌路的迎宾路科技园路的两个停靠站。那六道湾到迎宾路停车场方向呢，取消老年公寓站，停靠在石油新村站。那封闭施工，还是请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继续来打卡留言，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拌面到微信平台。也预告一下，在稍后的每时每刻节目当中，王晨和刘正还有我们的实习生艾妮将会和大家一起去探店这家美味的胡杨拌面。这会儿在路面的通行，期待着您的提示。那这两天又是暑假，是不是也在想带着孩子怎么样体验非常丰富的暑假生活呢？到了周末或者是平时有时间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带着孩子去暑期档观看一下电影？那根据最新的数据呢，截止到这两天最新统计的票房，暑期档乌鲁木齐电影市场的累计票房已经超过3200万，超80万人次走进影院观看影片。今年的暑期档是6月1号到8月31号，那目前暑期档过半，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影院的票房榜上，功夫女足、八仙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位列暑期票房的前三。这其中功夫女足也是上映之后呢，票房占比超达了34%。那八仙也是很多朋友们看过之后好评连连，也是目前位居票房的第二。其实说到周星驰这三个字，本身就是国民级的 IP。 作为周星驰时隔7年的喜剧回归之作，功夫女足的爆火必然有这个非常确定的这一面。当然功夫女足的影片当中呢，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像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也是把功夫和体育两大元素融合，延续了少林足球的经典叙事框架，加上世界杯还有江超联赛带来的足球热，吸引了很多的影迷都走进影厅去观看。当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呢，也是暑期档的特点。从之前的浪浪山小妖怪的国风治愈，到长安三万里的唐诗浪漫，再到今年以经典民间传说惊艳亮相的国风动漫八仙，这一步步带着鲜明的中国文化印记的作品也是接连出圈，赢得了观众的口碑。其实也特别的期待，不管是从哪吒系列影片到今年暑假的八仙，科技让数字电影越来越流畅，画面的细节也让角色的形象更加的写实和自然。那也期待着大家没有看过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暑期档的电影带来的活力。那这会儿呢，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到微信平台，生活当中发现了哪些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也别忘了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相互动，分享您的美好感受。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锁定收听九四九会生活，中午的12点到13点，杨洋继续陪伴您在路上。那这会儿及时的路况可以继续和我们跟进了。我们也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拥堵的路况发生了变化。在西山路东向西，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这会儿也是缓行排队。在中湾街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排队当中。在仓房沟北路南向北，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这会儿车流量也是很大。还有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也是缓慢行驶，有排队。还看到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这会儿呢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还有河滩南向北，从广汇立交到红山路，这一路车流量也是在逐步的增大。那您所在的路段是拥堵还是畅通呢？节目里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跟进路况，发送路况积极的朋友将会有机会得到湖阳拌面家常拌面一份。这会儿中午准备吃点什么，也可以为自己规划一下，回复拌面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将会有机会9.49元尝鲜啦。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最新的路上变化还需要大家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和提示。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949，为生活。

0: 锁定收听949会生活，我是杨洋。这会儿刷新一下大家的路况，看到库尔勒市的朋友们给我们打卡了。娜娜说，库尔勒市新市政府到铁门关市博古旗镇一路畅通，谢谢您的打卡，也期待着一路畅通，有美好的心情。再来刷新一下文峰的语音。
1: 车速良好路况，最新的路上变化。
2: 949，问一下，机场高速这段迎宾路站台下来，这段为什么这么堵？
0: 怎么回事呢？在机场高速迎宾路转盘这儿，车流量非常大。那朋友们也帮忙来看一看，这会儿的通行是什么原因这么拥堵？还有在市区当中的即时路况，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路分享和传递，提示给更多的车友吧。那这会儿在节目里，我们也和各位一起盘点一下。其实八月即将到来，这两天温度虽然有一些凉爽，但是到了午后还是觉得暑气依旧。那是不是到了周末，还有就是暑假的时候，总想带着孩子到山里去找个清凉的地方呢？那出城往南，一脚油门到南山脚下，你会感觉到气温低了，风也凉了。这时候最想干的就是找个好看的院子待在这儿，什么都不想，好好的感受一下凉爽。其实在乌鲁木齐的南山有很多民宿，还有最近特别这个网红的咖啡馆，也都能带给大家特别惬意放松的感觉，适合和亲朋好友一起上南山当几天小院的主人。其实在南山有一些民宿，它都是独栋的大院的，能烧烤能唱 K， 特别适合聚会，而且也特别适合露营。在这里呢，最大的好处就是咖啡馆和民宿就隔着一道门，当你推开这扇门进去喝杯特调，推开另一扇门回来躺平无休，就可以体验不同的体验。那整个院子当中的就是有很多带给你不一样出片的角落，给大家推荐几处，也是有很多朋友所推荐和搜罗的。就是在导航呢，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峡谷有隐山民宿啊，他家呢就是比较好的是登上咖啡馆的屋顶，有一个观景台，而且视野特别开阔，这里头可以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就这样在你眼前层层铺开，远处就是雪山连绵起伏，只要是让静静的远眺，你的心都跟着平静了。有风格不一样的房子呢，提供给大家住宿，而且设施也特别齐全，像 KTV 还有棋牌都有这个角落可以让你放松和休息。当然开车15分钟就能够到天山大峡谷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和烧烤也挺多，当你吃饱喝足再回来，就可以舒舒服服的休息一天啊，过上一天的小院生活。就在导航搜索隐山民宿，就可以在这个天山大峡谷这儿找到他们了。当然其实在乌鲁木齐县的平西梁村，我相信这个周边有很多民宿，从大山小舍一直到这个有这个乐亭坪，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去打卡过的。这个西梅树下就是可以喝饮料，可以在这儿休息露营的。如果有朋友可以去南山想骑骑马，其实周边还有很多的景区也特别方便，一键到达，就是可以在道路当中不但是吹着凉风散散步爬爬山，还可以骑骑马出出汗。节目当中我们也继续和您一起来分享推荐身边的好朋友们，我们的听友跟大家来一起打卡过的一些民宿，或者是在乌鲁木齐县周边可以带给你自驾驱车1小时就可以进行微度假的好去处。当然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您觉得好吃好玩好逛的地方，也可以

0: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1: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0: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1: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0: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锁定收听九四九会生活，继续和您一起分享身边好吃好玩适合打卡的好去处。这两天天气虽然有些凉快，但是到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温度还会持续的攀升，所以大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同时周末尤其是暑假，也可以带着孩子到乌鲁木齐周边去感受一下微度假的惬意。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其实在南山有很多美丽的精致的小院，不但能给大家提供很多游乐和这个民宿，还有就是烧烤互动的一些设施，同时呢也能够让你感受到南山清凉的风带给你的这份放松和惬意。推荐了一家影山民宿，那接下来还可以去导航一下回见水溪啊，就是回头见，溪就是溪水的溪。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它的位置，就是在乌鲁木齐县水溪沟镇，也是独栋的一个楼，冬天它离滑雪场比

比较近，夏天能够爬山骑马，而且这个房间也是比较现代简约时尚的装修风格，会让你感觉到哎，还是有满满的高级感。尤其是房间会带着阳台和露台，推开窗就是山景，就在这儿在露台上吹风聊天，你收获的就是这种美美的夏天，也是非常放松和惬意的。白天在附近呢，可以吃顿农家乐，骑马爬山，那晚上回到民宿休息一下，可以在院子里烧烤或者是台球桌上对战几局，你的好心情就可以持续一天了。有时候真的是说着说着人在宫位啊，心已经飞到南山了。在新疆的夏天有很多打开的方式，你可以自驾开车跑一天，也可以这样找个山下的小院，和朋友们和家人们烤烤肉，唱唱歌，发发呆。所以有没有您所推荐的好去处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还有似懂非懂也在持续的关注我们的各种精彩的采摘活动，也期待着我们今年能够开启。那这个暑期其实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充满快乐有趣的，充满这个贴近自然风光的亲子游，其实也特别有意义。所以也可以回复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康华农庄快乐农去亲子游，也期待着您的了解和报名。回复数字8到微信平台，您就可以看到报名通道和详情，也可以和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加入到由杭志和田宇带队的这个亲子游当中，和孩子一起去感受快乐的农庄生活。那这会儿节目里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打卡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刚才朋友们提示呢，在机场高速地欧铺转盘这儿车流量非常大，还是拥堵，这会儿看到依然是排队，从外环路出口到乌昌快速东向西，这会儿呢排队较长。还有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也是缓行排队，西山路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这会儿呢是东向西排队缓行。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打卡留言分享到微信平台。

0: 当你遇到困难，
1: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最新的路况消息。刚才我们在节目里也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在乌鲁木齐周边可以去打卡解锁的一些这个好去处，也可以感受到清凉。当然在节目里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大家的提示，那就是如果最近各位有要关注有关房屋，如果最近要关注乌鲁木齐市房屋维修资金的一些业务呢，线上的办理已经停止办理了。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提示，那商品房维修资金的交存还有续交转移返还查询的业务，以及房屋的维修资金列支的申报还有结算拨付和查询业务呢，在8月30号开始就已经停止线上的办理了。也提示一下大家，根据乌鲁木齐市房屋维修资金管理中心的公众号的提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10号，刚才说到的这些线上的业务呢，将会暂停办理。那时间恢复是从8月10号恢复正常的办理，在这个期间呢，不影响启动维修资金应急列支程序。如果需要启动维修资金的应急列支程序呢，也可以通过电话来拨打联系0991-4673-679。也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线上办理的时间的变化，所以结合自身的需求来合理的安排好自己办理业务的时间。那在节目当中继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即时路况，传递最新的路上动态。稍后的每时每刻，我们也将会开启视频直播，通过视频号和快手一起去寻味新疆，探店胡杨餐厅的美味特色。稍后也持续期待着您发送最及时的路况到949微信平台，那我们也将会为您送出这个美味的午餐拌面。这会儿在节目里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互动了，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0: 星辰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
2: 中午一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5: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6: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7: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8: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9: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昨天收听949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中午的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路互动。这会儿不管是您在家自制美食，还是已经准备下班和同事们打卡美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分享你的美味心得。正在收听到的节目也将会为您送出两份互动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节目里也欢迎大家来回复打卡关键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今天的每时每刻依然会和各位放送福利啦，而且是限时秒杀的特惠美味。大家可以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先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欢迎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加入，把您日常探店的美味还有家常自制的美食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分享探店的活动和线下品鉴，以及粉丝专属的特惠秒杀。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会和您一起分享的是9.49的家常拌面，来自胡杨餐厅，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1楼为您准备的特色美味。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来推荐分享一下最近您吃了什么样好吃的美味，让您觉得哎呀真的是非常难忘，而且特别想推荐给我们，或者说中午还没想好吃点啥，那节目里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我们将会让我们身边爱吃懂吃的各位听友美食达人们帮你来推荐和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一边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在稍后的时间949的视频号和快手呢也

0: 将会开启今天的寻味新疆探店直播，那待会儿大家也可以关注949视频和快手，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探店美味，去感受一下胡杨碱拌面的美味，还有就是在胡杨餐厅当中带给你的各种融合菜的创新。那今天在节目里，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解锁一下拌面地图了。既然我们说的推荐美食有拌面，有新疆特色，中午是不是给自己来加个面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解锁一下您的拌面地图。那今天收听到的美食美客，期待您的互动。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自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1: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2: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3: 老板加个面。
2: 收听美食美客，
1: 今天中午
4: 加个面。

说到拌面，确实啊，每天中午很多朋友们不管是在家自己给自己加个面，还是中午想来个扎扎实实的拌面，对于很多路上的朋友来说，这个拌面就是我们新疆午餐的不可绕过的一道特色。那说到很多的拌面馆里头肯定都会有他家的特色拌面，比如说必点的招牌，还有就是有哪些拌面是你觉得就是一到说吃拌面哪怕是排队都想挤过去的。今天节目里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留言。其实就在前两天呢，周末的时间我也去了托克逊老四号拌面，真的我怎么觉得什么时候到他家都是非常的热闹，不管是院子里院子外，大家点的烧烤和拌面啊，真的是都是很多朋友只要说吃个拌面就直接开车过去了。还有就是在市区当中也有很多朋友们所推荐的经常跟我们提到的一些美食也绕不开这个拌面，那各位是不是也和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你觉得最爱吃的是哪家。那今天在美食美课当中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这家呢，是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一楼你就可以找到，是胡杨餐厅。他家呢有个非常醒目的门头，而且在这个院子里停车特别方便，因为在亚欧财富广场的这个停车场非常宽敞，到了傍晚的时候还会有一个户外的烧烤广场期待着您的打卡，可以约上家人朋友到这个户外的小广场呢，可以尝尝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就是有两个特别大的馕坑，这个是专门给大家做古法烤全羊和馕坑架子肉的。那在这儿可以边吹着凉风啊，边吃着烧烤，再来几道新疆特色的小菜。哎，烧烤广场撸串小酌，来一份胡杨碱拌面，弹牙筋道。所以这会儿也可以和我们持续的关注949的全媒体平台，和您一起的探店直播，寻味新疆。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问说中午吃点什么，需要各位来推荐和打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和您一起来秒杀胡杨碱拌面家常拌面9.49的特惠。还看到这会儿小赵问了说周天呢打算要去铁路局看电影，想问一下附近有没有好吃的美食。哎呀，这铁路局周边的美味实在是太多了，朋友们推荐的一把抓啊，还有就是一直说到的这个凉皮儿，在这八街这儿有烧烤，有黄面，还有好吃的这个可以说是小吃，很多朋友们都说在铁路局八街这儿美食特别多。那您想吃的具体是什么，或者我们的听友也可以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铁路局附近的美味了。子健骑行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说这是昨天的家庭版红烧牛肉。哎呀，你看美食美课昨天在聊到红烧牛肉，子健骑行就分享了这个美食，当然美食高手也在跟我们分享他的配方。你看这个红烧土豆牛肉里头不但有红土豆有牛肉吧，还得有红黄胡萝卜，这个倒是挺鲜的。哎，这个

不但看上去摆盘非常的好看，红、黄、白，还有牛肉，当然这个味道和营养肯定也是加倍的，还可以在这个土豆烧牛肉里放红萝卜和胡萝卜，它还加了一些贡菜，当然还有少不了的蒜和葱，可见这个不但是糖色满满，味道满满，营养也是满满呀。谢谢子健骑行的打卡。这会儿呢，还有在友好三中。

0: 我来了，归零说中午好，报个路况，温泉西路一路畅通，东外环北向南一路畅通。昨天刚吃过杨记拌面，人也是特别多啊，真是杨记拌面，我们的听友也跟我们经常推荐，也是收藏起来。还有子间骑行也回复了说，今天中午就准备做抓饭，那也期待着你的抓饭出炉。后悔说欢迎收听每时每刻，各位也可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回复数字二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群，待会儿和我们一起秒杀。同时也可以回复拌面到949微信平台，9.49尝鲜啦。这会儿呢是朋友来了，他说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收听，哈哈，没关系，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激发你的美食灵感，把您吃过的好吃拌面也跟我们解锁一下。你看刚说着呢，朋友们的这个美味就分享了，有的朋友说他喜欢吃托克逊老四号拌面的希拉蛋拌面，哎呀这也是我的最爱呀，但是他家的土豆丝儿也觉得挺过瘾的，有肉有菜，而且这个土豆丝儿特别的入味儿，拌了面之后既有脆爽的感觉，还有筋道的面条，哎呀挂满汤汁，也是很多朋友的喜欢的美味，托克逊老四号拌面。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推荐说塔兰奇拌面的碎肉拌面也很不错哦，还有歹歹的加个面，他家的肚丝拌面也要尝一尝，哎呀歹歹的加个面总会要排队的，当然去了点上随便的一盘都会让你感觉歹歹的。当然刚才朋友们推荐的杨记拌面，其实我觉得他家的过油肉拌面是非常招牌的，那是不是有朋友也表示赞同呢？最近有没有去吃杨记拌面，也可以和我们来打个卡。这会儿看到子间骑行已经为中午的抓饭做好了配料啊，红黄萝卜还有撇子，再就是切好的羊排，可见今天中午的这个抓饭一定是非常香的呀，感觉食材新鲜，味道肯定也很正宗。那这会儿各位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都可以继续发送到949微信平台，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美味和美好的心情。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0: 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这会儿期待着大家的留言，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您送出互动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播报路况，分享美食，让我们一起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也在持续进行中。

0: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1: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今天的寻味新疆视频直播即将开始。那这会儿我们先连线到的是今天的美食探索官王晨，和我们一起说说探店的现场。你好，王晨。
2: 嗯，杨洋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刚刚呢我还在视频直播端跟大家说呢，真是没想到我们的这几个菜呀、啊，刚刚放到这个桌上啊，杨洋的电话就来了啊。我们今天呢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北路1956号亚欧财富广场一楼的陌上一厨胡杨餐厅啊。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呢，其实首先来说，刚才我们带着小伙伴爱您一起啊，我们先看了看菜单，对不对啊？我们想着先要点几个特色菜。那此时此刻上桌的也是大家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通过画面能看到的啊，我们一一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啊，不好意思馋一馋各位啊，听广播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导航就来了。来吧，在我身边的呢是咱们的主厨马师傅啊，马师傅你好。
3: 啊，你好你好。
2: 来先来介绍一下吧，刚才看着菜单呢，我们简单点了几个菜啊，特色菜，分别来说一说这都是什么菜啊，面前的是什么
3: 啊。首先啊，这是一款，这是我们那个一个特色菜，叫它的名字叫用意家常牛排。
2: 牛排
3: 啊，对
2: 啊，这底下垫的是，
3: 底下垫的是我们新疆的馕，然后上面是我们本地的那个选用那个新鲜的牛排，
2: 新鲜牛排、
3: 啊、
2: 也就是说上面是牛排，大家呢非常了解的这种制作的方式，但是底下它垫了一圈的馕泡在这个汤汁里啊。我的天哪，怎么回事，给我拿张纸擦一擦口水啊。来，接下来第二个、
3: 嗯、
2: 接下来第二个啊，这个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椒麻鸡。
3: 对，
2: 是不是
3: 椒麻鸡？
2: 这个有什么讲究？
3: 嗯，这
2: 是咱的特色。
3: 对，这个鸡选用咱们那个新鲜的那个土鸡。
2: 那必须的、啊、
3: 对、
2: 啊、
3: 土鸡，然后进行那个熬制。
2: 而且我看专门咱们有一个做椒麻鸡的这个大姐是吧，
3: 是
2: 啊，在后厨忙碌着。
3: 对，
2: 哎呦，端出来那个香喷喷的啊。
3: 嗯，
2: 好，然后面前的还有一个是咱们的特色，您说的是
3: 那个它的名字叫御膳金鲤鸡。
2: 御膳金鲤
3: 啊，对，它是，我是经过那个结合咱们那个那个山东的那个内因炒鸡，
2: 哎呦，
3: 再结合咱们新疆大盘
2: 鸡，
3: 对，
2: 综合了一下，厉害呀马师傅啊。
3: 龙子鸡，
2: 一般来说我们说临沂炒鸡我们在短视频当中经常看见是吧啊、
3: 嗯、
2: 今天有幸来尝一尝了啊、
3: 嗯、
2: 当然我们还点了一些烧烤，咱们店里也有烧烤是不是？
3: 有、
2: 嗯、
3: 对，这是咱们的那个店人那个原味烧烤。
2: 嗯，原味烧烤、啊、
3: 对，味道也是特别，大家也是特别受欢迎的
2: 啊。我们只是呢简单点了几个特色菜是吧，其实菜单上还有很多特色菜，比方说
3: 还有什么河南那边的菜的话，什么炖菜，那个固州汉涵块啊、
2: 嗯、
3: 还有那么柴油泼辣子鸡啊，
2: 都有、
3: 对，等等都有，烤全。
2: 您落了个重点马师傅，那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现在很多听友呢也拿到了咱们的特价的家常拌面，对不 对,、
3: 啊、对，
2: 拌面类的其实咱们也有很多，
3: 有，
2: 比方有哪些？
3: 比方那个咱们的那个招牌的老牌过油肉，
2: 嗯，
3: 然后那个辣皮蘸

0: 面，
1: 啊，
0: 大众经常喜欢就是那个
1: 家常拌面
0: 拌面了，
1: 都有
0: 对对
1: 啊。那这两天我们的朋友们9.49块特价过来品尝的就是
0: 家常
1: 家
0: 拌
1: 常拌
0: 面，
1: 面，对不对啊？
0: 对。
1: 所以说在这儿呢，也要提示各位朋友们啊，已经这个拿到海报的朋友可以来电啊，到店。当然了啊，这个我们现在呢在连线的最后，我一定要尝一口啊，要馋一馋我们的杨洋啊。来，我先尝一口这个浸满汤汁的这个馕怎么样？好不好？来，爱你，我们一起啊！看直播的朋友也能看到我们的画面啊！来吧，来，
2: 也能看着了，
1: 嗯，太好吃了啊！
3: 是。
1: 当然，菜单呢，我们点的只是部分的菜品，还有更多的美味，期待着各位朋友们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就来到咱们南湖北路1956号亚欧财富广场的1楼，来到我们陌上一厨胡杨餐厅，跟我们偶遇，等着各位，杨洋。
3: 好的，谢谢王晨，先缠到我这儿啊。刚才听到了大家的介绍，相信朋友们也在想，哎呀，他家不但能够吃到美味的拌面，还有很多新疆的特色美食，包括融合了正宗的河南的风味儿啊，在这个菜品当中有一种融合和创新，不但有这个万物皆可烤的烟火艺术，还有很多这个硬菜，真是可以连连看，连连尝。那这会儿中午没有想到吃些什么，今天也可以直接导航一下南湖北路的亚欧财富广场1楼，找到胡杨餐厅，为大家尝鲜的就是特色的美食。在这里呢，有900平米的超大空间，上下两层。那装饰的环境就是咱们新疆特色的风情，还有就是现代简约的完美融合。不但是空间开阔通透，而且布局也非常的好。就是一楼呢，主要是咱们的单点的一些客人呢，可以在这儿单人餐啊、两人餐、五人餐都没问题。那2楼呢，宽敞的包厢特别适合的，就是家庭聚餐，或者是您有这个团建活动，都可以在这儿安排，也特别的舒适。而且在他家的这个门前，也就是亚欧财富广场的这个停车场停车特别方便。如果您就餐之后直接告诉大家我是在胡杨餐厅就餐的，您还可以享受免费停车的福利。到了傍晚时分，8点钟准时开始，就是有300平米的露天烧烤广场，在这儿可以和朋友们喝酒啊，撸串儿，也可以有小的聚会。夏天夜市的那种氛围感就拉满了，所以这样的方便和停车以及特色的美食汇聚，也会让您觉得很舒适。直接导航亚欧财富广场1楼，找到胡杨餐厅。这会儿正在进行的美食美客，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打卡留言。稍后我们也即将开启的是秒杀特惠，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这里头有福利，有美味，更多的是咱们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热心的分享。今天节目里也跟大家在说，怎么样解锁一下乌鲁木齐的拌面地图呢？刚才朋友们有推荐了很多，不管是杨记拌面啊、托克逊老字号，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说特别喜欢吃的一家，就在这个位置，我们跟大家来跟进一下，在塔城办事处旁边，好吃的伊犁碎肉拌面也非常正宗哦，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哎呀，这个也太美味了吧！这个碎肉怎么感觉汤汁这么的浓郁？这也是朋友们给我们传递的最新美食。还有蒲公英刚才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碎肉拌面，还配上了一张点位的这个图片啊，他家就叫伊犁老牌子啊拌面馆儿。我点开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好吃的拌面就在塔城办事处的隔壁，叫伊犁老牌子拌面馆。他家的门牌特别醒目的两个字儿"拌面"啊，晚上还会亮起来吧？还有一个小的一个特别亮的灯，上面写的"好得很"，说口碑很重要，朋友们推荐的美味一定要找机会去尝一尝。刚才走在友好三中的朋友想吃抓饭，雷鸟给大家来推荐了，说友好三中对面的艾黎巴尔抓饭，现在你要去吃，估计得排队排半小时哦。那可是乌鲁木齐名气很大的一家抓饭。那刚才问的朋友听到了吗？在友好三中的对面，艾黎巴尔抓饭，现在去可真得要耐心的排会儿队了。更多的美食推荐，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和传递啦。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我们居家生活特惠专场。喝水是家家户户每天的头等大事，但是很多家庭都在喝自来水，管道里长期积累的杂质、余氯、重金属看不见摸不着，老人孩子长期饮用真的太让人担心了。今天我们专门请到净水行业的资深嘉宾，给大家带来全民净水超级福利。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是这样，现在水质问题是家家户户的痛点，烧水有水垢，喝水有异味，长期饮用影响家人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想装净水机，又怕效果不好，怕花钱踩坑，怕售后麻烦。今天我直接给大家把所有顾虑全部打消，带来专属福利。
5: 那真的太贴心了。我最关心的就是万一装了不满意怎么办，很多家电装上就不能退，特别吃亏。
6: 今天完全不用担心，本次活动重磅推出30天全额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免费上门、免费水质检测、免费水电设计、免费整机安装、免费居家体验。30天全程零人工、零材料，一分钱不收。30天试用期间，不管是觉得水质效果不满意、机器样式不喜欢，还是单纯不想要了，我们无条件免费拆走，从头到尾，大家不花一分钱，零风险体验。
5: 我的天，这才是真正的良心活动，零风险试用，不好直接拆走，太有保障了。而且我听说今天还有超多的惊喜福利，不止免费试用，
6: 福利直接拉满，试用满意想留下，咱们不用一次性大额花钱，支持零利息、零手续费，分期付款，每月仅需199元，13个月轻松付清，无任何隐形消费，普通家庭都能无压力入手。
5: 免费试用，无息分期，已经足够炸裂。今天品牌更是疯狂宠粉，四重高端家电好礼直接免费送，福利力度空前啊！
6: 没错，下单即享四重大礼，全部免费赠送，一分钱不加。第一重，价值1388元，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温水冲蜂蜜，85度热水冲咖啡，100度沸水泡茶。晨起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即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就光荣退休。第二重，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快速，不伤发质，让秀发柔顺透亮，自带光泽。第三重，多功能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炸烘烤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静音落地电风扇，大风力超省电，4季居家必备，清凉整个夏天。
5: 净水、饮水、护发、美食、纳凉，一站式全部配齐。现在难逢的福利，想要免费试用净水机，锁定全部好礼的朋友，即刻拨打专属抢购热线400700-2939，400700-2939。
6: 很多朋友最担心的就是后期售后问题，怕滤芯昂贵，怕机器故障没人管。今天我给大家彻底兜底，本次活动前15名打进电话订购的客户，独享至尊售后特权，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免费质保，5年核心固件质保，整整3年滤芯免费换，无需花一分钱，整机故障免费维修，核心部件超长质保，告别后期消费陷阱。
5: 3年免滤芯，超长质保，真正做到购机无忧，终身安心。15个黄金名额，限量稀缺，先到先得，抢完即止。想要抢占零风险体验，免费领取4重大礼，锁定专属售后福利的朋友，抓紧拨号占位，400700-2939，400700-2939。
6: 我快速梳理一遍全部专属福利，30天免费试用，全程5大免费福利，不满意免费拆走，月付199，零息零手续费分期，智能饮水机、负离子吹风机、空气炸锅、落地风扇4大家电免费送，前15名享3年免费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全是实打实让利，没有任何套路，
5: 福利不套路，优惠不打折，全程真实靠谱，家家户户都需要的健康净水设备，零风险体验，超多好礼相送。最后提醒大家，谨慎少量名额，抓紧抢占，400700-2939，400700-2939。
6: 早装早健康，早抢早受益，所有福利限时截止，错过再等1年。
2: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3: 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盘点搜罗好吃的。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继续会产生两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节目里我们也在和大家分享美食美味，今天呢解锁的就是拌面地图。不管是大家推荐的好吃拌面，还是这会儿您没想好吃点什么，都欢迎大家回复拌面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您也可以收获到限时的特惠。当然这会儿我们也将家常拌面的这个团购的链接已经发送到我们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了，大家也可以限时的来进行秒杀，总共是50份，原价25元的家常拌面，我们只需要9.49元，在8月3号之前到店都可以核销。这会儿的美味我们再次来刷新一下，看到景师傅也在报路况，他说五星北路北路北向南，这会儿呢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提示，在迎宾路南向北的这个路上呢，看到有红绿灯被树叶遮挡住了，我们也将会帮您来及时的反馈一下。还有高飞这会儿说1号桥和16家园推荐一个啊，你是说在这两个里头给您推荐一个，还是说两个是您推荐给我们的美食？其实一号桥之前呢，我也是他的这个忠实粉丝啊，因为我觉得真是性价比之光，而且食材非常的丰富，去吃的每家店都感觉到是特别满意。那如果说16家园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来打卡，听说之前也是食材非常的丰富，但是我自己没有去过。如果说这两家美食需要选一个，那也期待着大家来帮他挑一挑。当然也谢谢高飞给我们推荐了这两个美食，相信有机会就近的话，朋友们还是可以去尝一尝。这会儿大圣归来跟我们推荐的美味啊，是今天中午的午餐先打个卡，这是一个快餐，你看看营养清淡的苦瓜，加上一个红烧土豆片，再来一个大盘鸡，中间有满满的米饭，哎呀，这个两素一荤感觉也很不错哦。他说这是推荐一个四季海岸海鲜自助。哦，这是在哪里呢？感觉听上去应该食材非常的厉害啊。四季海岸海鲜自助，有机会要去尝一尝。他说16家园的海鲜自助也非常好哦，那看来亲测有效，推荐给大家。刚才立夏也说了，怎么每次都是连线的时候都是李茂王晨他们去品尝美食，我就在直播间呢，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女生啊，只要有好吃的分享的时候，我都要先留给我的同事们让他们亲自去尝，我就在这个直播间里头擦擦口水。当然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可能我吃美食还是不如他们那么的畅快，毕竟我还要保持身材。所以美食的机会探店其实是分享给我们每一位听友的，因为不光是他们去探店分享美食了，更多的是把福利分享给了我们九四九的听友，只要您回复了关键词秒杀成功了，一样可以随时随地去品尝我们推荐的寻味新疆的各色美食。这会儿的美味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推荐，继续和我们打卡。刚才有朋友在问说车展需要领门票吗，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那大家也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或者是一键导航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去看车展了。

0: 月八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1: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0: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1: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0: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昨天收听每时每刻，刚才听到了宣传康华农庄快乐农趣亲子游，也期待着您的关注和报名，带着孩子过一个快乐的暑假，体验一场在快乐农庄的快乐亲子游。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八到九四九微信平台，了解有关于康华农庄快乐农趣亲子游的报名详情和线路。这会儿继续回复数字八。节目当中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有跟我们推荐分享美味的，也有跟我们来反馈留言的。刚才看到 FA 也说了，有幸中奖啊，喝上了九四九的古井贡酒，这是九月优品为大家提供的奖品。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次共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产生两位听友获得这份礼物，希望大家的生活都是有滋有味。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分享美食，那雷鸟也回复了说中午好拌面，哎，您把这个拌面单独的再回复一下，有惊喜啊。还有沉默的等待也问了说，今天晚上油价要上涨咯，记得要给爱车加满油哦，谢谢您的温馨提示，这会儿在路上路况怎么样也可以来调提示。点开了看到点给我们

0: 发来了一张图片，哎呀，这个美食啊，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先看到的是一盘非常美味的羊肉抓饭，这个肉未免太多了吧，我都看不到这个抓饭了，我都看不到米了，全是肉。还有一份儿，应该是感觉像是滚辣皮子碱面的感觉，这个面很宽呀，而且是有一种汤汁浇在上头，非常浓稠的感觉，太入味了。这个辣皮子感觉太香了，还有大块的面筋，再来上一碗感觉铺满了皮芽子和葱花的香菜的这个羊肉汤，还有就是凉拌的胡萝卜小菜。今天中午，请问这是一个人的午餐吗？是不是过于丰盛了？这会儿呢，等着出锅的抓饭已经给我们更新了一下啊。子健骑行今天是美食连环发，从一开始分享昨天的土豆烧牛肉的美食妙招、妙方啊、配方，还有到今天准备食材的抓饭，这会儿抓饭已经，把油加好了，已经开始焖煮了，已经盖上锅盖了。待会儿香喷喷出炉的，就等着品尝了。当然，先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西拉红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朋友们跟我们分享的美食，确实每到这样的时候，感觉心情都非常满足。虽然肚子有点饿，但是看到大家的午餐吃得这么丰富，我也就馋一馋吧。当然，节目当中大家还是要继续分享美食和路况。刚才景师傅也分享了武清北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适中，也期待大家回复几个关键词。刚才我们介绍的有关，我们康华农庄的快乐农趣亲子游是回复数字八，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的福利是回复数字二，同时中午没想好什么，来给自己加个拌面吧，回复拌面。到微信平台都有美味惊喜。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7: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6: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7: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6: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7: 949美食每刻，
6: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也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美食，传递美味。刚才朋友们也在回复关键词拌面到949微信平台，节目里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去尝鲜拌面。如果这会儿还没想好中午吃点什么，想来点清淡的，也可以回复鲜粉到949微信平台。最近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美味，其中鲜粉之家的鲜粉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好评。其实美味呢是来自这个各地都会有自己的特色，那在乌鲁木齐也迎来了第一家北海风味的美食店，就是新市区京江路的鲜粉之家。它是一碗海鲜粉，让您尝尽北海鲜。这里有活鲍鱼、活海虾，还有活花甲，现场捞、现场煮，和牛肉搭配在一起，这种即捞即食的鲜真的是让你感觉到回味无穷。而且汤底也是特别的营养，不会加一粒味精，不加任何添加剂，就是用活海鲜和鸡骨牛骨慢熬出来的本味儿，清淡养生，喝完之后觉得营养又没有负担。所以去他家品尝，直接导航鲜粉之家，或者您回复鲜粉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张海报，也可以9.49尝鲜价值接近30元的这个牛肉花甲粉啊。先喝一口汤，就是清甜还有鲜，然后再吃一口虾，肉质脆弹，而且还有就是你可以随意搭配，就是比如说你喜欢吃海参，你可以加点海参的脆爽，想吃螺肉你就加一点清甜的螺肉，想吃鲍鱼就鲜捞可以加进去， Q 弹又爽口，你想吃牛肉那你就点牛肉，这些其实也是根据你的个人口味，可以简单一些也可以丰富一些。不管是红润的大虾还是满满当当的花甲，基本上都可以把这个米粉盖得严严实实，这样的一碗美味啊，可以让你感觉到暖心又暖身，而且吃完之后没有负担，有的就是这种海鲜的鲜味，喝完之后也是感觉很清爽。所以喜欢追求天然健康无添加的朋友们，想保持身材的你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在新市区京江路的鲜粉之家，直接导航就可以找到了。

0: 这会儿呢，每时每刻的寻味新疆，继续和我们的美食达人王晨再做连线。你好，王晨。
1: 嗯，杨洋，这个今天呢，我们这会儿又跟你发了一组连线啊，是因为此时此刻我们要的系列的拌面已经正式登场了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面前的呢，首先有大家获得海报可以过来，这个打折啊，这个9.49元新报价来品尝的家常拌面啊。另外呢，我们还专门单点了有过油肉拌面，很多人的选择，还有好多人喜欢的辣皮子拌面啊。我要问一下这个马师傅啊，其实我们每一份拌面我看了，这里边的肉啊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足，每一份都是有定量的吗？
2: 对，定量的。
1: 嗯，少了不行，
2: 少了不行，多了的话，
1: 多了就当送给大家的了，是吧？啊，
2: 对，都称好的。
1: 怎么把

0: 把握这个量呢？
1: 我们那个啥案子上就放了个秤
0: 啊，有秤啊，那怎么可能多呢？
1: 对，
0: 多一点也可以，是吧？啊，好，那介绍一下吧。这个家常拌面很多人喜欢吃啊，它不是特别辣啊，
1: 对，
0: 但是里边包括你看有这个姜豆啊，有这是什么土豆，
1: 土豆
0: 啊，
1: 还有什么茄子、
0: 茄子、
1: 白菜、
0: 嗯、
1: 西红柿、
0: 嗯、
1: 辣子、
0: 对、
1: 红椒、
0: 对，
1: 嗯、
0: 老少皆宜是吧？啊，刚才我们点这个辣皮子拌面的时候，这个辣皮子里边还放了点韭菜啊，这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1: 它起到一个增香了嘛，也就是
0: 增香，
1: 增香，对，
0: 啊，
1: 增香起一个。
0: 有的人呢吃拌面点辣皮子，他觉得想吃那种甜一点的；有的人喜欢吃辣一点的。咱们家这个辣皮子拌面是怎么讲？
1: 咱们家这个是结合的，一个是结合的一个西凉丹、
0: 嗯，
1: 然后一个是腌鸡辣子，一个甜的，一个有点辣的，这两个一结合，甜的有，辣的有，
0: 哎，再加上这个韭菜一放是吧？这个小鲜味儿啊，嘚儿就上去了是吧？过油肉介绍一下。
1: 过油肉的话是我们家的一个招牌菜，
0: 嗯，
1: 它的话是选用我们的牛后腿肉，每单新鲜的肉、
0: 嗯、
1: 来了现腌，
0: 嗯，
1: 然后菜都是现切的，
0: 对，
1: 啊，经过我们师傅一炒，
0: 嗯，
1: 出来就呈现出来大家这现在看的这样子。
0: 没错，刚才我们通过直播的镜头，大家看我们直播就会发现啊，其实每一步我们后厨的师傅在做的时候都会有非常多的讲究，而且每一步做的都非常的完美，最后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出餐快。此时此刻呢，在店里其实已经到了饭点的时间，所以客人比较多，点拌面的客人比较多，因为大家喜欢快点吃完就结束了，下午去工作嘛，所以呢出餐是非常的快的，不影响大家，但是呢同时又能够保证口感，对吧？啊，而且直播到现在呢，其实艾妮跟着我也品尝了不少了，是吧？啊，来用一句话跟直播间朋友说一下感受怎么样，好不好吃？
2: 我也欢迎大家一定要来这儿。
0: 你太官方了啊，好吧啊，那我们这组连线先到这儿，杨洋一会儿过来啊。
3: 好的，谢谢王晨，谢谢刘正和艾妮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的互动。那同时这会儿我们的9.49尝鲜的团购也已经把链接发送到了我们的群里，各位可以在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去分享福利了，记得在8月3号之前一定要去萧河品尝。那也期待大家时刻关注寻味新疆带给您的更多福利，这会儿也可以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其实很多的美味值得推荐，刚才有朋友说了，看到大家做的美味有拌面，有今天的抓饭，还有即将要上桌的这个大盘鸡。说到大盘鸡，来到新疆真是必须要尝的，尤其是我们时不时工作餐啊，来一份这个快餐里，你看今天朋友们大圣归来分享的这个快餐里头搭配的是一份这个大盘鸡，土豆和鸡肉烧在一起。但是来到新疆要尝的是哪些必打卡的呢？推荐的就是燕海大盘鸡，这也是本地的老店了，鸡肉新鲜紧实，炖的是软烂入味，最主要的是它的香辣咸度是刚刚好，适配很多人的口味，你吃到最后的时候还要加上皮带面和这个土豆软绵的这个口感呢，能够结合在一起，筋道爽滑的宽面吸满了汤汁，真的是比这鸡肉可能还要抢手。所以有时候吃的美食就是这样，食材新鲜，地道的做法，让你尝到的就是纯粹的味道。所以来到新疆有很多美味的大盘鸡，燕海大盘鸡一定要去尝一尝。昨天节目当中也有朋友跟我们推荐了好几家，比如说丁香奶爸在高尔夫路的爱情山下，还有就是马宁大盘鸡，之前听友们也在跟我们推荐说味道特别好，还有就是在八家户那边呢有一个鱼篮桥头大盘鸡，还有昨天节目当中朋友们推荐的说是特别传统的做法，就是河南路挨着河滩呢有一个叫时运大盘鸡，做法也特别好吃，不加豆瓣酱，而且也特别的香。那是不是还有很多的美味也需要大家和我们一起推荐和解锁呢？别忘了继续回复到949微信平台，和更多的听友一起来尝尝鲜。这会儿路况也来了，陈默说北站路这会儿双向畅通啊，各位的路况也可以及时的跟进。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这会儿在泰山街西向东车流量比较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有排队，中亚北路这会儿北向南也是行驶缓慢，还有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继续分享，也别忘了节目里的关键回复，回复数字8可以关注一下。 康华农庄的快乐亲子游，这会儿也可以了解最新的报名方式和这个我们路线的一些设计。康华农庄快乐农趣亲子游回复数字8加入949，美食将将好。

听友专属群回复数字二。同时呢，节目里我们也继续期待各位和我们分享更多的福利。除了今天要送出的美食拌面啊，可以在傍晚的时候也可以打卡相约一下，在陌上一厨胡杨餐厅的美食广场，感受夏天的这份畅快。还有在节目里或者是行驶在路上觉得有点犯困的您呢，也可以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在这儿呢，也预告一下，全民阅读书香新疆949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文学的西域纪传》创作分享阅读推广活动，在8月3号的下午4点，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和您共赴书香之约。精装版《秋词长歌》长篇小说《西部人家》两部新作现场亮相，知名作家亲临现场和读者面对面交流，在文字中重走丝路，于书页间聆听千年回响。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也期待大家共同关注。稍后的时间锁定收听一路畅通，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畅通。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获得9月优品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的听友，以及胡杨拌面的获奖听友呢，发来私信和您取得联系，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传递这份美味和福利。

0: 中午两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5: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诗和泽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诗和泽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7: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6: 我们是
7: 把甜蜜品行组合。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传到949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7: 当然，节目开始了，也欢迎各位来积极的打卡互动签到了啊。那整点路况呢，也带着大家来盘点一下城区目前的这个时间段道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吧。
6: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苏州东街的辅路呢，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
7: 再来看到的是中湾街，今天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从明华街到北四巷，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
6: 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7: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6: 那来看一下红光山路呢，是从河南东路到七大湾东街，由西向东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7: 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6: 再来看看团结路呢，现在从金营路到明华街的方向啊，这个应该是由西向东了啊，
7: 是的啊，
6: 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
7: 再来看到的是红山路，从河滩的位置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6: 东大良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7: 最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在哪里呢？现在呢就可以开始收听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轻松愉快的
7: 一路畅通。同时呢，您先说，
6: 我是杭志，
7: 我是田宇，
6: 我们是
7: 把甜蜜品行组合
6: 啊。你同事什么？
7: 同时呢，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
6: 啊，桃子熟了是吧？
7: 是的啊。
6: 好，另外呢，本节目也是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行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呢特约播出。
7: 是的啊。那同时呢，很多朋友呢也在节目一开始呢就纷纷发来了互动打卡的签到的信息。那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您发送了之后有惊喜。什么数字呢？
6: 啊，
7: 数字八。
6: 八啊，
7: 哎，先预告一下，稍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数字八背后的惊喜究竟是什么。
6: 对，大家一定要发数字八啊。
7: 是的，
6: 到那天呢你可以见到杭志和田宇哦。
7: 哎，
6: 那这样田宇啊，咱们这两天呢天气也是越来越热，
7: 这周今天开始升温了。
6: 对，
7: 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开车如果说要是出江游玩或者入江回来，会选择走哪条路呢？
6: 一般就是77京津高速和730连霍高速啊。
7: 说到这儿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了
6: 哦。
7: G30连霍高速星星峡到哈密至土峪沟段的改扩建工程正式通车运营了。
6: 哎呀，这个也是我们大家期待了很长很长时间的，是不是？
7: 没错啊。
6: 作为咱们新疆呢，进出疆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啊，这个路段呢完成了4改8的全面升级，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 啊，车流量饱和、通行拥堵的交通瓶颈问题，全面提升了交通效率和服务品质。
7: 同时呢 G30 星星峡到哈密以及哈密到土峪沟改扩建项目呢，全线总长度是 537.25 公里，由双向四车道呢升级为双向八车道，
6: 对，
7: 设计时速呢是120公里每小时，那这个车辆的跨区域的单程通行呢可以缩短2小时以上。
6: 连霍就是连云港到霍尔果斯高速公路，简称啊叫连霍高速，
7: 是的，
6: 那么它的编号呢是G30，也就是国道30线啊。那咱们国境境内呢，它连接的是江苏省的连云港市和新。

0: 乌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霍尔果斯市的霍尔果斯口岸，全长啊达到4395千米，那也是中国国家高速公路的网络当中呢18条东西这样横向公路的第7条。
1: 那在2020年呢，建成通车乌鲁木齐小草湖段的4改8，乌鲁木齐奎屯段的4改8。
0: 对，那是在2020年的时候。
1: 哎，
0: 你看现在时隔
1: 6年
0: 之后啊，作为咱们中国最长的交通大动脉呢，现在已经实现了到奎屯啊，一直呢到新鹰峡这一节全部的4改8工程的全面的通车了，
1: 通行条件更
0: 好了。整个呢，对这条路啊，从这里呢一直到奎屯，从这个新鹰峡是吧啊，一直到奎屯，全部都是双向8车道的非常宽阔的道路了，
1: 多宽敞啊！
0: 对，
1: 那
0: 应该说呢，因为这条道路它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和我们的丝绸之路的
1: 线路
0: 一条线路啊，是相互重叠的，它也被誉为是现代版的丝绸之路。
1: 那其实呢，对于自驾的游客来说啊，国道三零线新鹰峡到哈密，哈密到土峪沟沿线呢有12处的服务区，
0: 对，
1: 80台充电设备以及12座加油加气站点，24小时呢不间断的来服务。那也可以通过手机加无感通行以及 ETC 双天线通行的模式，让通行的效率也进一步提升了。
0: 是的，那么依托啊智慧交通的建设呢，这个路段呢通过智能监控这个设备啊也是比较多，而且还有无人机的巡查等科技手段呢全部都上了，实现7x24小时全域的路况动态监测。那新疆交投集团哈密分公司的负责人呢就给我们特别说啊，提前预判处置这个路况风险，为司乘人员提供安全出行环境呢，他们啊是以这种智能化和高标准的要求呢赋能咱们新疆丝路核心区的这样的一条公路，让整个的 G30 连霍高速公路呢在这一段上啊能够更加显示出它的优势。
1: 没错，现在提到这儿呢，像新疆棉花、瓜果、番茄等特色农产品，它其实运输时长呢也在大幅的缩短，
0: 对，
1: 损耗也更低了。以前的老路有4车道，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那现在呢4改8成功之后变为了8车道，通行顺畅了不少。其实呢每一次的通行呢也至少能节省2个多小时的时间。
0: 我觉得这两天刚好有出疆的一些朋友啊，大家呢就可以开着车呢体验一下这个4改8的，从咱们因为前期呢已经修好的是到这个小草湖路段嘛，
1: 是的，
0: 是不是啊？从小草湖呢一直到新鹰峡这一节，你也好好感受一下这个4改8的畅快感啊和平坦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如果说有走过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走在这个4改8新修好的这个道路当中的一种感受吧。
0: 好，
1: 我们也关注路上的通行。罗女士也说到了，说柯南高架西向东过了南湖路出口约几米有一个气罐在最左侧的车道，需要提示过往的车辆来注意了啊，最左侧的车道。
0: 气罐
1: 哎，
0: 就在马路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多不安全呀，
1: 这怎么掉下来了啊？
0: 对，你把这气罐是放到那儿了，
1: 后备箱啊，
0: 还是从车里头掉出来了，是不是？这个得要看一看情况啊，
1: 多注意了啊。
0: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呢说发数字8，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有没有来发啊。
1: 还真有啊。
0: 对，那必须有啊。
1: 那为啥呢？其实我们先说这个数字啊，除了这一个8以外还有2个8，在下周的8月8，所以连起来是3个8，888。为啥呢？这天
0: 发发发。
1: 哎，
0: 这天呢我们949交通广播由杭志和田宇呢带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要去的是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啊。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现场的农趣采摘的环节，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有不少的朋友呢其实经常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没有见过，再加上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有的家长啊这个带着孩子们呢平时又是各种补课啊学习啊，工作也忙，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给孩子们出来玩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少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在我们开学之前，我们特别在8月份啊8月8号这一天呢就组织我们的 孩子们和家长们，咱们来个亲子游怎么样？
1: 你看多好，
0: 一起呢去康华农庄。有的朋友说，哎，那我们大人能不能参加？可以啊，
1: 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
0: 对，然后呢，只要你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会跳出一。

0: 团体是并列的，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对不对？团体并列的啊，但是也是有的。所以在刚才我们所介绍和提示到的，你了解了吗？哦，原来体操同分是这样决胜负的，是不是？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的时候关注不同项目的时候，咱们也了解知识点，记录更多内容，一起成长和变化，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哎呀，还记得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的知识点吗？刚才说到的是啊，这个体育就是体操同分怎么决胜负。如果说您记住了，那说明今天在节目当中咱就有收获了，对不对？要看刚才说到的跳马啊，先看两套单项单套的最高得分，单套高分的靠前，再对比两套动作的 E 完成分，再对比两套 D 难度分啊，这是刚才说的。刚才说的，如果说普通单项的话啊，比如说自由操、高低杠、鞍马等，这个是什么呢？刚才说先对比 E 啊完成分，再对比 D 难度分啊，如果说都相同，那就是并列名次啊。这是刚才说到的一些普通单项，像自由操、高低杠以及鞍马。嗯，大家记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和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我们劲爆体育的互动环节啊。答案只有一个，当然我们的听友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思考以及判断力都很强。我们在答案只有一个当中，在我们的本时段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我们会通过线索一点一点的来找答案。首先我们来关注的第一条线索，您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双方轮流出手，凭借积分数啊，凭就是凭借这个凭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再一次提示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双方呢轮流出手，凭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如果说您想到了，咱们来说一说；如果您判断出来了，咱们快速给出你的答案。很多朋友如果说这会儿调频，哎，说这会儿在上什么内容什么节目呀，调频到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一起畅聊体育，一起来给出更多可能。第一条线索是双方轮流出手，凭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大家来讲一讲，一起说一说。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也来关注更多内容。来吧，这会儿了解到的是斯诺克赛事，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三分人决赛，赵欣彤、吴一泽双双闯入四强。7月30号呢，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三分人决赛展开争夺，两位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吴一泽呢，分别战胜了罗伯逊和墨菲，闯入四强。首先登场的是赵欣彤，延续火热状态，面对名将尼尔·罗伯逊，打出一场近乎完美的比赛，以60-0，赵欣彤呢开场迅速掌控节奏，单局就是首局单杆60分拿下，第二局经过缠斗再下一城。中场结束前呢，他轰出单杆117分破百，带着40的巨大优势进入局间。那么下半场呢，就是在下半场他手感依旧，再添102分破百，与98分高分，没有给对手任何反扑机会。晚间出战的威泽呢，则经历了一场拉锯战，与这个肖恩·墨菲呢是打满了11局，最终66-5是险胜对手。开局威泽呢进攻果断，接连打出 98分，

65分，迅速取得2-0的领先。那么墨菲呢，很快调整战术，依靠防守缠斗不断追分，双方比分交替上升，武义则一度手握3-1的优势啊，却被对手是连追数局，甚至拿到赛点。关键时刻呢，年轻的武义则呢顶住压力，凭借长台上手得分，5杆50加的输出保障得分，决胜局抓住墨菲失误，完成逆转晋级。半决赛呢，将采取的是19局10胜的赛制啊。7月31号，武义则将和贾德特鲁姆普展开争夺，也就是今天啊。那么8月1号呢，赵欣彤将对阵的是凯伦威尔逊。对于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畅聊畅聊，有没有关注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看到钢蛋在说啊，说飞镖拳击。继续来关注一下永生在说网球，马坤在说击剑，洋洋在说斯诺克。来继续关注一下，看到大圣归来在说加贺下午好，我来了。此刻也邀请更多的听众，喜欢体育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讲一讲，可以来说一说。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您认为符合条件线索的运动项目，第二个您可以来讲一讲我们关注到的斯诺克上海大师赛赵欣彤和吴义泽的表现。这会儿来回顾一下啊，我们很多朋友也要想了解到的路况啊，现在刷新到的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明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2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孝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8公里每小时。恰尔巴格街从马料地街到西环中路的南向北是28公里每小时。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信息消息啊，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想要在这个月底啊，就比如说这两天啊，就要去看车展现场，来了解一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1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底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朋友们，这已经开始了啊，从昨天7月30号到8月3号。所以如果说您有时间，哎，刚好又是周五周六周天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您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看到有朋友在互动了啊，有朋友也是在思考，看到这个云卷云舒变强再说啊，说赵欣彤和凯伦威尔逊囧哥啊，他们的对决我还是非常期待的。这么期待啊，这么期待，那到时候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来把比赛啊、赛况啊以及最后的内容跟大家来介绍。接下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事啊，当然在乒乓球赛事介绍之前，您别忘了再次提示第一条线索，双方轮流出手，凭借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咱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一起讲一讲。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乒乓球赛事啊，乒超联赛一日双赛啊，山东卫桥取连胜。7月30号的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30号在河北雄安新区雄安体育中心体育馆继续进行。男团方面呢，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一日双赛，先后是战胜了上海地产集团队、北京一点心动队。那么本赛季呢，乒超联赛啊，在赛制方面是迎来了多项调整，比如说效仿混合团体，采用15局8胜制。每场比赛呢，依次为双打、单打、单打、双打、单打，每名运动员呢最多出场2次，前3场U19运动员必须要出场。男团方面呢，山东卫桥队和上海地产集团队呢是展开了强强对话，率先登场的是梁靖昆和李和晨，面对袁立岑以及周冠宏连取3局。第2盘呢，这个周桥是爆冷啊，从林诗栋身上是抢下2局。第3盘啊，于海洋呢面对周凯是先丢2局，再赢1局。第4盘，王祝金和周桥呢大战3局，艰难拿下1分。第5盘，李和晨呢是轻松上阵啊，对阵袁立岑赢下首局，帮助队伍以8-5胜出。赛后王祝金啊也是说啊，说梁靖昆和李和晨开了个好头，3-0这样的比分啊，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包括启豪的第2场赢这个林诗栋，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奠定了我们取胜的基础。双打，他说我和启豪两个人都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些细节啊需要赛后好好总结。当晚呢，面对北京一点心动队啊，山东卫桥队的首盘由王祝金、梁靖昆出战，连胜3局，抢下优势。第2盘。于和阳迎战黄友正，3局揭幕，大比分呢战至3-3。第3盘呢，李和晨和这个徐英斌啊是展开了对轰，李和晨为山东卫桥队啊再添2分。第4盘，北京一点心动队的黄英斌和黄友正的是弃赛，山东卫桥队总比分8-4获胜。当晚一场女团焦点战当中呢，上海中心队以8-6送给山东鲁能队赛季首败。那么首盘呢，上海中心队的孙明阳啊、王远迎战的是李仁思家和胡一，只拿下1分，开局不利。第2盘呢，上海中心队啊孙明阳呢是先下1局。之后呢，被陈欣桐是连追2局。第3盘啊，是陈毅从蒯曼身上强势赢下2局，帮助上海中心队将总比分追至4-5。然而呢，第4盘山东鲁能队陈欣桐和蒯曼弃赛，对手直接添上3分，总比分来到了7-5。第5盘呢，孙明阳和王晓彤是各取1局，最终呢，上海中心队拿到胜利。陈毅也是在说啊，说赛前我们做好了充分的这种困难准备，蒯曼的实力很强，相持进攻质量都很高。他说啊，说我能拿下这场单打，给队伍带来士气的提振是非常关键的。全队今天韧性太足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答案只有一个的第2条线索啊。第2条线索您准备好聆听了吗？一起来关注，一起期待一下第2条线索。第2条线索内容是竞技时目标物会发生位置移动。第2条线索是竞技时目标物会发生位置移动。想想您认为，哎，这答案跟你刚才给出的内容有没有出入呢？第1条线索是双方轮流出手，凭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第2条线索是竞技时目标物会发生位置移动。来来来，咱们讲一讲，一起再一次调整一下你的答案。钢蛋来了啊！钢蛋说，钢蛋刚才前面是给出的是飞镖拳击啊，这会儿呢，隔了15分钟之后又给出的是飞碟射击啊。每一次线索之后都给的是2个答案啊，而且呢还是有针对性的，就通过这个线索之后呢，他迅速就调整了啊。 是比较及时，是比较及时，但是是不是对的呢？咱且稍后来介绍啊。看到尾号9438这位朋友说，再说，那我给一个答案吧，嘉禾，我给一个射击类项目。您给的也太宽泛了，咱就说一个具体的行不行啊？好不好？啊，看到有顺在说斯诺克，阿布说的是啊，斯诺克桌球。嗯，好像乍一听也比较符合，是吗？来，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前两条线索。第一个是双方轮流出手，凭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第二个，竞技时目标物会发生位置移动。希望大家都能跟我来一起畅聊，一起关注，给出你的答案。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我打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轻跑体育。大家好，我是嘉禾，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阅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动态，刷新更新一下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的北向南是20公里每小时，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2公里每小时。还有呢，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4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聊体育，关注路况啊！现在可以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呢也是互动参与啊，他也给出了答案啊。这个他一般不轻易给答案的啊，一给答案呢就说明十之八九他应该比较确定了啊。他说呢是多项飞碟，多项飞碟。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大圣归来啊，说的是射箭啊。还有呢，看到健健老师也是给出了互动参与啊，他说冰壶怎么样，嘉禾冰壶，这个答案没人给吧，我来一下。小小鲨鱼在说飞碟射击啊，啊，这跟钢蛋是一样一样的啊。你们两个是不是沟通商量一下，统一一下答，统一了一下答案是不是啊？我们刚才说掉的前面两条线索是啊，双方轮流出手，凭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第二个是竞技时目标物会发生位置移动。第三个，来吧，第三条线索咱来一起了解关注。第三条线索是目标物啊，颜色区分分值，对局存在理论满分。目标物颜色区分分值，对局存在理论满分。回顾一下前三条线索啊，第一个是双方轮流出手，凭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第二个，竞技时目标物会发生位置移动。第三个，目标物颜色区分分值，对局存在理论满分。来吧，一起畅聊体育，关注更多内容。了解到的是排球方面啊，世界男排联赛美国队波兰队晋级半决赛。7月30号呢，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30号呢继续在浙江宁波北仑进行。美国队波兰队啊是晋级四强，世界排名第6的美国队呢以3-0横扫上届赛事亚军世界排名第2的意大利队啊。那么发球是美国队的取胜关键。啊，他们全队累计拿下14记 ACE 球。 ACE 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完成救球啊。所以呢，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当然在继续介绍内容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帮忙一下韩先生。韩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您说一下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1: 我在这个太白购物这个地下停车场3层，车刚停这儿来打不着了，它应该是没有电了。
0: 哦，您是停的时间比较久吗？还是说前面？
1: 哎呀，也不久，半个小时吧。我打电话问过修理厂那边，他说你这应该就是没电了。
0: 啊，没电了。那这样，你有勾电线吗？
1: 没有，我后备箱也打不开这会儿。
0: 哦，那这样，您把咱们的车型车号具体位置再说一下。
1: 在这个南纬2路这个太白购物地下停车场3层，车牌号是新B2B249，一个白色的途锐。
0: 哦，在南纬2路太白商场的地下停车场负3层，然后呢，这个车型车号是白色途锐，车号是新B2B249，对吗？
1: 对对对。
0: 联系方式您说一下。
1: 联系方式15999362820。
0: 15999362820，对吗？
1: 对对。
0: 15999362820。行，那您耐心等待一下，我们已经广播同步播出了，看看在附近的车友，如果方便，咱过去帮一下您，可以吗？
1: 哦，好好，谢谢谢谢。
0: 如果有人帮助您了，然后咱这个问题解决了，反馈一下，把人家感谢一下，好不好？
1: 哎，好嘞，好。
0: 好，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
1: 好嘞，好，谢谢。
0: 嗯，再见啊！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我们广大车友朋友，尤其是在南纬二路这附近的车友朋友啊。如果说您有勾电线方便情况下帮个忙啊， 他的车呢是亏电，是在南纬二路太白商场的地下停车场负三层，车号呢是新 B2B249 一辆白色途锐，没有钩电线。如果说您有的话，太好了，你就更方便、更快速能够帮忙勾电。联系方式是159-9936-2820，159-9936-2820。
2: 当你遇到困难，
3: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
2: 吗？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就在您身边。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8: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9: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0: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春华秋实，夏正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千报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禾，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呢，今天白天到夜间的是30到20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是32到20度，石河子呢是32到17度，奎屯呢是34到23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到24度，伯乐是晴天33到19度，伊宁呢晴天34到19度，塔城晴天32到19度，安乐泰小雨啊，温度是27到15度。了解到哈密啊，哈密呢是多云33到18度，吐鲁番晴天38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1度，阿克苏晴天34到21度，阿图什晴天34到20度，喀什晴天35到22度，和田呢是晴转多云37到24度。那未来几天乌鲁木齐天气情况怎么样呢？这个温度如何呢？高不高呢？能不能保持这样的凉爽状态呢？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有时多云，30到20度。那么明天啊，一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31到21度。二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34到22度。三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37到24度。四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38到24度。啊，五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35到21度。六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32到22度。还可以，还可以，可能也就是三号和四号啊，这温度高温在37、38摄氏度左右啊。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这个耀坤在说东华南路和喀什路东沿岔路口红绿灯坏了，阳光天地小区的那个交叉口，这个信息呢我们也揭露了啊。我们949呢有这个交通热线节目当中呢，我们有帮助听众的一个专门的板块叫帮您问啊，我们也会通过短视频啊，也会通过我们线上节目啊，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推文来及时关注及时反馈啊。来关注一下诗然再说说新 AT E839 啊，这一辆出租车河滩路的南向北一直在快车道上慢行，这个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往车外扔瓜子皮啊，边开车边看手机，真的这个要曝光曝光很不合适啊，咱注意注意啊，真的咋能这样呢？接下来朋友们，我们来介绍第四条信息线索，您准备好了吗？第四条线索请听内容。第四条线索是交替击打两组目标，两组目标物啊，一组打完剩余目标物必须按分值声序击打啊。再次提示一下啊，第四条线索是交替击打两组目标物，一组打完剩余目标物呢必须按分值声序来进行击打。来吧，大家来讲一讲说一说啊，一起来看一看。看到周瑞在说射箭啊，行之无忌在说台球啊，永胜说斯诺克台球，还有阿布说的是斯诺克，尾号9438说斯诺克，健健老师说斯诺克，青耳说击剑，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看到世鹏在说哎呀嘉禾，我今天就一条道走到黑，就选斯诺克了。还有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啊。刚才我们的这个排球内容没说完，跟大家一起继续关注啊。7月3日呢，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1/4决赛，3日继续在浙江宁波北仑进行，美国队、波兰队晋级四强。世界排名第6的美国队呢，以3-0横扫上届赛事亚军世界排名第2的意大利队。发球呢是美国队的取胜的关键，全队累计拿下14记 ace 球，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啊未完成救球。那么前两局呢，美国队在发球端呢是表现亮眼，很快是建立了领先优势，以25-22、25-21先下两城。那么第三局局势出现了起伏，美国队一度以10-15落后。随后呢，队伍依靠发球强攻，连得6分，将比分反超。意大利队呢此后未能够扭转局面，美国队稳扎稳打，以25-21锁定胜局。半决赛呢将对阵豪取13连胜的日本队。那么美国队接应海恩斯啊，是斩获全场最高的21分。贡献6记 ace 球，
他也是赛后表示啊，他也讲到的是发球更多的靠的是感觉，你只需要相信自己，面对接发球十分出色的对手，他说我们全队始终在进攻上给予对手十足的压迫感，最后效果哎也很不错的啊。那么意大利队接应罗马诺呢是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6分，他也是说到了说美国队的实力很强，哎呀这点我们心知肚明，他们本场发挥出色，他说我认为我们打的也不算差，问题呢主要还是出在了一传，那他说我们送给对手太多的 S 球，一旦接发球不好呢比赛就会举步维艰。当天啊这个进行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卫冕冠军波兰队以3-1，分别是25-22、22-25、25-20、25-17战胜乌克兰队。半决赛呢，将对阵的是斯洛文尼亚队。那波兰队主教练啊，格尔比奇赛后也是说到了，说球队呢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啊，说下一场呢，我们需要提升发球的质量，防守以及攻防转换环节也很重要。总之，我们各个环节的表现都要比今天更出色才行。继续来关注内容，了解到是足球方面啊，亚足联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啊，7月30号的亚足联是

你好，宣布2028年 U23 男足亚洲杯将在日本举办。本届 U23 亚洲杯呢，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男足项目预选赛，赛事前两名呢将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此外呢，亚足联宣布2027年 U17 男足亚洲杯将在乌兹别克斯坦举办，2029年 U17 男足亚洲杯将在沙特阿拉伯举办。那么亚足联还确认啊，2026至2027、2027至2028、2028至2029三个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决赛阶段比赛呢，都将在沙特阿拉伯举行，所以到时候也可以来一起关注一下赛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短道速滑，卓远2030冬奥会，国家体育总局冬奥冬运中心公开选聘中国短道队主教练。9月29号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呢，为扎实推进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备战工作，统筹国际大赛实战需求与队伍的长远建设，冬运中心呢将于近期呢是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那么根据冬运中心官网发布的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关于公开选聘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通知啊，这个呢，本次竞聘面向全国范围展开啊，涵盖在地方优秀运动队、各级各类体育院校、体育社会组织、体育俱乐部等单位啊当中从事短道速滑运动训练教学工作，具备丰富执教经验和专业能力的人员。那么这个竞聘人需要具备啊，具有中国国籍，原则上年龄不超过55周岁。竞聘人呢需要满足以下的专业资质：从事教练员工作5年以上，曾以教练身份参加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赛事，或者以主教练身份参加过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等重大国内赛事，具备短道速滑运动员职业经历，曾入选国家队，并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世巡赛、亚冬会等国际比赛当中进入决赛。如果说运动员生涯获得过2枚及以上奥运金牌的，无需满足前两条要求。啊，所以大家也可以了解和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呢，继续了解到的是体彩信息，关注到的是2026年7月29号周三超级大乐透的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85期开奖结果，前圈号码是03、04、14、28、31，后圈号码是05、07。2026年7月30号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201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62。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201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86271。2026年7月28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86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710340。啊，以上信息咱们各位听众彩民朋友一起了解、关注和掌握。来吧来吧来吧，关注一下云卷云舒变相再说说加贺啊，这样，那我还是换个赛道吧，到时候我选斯诺科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子健也说斯诺科啊，有声说斯诺科，包括还有朋友说斯诺科满分单杆147啊，正确答案确实如此，恭喜各位，答案是斯诺科。双方轮流出手，凭累计分数决出单局胜负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像刚才说到的这个条件，飞镖啊、保龄球啊、网球啊、台球，它都是比较适用的啊。第二个呢，这个竞技时目标物呢会发生位置偏移啊，就会发生位置移动，像台球、冰壶、保龄球，是不是？或者说沙壶球，它都符合条件，就说明的物体啊移动特征存在一些很多其他的项目。第三个啊，这个目标物呢颜色区分分值，对局存在理论满分，这个也是啊，筛出比如说8球、9球，但个别小众的类型，啊，但是仍有匹配项目。
第四条线索是交替击打两组目标，一组

打完剩余目标物必须按分值升序击打。斯诺克的规则是不是红球打完必须打彩球，按照比如说二到七分顺序清台，其他运动呢没有这样的一个设置设定，所以最终答案是斯诺克，你答对了吗？所以再一次恭喜啊参与的朋友们，也感谢大家的积极互动，积极互动和响应啊，很给力啊。同时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周一至周五啊来关注的过程当中一起互动，答案只有一个。当然周末咱轻松，咱也可以一起来分享您的周末动态和安排，是不是？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喊出对于体育的那一份热爱，喊出自己的名字。朋友们，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是嘉贺。那么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明月继续为您带来边走边听。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我是电台工，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欢迎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准时锁定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明月。今天呢，咱们先来聊一个直击内心的话题，如果人生拥有一次重来的机会，重新选择一次，你还会从事现在这份工作吗？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发送过来参与互动，咱们一起来聊一聊。有的人呢上班习惯摆烂摸鱼，勉强到下班一直熬，也有人呢对待工作满怀热忱。同样是上班，到底是什么决定了一份工作是单纯的熬日子，还是能够从中找到乐趣呢？是愿意守着熟悉的岗位追求安稳平淡，还是敢于跳出舒适圈，跳槽转行迎接全新的挑战呢？而让你迟迟不愿意换工作的原因，是因为稳定的

相对轻松的工作节奏，还是工作里那些难得治愈你的温暖瞬间呢？不少人觉得工作只是谋生手段，不必投入太多的情绪，也有人始终相信热爱才能够长久支撑自己前行。期待大家分享你的观点，咱们一起交流。稍后我们来看一看各位朋友发过来的留言。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的949，边走边听，我是明月。

0: 下午四点要提神，
1: 就听边走边听。
0: 下午四点要开心，
1: 更要听边走边听。
0: 新鲜资讯，
1: 交通路况，
0: 欢乐互动，
1: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来吧，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话题，要是能重来，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呢？还是说继续从事现在这份工作呢？大圣归来也来节目中打卡了，说明月下午好啊，一张很炫酷的开车表情包。我们是朋友说明月中午好，打卡打卡，喜欢你。

0: 听你主持节目，欢迎欢迎。LD 这位听友说，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不选择做人类，为什么呢？还有长江发送了数字八，也是参与到我们五一农场康华农庄欢乐农趣亲子一日游的报名活动当中了。还有在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车展，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要是能重来的话，各位朋友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呢？哎，就明月而言，我觉得做主持人是一份还不错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车上正在收听广播，应该有各行各业的朋友吧，都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一个小游戏呢，也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我们一个小游戏，想问问大家，努力工作能赚到钱，但是什么东西越忙反而越存不住呢？

努力工作能够赚到钱，什么东西越忙反而存不住呢？各位朋友们，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还有我们是朋友说，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可能不会选择现在的职业，我会努力学习改变现在的自己。其实人生任何一个时刻做出改变都不算晚。大圣归来说，如果有来世，我肯定不会选择工作，因为来之前要好好研究一下投胎。还有立夏也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那今天呢，我们互动的话题就是，努力工作能够赚到钱，什么东西越忙反而越存不住呢？在等待大家互动的同时，了解一下油价。7月31号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最新机构预测显示啊，汽柴油预计分别上调每吨680元、每吨655元。按照当前的幅度折算，92号汽油上涨每升5.4毛，95号汽油上涨每升5.8毛，0号柴油上涨每升5.6毛。调价落地之后呢，国内多地92号汽油将突破8元大关。那么关注到今天油价会变化，所以呢，有没有早早加油呢？国内多地92号汽油或将突破8元大关，95号汽油也将站上每升8.5元。按照目前的幅度计算呢，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将增加27块左右。明月昨天晚上就开始寻找加油站加油了，确实排队的车辆不少呢。今天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加油站周边哪儿人会稍微的少一些呢？另外关注到呢，根据新疆气象台消息，8月1号到7号、10号到13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巴中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将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到50摄氏度以上，乌鲁木齐市最强高温将出现在8月3号到4号、11号到12号，城区最高气温38到40摄氏度，城北可以达到40到42摄氏度。相关部门需加强对重点流域、山洪沟、水库和旅游交通路线的巡查、排险和应急准备。另外关注到有听友发来的消息，是上一个时间段求助亏电的韩先生，特别感谢新 A899TX 的师傅。

0: 然后故作谦虚地说金钱不是一切。
1: 今天我们一个小游戏的第一个题目就是，努力工作能赚到钱，什么东西越忙反而越存不住呢？哎，这首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来自毛不易的，其实他就提示大家了，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倒流时间。哎呀，多少人没日没夜的浪费时间，所以呢，什么东西越忙反而越存不住的，其中一个就是时间。各位朋友们，回答对了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开放性、期待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了。另外呢，紫燕齐新来节目中打卡了，说明月中午好，今天分享了路边好看的花花。来看一下，我们是朋友说。那就是时间，时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没有办法存储，所以要珍惜当下。三七也说时间存不住。DESTINY 说时间存不住，哎，赚够3000万就收手。立夏说是时间啦。还有就是除了时间，那就是我们的青春啦。欢乐起飞说，想问一下，前几天广播中说的那个米线是在哪个地方呢？京江路导航搜索一下。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到的是第二道题，提问大家，白天大家随处可见，晚上消失不见，是什么呢？白天大家都随处可见，晚上消失不见，是什么呢？

0: 正在连接949大数据路况，正在搜索交通服务资讯，正在锁定下午4:60快乐时光。
1: 行车途中一路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边走边听，我是明月。

0: 今天我们互动的第二个小游戏题目是：白天大家随处可见，晚上消失不见的是什么呢？哎，大圣归来说了，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大家都没黑没名儿的赚钱，最后发现呢自己老了，在你跳广场舞的年龄再让你去做年轻的事已经毫无意义，所以说呢，活在当下，健康快乐每一天。
1: 太阳吧，太阳就是每天就是
0: 白天，是的，晚上月亮就上班了，他们俩是轮班制啊。来看一下景浩说的是太阳，还有 DESTINY 也说是太阳，太阳。哎，他说爱播是你呀，白天在，晚上不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也在呢，在指挥中心陪伴大家一起看路况呢。MR 说是太阳，还有我们的听友李国华说的是云彩。哎，其实呢，白天大家随处可见的都是那种白白的云，晚上也有云，但是因为这个太阳下班了，所以看到有的时候云呢是比较黑的。这两天晚上的月亮真的特别好看。

0: 还有安师傅也说的是时间。哎，除了阳光，哎哦，那应该是上一道题，除了阳光和云彩还有哪些呢？哎，那这位听友回答的特别好，他叫雨轩秋堂，他说白天随处可见的是影子，晚上呢看不到。哎，但是啊，如果是在灯光下，晚上也有影子啊。关注一下本周呢洛宾艺术季城市音乐会会继续点亮乌鲁木齐的夏日夜晚，覆盖沙墟、天山区、经开区、高新区、新市区等社区广场、公园湖畔，还有商圈街区、乡村草场，处处皆为舞台。7月31号，也就是今天周五的20点，沙区金一路137号边防家属院内居民自编节目与红色公益电影放映，致敬现役及退役军人，重温红色历史，融合军旅与社区温情。8月1号周六12点，经开区德港曼达广场广场舞海选赛，联合湖南广播电视台爱晚频道协舞联盟30支队伍同台竞技，新疆舞、民族舞、现代广场舞轮番登场。8月2号周日20点，人民公园湖心亭浓情小舞台夏日歌会，乐团和合唱团演绎爱国歌曲、新疆民歌，全场大合唱，搭配趣味打卡互动，迎拼图碎片在湖景晚风中告白祖国。三七说太阳各夜色，哎，看来这道题啊，大家基本上回答的都是阳光太阳。那么接下来进行到最后一道题了，谜面是日日在岗，默默耕耘，猜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日日在岗，默默耕耘，期待大家的回答。继续来了解一下，现在各位朋友们关注到的就是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天气预报，8月1号到3号，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还有云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为确保行车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铁路部门预判恶劣天气可能带来的风险因素，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8月1号，乌鲁木齐至昆明。涉及到的是乌鲁木齐至昆明还有乌鲁木齐至成都旅客列车会停运，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车站的公告为准，由此给各位带来的出行不便敬请谅解，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一旦天气好转将及时恢复列车开行。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在收到短信之后呢，可以根据这个车票发站的乘车日期起30日之内，还当日通过12306的网站、12306的手机 APP 或者火车站的窗口来办理全额退款。那么联程的车票呢，请在开车前与停运列车车票一并办理退票，不收取退票费。各位朋友们也要及时的关注铁路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信息或者停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另外关注到的是今天的16:04，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到5号，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达到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以达到50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1: 有用的生活资讯，及时的路上信息，每天下午16点，你的午后时光，我们陪您一起度过。949边走边听，一路欢歌，向快乐出发。
2: 是会叫949，这是留下有电话吗？
0: 嗯，
2: 加油站门口的话还这么长队呀。

0: 因为油价要变了，今天晚上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是因为要大幅上涨了。预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预计增加27块钱左右。其实不仅是今天，昨天开始就排队了。前两天加油的时候，总是路过加油站，排得满满当当的。所以昨天晚上路过回家的一个加油站，去加92号汽油的时候，说92号汽油已经加完了，让我今天早上再去。哎，早上也没来得齐。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道题，因这个一个小游戏最后一道题谜面是日日在岗默默耕耘，猜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来听一下各位朋友回答的。三七说谜底是黑暗的暗，为什么呢？当时我看到了日日在岗啊，左边一个日字旁，右边的音乐的音，下面还有一个日，那这个立起来的呢，我觉得也是一种默默耕耘的表现。哎，黑暗的暗也是一个其中的正确答案，大家还可以再猜一猜。我们是朋友也说是黑暗的暗吧，因为为什么呢？日日在岗，不分白天黑夜的都在忙碌。另外呢 ,DESTINY, 回答了一个字儿。他说我放歌都说答案了。这个字儿呢是紧。为什么是紧呢？大家可以把这个思路也来说一说。另外呢有天蓝蓝这位听友曝光一辆车，聊 CS603Y 行驶过程当中，在车窗外扔垃圾，非常不文明的现象，必须得曝光啊。一直在努力也说，哎呀，这辆车也太没有素质了，又是瓜子皮又是饮料瓶就往外扔，曝光一辆车，新 AM70B3。 具体的位置呢，就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6道弯住宅小区附近，在我们的东外环桥底下，这辆车啊，还要注意一下。我们听广播，包括全市的各位市民朋友们都在路上关注着呢，文明素养要从小养起啊。 DESTINY 说日日在岗，岗的上半部分，再加上两个日，默默耕耘暗含土地，加起来就是井，这么复杂吗？我看看啊，土加草字头加两个日，再加上土就是井，哎，这样叠起来也可以啊。另外一位听友说是汗，因为日日都在干，然后呢上面是日，下面是努力奋斗的干，所以呢日日埋头干事，日复一日坚守岗位，这个字呢都是汗。哎，我觉得井、暗、汗都没错。那今天各位朋友互动一个小游戏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音乐游乐场。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呢，我们来猜一段，听一段伴奏，猜一猜是什么歌曲。其实这首歌呢，首先要提示大家它是民谣，另外呢可能有的朋友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这个歌手倒是挺出名的，一起来听一听。

0: 听到这里，只有苏苏一个人回答对了，完全正确。刚那儿说是那些花儿吧，还是不太一样，有区别的。各位朋友们，再来仔细的听一听。再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吧，结合今天明月整体的节目内容，从开头说到大家，这个。说到大家，如果人生有一次重来的机会，重新选择一次，你还会选择从事现在这份工作吗？到我们一个小游戏，各位会互动的题目，再到明月游乐场，其实呢它是有关联的。哎，这会儿呢 M 回答对了，还有 DSTINY 也回答对了。一首宣传之后，我们来听一听它的原版。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预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来吧，公布一下正确答案。首先来听歌。

0: 道理的理想。
1: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理想。Destiny 说：“心怀理想，平凡日子也有光亮。”这是一首好歌。有没有朋友会唱呢？如果有会唱的朋友的话，可以把语音也同时发送过来。我们是朋友说，我们今天叫了白卷，感觉没听过这首歌，哎，确实稍微有点小众，但是呢，民谣歌曲里它还是比较出名的。还有这位听友说，给建议啊，每次打字或者发语音的时候，总是会跳出来公众号的选项，必须得点一下才能够打

然后打字界面，有时候很多朋友开始发语音什么的，可能点不上，希望改进。开车的时候点发语音，有的时候点不上。收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能不能进行一个优化。另外呢，今天这道题像听友周瑞、酷星河、M 苏苏都回答对了。今天我们扩展的题目就是歌词或者歌名当中有想的歌曲有哪些呢？其实挺多的。我今天准备题目的时候，有想的，带这个歌名里带想的就挺多的。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留言互动。

另外呢，铭记这位听友说到的是张韶涵的《暮色回响》，哎，我觉得《暮色回响》其实大家可以多扩展一下，不仅是理想的想，其他的想也可以，来听一听。

还有听友梁晨说到的是想自由，哎，这想自由是王安宇的歌呢还是林宥嘉的歌呢？

0: 更多歌名或者歌词中带有想的歌，大家无论是语音文字都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全江各地天气变化，然后再来听一听大家的语音。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关注到接下来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是晴有时多云，低温20摄氏度，高温30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小雨27到15度，塔城晴32到19度，伊宁晴34到19度，伯乐晴33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4到24度，奎屯多云转晴34到23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2到17度，昌吉多云转晴32到20度，哈密多云33到18度，吐鲁番晴38到28度，库尔勒多云转晴33到21度，阿克苏晴天34到21度，阿图什晴34到20度，喀什晴35到22度，和田晴转多云37到24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有时多云，低温20摄氏度，高温30摄氏度。那么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一个晴好的天气，31到21度。那么明天就是周末了。晴好的天气也特别适合上山，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聊一聊这个周末计划的时候想听哪些歌，歌词或者歌名当中有想的。我们是朋友说想，有一首歌里面带有想字，叫做带你去旅行，是哪句歌词呢？

0: 去旅行，去哪里呢？比如说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
1: 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着回忆，只想才有
2: 想把我唱给你听，曾经的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着，

想把我唱给你听。还有爱吃菠菜的蓝胖子说，想某人，真的好久没听这首歌了，各位朋友们还记得吗？

0: 唱爱情苦里的诺言。
1: 这首歌唱出了那种，很遗憾，但是呢，很不甘心的感觉。可惜触及到了我的知识盲区，没听出来是啥歌呢。
2: 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
1: 王菲的传奇。

0: 在天
1: 依旧是传
0: 边，
1: 奇。
0: 想你时你在脑海。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1: 这个想也可以呀，不错不错。
0: 真的好想
1: 嗯。
0: 你，我在夜里呼唤你。天上的星星呀，也知道我的心，我心中只有你。
1: 这首歌叫做《真的好想你》，也是非常的经典。

0: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
1: 这首歌也唱得很有感情。再来看一下各位朋友们的语音，关于歌名或者歌词当中有想的，今天参与度非常高啊，是不是因为接近周末了呢？

哎呀，苏苏的歌声一首接一首，在节目当中还有听友说呢，真的很想念苏苏的歌声啊！哎呀，可以多唱一些吗？突然好想你。

这首歌也很经典，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想说它的名字就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

0: 谁。
1: 还有一首。
0: 你想不想找个人陪陪？
1: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
0: 一辈子都这样孤单。
1: 但我觉得你不孤单，因为在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都在一起，参与听这个音乐游乐场，听着你的歌呀。

0: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
1: 那么现在有家了吧？应该，顺顺。
2: 你是会呼吸的风，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
1: 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

我发现苏苏唱的歌都是我歌单里的，《如果的事》，还有，比如说，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0: 相
1: 有
0: 亲
1: 人
0: 相
1: 才
0: 爱的
1: 会
0: 一家
1: 相知，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0: 相聚相亲相爱，我一直在找想，还有一首歌呢，好想好想。

0: 还不是谁都明白。
1: 节目来到尾声了，祝大家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那么最后一首歌可能来不及播放大家的歌曲了。今天明月继续在指挥中心为大家看看路况啊，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喽！一首《好想放假》来作为节目最后的歌曲。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2: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1: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3: 谢谢，
1: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2: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1: 说出你的故事，
2: 传递一份谢意。
7: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

这首歌一响，是不是就准备去自驾游了呢，朋友们？这周呢，感觉过得很快啊，一下就到周五了。首先呢，要祝大家周末快乐。这周呢，我们在节目里聊了很多小事儿：公交车上让座的学生，小区门口分享西瓜的大爷，驿站排队时主动退后一步的大姐。这些善意都不大，但凑在一起就成了这一周最暖的记忆。谢谢这一周的凉快，谢谢那些细小的温暖，也谢谢一直在这里听节目的你。周末好好歇一歇，下周高温就来了，咱们再一起扛。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 2561949 2571949，为您开通。微信平台啊，大圣归来已经来了，说建军下午好，我来打卡签到了。其他的朋友呢，周五下午应该有份特别好的心情吧，是不是？明天准备去哪儿呢？或者现在就已经准备出发了？不管在哪儿，去哪儿，心向远方，收获风景，同样也期待大家能够传递一份美好。

0: 子健七星老师也来了，健健老师说天南地北军哥最帅，那必须的哈。你们得谦虚点嘛，那咋办嘛，大家的爱在这里呢。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周五下午我们温暖还在持续进行当中，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你好。
1: 啊，您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李诺诺，然后是昨天下午的时候通过咱们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感谢了一位热心的车主。
0: 哦，就是您本来就姓李是不是？
1: 啊，是的。
0: 哦，我都不敢认。嗯，好呢，李女士，嗯，昨天下午发来的信息哈，那跟大家说一说吧。你看，晚上8点多在紫阳湖路段，是不是？嗯，
1: 对，是的，紫阳湖南路，
0: 在乌鲁木齐动车运用所存车线附近。
1: 对，是的。
0: 啊，这时候车突然报警，紧急熄火了，停在路边。那一刻的无助，开过车的人都懂。就在这个时候，一辆干 A U8 G52的车停边靠了下来，这个驾驶员带着他的小伙伴一起走了过来，俯下身子帮忙查看发动机，检查机油，还拿出机油帮他加上了。这件事其实很小，但是善心很大，匆忙间来不及道谢，李诺诺记了一整天啊。今天想通过我们节目郑重的说一声谢谢。那顺便说一句，这个机油报警灯亮起的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跟李诺诺先聊一聊。车加了机油之后顺利启动了吗？
1: 啊，顺利启动了，然后报警也解除了。
0: 后来有没有去修理厂检查？
1: 嗯，还没来得及，因为今天然后我就没有再开那个车了，想到周六周天了再去好好检查一下。
0: 嗯，对，如果决定要开的话一定要先检查一下。当时在这个紫阳湖路段车是怎么突然报警的？就突然亮起来的还是？
1: 当时是红绿灯，然后我是排第一个，是红灯，我就刹车了。刹车的瞬间，我就低头看到仪表盘上提示机油压力过低，请就是立即熄火。然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就有点严重，在红绿灯亮了之后，就立马靠边停车了。停车之后呢，因为引擎盖子特别热，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开过引擎盖子，要费了半天功夫，终于把车引擎盖打开了。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周围车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就通过。

0: 然后我就用手机豆包搜索了一下这是什么情况，然后当时也告知我是，就是说，这个车不能再动了。 但是我又着急去接孩子，我就非常的着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本来想打救援电话的，然后正在这个时候，这个白色的这个长安的 SUV 甘 A
1: U8 戈5 2，然后车主就跟他的伙伴应该是就看到我了，然后他们就靠边停下，然后过来问车子是怎么了，然后帮我检查了一下。嗯嗯，当时是检查的过程，你有没有？
0: 整个都感受到他们对你的这份关心和温暖呢？整个过程都是很暖心的，因为首先一个陌生的车子抛锚了停在路边，一般的人可能都会觉得，他打救援电话或者什么的，然后可能就觉得，就是不想去管这个多余的闲事儿。我觉得最感动的不是他们帮我看了车子，最感动的是。
1: 一个陌生人，然后他们愿意伸出援手，因为在车子停下之前，他们也不知道我这个车子到底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一份善意，很感动。嗯，他给你查看发动机和机油的时候，有没有跟您解释说这个灯为什么不亮，是不是漏油，该加什么型号的，有没有跟你这么聊一聊？
0: 当时他检查了一下，他我看他抬头看了一下车子底下，估计他可能猜测是不是发动机漏机油了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发现一切都好，然后他又看了一下这个机油的这个油位，就看了一下机油。然后最后发现机油已经没有了，都已经红色预警了，可能是车子的这个机油的这个预警一个什么装置可能也坏了吧，所以没有及时提醒到我。那他们和小伙伴加机油的过程当中，两个人配合的默契吗？对于他们男士来说，好像检查发动机加机油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很容易。<笑>
1: 应该是也懂车子呢。对，加完机油，您重新启动之后报警灯灭了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一刻心是不是就感觉踏实了呢？
0: 然后一下就觉得轻松了，终于可以不用耽误事儿了，然后又觉得真的很感动。
1: 您说匆忙来不及道谢，他们是因为有急事加完油就走了，还是就？
0: 他们就是他们那个油加好了之后，然后我就说这样吧，我先等一会儿看一下情况，然后他们一看也没什么问题了，他们转身就走了。
1: 走之前没跟您说点啥吗？
0: 他就说那个什么，就是说就最好不要再开了，如果说一旦报警就立马停下。
1: 其实最好是当时直接开到修理厂去。
0: 对，因为当时我自己也看了有几个情况，然后我确定是，应该是没有机油了。加了机油之后，它报警解除了，我就想的是，因为那个地方也不太好叫救援，我就想的是，刚好离家也很近了，就先开回家吧。
1: 除了车牌号甘 A U 8 戈5 2， 你还记不得他们的车呀，或者是他们多大年纪，有什么特征？
0: 我偷偷的拍了照片，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他们的隐私，我觉得就是感谢一下他们，然后传播一下他们这个善意，然后给更多的人知道。
1: 就是你没跟他们聊聊是来新疆旅游吗？还是就是本地的？
0: 没有，我甚至没有问他们姓什么，因为我觉得可能作为陌生人来说，这样可能会有点冒昧。
1: 哦，好，那您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想对
0: 这位驾驶员和他的小伙伴们说点啥呢？可能他们现在就在路上听我们节目。就是感谢你们，然后就是这么热心、勇于助人，然后这份善意，就是我觉得光是一句谢谢也不能就是简单的就，算是道谢了。然后希望以后我也就是尽我自己的能力向他们学习，帮助需要的人。
1: 就是有的时候吧，可能我们会紧张。 会心慌，但那一刻等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就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来，就会帮我们。可能您车出现故障、出现问题的那一刻，就是为了遇上这两个小伙子。

0: 天天下午好，周末看。
1: 嗯，
0: 金星高速由北向南入长跑，还有啊，我今天进行考核，我老婆马上上来了，哇哈哈哈哈！
1: 哎，这感觉就对了啊、哦，就是放假的感觉，老婆就要上来了，一块儿出去玩去啊！哎呀，朋友也来了，说在的在的，周末的前一天快乐。嗯，我们听一下欣然。
2: 我要说声谢谢你，现在主持人的哥哥，你叫什么名字
1: 啊？啊，我叫建军，建设的建，军人的军，可能跟你爸爸或者说叔叔，你这个很多名字是一样的啊，姓张，叫张建军，怎么啦，小朋友？我们看到了美丽人生说啊。今天早晨从东外环进入华光街路段，车被钉子扎了。哎呀，中午找了修理工修补好了。

0: 说建议啊，这个路面，一些不明的东西啊，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呢，大家也在开车的路上注意安全。你说这个在路上被钉子扎了，那心情肯定特别的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好不好，朋友们？来，此时此刻路况可以来分享，三步热线电话也可以来拨打。给我们来说说您身边发生的那些暖心事儿怎么样？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7月21日下午，阿河公路上是热浪滚滚，杭州游客李聪慧正骑着价值60000多的山地自行车，突然砰的一声，后轮内外胎全爆了，距离当晚的住宿点还有50多公里，最近的配件店在170公里外的布尔津县。他报警的时候心里是绝望的，很快一辆巡逻车停在了他身边，民警二恒吴肯下了车，弯腰看了看车胎说，别急，我帮你想办法。二恒不擅长修车，也没有配件，但他有股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种劲儿哈。他把李聪慧和自行车一起带回了大队宿舍，让李聪慧先休息，自己盘腿坐在地上，掏出手机搜索自行车补胎教程，跟着视频忙活了半天，发现车胎破损太严重，补不了。哎呀，这补不了，那怎么办呢？补胎不行，那就买新的。哎，你猜他怎么着？二恒给170公里外的布尔津县配件铺子挨个打电话，描述型号，确认库存，谈好价格，终于找到了一条合适的车胎。可170公里的山路怎么送过来呀？他又开始联系往返于县城和景区之间的社会车辆，拜托相熟的司机，捎个脚。第二天，那条车胎搭着顺风车准时送到了。二恒又盘腿坐在院子里撬胎安装打气儿。当李聪慧重新跨上单车，捏了捏饱满的轮胎，大声说了句，你们新疆警察真牛，谢谢二恒警官，你不会修车，但你会想办法，你没有配件，但你有责任心，170公里的车胎云游，游出的是新疆警察的温度。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呀，看到萨姐来了啊，在的建军，你的节目一直在听呢，要有图有真相啊。他陈国来说，嗯，明天你就过生日了是吧？有你们在，我天天过生日。边边说加油站车太多了啊，油价要涨了，所以大家伙都去加油了，你懂的啊。所以没加满油的朋友们要算好时间。

0: 对，
1: 这位朋友发来了两张图片啊，说这辆车在大湾南，路南向北往幸福路方向，在道路中间乱扔垃圾啊，尾号37的这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啊，咱们得注意了，这是又是卫生纸又是垃圾皮的，真的这个太说不过去了啊。那本来就修路的路上，然后呢您这一操作，后面的车看到啥心情呢，对吧？环卫工人怎么清理呢？

0: 路况啊，机场高速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木材厂立交桥这边啊，流量比较大啊，车多，流量大。
1: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2: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1: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2: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1: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2: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沙雅县的特警，一名女子掉进了塔里木河，被湍急的水流越冲越远，特警出动无人机锁定位置，然后一头扎进了河里。近日，沙雅县盖兹库姆大桥附近，一名女子不慎落入塔里木河，水流湍急，她很快被冲出很远，现场群众赶紧报警。特警大队队员赶到后，立刻放飞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很快锁定了落水女子的位置。她被冲到三四公里外的河对岸，正拼命抱着一棵大树，整个人几乎全部没入水中，只剩头部和双手露在外面。时间就是生命，特警艾丽乃塞尔托赫提主动站了出来，我水性好，我来。他徒步穿过干涸的河床，涉水走过浅滩，最后游到对岸，一把拉住了女子，拼尽全力把她救上了岸。获救后，女子被紧急送医，因救援及时，身体无大碍。谢谢艾丽乃塞尔，你游过的不只是塔里木河，是一条命和死神之间的距离。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文清来了，说是建军，我来打卡签到了。嗯，好呢，欢迎其他的朋友呢。来，我们继续走一波互动啊。下面的这声谢谢呢，要送给富康市一家蛋糕店的老板。店要关门了，他干了一件事儿，挨个联系会员退费，一共退了16000块钱，最少的一笔只有5块钱。富康市一家蛋糕店要停业了，业主没有悄无声息的关门走人，而是坚持联系每一位会员，把卡里的余额一一退还，总共退了16000元左右，其中最少的一笔只有5块钱。店主说，开店这么多年，得到了很多顾客的支持，一定要做到有始有终。收到退费的会员在网上留言，这样有信誉有良心的店家，不管以后他做什么，我都会继续支持他，当他的会员。谢谢这位蛋糕店老板，5块钱不多，但那份有始有终的信誉比金子还贵。

你看朋友就说了啊，这样的诚信商家老板，店关了是消费者们的损失啊，为他的诚信守信诚实守信赞一个。小黑说想问一下在哪里可以提建议呢？就在这儿，你可以发送具体的问题后缀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过来，好不好？

0: 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

0: 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来，我们看明天的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晴天，高温32度，低温21度。阿勒泰晴天29到15度，塔城晴天34到19度，伊宁晴36到19度，博乐晴34到19度，克拉玛依小雨转晴36到24度，奎屯晴转多云35到23度，石河子晴天34到17度，昌吉晴34到20度，哈密晴35到18度，吐鲁番晴天40到28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5到21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6到21度，阿图什晴天35到20度，喀什晴37到22度，和田晴天39到24度。再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天，高温32度，低温21度，风力3级。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准噶尔盆地下子街警场的一支钻警队，他们在值班房里设了一面亲情安全墙，墙上贴着员工的全家福，写着一句话：你的安全是家人最长情的牵挂。走进中国石油西部钻探试油公司 LG021 连续管作业队的值班房，一面墙格外引人注目，墙上贴满了员工的全家福，围成一个圈，中间写着一行字：你的安全是家人最长情的牵挂，每一次谨慎的操作都是对家人的一份承诺。队长严阳说，3年前刚接任时，最难的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提升全员安全意识。规章制度天天讲，但一线施工知道规则和严格执行之间往往隔着一丝侥幸。他想来想去，决定用亲情的力量来筑牢安全底线。这面墙落成那天，最先被触动的就是严阳自己。墙上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牵挂。班长刘亮排版张贴时反复调整，他说，墙上挂着的不是装饰品，是每个人最真实的亲情。从那以后，值班房的氛围变了，每天班前会后，员工们都会在全家福前站一会儿，同事之间还会互相打趣：哎，爱人可在墙上盯着你呢，干活呀一定要细致上心。虽然是玩笑话，但大家施工的时候动作确实更严谨了。操作手齐纳尔别克马丁有一次看着自家的全家福，轻声说：抬头就看见家人的模样，一丝侥幸念头都不敢有。谢谢严阳和这支钻井队，你们用一面墙把千里之外的牵挂搬进了荒凉的警场，那面墙上的每一张笑脸都是最暖的紧箍咒。

生活要乐在其中，分享给大家。勇敢的大海说，建军，吃蛋糕店的老板哦，不管将来干啥都一定能挣钱呢。为啥？因为他讲诚信呀，对不对？那有朋友也有这样的经历呀，办卡可能还没有消费完，哎，有一天突然过去电没了，

就你没告诉你的会员，可能表面上占了点便宜，但是长远看的话你是吃了大亏。因为诚实守信是花钱买不来的。

最后一则故事，关于轮台县的消防员。一场短时强降雨让高速公路变成了汪洋，多辆车被困，消防车破水而来，喊了一声：“别动，我们来了。”7月29日下午，轮台县突降短时强降雨，继3012土河高速部分路段被洪水淹没，多辆车被困，车内人员无法安全撤离，水位还在不断上涨，车辆随时可能漂移。巴州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后，立即调派3车12人赶赴现场。救援人员穿戴好水域专用防护装备，消防车直接涉水抵达被困车辆。队员们逐一打开车门，将14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到消防车上，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整个救援过程无一人受伤。谢谢轮台县的消防员们，洪水漫过路面的时候，你们破水而来的身影，就是被困群众心里最踏实的那道光。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跟杭志唱的歌，可能也有朋友听过，因为下次再上节目可能就是2个星期之后了，所以给大家送上一首歌。

清晨我们踏上小道，一起去找寻身边的美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美好值得我们去奔赴，可能是风景，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场说好的约会。

0: 画着大问号。
1: 最后呢，我们要谢谢二横警官，不会修车但你会想办法，170公里的车胎云游，游出的是新疆警察的温度。谢谢特警艾丽乃塞尔，你游过的不只是塔里木河，是一条命和死神之间的距离。谢谢富康的蛋糕店老板，5块钱不多，但那份有始有终的信誉比金子还贵。谢谢下子街警场的钻井队员们，一面亲情安全墙把千里之外的牵挂搬进了荒凉戈壁。谢谢轮台县的消防队员们，洪水漫过路面的时候，你们破水而来的身影就是最踏实的光。你看这些故事。

0: 里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有人帮游客运车胎，有人跳河救人，有人闭店退费，有人用亲情守护安全，有人破水而来解救群众，他们都是普通人，做着普通的事儿，但恰恰就是这些事儿撑起了我们生活中的温暖和信任。所以啊，每天下午的5点钟，大家可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这个节目当中有我们普通人平凡人之间互帮互助的暖心小事，也有邻里之间一句谢谢背后沉甸甸的情谊。这是949每天唯一的一档哈正能量的节目，也期待大家能够常常锁定收听，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讲述您身边的那些温暖，那些开心的不开心的故事哈，也期待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收获到一份善意，能够传递一份善意。稍后949会买车，建军继续陪伴大家。
1: 下午6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6: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7: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石河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0: 来来来，大家伙准备好了吗？九四九会买车又正式的开始了。今天呢，我们直播间继续邀请的是王杰老师哈，那我们的老朋友了，每天都是准时准点的来见面，有时候跳支舞，有时候扭个秧歌啊，有时候。
1: 我哪时候跳秧歌了？这个上节目这个事儿不能迟到，因为呢，这个点儿就要给大家评估二手车嘛。最近两天你看那个车展，哎呦，这个去的人真的非常多，尤其是今天我感觉到领门票的特别多。那大家去看了新车，他的二手车他肯定要估一下价值嘛，所以说我不能迟到。
0: 嗯，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去这个车展转一转哦？有没有看到心仪的爱车？我觉得这一刻啊，就是能够看到自己车的时候，然后又决定买付款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的开心。我终于有一辆自己的爱车，或者说是这许久以来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啊！哎呀，那有多少朋友订车了呢？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1: 多，绝对非常多。
0: 嗯，哎，优惠谈好了没有？就订车了啊？价格谈妥了没有？如果谈妥的话可以啊，谈不妥的话你想一想吧啊。这个中间的利润呀，
1: 你让人家生产商经销商去赚钱，对，他们制造出来一款车呢，你想这个成本也是非常高的，但就是不同的消费者可能买车的诉求不一样，他们用车的可能用环境也不一样，
0: 对对对，所以你这个心态要放好呢，如果交完钱的话，这个东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啊，价格这方面呢，所以不要多想了，如果交完钱的话啊，没交钱的话可以打到我们电话，我们帮您不是争取一下行不行啊？当然呢，我们的车展还在进行当中啊。你看，我们从今天开始啊，就可以免费看车展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7月30号到8月3号，展期5天，西北官方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最新上市新车齐聚，购车享受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享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哎呀，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老规矩啊，大家伙儿想了解新车，或者说是二手车，或者说是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爱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啊。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面对面评估您的爱车，来解疑答惑。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文字的方式啊，发送你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你是什么车，车型，发票价，当年多少钱买的，跑了多少万公里啊，后缀一句你的想法。我觉得嘛，这个车我现在还能卖个10万吗？20万呢？再或者说，哎呀，我拿不定主意，你们两个看的评吧啊。都可以，好不好？

0: 祝你平安说。哦哟，想到王杰老师那个身材，一个壮汉扭秧歌，王老师可是难坏了哦。
1: 哎呀，其实也不难不难，小时候嘛，这个我们老师特别好
0: 啊，
1: 歌我倒没学会啊，但跳舞嘛还经常教的呢。
0: 哦，那自行车骑得好呢啊，那个练的呢，天天开玩笑呢。
1: 你看，你俩一笑而过，又点评了一下建军老师
0: 啊，38.6度啊，放给你和王杰老师好好跳一下啊，再评车，我们能不能边跳边评车呢？来说，想问一下，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堵不堵啊？知道朋友来说一下，在红山路出口的，经过那儿的啊，来说一说。我们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哈弗 H7。
2: 我想评估一下，就是有一个哈弗 F7， 2019年的，跑到差一点11万公里，107,000公里，现在它的这个残值还有多少钱？
1: 这个七个年头，时间过得挺快的。总里程呢，10万里加到一块儿，你说它多吗？它不多。但其实自主品牌的车一到10万公里，对它呢，构造呀、品控呀、耐用性啊，都是一种深度的考验。这部车是您一手的还是二手买的？
2: 二手。
1: 哪一年购入的？
2: 嗯，82年。82年
1: 我还小的呢。
0: 22年吧。
1: 那这个排量是 1.5T 的还是 2.0T 的？
2: 2.0T。
1: 整了个两驱还是四驱？
2: 应该是两驱吧。
1: 两驱，我记得1920的时候，2.0T 的版本两驱好像就一款，大多都四驱。那你22年购入这款车的时候，公里数跑了可能少吗？3-4万公里，对不对？
2: 啊，对对对，当时买的是4万公里，4万多一点点。
1: 花了有没有个8万、9万这个区间？
2: 8.9。
1: 8.9啊。我建议呢，经过您这几年使用之后，车况整体表现良好。好出手的价格呢，4万是达不到的，3.5万左右到4万这个区间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最终的价值能高一点还是能低一点，取决于这么多年使用之后整体表现出来的车况来决定。
2: 嗯，整体车况挺好的，因为一直是我自己在开，然后有一点小摩擦，就是前面那个前面的左边那个大眼睛那个地方有一点点翘壳的地方，就是让我碰了一下有点点翘，但是没有换保险杠什么的，就敲进去那种。
1: 对，刮蹭嘛，那经过这么多年使用，这是难免的，我觉得非常正常。二手车市场是否去转过了解过啊？
2: 没有
1: 啊，
2: 我最近想换一个电车，所以想请教一下我们应该哪个比较合适一点。
1: 哎，咱们先说一说红光山这个车展，您知道不？
2: 哦，我知道，我就想要一两张票来着。
1: 成，那个给你准备上3张呗。我给一个提醒，好不好？如果打算周末、周六、周天去看车展，您尽量不要开着您的这个哈弗。您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1: 您11点多睡起来，您过去，我估计看车展，车多人多。您转2个小时，你早停车位你都得早1个小时。那最好的出行方式呢，其实现在非常方便嘛，滴滴约个车是不是特别方便，把您送过去了。
2: 取票怎么在哪去取啊？
1: 到取票你在 FM99 有没有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2: 有有有。
1: 那你发呀，你说我姓张，电话多少，要几张，我们就给你备注了，好不好？
2: 啊，那最终不取票吗？
1: 取，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车小白来了我就把票给你，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今天我们是8点下班，8点之前来早早把票拿上。
2: 今天来不了，今天我还在米泉。
1: 那明天也可以。嗯。
2: 啊，行，那就是我先要过来拿票，然后再去红光山会展是吧？
1: 对，是的。
2: 那咱们这边的话，这个车收不收？
1: 您先不要着急卖车啊。第一步我觉得是把自己喜欢的车先选上，第二呢，问一下等待的周期要多久，不是每一个经销商都像10年前年初贷款2000万，年尾车卖不掉大幅度的优惠，不是了，人家这个游戏规则早都变了，您看上我的这一款车以后，来

0: 别克商务652T 的，
1: 对，
0: 跑了11万公里，20年吧，20年10月份的。
1: 当年我记得好像这个 GL8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优惠，2021的时候好像有个等待周期，适当还加一点钱。你这个裸车是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0: 239,800。
1: 那就入门版本吗？
0: 对。
1: 舒适？
0: 是的。
1: 跑到现在11万公里，6个年头，你说多其实不多，是不是到了夏天有它特殊的用途啊？
0: 哎呀，就是家庭用嘛。
1: 纯家庭。
0: 啊、对。
1: 啊。哎呀，我觉得现在可能连10万你够不到。
0: 大概能好出手的话，能多少钱呢？出了。
1: 20年到现在6个年头，跑了11万公里，我觉得能卖到8万到8万5这个区间，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够到了天花板。
0: 哦，最高也就是8万5、8万。
1: 换句话说，如果20年同样林师傅，别人也买了个所谓232,900、5,900的这个舒适版入门的652T 别克商务 GL8， 那人家跑到现在就5万公里，那有可能你说他比你的车能多卖个15,000，我相信。但整体来说，市场的表现不像5年前、6年前了。GL8 一款车，一车独大。现在绿牌的、蓝牌的，整体来说 MPV 的市场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
0: 嗯，
1: 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0: 是的，是的。现在各种的这种商务车也很多。
1: 对，多只是个开始嘛。但是保值率好的车呢，也是有的。保值率表现一般的车是很多。我前两天一朋友卖了某一款这个绿牌的商务车，开了3年，跑了11万公里，哎呦，一半没了，也是同样。好，仅供您参考。
0: 嗯，行的。
1: 哎，明天去看车展吗？周末？
0: 哦，明天我打算是去。
1: 那去了方便的话啊，你路过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泉花园，你过来嘛，我给你领2张门票嘛。
0: 啊，行了，但是不是免票吗？不是，
1: 免票，那票人家车展主办方每年这个票也不能大面积的免不起啊。
0: 哦，行了，
1: 方便的话就过来领一下嘛。啊，
0: 好的，
1: 好。
0: 那我现在这个车就是8万多、8万5。
1: 不能光听高的，不听低的。我觉得这款车的价格卖好了，天花板就是8万到8万5。但如果卖不好，有没有可能再下浮个3-2千的可能性？那绝对有的。
0: 哦，明白。
1: 最近一段时间车展开始了，很多这个消费者把他10年的、11年的、12年的车开始往外卖。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你再去换部车嘛。您猜人家给我怎么说的？我家里2部车了，所以这部车我不打算再放了。最后我给他评估完以后，车主自己都抠头嘛。他说：“哎呀，我自己都知道，一部手机都12,800，你看我这4轮的一部车，都卖不上一部手机的价格。”
0: 是，现在就是这样。哎，
1: 好，仅供您参考。
0: 那我在这个台上给我
1: 发
0: 推荐一下吧，
1: 在咱们 FM99 平台帮你把这个卖车的信息宣传出去，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1: 留电话。
0: 13-999-8622-922。
2: 嗯，行，帮您发布的林先生。啊、嗯，
0: 好的，
2: 你们私底下去谈啊，打过去电话的话，
0: 好，
2: 行，
0: 谢谢，
2: 不客气，
0: 谢谢，
2: 再见，
0: 好，
2: 嗯，
0: 谢谢。
2: 你看啊，这个七说要2张门票，谢谢啊，电话也留好了，没问题。
1: 哦、七，我们收到了啊，要2张，
2: 到王老师那儿去领去啊、
1: 嗯。
2: 国顺也收到了2张门票，在风中为你守护2张门票，给。
1: 喜乐安康也说了要2张门票，还客气的很，留了2个字谢谢，不谢啊。
2: 嗯，咋领呢？
1: 那个是这样的，明天大家要到红光山看车展，我再次给大家重申一遍重点啊。去看车展呢，可能车多人多，2-3个小时你要转一大圈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停车也是非常困难的。如果能10:30到位的话，那可能你停车会非常方便。到11点、12点，我不建议大家开车去。其实网约车搭一个非常方便，去领票呢，就是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车小白二手车。阿特兰也说可以领车展票，
2: 找不到的话可以打个电话啊、哦。
1: 是，您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啊。我的微信是13491198。
2: 好嘞， 我们车展已经开展。

0: 到昨天。那今天我们的各参展商的情况如何？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领跑汽车的段经理。你好，段经理。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来给大家说说吧，咱们这两天的战绩如何？
1: 好，这两天的话，因为领跑也是以成本定价，这两天平均的话，一天在25台左右销售。
0: 哦，这个成绩应该算很不错了，是不是？
1: 对，因为在我们整个产品线体系也是比较全的，在这个价位的话算是比较不错的。
0: 嗯，而且领跑的这个性价比各方面也都是非常突出的啊，我经常会刷短视频刷到。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具体的车型以及各车型的相关的优惠政策能给到多少？
1: 嗯，然后此次车展呢，其实就是我们领跑主做的 A、B、C、D 四个系列的车型，然后均有展示。然后 A 系列的话是以它有两款车型，是 A10 和 A05，分别是一个轿车跟 SUV。它面向的就是咱们刚需的，还有就是咱们代步的一些年轻人的这些群体，然后整个从续航上面来说的话，也是同级别唯一可以做到500公里续航的，一个小车型。然后 B 系列的话，像我们现在主推的两个车型 B01 和 B10，它也是一个轿车跟 SUV。面向的就是咱们目前城市的一些上班族，周末有一些外出露营的一些需求，然后 B 系列的话，它是目前可以享受官方的6000元双零重力舒适套装的一个选装基金，包括我们新出的两个车色，云带紫和液态银这两个是限时免费享受的。然后还有我们领跑老车主的一个复购礼，是有4000块钱每台的一个复购礼，仅支持领跑首任老车主，然后所有的车型全部赠送7000瓦的充电桩，然后像金融贴息啊、流量礼啊、质保礼这些，建议就是因为根据客户情况不一样，然后到店去，具体试算一下这个方案。然后 C 系列的话，它其实是以 SUV 为主，面向的就是一些多人出行的一个场景，然后总共有3款 SUV， 是 C10、C11、C16。
0: 嗯，重点来了啊，咱们展厅在哪儿呢？
1: 展厅在天恒基汽车城。
0: 哦，车展上面呢？
1: 车展的话是在，2号展馆。
0: 2号展馆啊，如果说我们九四有听众过去的话，有没有特别的优惠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车展上就是可能销售去判断一个客户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就是判断不准的一个情况，也不可能说就是有些客户过来跟我们聊的，跟我们销售业务员聊的时候，也第一时间没有自报家门，会出现一些就是算是一些就是交通上的一些沟通上的一个障碍吧，
0: 打岔了就是，
1: 对，就会打岔，因为车展商的话，可能同一个销售他会接到3组到4组客户，就是可能每个人问一嘴的话，他可能会忙不过来的情况会出现这样子。
0: 哦，所以我们的听众要自报家门啊，我是听着九四九过去的啊，我要买领跑汽车呢，有没有优惠呢？对，所以也是在提醒大家，我们感谢段经理，谢谢您。
1: 好的，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不出你的错。九四九换买车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当场付款啊给你。我们的节目还有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0: 那我们此时此刻来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通行情况，以及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你好，小木。
1: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18时20分，全区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有 G30线连霍高速奎屯往伊犁方向路段，由于路面标线施工作业，施工期间占用第一车道施工，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正常通行，过往车辆根据交通指示牌减速有序通行。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S318线和伯克塞尔线至白洋河路段，该路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通行。 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实行双向管制措施。 S232线喀普线贾登峪至黑流检查站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G335线陈塔线翼龙煤矿至三台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G216线红旗线白洋河干渠二号桥路段实行半幅交替封闭施工，车辆半幅交替通行。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31日8时至8月1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31线阿勒泰至富运段、G681线阿河公路野雪山公园至乌溪里克段，上述沿线山区部分路段达到大到暴雨。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轮台至明峰段、G217线阿拉尔至沙车段、G314线阿克苏至喀什段、G315线叶城至切莫段、G580线阿拉尔至和田段。受8级左右西北风或偏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18线阿拉山口路段、G331线三塘虎镇至闹毛虎镇路段、G575线老爷庙至巴黎坤段、G30、G312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主持人。
0: 好嘞，收到，我们感谢小木，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许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让你久等了，来说说您的迈腾。
2: 我的迈腾是2014年5月份出的，应该是13款的，然后那个是 1.8T 领先版，我估计现在估值应该很低了。
3: 跑到现在多少公里了？
2: 将近15万了。
3: 15万公里，12年，哎呀，平均到每年跑的不算多。现在怎么了？要换车了，许师傅？
2: 对，我想换个车，但是这个是多少年？是它这个现在是有个置换，还有一个想要报废，这是啥意思？
3: 是这样的，你这个车烧汽油的嘛，对不对？
2: 对对，
3: 汽油车，你看啊，它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车。鼓励你报废换新车，报废的补贴比较多。这个置换呢，你是2013、2012、2015、2016、2017、2018、2019任何一年的，你都可以拿你的旧车去换新车。
2: 哦，但这个和新能源车能不能互换啊？
3: 怎么不行啊？你换蓝牌，换这个油车，换这个轻混，换这个绿牌，纯电、插混、增程，你都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我们消费者的补贴。
2: 哦，那明白了。
3: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这个帕萨，你的这个迈腾 B 级标杆不值钱了。
2: 是的，所以说就想着看是走着报废好，还是走这个
3: 报废？你达不到2014年的嘛，你只能走这个置换补贴。
2: 只能走置换。
3: 对，问问身边的朋友，谁稀罕你这个旧车，觉得认可，也可以通过咱们平台帮你发布出去，大家有喜欢的跟你对接。卖掉以后，你注意一个点就行了，过户之后一定要把那个二手车交易票、行车证、登记证，哎，照片留好，上传 APP， 你把这个点注意到了就没问题了。
2: 哦，那明白。还有一个就是昨天那个车不是小米有一个鹏程那个车
3: 那个是这样，车型有很多，我今天开车来电台的路上，我突然间听到一首歌，我就想起来一句话，我不知道这个

0: 时间说出来合适不合适啊？
1: 啊，没事。
0: 二十之性，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当时，哎呀，这十六个字我就满脑子翻来覆去在琢磨。现在这个市面上扎堆上市车车型非常多，我觉得我们消费者不要光看它有多先进，也不要光看这款车它盲盒拆了多少，最重要看它的量。买车不能光看样子好看，是这个道理不？
1: 对对，
0: 我这句话不是针对小米啊，针对很多盲目买车的消费者，要看这款车的售后怎么样，故障率高不高。人家以前就说了嘛，敢于吃第一个螃蟹的人，你是有勇气的。这个话我就点到这，最后我再多赘一句，您这个14年的迈腾能值好多钱好不好？
1: 还能值好多钱吗？
0: 当年你是217800买的吧？
1: 对，21万9800。
0: 21万9800，好，办完手续上路，23过了，小24，对吗？
1: 对，二加保险，对，差不多24万多，25万了。
0: 15万公里，您这部车我敢断言3万往上的几率特别渺茫，但是卖到25000到3万的区间可能性就很大很大了。
1: 好好
0: 好，
1: 谢谢，
0: 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
1: 感谢感谢。
2: 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9499256149哈，这个包女士打来了电话。你好，包女士。
3: 哎，喂，你好。
2: 嗯，来说说您的诉求。
3: 我就是买一辆车，就上下班用的。
2: 嗯，多大的？什么车？轿车。
3: 啊，轿车。
2: 嗯，品牌。
3: 我也没，没太大的那个要求，就价格2-3万，然后自动挡的就可以。
2: 什么品牌无所谓是吧？
3: 啊，
2: 那你这个可选的范围太大了。
0: 那个，我多一句嘴儿，成不成，包女士？
3: 啊，可以。
0: 这个很多人买车呢，可能就是想着带个布，想法是对的，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儿，这一点我是从心里头去认可的啊。冒昧的多问一句话，买车的时候你考虑过自己的，比方说身高，然后再决定买什么车吗？
3: 因为我技术不太好，然后想着买个小轿车。
0: 不，我跟你讲这个意思，不妨我跟你说白了啊。我经常也作为一个司机在路上开车，我发现很多人开车呢，可能选车的时候没有考虑明白，买车我的感觉是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说？比方说个子特别高，他结果买了个小两厢车，你瞅瞅他把那个座位放到老后面，结果安全带不好带，而且造成后排几乎是没法坐人。但也有很多人他的身高不是太高，相对要低一点，他买了个三厢车又好大好大，结果最后我就发现他在路上开车的状态啊，每台车都是有 A 柱 B 柱的，大家能听明白这个 B 柱吧？结果他把这个座椅放的老靠前面那个方向盘，
2: 嗯，
0: 这个手没有说60度、70度、80度的微弯，而是彻底弯过来。我就经常提醒他们，我见到这样的朋友，我说你看这个车呢，它这个前面方向盘的这个中间是有一个字母的 ARRBAG， 代表什么？空气的袋子。我说虽然你带着安全带，但是你离这个安全气囊过于近了之后，有可能发生碰撞的时候，那个巧劲儿一下子安全气囊就出来，对你造成的是致命的。所以我就多了句嘴，买车的时候2-3万这我知道，但是尽量买自己坐到里面能舒适调节出来这个角度的车型，可能在开的过程中才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那方不方便留你的电话，把你的求购信息发布出去？
3: 哦，可以。
0: 好，2-3万这个预算，年限有没有要求？
3: 近一点的吧。
0: 尽量近一点的，是不是？
3: 嗯嗯嗯。
0: 好，
3: 对，
0: 那个留电话吧。
2: 7653。行，包女士。
3: 哦、
2: 线下看车的时候去试乘试驾一下啊，二手车好好看一下，找个懂的人啊。
3: 好的好的，谢谢。
0: 记住我刚说那句话，那个 B 柱啊，坐到车上你要调节出来自己最舒适的角度，可千万不要离那个方向盘太近。
3: 哦，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仅供参考。
2: 再见。
3: 好嘞，好，再见。

0: 先生说他是货车司机，今天在16点左右跑到东二环的路上，丢了一件货哈，是个大箱子。这大箱子里面装的啥呢？希望如果有朋友捡到的话，跟他联系一下啊。今天大概16点左右，哎，东二环哈，有没有捡到一件货，一个大箱子？捡到的话，跟孟先生联系一下。电话17590825699，17590825699。哦，骏马说："那金叔，你把我的拼车信息捞一下噻。哦，你藏得那么深，
1: 人家前面还说了，说把门票送给需要的人。
0: 看看骏马就特别有。哎呀，我记得有一次我周末上节目呢，他说要回去看爸爸妈妈，我立马把那瓶酒送给他了。我说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尝一尝。"
1: 攒劲儿的很啊！
0: 尽尽自己的孝心嘛，是不是啊？有好的东西跟自己的父母最亲的人一起分享。
1: 哎，我坐在你旁边搭档也不是一天了，反正我啥礼物也没收到过。
0: 哦，更别说酒了，是不是啊？那个酒是啥味儿都不知道，你没尝一下，闻都没闻一下，是不是王老师？我也一样哎，真正的找雨婷去。哎，不是雨婷啊、哦。骏马说的2017年跑了3万公里的宝骏510啊，高配的，车况一般，目前能值多少钱？
1: 眯眯眼儿，我觉得宝骏510是尝了鲜。最早的时候，这款车在友好汽车城的某一个店在卖的时候，起步的价位也不是太高。作为城市的通勤工具，跑了3万公里，9个年头，我不建议你买。大概评估的二手车残值，您听一下就行，15000到2万这个区间好出手。但是您卖了，我估计买个别的，这个也没有什么价值。您放到那，公里数不多，车况又那么好，出行代代步，挺香的。
0: 对呀、啊，你平时换个机油呀，换个空气滤芯呀，啥东西自己操作一下。我就是那样子的，我把车拆了组装，拆了组装。哦，我现在觉得这是一种乐趣。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讲，男孩子一般嘛，从小的时候喜欢玩玩具，长大了以后对机械特别敏感。
0: 对对对，我也发现了啊。我现在想弄一架飞机，能够拆了装了拆装，那可能模型可以实现啊。
1: 哎呀，我小时候弄木头弹弓也不知道搬家到哪去了。哎，我那还有500张车展门票呢，怎么弄啊？
0: 赶紧的啊、哦，
1: 给大家赶紧送出去。我们
0: 对
1: 对
0: 对对，你看看，大家还有人发呢啊、哦！
1: 对
0: 你看
1: ，XYA 啊、哦，您的信息我们收到，
0: 五张
1: 这个
0: 门
1: 五张
0: 票
1: 门票，对，
0: 去领去啊！
1: 就500张哦，送完就没了，今天明天
0: 对，
1: 啊、
0: 果壳领2张，领去啊！
1: 收到收到
0: 啊！郑国说2张领去啊！
1: 大家要是明天、后天这两天有空，带着家人去看车展，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啊、姓名、电话。然后要几张门票发到 FM 99的平台。
0: 我心飞翔说，我一直在听二手节目，我能不能直接去车友班领呢？你想直接过去啊？跟王老师关系咋样？我都不敢说王老师，我能不能直接去那领上2张？王老师说："哎，你鼻子挺干净，哪儿去哪儿去啊？"
1: 哎，我心飞翔老朋友，你看经常节目中就参与咱们的交流嘛，
0: 啊，
1: 必须给你送，好不好？
0: 看看，哎呀，这关系啊，真的够甜呢。行的，好吧，送起来。来，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来说说您的 CRV。
2: 我是17年的两驱风尚，16万3000公里。想和我评估一下。
1: 几手车？
2: 一手车，一直自己开的。
1: 一手车啊。
2: 就前杠、喷过漆，其他地方全没动过。
1: 对，买的多大排量的？
2: 1.5T。
1: 1.5T，当年我记得刚开始从这个2.0、2.4换装到1.5T 和2.0轻混的时候，CRV 还闹了一段时间笑话呢。您这个车当时沾边了没？
2: 沾了，
1: 沾了。最终解决方案是什么？
2: 就换掉了就好了。
1: 看，我就说本田玩技术，人家经常开玩笑给消费者说："哎，我卖的不是车，车是送给你的，我主要是卖的发动机。"所以我就觉得
2: 召回了吧那一批车，
1: 哎，机油乳化的现象，我觉得对他们的工程师来说一般不是什么问题。
2: 对。
1: 但是你这台车现在卖不上太多的钱。斗胆的说一句，我觉得5万5往上的可能性没有，5万的左右，到底左几千右几千，16万公里整体车况来决定最终的价值。
2: 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1: 您说，
2: 我想把这个车置换掉，然后买个400Z，
1: 买个什么？
2: 你高不高？坦克400Z。
1: 买个坦克。
2: 啊，
1: 这个 CRV 的定位呢？你看圆圆润润，主要是城市通勤，跑长途也没问题，车轻了点。但它的特点是什么？皮实、耐造、省。那你这回买坦克方向变了， 喜欢魁梧的感觉，个

0: 型机甲的这种造型了。
1: 对，喜欢大的。
0: 那有一个问题，是全款买车，按揭买车？
1: 按揭。
0: 其实我说实话，节目中我不仅一次，我说有多少钱办多少钱的事儿。
1: 嗯。
0: 如果资金不到位，可以再观望和等一等。
1: 啊。
0: 如果资金到位，能全款一把买了是最好的。因为我作为二手车的评估师，我经常遇到一些问题。有的消费者特别高兴，几千块就把一部车开走了，按揭，结果用了两年以后，他发现一个问题，他该还银行的钱，他每个月都在还，还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的车贬值率他没算进去。
1: 对对。
0: 两年以后卖车，他发现他欠银行的钱和卖车的钱不能画等号，知道吗？
1: 嗯，这是的。
0: 所以说，理性三思而后行再消费，我觉得挺好，仅供您参考。坦克400这款车不错，
1: 就是想问一下这车故障率高不高？
0: 什么？
2: 故障率
1: 高不高？
0: 这个自主品牌呢，玩轿车，玩 SUV， 但是长城，我觉得轿车它也不用心，它几乎都不造 SUV， 我觉得它是造了一些，但实际都不是销量担当，但是它积累起来的底蕴主要在越野车上。所以你要说他的越野车故障率比别的派系要高，我是持反对意见的。
1: 啊，那可以，那我懂了。
0: 好，那一点你要听懂，不要透支明天的消费。车嘛，就一代步工具，16万公里不能开了。我存点钱给老爹老娘换个铺，换个大房子，我觉得这个比你换车强，好不好？
1: 对对，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2: 嗯，
1: 好，
2: 再见。你看苏苏说呢，哎呀，王健老师你说的对的呢，哦，这个开车一定要把座椅调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呢，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还要把那个后视镜和倒车镜调到自己看的全面的位置，真的哦，我看到有些人那个位置哦都快抵到方向盘上了，你没去给他说一下吗？
0: 哦，那个吓人的很，我跟你讲，够不到方向盘，往前愣把座位往前挤的呢。我就想一个问题，我说你那个倒车镜咋样调出来？这个左边的倒车镜，右边的倒车镜，中间不是内视镜啊？它不是还有一个叫内视镜吗？
2: 嗯，
0: 我说你咋样做到三位一体的呢？人家说我不看那些，我车上你看到了没有？这个屏右下方，哎，我说你这个角度往右下方看啥的呢？他说我在看倒车轨迹的呢。哎，我说开车是看前方的，你哪能往下看呢？
2: 苏苏，下次你看到这个人啊，这样的人，你敲一下他的车窗，让他摇下来，你帮他调一调，好不好？
0: 哎，你遇到理解的人家就自己就听进去了，你遇到不理解的人，你敲人家车窗，哎，也不合适。
2: 嗯，就提醒一下。
0: 嗯，可以。
2: 强说电台互动在哪里？就在这儿。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啊，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949，好不好？我们的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这个暑假呢，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专属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了。8月7号啊，一个星期以后啊，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2天后啊，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同经典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馆、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哦，这场我带过啊，特别攒劲啊，那小朋友们围着我，哎，晶晶哥哥，嗯，我以后也想当主持人的，行不行？我说行呢，我在直播间等你，等你来。就像当年杭志等我一样啊，终于把他熬退休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哈、啊，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可以请。

0: 用起来的，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
4: 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巨马说，哎，建军，你退休了我也退休了，我们借一下王杰老师的弹弓打弹弓去哦。
1: 哎呀，我那个皮筋断掉了，木叉还在呢。
0: 哦，舅妈，你把你们家那个皮筋拆下来哦，来安到王老师这个弹弓上面，我们试一试，哦，行不行？说好了哦。啊，涛哥，你看五张门票，行的啊、哦，
1: 安排，
0: 准备好了。嗯、还有这个刘磊，啊、哦，两张。西山四道岔又开始堵死了，收到，收到啊。来，我们继续啊，热线电话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9和257949为大家开通。炒鱿鱼说，我要四张门票，要给啊，给
1: 安排安排，收到信息的我们都安排
0: 啊，要门票的抓紧时间发，好不好？发过来了，去王健老师那边领，好吧？嗯，领起来了，还有一场活动，大家可以考虑参加啊。
2: 八月八号周六，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3: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2: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八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3: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2: 活动现场品尝京亨烤肠，好肉做烤肠，京亨烤肠香。京亨只做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京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3: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
0: 哎呦，这个1017说是金宝宝要车站门票两张，谢谢。
1: 收到的信息我们都会安排的，大家路过南湖北路625号的天山景轩花园，就来拿上属于你的礼物。
0: 没有，这位朋友可能是我们家的人
1: 啊，
0: 他叫的我的小名，我小名叫金宝宝。
1: 哦，那这个信息可能大家不是都知道吧？
0: 那啊，对对，叫我小名。哎呀，嗯、真是的啊！哎，你这直接王岩老师那边领去就行了嘛？
1: 你的意思，我下了节目送过去。
0: 不，他自己过去啊，金宝宝出来了，哎呀，真是的。好呢，这个方块说是王老师说的，这个买车要买一个座椅能调到正常的，是真的对的啊。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买了个大车，但自个儿的身材比较小，抱着方向盘开车，最后一次事故的时候气囊一炸，哎呦，炸到脸上。
1: 哎呦，我的天！
0: 这个真的啊，很多安全隐患在里边。
1: 其实我呢，这些也是这么多年吃的亏多，所以得出来的一个经验。因为这个 ARBAG 它这个爆发力是瞬间的，大家买车的时候其实不要光看着这款车样子好不好看，配置高不高，尺寸够不够用，空间够不够大，一定买车要适合你自己这个方向才是对的。好了，
0: 没错啊，我懒得理你说。话说回来了，哎，我能不能不要票换成领羊腿，你到哪儿领去呢？到王岩老师那边给你烤一个吗？
1: 这个烤肉我跟你讲，我攒劲的很，一绝，但是没有肉啊。
0: 对，你把肉带上，你把羊腿买上过去啊，你烤我们一起吃好不好？
1: 攒劲的辣子面自然我都准备了。
0: 嗯，来，张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王老师。
0: 哎，
1: 久等了久等了。
0: 福瑞斯。
4: 对，17款的那个幸福版那个顶配的12万公里，白色的。
1: 顶配是多少钱买的？买的天花板12万2000多那个指导价那个版本吗？
4: 对，是的。
1: 哎呀，那这么多年过去跑12万多公里，你可能零头卖不到呀。车况怎么样？
4: 车况没问题，才那个啥的。
1: 嗯。
4: 哎，这才有
1: 才保养的，是不是？这个这么多年刮蹭在所难免啊，有的消费者刮
4: 蹭。
1: 有的消费者用车他是有心得体会的，他的刮蹭不会去扩损，比方说我前缸不小心蹭了，能补漆的能解决的我尽量不去更换。那您这部车有没有更换件儿的地方？
4: 换过前缸后缸，换过，就是
1: 只是换缸还是有扩损？
4: 没有，就是换缸没有扩损了，然后一字板也那个门一字板都刮过，都刮蹭过。
1: 我建议17000到22000这个区间，随车况好与不好来卖卖看。
4: 行的，行的。
1: 好，仅供您参考。
4: 好，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再见。王老师，昨天那个拌面你吃了没有？就天然胡杨碱活的那个面。
1: 哎呀，中奖又没，我也没中上，我最后就没去嘛。
0: 哎呀，
1: 今天有没有机会中个奖吗？
0: 有的嘛，你看火热七月，中午来一份胡杨碱拌面，筋道弹牙，哦，牙上那个咯嘣咯嘣弹的。傍晚相约，陌上一厨胡杨拌面烧烤广场里面撸串小桌哈。这个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呢，是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活的拌面，现炒现拌，每晚8点。300平户外烧烤夜市火热开市，有和田炭火烤肉，还有古法烤全羊，暴露矿迎胡杨拌面，回复胡杨拌面到949微信平台，凭海报到店，9.49哦，吃拌面了。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1楼。你看这骑着乌龟说呢啊，主持人读这个广告跟读诵读课文一样，读着还有感情呢。哎，夸我呢，是吧，杨老师？
1: 你听出来了，追导弹。我其实坐在建军老师跟前，我把把能听出感情。
0: 不是，关键他后面是个问号啊、哦，让我一看，哎，那天天做我要说声谢你节目呢啊、哦，就是每天陪着大家一起哭一起笑呢。
1: 哎，你几个意思啊？
0: 好嘞，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呢，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木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就位，速来参与。来，张先生你好，我们调整一下啊，现在还有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2561949和2571949。你看哦，就是人发出胡杨拌面呢，哎呦，车站门票要上了，然后胡杨拌面这个也发过来了，9.49，一个人可以吃一份。你看这个胡杨拌面，看着这个图，胡杨味都出来了。海浪花来了，哟，你好你好，他说一上车就听到了熟悉且好听的声音，报个路况哈啊，华林桥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除了慢点但不堵车，过了华林桥就好多了。谢谢，这个姐姐我见过，我们的听众啊，叫海浪花。这位朋友说，哎，路过好几个加油站啊、哦，排了长长的队加油呢，还好我是纯电车。
1: 这个笑脸恰到好处啊。
0: 他就是我嘚儿一的笑，我嘚儿一的笑那种感觉哈。
1: 其实这个不同的这个燃料的车型呢，它都是有它独特的一面。那电车的确是省，省的同时它还安静，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油车呢，它有它的这个特色跟特点。
0: 这个山说庐山街八钢王火车站

0: 方向快到这个军旗门口，最右侧有事故，差不多17点应该可以处理完，事故车已经上拖车了啊，谢谢，谢谢您。
1: 哦，那天在路上啊，特别拥堵，我开车一不小心跟旁边一个奇骏刮蹭了，我说我们俩赶紧就照个照片往前走，到那个副道去，不要造成人家交通的堵塞。到了副道以后，最后我们去看那个图片啊，清清楚楚是我不小心把人家刮蹭了。我说这样子，你看你打个蜡喷个漆，他说你给我给上600块，我自己回去，哪天冬天嘛，刮蹭大了再喷。我说行了，就不用走保险再耽误时间了嘛。
0: 就是、
1: 最后就等于很复杂的一个事儿，把它去很简单的去把它处理了，哎呦，最后那条车顺顺畅畅的就走了车道。
0: 你看一下哦，这个东西啊，这个处理速度就是这样，因为他懂嘛。如果不懂的话，哎，你刮蹭我的，你不能走，我要在路上先把照拍完呢，不然你车一移的话，你又后悔了，你又不认了咋办呢？是不是？所以说要和你的爱车做朋友，同时要了解一些啊简单的事故处理相关的一些规则，是不是路上就没有那么麻烦了。指我，哎，新疆部，我叫建军，你出啥呢？哦，我是建字辈的，我跟你说啊。
1: 那前面的三个字啥意思啊？
0: 不到啊，
1: 我 get 不到啊，新疆部我 get 到了，我叫建军，说你瞅啥，我 get 到了。
0: 嗯，
1: 那黄皮鞋啥意思啊？
0: 大姐，意会一下。哎，我们还有一份这个胡杨拌面家常拌面要给大家送呢啊，那就王老师接下来打来电话的这位朋友给送他吧，好不
1: 好？
0: 好，
1: 送给这位听众
0: 啊，你们打进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随便哪一步都行啊，进来之后给您送上一份胡杨拌面家常拌面去尝一下，替我们尝一下，好吃的话来反馈一下。胡杨拌面在哪儿呢啊？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一楼，去就可以。还有要车展门票的宝宝说我要两张车展门票，行了啊，这跟我同名的送，我就替王阳老师做决定了啊！你直接导航过去，车小白。椰林珠海说，端上一盘子胡杨拌面，边吃边看车展，可攒劲了啊！
1: 哦哟，那一会儿油脂全流出来了。
0: 行了啊，你认识老板的话，给老板说一下啊，我们车展去赞助一下去啊，或者直接就把这个拌面拉到车展上去。
2: 哥，给你报个话，米东新区黑龙东路上新兴高速，然后北向南拉到这里四车连撞，在最右侧，然后大家看到注意避让，
0: 慢一点嘛，好不好？来，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来，
3: 我这边有个车，就是想评估一下
0: 啊，您请说。
3: 是个25年的宝来。
1: 嗯。
3: 这就是说想换一个 B 级的车，
1: 该换就换嘛。多大排量的？
3: 是个1.2的。
1: 1.2的啊，24款、25款。
3: 24款。
1: 24款，当年优惠之后多少钱拿到手里的？
3: 优惠完之后是裸车是9万多块钱，
1: 给了将近小3万的优惠，是不是？
3: 对。
1: 嗯，跑的公里数多吗？
3: 公里数的话，现在跑了有个32000公里。
1: 那不算少呀，
3: 嗯，
1: 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可能就在个6万上下，
3: 6万上下，
1: 对，卖好了就在6万，
3: 再不能高了。
1: 新车降价的幅度可不是你当年9万呀，这一点你得考虑到。
3: 那个，我现在想换一个 B 级车。
1: 不，咱把这个话题先聊明白。新车优惠之后，现在不是9万，如果还是新车优惠完9万，那6万我就给你估少了嘛。对不对？这一点理解吧。您在不在了？
3: 我现在想换一个 B 级车。
1: 嗯，
3: 就想考虑一下。
1: 明天车展去看吧，喜欢什么 B 级买就好了。
3: 你呢？有没有就是说像雅阁啊这样的？
1: 哦，想换一个 B 级的二手的。
3: 二手车，对。
1: 那我就说白了，雅阁啊、凯美瑞我那都有，但是我不建议你换，为什么呢？您这部车你算25年跑到现在3万公里，公里数非常少，新车很多东西质保厂家给我们消费者的，你都在享受，对不对？时间的关系不能跟你多聊了，好不好？
0: 张先生，也恭喜您啊，获得了这个胡杨拌面家常拌面一份，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平台，好不好？给您送一份。
3: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啊！我们线下如何能找到王健老师呢？
1: 领门票或者评估自己的爱车，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车小白二手车等着你。我的电话呢？13491198，微信同步13491198。
0: 好嘞，感谢王健老师。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场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4: 晚上七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活动特约播出。104团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甜蜜来袭，7月31日至8月1日，每晚7点至9点，文艺汇演、桃园音乐会、露天电影精彩不断，导航大话西游万亩桃园，一起邂逅夏夜浪漫桃林。
2: 本节目由7月30日至8月3日在诗和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2026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了全国31省区市、深圳市、兵团各类非遗资源，诗和子会展中心主会场、八塘文创街区分会场免费开放。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

0: 刷抖音。路虽远，行则将至。哎，我们还记得周一的晚高峰吗？当时我们说，哎呀，这新的一周开始了，又有一些工作、学习、生活，对不对？
1: 对，我们也说时间过得很快，
0: 很快，转眼之间，今天我们就迎来了周五的晚高峰了，是不是？
1: 大半年过去了啊，
0: 大半年，
1: 就是呀，明天就八月了，
0: 明天就八月份了啊，
1: 就是2026年已经过去一大半了。
0: 是的，是的，哎呀，真的确实感慨啊，时间过得很快，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晚高峰的情况呢，我们要先请出指挥中心的明月，帮大家看一下这会儿整体城区范围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明月。
2: 小玉婷晚上好，这会儿的整体通行情况，比如说在南外环西向东，过了广汇桥桥面，一直往团结路、胜利路下桥口，还有跃进街下桥口的位置，整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团结路，目前呢，直行车辆和上桥的车辆有交织，包括下行车辆，在这个大巴站门前有礼让行人的标志，整体的行驶速度会慢一些。另外呢，河滩快速路南向北，在人民路立交桥桥下，主道、辅道往小西门后门的方向，整体行驶的速度都比较慢。另外，在人民路立交桥桥面，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车流量也开始逐渐增加。另外呢，北外环舟山隧道西向东上层隧道的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了，下北京路路段排队距离还是比较长，下层隧道目前一路畅通。另外，关注到机场快速路在北向南的方向，从大立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的速度会稍慢一些。关注到今天确实有一些地面道路加油站跟前排队距离是非常长的，我一路过来是在西环中路的加油站，还有在西山高架桥底下两个加油站都是整体排队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关注到团结路西向东在高级中学门前车多缓行，还有和田二街和其他路交汇路口车流量稍大一些，新环南路和团结路交汇路口行驶速度也比较慢。另外呢，关注到是西外环在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春天雅居路段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车流量比较大。二位
0: 好嘞，谢谢明月的盘点啊。周五的晚高峰来了，各位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下班了没有啊？下班之后准备去往哪里呢？我们也帮您看看前方的道路是否是畅通的。
1: 有朋友一上来就签到打卡了，说资深的面点师小叶，天真，
0: 我现在成面点师了呗。
1: 对，
0: 你
1: 饼王嘛，
0: 哦，
1: 每天都坚持做饼，
0: 是这么来的，
1: 越做越大，越做越强，饼王。他说天真无邪的于婷，然后晚上好，周末快乐，没啥路况，哎呀，说到周末快乐，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自然就知道了，马上就要放假了，
0: 放假了是不是，反正周末两天的假期，很多朋友呢要计划出游，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啊。当然呢，您想去往哪里，更贴心的949就在您身边。您不管是通过车载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通过我们的客户端思路试听收听啊，都可以来给我们报路况，语音和文字都是可以的。
1: 心态说打卡打卡打卡啦，周五了，有没有行李和猫咪啊？
0: 这不是吗？
1: 你听了吗？如果还没有听的话，请拿出手机或者是赶紧上车，发动着
0: 啊，赶紧啊，
1: 调频94.9兆赫。
0: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说了一下这个时间过得很快的这件事儿啊，就是让人不禁感慨啊。有一件事情你坚持做上三天，很多人说啊，那是心血来潮。如果你坚持上三个月，那会不会是刚刚上场呢？如果说你能坚持三年，很多人说这才叫做这个事业，是吧？
1: 三年入行，五年懂行，十年成王。哎呀，小叶，
0: 你
1: 这个饼王，你
0: 说的还挺押韵的啊。
1: 你这个不会要画十年饼吧？我很担心啊。当然了，其实每个行业呢都有它的难处。宁愿，十年做一件事儿，也不要一年做十件事儿嘛。
0: 所以就是，这个心慌难则路，欲速则不达嘛。就是越是压力大的时候呢，你越是要学会沉住气啊。所以这个很多人说熬得住呢就出众，熬不住呢就出局。
1: 对，成功也不是豪言壮语啊。
0: 所以呢是要靠我们脚踏实地持续不断的努力。今天的开场铺垫了这么多，就是想跟大家互动聊一聊，就什么事情您坚持了很久。你
1: 想
0: 一想啊，
1: 小
0: 医生坚持画饼，
1: 要坚持十年，那你也是一个专业的饼王了。
0: 对呀。
1: 然后说小叶上了一周的早间开心路路通，说 学到了很多，
0: 这也是坚持。
1: 嗯，得道授业解惑也吗？
0: 是呀，
1: 你不是说一下觉得自己业务能力有所提高了？
0: 哎，就是，对，真的是这样啊。
1: 嗯，当然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坚持，就比如说我坚持考驾照，坚持了5年。
0: 是，这也是坚持。还有你那个
1: 没有灰心，没有气馁嘛？
0: 九首飞渡，你坚持开了5年以上，
1: 对，
0: 也是坚持。
1: 有情感，
0: 嗯，
1: 当然感情也需要坚持啊。
0: 对呀、啊。
1: 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坚持什么事情？你坚持了很久。
0: 什么事情你坚持了很久？哎，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呢、爱好啊、事业呀、等等，你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运动啊，都可以。
0: 嗯，
1: 我们看看最新路况。海浪花说，宝山路的北向南德惠万达这里车流量很大，稍微有点堵哦。哎呀，
0: 8912说江布拉克去不去？吃完饭就走说的呢。
1: 嗯。吃完饭就走，
0: 于婷可能去不了，她明天有节目呢。
1: 哎呀，你要说去哪玩，其实我们这个周末，哎，应该是下个周末，
0: 嗯，
1: 家里的宝宝们就是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
0: 嗯，
1: 可以带着孩子们，我们一起去亲子采摘活动，
0: 来了解一下。
3: 8月8号周六，949交通广播邀您快乐出发，
4: 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3: 主持人杭志田宇带您欢乐互动，现在发送数字8或点击亲子游按钮
4: 报名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3: 活动现场品尝金亨烤肠，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香，金亨只做好。

0: 好烤肠，用好肉做好肠。金亨烤肠做孩子们放心吃的烤肠。
1: 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是您采摘的乐园，垂钓、蔬菜水果采摘，地道农家饭，家庭近郊游玩必打卡的好地方。大家抓紧时间发送数字八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页面下方有一个亲子游的按钮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八月八号周六的时间啊，
2: 主持人杭志啊，田宇，我们一起去五一农场康华农庄，走进菜园果园，采摘农家菜，品农家美食大餐。
1: 是的，小朋友肯定很多都没有见过树莓长什么样啊，怎么采摘啊，也没有到地里去采摘过辣椒啊、西红柿啊等等这些蔬菜，不妨带着他一起去农家菜园，
2: 还挺有意义的啊，
1: 果园看一看啊。抓紧时间报名了，发送数字八。
2: 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本节目由104团第四届大话西游万亩桃园采摘季特约播出。
1: 由7月30号至8月3号在石河子举办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特约播出。
2: 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2: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1: 看看小布丁说，虽然呢路况报的少，但是我坚持听九四九，远远超过10年之久了。
2: 优秀啊！
1: 是的，
2: 这就是。但是我觉得默默的、慢慢的、慢慢的，这事儿就变成了一种生活的
1: 习惯、
2: 常态习惯。它就不是一种坚持了，
1: 成
2: 为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你看，
1: 是的，你总觉得今天没有报路况、没有参与九四九、没有听九四九，好像就像什么事情没有做，
2: 对，
1: 什么东西忘带了，
2: 是缺点啥感觉啊？
1: 对。海浪花说：“周末愉快呀，小叶雨婷，报路况了，德惠万达回。”往回什么走宝山路，南向北哈密路，再到南昌路，一路畅通。
2: 好嘞好嘞，收到啊。
1: 45度羊角说打卡打卡了，你说干会计10年了，算坚持吗？
2: 算，
1: 当然算了。
2: 就是您已经是很精了，对于这个业务来说，对于您来说这也算得上是事业了啊。
1: 对呀，节目一开场就说了，
2: 要
1: 坚持3年以上，那就算得上
2: 是
1: 事业、啊。
2: 3年入行，5年懂行，10年称王。哎，于婷已经是在播音主持这个行业干了10年以上了。
1: 好像你也是吧？
2: 哎，我还没有呢，我是新人。
1: 哦、你一直是新人，
2: 反正没到
1: 10年。丙王这个行业，你可能是新人。
2: 对这个行业，我确实是新人啊。
1: 对，但是你坚持呢？
2: 我热爱呀，主要是。
1: 有朋友说我坚持吃大饼，
2: 坚持吃饼啊，天真无邪的朋友啊。
1: 一颗流星说是在这里报路况吗？
2: 是的，
1: 看到您的信息了。还有这位说我每天都坚持上班，算是坚持吗？
2: 是啊，
1: 当然算了，
2: 很优秀，朝九晚五啊。还有这位朋友说上车就听九四九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你看，
1: 谢谢。猫说西外环的辅道的西向东，在广东大厦这里车流量比较大，一动不动了，怎么回事啊？
2: 我们也顺势帮大家盘点一下目前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一些道路。首先是苏州东街的辅路东向西，平均时速13公里，需要10分钟的通行时间。
1: 中亚南路从喀什西路到河南西路的北向南，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9分钟。
2: 跃进街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15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无常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的西向东走21分钟。
2: 团结路东向西需要通行13分钟的时间。
1: 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的西向东要走11分钟。
2: 中湾街的东向西要走9分钟的时间。
1: 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走9分钟。
2: 中亚北路从安苑路到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要走12分钟。
1: 河滩路的辅路广汇桥下桥一直到人民路立交桥南向北走7分钟。
2: 快速路上呢，目前机场快速路压力是比较大的，不管是进市区方向

0: 应该说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1: 嗯，我明白你想表达的就是很爱
0: 甜蜜、
1: 然后已经十年了，但我感觉好像这件事不用坚持吧。
0: 要坚持，
1: 也要坚持呢。
0: 嗯，
1: 哦，
0: 我觉得
1: 于婷话里有话呢，是吧？
0: 我在说呢，我就是坚持呢。
1: 展开给大家讲讲你的故事。
0: 我没有故事，我觉得需要坚持呢。
1: 爱需要坚持是吧？责任感需要坚守是不是？
0: 对，要不然时间长了可能就麻木了。
1: 行了，大家说说吧啊。
0: 看看45度仰角说：“哎呦，这是秀恩爱的呀！”
1: 秀恩爱的啊，
0: 嗯，
1: 鱼香肉丝来了啊，
0: 说：“哇哦，肉丝说他坚持练普拉提3年了
1: 哦。”然后报了个路况：米东区民康南路有交通事故，语音发了啊。行呢，拌面吃了没有？胡杨拌面。
0: 来看看。7088说到了，说在维泰路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离维泰路的路口红绿灯还有100米的地方，直行车道有2辆车发生了刮擦。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1: 好的，收到了啊。江涛说的是事业方面的是吧？毕业到现在呢，从事的是气候变化和双碳工作，整整10年了。从一开始呢比较迷茫，到现在是事业蒸蒸日上，干了整整10年。回想起来，坚持就有收获啊！
0: 是的，满满正能量。
1: 哎，说的真好，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
0: 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坚持都会有收获。
2: 机场快速石油新村。南北双向车流量大。
1: 你看，就石油新村路段到大地瀑布桥双向流量都大。
0: 张说我坚持，我开车坚持了10年了。
1: 张应该是一位职业司机啊，是不是？
0: 也要坚持运动啊，劳逸结合，
1: 动一动啊。
0: 零度空间说，这会儿呢接送乘客呢就是在默默的听节目呢。
1: 谢谢您的坚守啊。
0: 杨师傅说呢，我每天坚持给小叶提一提花卷鸡啊，冰激凌啊，希望有一天于婷可以吃上。
1: 终有一日一定可以实现的、
0: 那就不是饼王了。
1: 所以大家要坚持啊，
0: 为了成为饼王一定不能实现、
1: 如果我轻轻松松就让他吃到了，我还叫什么饼王呢？
0: 就是世鹏说，于婷小叶下午好，我天天动感单车已经坚持了有几年了，没有特殊的事情的话基本上不会缺席的。小叶于婷你们锻炼了吗？
1: 我们每天锻炼最勤的就是嘴皮子。
0: 真的
1: 啊，我们要不停的说话。
0: 其实我们应该坚持做一种运动。
1: 什么运动？
0: 比如说跑步啊。比如说像 Rose 在做普拉提啊。不管是什么运动都有益健康
1: 是吧？
0: 全民健康，
1: 只要你动就行，对不对？这个可能动起来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微微出汗啊，很舒服，然后身体会产生一种叫多巴胺，对不对？啊，这个发音一定要标准啊。
0: 对，
1: 前途无量说打卡打卡啊，坚持啊，这是还房贷的朋友啊，你也很优秀，也为自己点赞啊。
0: 对，来，
3: 小叶于婷晚上好，我说东外环咋这么堵，快到红山路300-400米500米的位置发生了事故，发生了2起事故。有2辆车的车尾碰撞。
0: 刚有朋友说到中亚南路这里呢有2辆车发生了刮擦，大家注意一下，所以造成后方是有拥堵的。事故处理现在情况怎么样？麻烦后方车辆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1: 问是不是在这里报路况啊？是在这里报啊，刘星这位朋友。
0: 还有朋友说，我也每天都在坚持上班呢。
1: 这位朋友说，早上我获得了胡杨拌面，然后发了姓名，没有人联系，不会是一个饼吧？当然不是啊。这个我们会请工作人员尽快跟您联系的啊。这位朋友说，西外环辅道的西向东广东大厦流量大，这个应该刚才说过了啊。
0: 喵条说，我坚持

0: 按时吃饭，顿顿不少，
1: 嗯，
0: 也行，都是为健康嘛，
1: 都是坚持啊，
0: 嗯，
1: 这个一顿不吃饿得慌，你能坚持35年也不容易啊。
0: 是的，来听一下阿伟来了。
2: 小叶雨婷下午好，报条路况，河南西路从北京路到红楼的位置车辆比较大，再往前走从林子校到木材厂车辆比较大，
1: 嗯，
2: 然后乌川辅道的南向北，从西二环这出来以后往卫星路走车辆更大，
1: 好，欢迎阿伟啊，
0: 嗯，
1: 行呢，
0: 会未来城这里呢车流量大大大。金彪说到了，说蓝天白云堵在路上不要慌，看来今天心情很好啊，
1: 毕竟周末了啊，
0: 嗯，
1: 周五晚上您下班了吗？下班路上要去往哪里呢？我们949交通广播也帮您看看您前方的道路，为您指路导航。
3: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4: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3: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4: 听开心路路通，
5: 放轻松。
3: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6: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3: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6: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1: 来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伙的互动啊！这位朋友说，我从事保险行业19年了，
0: 嗯，
1: 连续13年获得了保险行业的一个奖项啊，
0: 嗯，
1: 算不算坚持？当然算呢。
0: 是呀，
1: 你也很厉害啊，在深耕在自己的行业当中发光发热，为您点赞，
0: 都成了佼佼者啊。
1: 嗯，
0: 还有这位小刘啊，他说坚持上学24年了，从2002年到今年毕业啦。小学一年级
1: 读了，重读了一年是吧，
0: 冬了，冬了一级，
1: 冬了一级啊，
0: 在那蹲了一级啊，
1: 哦，复读了一年一年级啊，
0: 你冬的也挺快乐的嘛，是不是啊，童年
1: 今年毕业，他上了24年学，请问他最高学历上到了哪一级？
0: 不是本科吗？研究生毕业吧，
1: 18岁差不多就是大学嘛。
0: 对啊，加四年，22岁嘛。
1: 22岁再加3年。
0: 为啥加四年？
1: 可能研究生了嘛。
0: 对呀，
1: 研究生可能他是2年的研究生，然后又上2年啊，博士得4年呢，可能那就是到研究生了，硕士，
0: 本硕连读啊，
1: 硕士，
0: 差不多。
1: 哦，我们俩死皮带。
0: 哎呀，你就是要。时时刻刻给我挖算术的这个坑是吧？
1: 哎，我的算术也没好到哪里去。那天那道题你还记不记得？
0: 记得呢。
1: 说他贷款
0: 19岁那一年，还是
1: 18岁
0: 那
1: 一年？
0: 对，贷款买了一辆比他小一年的车。
1: 请问那车是哪一年的？是吧？
0: 那个车龄有多大？
1: 哦。
0: 那个车我说那个十七岁了，小叶
1: 说
0: 不是19岁吗？
1: 数学啊，
0: 习惯有你。他说我坚持12年，接送孩子上学。
1: 嗯，
0: 12年里孩子没有一次迟到过。今年6月份呢，也光荣退休了。8月底最后一次送他去大学，我就退居二线了。
1: 辛苦了啊，风雨无阻，你看看啊，
0: 一切都是刚刚好。
1: 嗯，这家长朋友们就是送孩子毫不那个啥，毫不耽搁。
0: 嗯，
1: 早上按时按点，晚上也就是接送，很辛苦。
0: 坚持工作，嗯，生活两不误，
1: 这就是坚持啊。
0: 嗯，
1: 有朋友说给你们看一下博格达峰啊，拍了一张照片，很美啊。
0: 说马上准备去加油啊。
1: 嗯，
0: 大家也来说一说吧，您那儿的加油站排队了吗？
1: 您可以使用中油好客驿站与优惠新疆小程序，在中石油可以使用啊。
0: 嗯，加油有优惠。空白说骑马山隧道中间车道。

0: 有个小货车爆胎了，
1: 骑马山隧道啊，
0: 嗯，后方摆放三角警示牌呀，
1: 万盛大街那边啊，
0: 嗯，或者看能不能移出隧道往路的最右侧来停留一下。
1: 这位朋友说，东外环北向南人民路匝道下来也堵呢，三个灯没过去了。
0: 嗯，
1: 行了，晚开不是晚开，晚高峰嘛。
0: 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安说到了西外环上层雅山隧道出来以后呢，下西山高架太堵了，
1: 嗯，
0: 准备走西城街了。
1: 张娜说，小爷溜达溜达就会溜到于婷挖的坑里。
0: 我今天没挖坑了，
1: 他今天还没有展示功力呢。
0: 今天小叶不是说了吗，他稍微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下了。
1: 嗯，
0: 我呢也就没有挖坑的打算了。
1: 哦、
0: 嗯、
1: 没有啊，这个不能放松、啊、
0: 你是看到了有一个身影
1: 我一下说没有放松了。
0: 他刚说完军青姐站起来了，他就说没有
1: 就是怎么能上节目放松呢？节目要认真对待、
0: 嗯、
1: 什么叫放松？
0: 专业
1: 又给我挖坑呢，咋了？上节目就放松了啥意思？
0: 我什么都没说呀，
1: 思想不能有滑坡啊，
0: 你一直都在上坡，
1: 对，
0: 都在加油努力呢。
1: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0: 嗯、不能停止，不能进啊。幸运草说了，小叶雨婷下午好，车展几点下班啊？
1: 下午一般六点就
0: 点
1: 就闭展了啊、
0: 嗯、
1: 所以呢建议您可以比如说三点半吃完午饭以后去逛一逛可以啊，然后呢会一直到8月3号这次车展啊，
0: 免费的，明天周六周天大家可以前往。邓军说，喀什西路的西向东中亚北路的路口需要等待2个红绿灯啊。
1: 平时7点下班，今天7点半了，走到东站路是吧，就说北向南赶上了堵车，3-4组灯才能够过得去啊。
0: 曝光一辆车，
1: 新 A R7 P89，车窗抛物。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画一个叉，就在
1: 记忆里画一个叉。我们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21度到32度。
0: 再来看昌吉，晴天20度到34度。
1: 石河子晴17度到34度。
0: 再来看一下奎屯， 晴转多云，23度到35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24到36度。
0: 伯乐晴，19度到34度。
1: 伊宁晴，19度到36度。
0: 塔城晴，19度到34度。
1: 阿勒泰晴，15度到29度。
0: 再来看哈密晴，18度到35度。
1: 吐鲁番晴，28到40度。
0: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度到35度。
1: 阿克苏多云转晴，21度到36度。
0: 阿克苏，我们看一下，阿图什晴，20度到35度。
1: 喀什晴，22度到37度。
0: 和田晴，24度到39度。
1: 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21度到32度。

0: 看到晴天说到了在西红路的东向西这里呢，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占据了左边的两个车道，摆放了三角警示牌，路过的车辆注意避让。
1: 有事故啊，注意避让一下。还有朋友说进屋方向这个机场快速路啊，比较堵。是的，今天机场快速路的压力比较大。我们看一下，现在从小地步桥过来之后啊，到老机场贵港路这儿，由北向南就开始堵了，一直要到哪里呢？石油新村，车速才能缓慢提升。
0: 伸出米东大道一路畅通。他说坚持减肥五年了，成功的胖了5公斤
1: 啊！怎么越减越肥了呢？
0: 坚持，
1: 坚持啊！
2: 99，99，八龙胖，二环路由南向北一路畅通。
1: 走二环就是畅通啊，就很舒服。Rose 说949工作人员跟他联系了，刚刚联系的，说声音真好听啊，说准备去吃胡杨拌面喽。直接去就可以了，那就是啊。
0: 火说到了，说刚刚去加油了，确实车辆比较多。黑骏马也来了，说小叶鱼婷下午好，北京路的南向北空军医院到植物园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
1: 新疆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1号到5号全江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区域能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50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
0: 懒星说河南东路到红光山路这儿堵得发紫了呀，一动不动的。
1: 森妈提说我理解的02年开始上学，他现在应该博士啊。对啊，02年他开始上学，你就算把年龄算进去啊，我们刚算错了。
0: 02年，我们这儿也有02年的宝宝吧？
1: 不是呀，我们是02年出生的宝宝，
0: 哦，
1: 人家是02年就上学了，
0: 加上6岁。
1: 对，那就差不多博士。对的呢。哎，于婷和我这算数啊，确实。
0: 他不是还冬了一年吗？
1: 哦，还冬了一年，蹲了一年。我必须得把正确的发音说一遍啊。
0: 刚刚他自己这样说的啊。
1: 明月说要盘点一下，行了，明月来。
3: 这会儿的交通压力在南外环西向东七建文桥面稍大一些，主道辅道现在下河滩快速路整体行驶速度都慢，另外依旧是下团结路、胜利路，另外到东外环跃进街路段。
1: 明月可以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3: 这会儿好了吧？
1: 好了，
0: 可以了
3: 啊。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车流量大，行驶速度慢慢比较慢。另外南向北的方向过了乌木齐欢迎您一直在往大地卧铺立交桥下的位置行驶速度更慢一些。机场快北外环珠山隧道现在关注到呢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段行驶速度比较慢，另外呢在肿瘤医院桥面已经开始有排队了。反方向东向西的话是东在那个苏州路高架西向东一直东向西一直往这个百商桥面行驶速度更慢一些。这会儿地面道路关注到的是虞山南路北向南以及光明路的东向西、新华南路的南向北，整体行驶速度比较慢。二位，

0: 这个暑假呢，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了九四九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呢，我们将去往这个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神奇的印刷术，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厂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呢，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九四九主持人呢，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酷炫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的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您要想参加，现在发送数字9到九四九微信平台即可报名。
1: 我们来听一下阿伟在哪儿呢？
2: 九月一天晚上好，再报一条路况。
0: 你好。
2: 河南高架西向东，从阿尔泰路这个位置一直往东外环方向走，车辆特别的大，主要两个堵点。第一个是因为河滩的这个出口，车辆特别的大，堵得缓慢行驶，基本上不动。再往前走，南湖路出口这车辆特别的大，也是基本上不动。小叶，这个路上有个卖饼的，哎呀，特别想烤的，过来尝一尝吧。
0: 行的，行的。行的行的行的啊，
1: 马儿和汪汪都要约一下了啊。
0: 我以为他说我路边看到一个卖饼的跟你长得特别像。
1: 哎呀，好像也挺通的。
0: 通啊。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但是我这个饼啊就鱼挺比较适用啊。
1: 你不是要坚持做饼王吗？
0: 我们今天就说了呀，就什么事你坚持了很久。
1: 3年以上就算事业了。
0: 对。5年，3年入行，
1: 5年懂行，
0: 10年称王，
1: 坚持。晴天说西虹东路这里有事故，是的，刚刚说了，应该是两辆车占据了最左边的车道，发生了刮擦啊。
0: 龙虾说昌吉北外环的中山路和中山路交汇的加油站，进口有排队啊，就是那个排队加油的车比较多。
1: 钟老师说到的是柯南高架过了南湖路出口，车流量还是很大的，走走停停。
0: 今天晚上下班准备去哪里呢？来给我们说一说啊。向阳而生说红光山路东向西会展中心门口堵堵堵。有朋友问车展的门票还需要吗？从今天下午开始就不需要了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您就去就可以了啊。
1: 嗯，正说到了芝山隧道下层隧道西向东两个隧道中间呢，有一辆车坏了，是在最右侧的车道。这个是刚刚说有一辆小轿车爆胎了，是这辆车吗？
0: 嗯。
1: 大家在这里避让一下，蜘蛛山隧道下层西向东的方向。

0: 看到少奇说泰山街这儿怎么回事啊？堵得不动了。
1: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啊？最近这您行驶路上哪些路段的流量非常大？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明天我看明天是8月1号呢，是有一场，应该是有一场乌鲁木齐有一场演唱会啊。乌鲁木齐交警也发了出行的指示，那就是这个奥体中心的停车场、停车区域可以来停，地下车库还有地面停车场。第二呢是路侧停车区，演唱会期间可以在东华路、恒泰街、会展中街和七道湾路两侧顺向单排停放。特别提醒自驾前往奥体中心的乐迷朋友，为了方便自己和家人，请您在指定的区域内规范文明停车，并记好自己的停车位，方便活动结束之后呢，找到自己的爱车。同时呢，在这个

0: 演唱会当天呢，交警部门会根据交通流量的情况，适时对会展大道与会展中街路口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分流措施。活动结束之后，建议乐迷朋友乘坐公共这个交通，乘快线来离开啊。
1: 陈先生说：“于树叶，晚上好，我坚持听949已经264个月了。
0: 请问264个月是几年？
1: 哇哦，比我工龄还长啊！
0: 你确定？
1: 嗯，
0: 264是几年？
1: 除以12等于多少？
0: 十几个。”是的，对吧？
1: 十几个，
0: 是十几个吧？十二吗？还是十四？
1: 除以十二。
0: 哎呀，哎，以后能不能在直播间放一个计算器？这个很难吗？
1: 哎呦，
0: 非要在这搞得我们俩很尴尬，在这里
1: 为那一和二之间犹豫、纠结、忐忑，
0: 有没有算出来的？
1: 翻跟头。
0: 这位朋友说，我三年了啊，每天早上一个仰卧起坐。哦，那你
1: 就一个，你就不能多做俩？
0: 他就是起床，
1: 就是呀，
0: 仰卧起坐就是起床，
1: 你就不能真正的做上两个？
0: 嗯，
1: 也行呢，坚持
0: 坚持啊。
1: 这位说坚持做快递，
0: 快递
1: 送快递。
0: 嗯，
1: 今年已经第八年了，
0: 也很辛苦啊。
1: 嗯，坚持。
0: 这位朋友说算出来了，22。
1: 哇，
0: 22，你看大家算数都很非常的厉害啊。
1: 嗯，
0: 这位朋友小树林，哎，他说呢，今天晚上下班准备去父母那里，我妈妈把饭做好了等着我呢，多幸福啊！
1: 羡慕幸福啊。小果说到了，说温泉路西向东水区政府的这个位置最左侧的车道有一辆车呢，好像发生了故障。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半夏微凉说周末快乐，周末的晚上呢，准备去石人沟看日落吃美食，有没有推荐的好吃的呀？
0: 哎，那天不说了吗，石人沟有一个那个烤肉吗，那个大家
1: 几米长的烤肉槽子，
0: 20米长的烤肉槽子，你就去那家吃烤肉就行了啊，其他的不太建议啊，你就吃烤肉就行了，其他饭你就吃烤肉就行了。
1: 你想吃烤肉了吧，我感觉。
0: 不是，我是很重肯的评价，这不
1: 是
0: 广告，
1: 就吃烤肉就行了，
0: 就很重肯的评价啊。
1: 嗯，
0: 就不会让你乱花钱的。
1: 他们家主打的就是烤肉嘛，
0: 一定要不要让他放那个辣子调料，不要放，你就说烤南疆原味的那种原味烤烧烤，就是
1: 原味，
0: 只有孜然，只有辣，那个什么盐，只有盐。
1: 哎呀，你今天应该要吃点肉了，
0: 吃点肉啊。
1: 望北说坚持做俯卧撑已经三年了，每天300个。
0: 哦呦，他说他去体检了，医生说他肌肉超标了。
1: 哎，你每天做300个，
0: 你太厉害了，
1: 减一下，
0: 你是运动员，你说
1: 数量减一下，不然肌肉都超标了。
0: 你看
1: 肌肉不好减吧？
0: 肌肉好减，只要你不动，肌肉就会流失。
1: 行呢，适当的流失一点吧，
0: 哦，
1: 不然超标了。
0: 超标了。
1: 方块说，一个职业干了8年，算不算事业啊？
0: 算
1: 算
0: 算事业，
1: 3年都算事业了，
0: 更何况8年呢啊。他们说开车3年了，坚持3年，坚持工作17年，辛苦了啊。
1: 陈说，有没有一种可能，电脑上是有计算器呢？
0: 哦，是吗？电脑里有计算器吗？
1: 有的，有呢。
0: 不好意思啊，
1: 顺便说小叶口水擦一下。
0: 哪有口水呢？
1: 听到了，想吃肉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啊，
1: 行了。周末的美好时光，愿大家都有一个快乐
0: 的周末啊。
1: 是的。
0: 好嘞，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五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一小时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继续是由杭志和俊卿陪伴大家。
1: 拜拜，周末快乐。别让遗憾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3: 晚上好，我是俊清。
4: 嗯，现在呢送走了于婷和小叶啊，我们俩又来了。那此时也到了晚高峰的时候了啊。
3: 确实，而且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峰值的时候了，
4: 最堵的时候。
3: 所以我们要请出指挥中心的明月来盘点一下此时段的路况。
4: 明月你好。
5: 俊清，杭志。
4: 嗯，
5: 好，首先来关注到刚刚有听友说到温泉路高架西向东有一辆故障车，刚刚过了美食家酒店桥面最左侧车道，现在后方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而且这辆车呢是黑色的 SUV， 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整体来说，温泉路高架西向东车流量不大，但是从柯南高架河滩上桥口开始往南葫芦下桥口，整体行驶速度会比较慢一些，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南葫芦下桥口，整体车流量会大一些。另外，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大地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整体车流量大，行驶速度慢。南向北呢，在迎宾路出口有短距离的排队。目前来看，西外环在北向南的方向，居然之家辅道的位置车多缓行。另外一个拥堵的节点呢，是在徽商酒店桥面，行驶速度会慢。过了徽商酒店桥面，一直往雅山隧道下层隧道入口的位置，现在排队距离会稍长一些。另外，南向北的方向往西山高架，就是出了雅山隧道往西山高架的这个方向，整体行驶速度会比较慢。包括西山高架入口的位置，到西山隧道这里，整体西向东的方向车多缓行。
4: 对，
5: 包括北外环现在舟山隧道上层隧道交通压力要比下层隧道大，下北京路路段呢这会儿有缓解，但是过了肿瘤医院桥面，在美居桥面百商桥面，整体车流量都比较大，一路下来没有事故，纯车多缓行。东向西的方向呢，是在苏州路高架桥面的位置，整体往百商桥面车流量稍大一些，只要过了百商桥面就好很多。河滩快速路交通压力是最大的，
4: 对，
5: 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车流量都很大，过了苏州路立交有所缓解，但是到了这个新路立交桥桥下再往华林桥这节的辅道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包括从柯南高架下到河滩的位置，这里有一个交织。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在人民路立交桥桥下往华林桥，整体主道辅道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就是和田二街和其他路交汇路口车多缓行，团结路的西向东在高级中学门前车流量稍大一些。二位，
3: 好嘞，明月盘点的还是非常细的。
4: 是的，是的，
3: 是
4: 啊。那如果要是有最新的动态信息啊，咱们继续到直播间来给大家说啊。
3: 好吗？萨萨呢发来信息说，东二环的北向南温泉路高架这儿堵了大概500米的长度。
4: 就是东二环温泉路高架的位置啊。
3: 对，东二环四条车道都已经排得满满
4: 的。是
3: 的，
4: 是的。今天呢，我在高德数据的这上面啊，也看到是东二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到温泉路高架这个位置呢，整个出现了排队。包括像雪莲山路啊这一块整个呢都有排队的情况了啊。
3: 对，你要是去往温泉路高架这儿呢也是在排队，所以从东二环要出温泉路高架堵车的原因找到了。
4: 哎呀，你说这到底东二环这个地方应该不堵啊，这到底为什么现在会堵呢？
3: 咱们不是说了吗，
4: 找点原因呢，
3: 让大家走东二环尽量的去避开 大湾路吗？
4: 但是大湾啊，它离得远着呢。这节堵的位置啊，是在那个都市国岭的位置，就是在温泉路高架这个位置。
3: 嗯、也是啊。
4: 对，由北向南的方向，而且是堵得非常的厉害，
3: 嗯、
4: 就是到维斯特一期的那个位置啊。
3: 那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回事呢？
4: 嗯，对，嗯，现在包括呢，这个温泉路高架和东二环交汇的几个匝道呢，车辆都出现了排队的情况。
3: 嗯
4: 嗯。再看看其他路况信息，
3: 来看一下说柯南高架到温泉路高架说有一辆车坏在了左侧的车道、
4: 嗯、
3: 过了这个点就不堵车了。
4: 柯南高架往东泉、嗯、那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嘛，
3: 对吧？
4: 是不是、啊、
3: 温泉路高架、
4: 啊、对、
3: 嗯、
4: 那坏的点位在哪个位置呢？
3: 他没说，他说过了这个点就不堵了，现在我们要找这个点。
4: 现在就是我看到的情况呢、
3: 啊、
4: 就是今天呢柯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啊，不仅南湖路堵口的堵，然后呢到东二东环就是一环的那个转弯的红山路口那个位置啊也堵，过去之后往温泉路高架方向也堵，一直堵到了乌鲁木齐第64中学的这个位置了。你想想、
3: 嗯、
4: 这肯定事故啊就在这个位置了。
3: 好嘞，今天有很多朋友都现在这会儿是下班回家路上嘛，
4: 对，
3: 心情应该是美好的。但是杭志呢、
4: 嗯、
3: 下班的时间的心情
4: 啊、我也非常美好。
3: 那你刚才在办公室说
4: 啊，那办公室是跟你说的。你不要把办公室的事情随便往外说。
3: 我就说，我就说，
4: 好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杭志刚说呀，说哎呦又要回家了，
4: 哎呀，
3: 我说回家不开心吗？回家又不让吃饭。
4: 哦，这两天啊空食呢啊，晚上不能吃东西。
3: 啊
4: 所以这晚上一不吃东西啊，人这心情啊可能就会啊稍微的对，但是呢有利于瘦身啊，瘦身成功以后将会赢得更多的角色。
3: 我说你为什么要瘦身呢？他说因为我想让自己帅帅的。
4: 对对对，难道我现在不帅吗？
3: 变化不太大，反正是、可能 还有减肥的空间。
4: 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的路况吧、
3: 啊、
4: 转一下话题、啊、
3: 说从机场出来到这个西进
4: 场
3: 高架、东向西方向是有辆厢式车给坏了。
4: 哎呦，坏在哪儿了？隧道里了还是出了隧道的位置啊？这个、
3: 他应该是从那个天山国际机场出来进入到西进场高架，然后
4: 西进场是隧道呀，然后再往前、
3: 对，隧道、
4: 嗯、
3: 东向西，然后呢
4: 东向西出来以后就是那个高架，
3: 有一辆 故障车，
4: 西站立交那个附近是不是啊？那估计是这个位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啊，到底呢是在哪个位置啊？西站东向西嘛，出来以后就是西站高架。
3: 他说的是西进场，西进场你说的是从那个隧道出来吧？
4: 对啊，他是东向西嘛、他从机场出来之后，从隧道出来之后、那再往前高架的位置呢实际上就是那个西站立交的位置。
3: 他说的对、就是隧道口一出来、一出来，对，
4: 明白了明白了，
3: 谢谢。来看一下这位听众、
4: 有语音啊，来听听。
0: 二六空九四九，东二环由北向南距离温泉路高架出口已经堵了1公里了。
4: 哎呦，他也堵了。
0: 原因是，
4: 原因
3: 是啥？
0: 往柯南高架的引桥处特别堵车，特别堵车，
4: 然后就是排队型的，
0: 导致后方排队车辆越来越多。
3: 主要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也在堵车呢。
4: 对，所以说呢，是温泉路的匝道这个位置排队，所以造成现在东二环有堵了啊。好，
3: 再
4: 来
3: 刷新一下，看一看听众说什么了。
4: 这位听众朋友说，
3: 北京路由南向北方向快到植物园的门口啊，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而且就停在了路的中间，齐刷刷的给追尾了。
4: 哎呦，你看看你们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有多重要呀，是不是啊？最起码也得拉出啊五个行制，五米，
3: 五个行制的话，
4: 七个俊卿的距离。
3: 五个行制有多少？
4: 五米啊！对，
3: 你一米才
4: 七个俊卿啊！
3: 你先别考虑我，我就想问一下，五个行制才五米吗？
4: 这个是。
3: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不能过度节食，它会影响你的智商。
4: 亮灯警官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大家就信了。
3: 你又把亮灯景观搬出来了。
4: 亮灯亮灯，绿灯通行。哎，俊卿你好，好久没有见了哦。你也不到我们指挥中心来上节目哦。
3: 我特别害怕见交警。
4: 啊，在路上大家行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
3: 嗯。
4: 把这个间距拉开以后嘛，行驶速度就好些。你要是不拉开的话嘛，我就站到你后。

0: 座位能靠背尖尖上蹬你头发哦，我跟你讲。
1: 哎呀，那我也得要有头发让你蹬啊。
0: 不是，他说的不是你，他说的是其他的司机师傅啊。
1: 来，俊霞，泽畔。
0: 完了，俊霷此时已经脑乱了。
2: 有报个况，那个僵尸货车坏在快到岔路口的地方了。
1: 啊，
2: 影响不是特别大。
1: 行，
0: 影响不大。
1: 一边往昌吉，一边往乌鲁木齐。
0: 对，岔路口的位置。
1: 岔路口的位置。
0: 对。影响不是很大，就毕竟车辆也不是很大嘛，是吧？啊。
1: 说主持人晚上好，卫星路的由南向北，北向南都挺排队的。
0: 卫星路的南向北，北向南。
1: 嗯。
0: 那你是在这个咱们吉阳卫星花园那一块呢，还是在隧道那一块呢，还是已经过去了？
1: 所以，如果你说一条路，比如说你说了北向南或东向西，但是，你没有说参照物，没有说节点的话，这条路就属于无效路况了。
0: 是的，不过我想啊，可能是在那个就是机场高速那个桥洞的那个位置。
1: 这样吧，大家伙呢帮着航志来把可能去掉，是不是他说的这个位置帮着跟进一下？说五个航志指的是航志的宽度还是长度呢？
0: 厚度。
1: 厚度。
0: 对，就是能撑船的那种厚度。
1: 股价还挺大呀。忙不见忙，两个台柱子搭档。最近我说咋这么累，一直在抬柱子吗？真的，
0: 我们两个是抬把子，不是抬柱子。
1: 说晚上好，航志俊卿
0: 啊，
1: 堵车了，发个图片乐呵一下
0: 啊。哎呦，你这，
1: 哎呀，
0: 你这。不用啊，
1: 谁给他这个后挡风玻璃上，
0: 就是，
1: 因为他有灰尘嘛，用手写了一些字儿，是吧？
0: 对对对，你看啊，我这个字儿就不念了，
1: 不念了，
0: 咱们现在说一个交通事故的事情。
1: 在
0: 就刚才呢，对，就在柯南高架，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为什么堵呢？你看这个车啊，其实他自己能动，交警过来了，交警过来呢，跟他在分析路况呢，完了呢，你看
1: 开走了，
0: 他就开走了，
1: 当时咋了呀？
0: 其实他能开，他这个车啊，他并不是不能开，他就觉得自己车有问题，黄闪了，完了以后他就不动了，结果就造成这里啊堵车堵特别重。
1: 会不会是前面有车跟他发生了轻微的事故，然后那辆车走了呢？
0: 没有没有。
1: 哦，
0: 你看，然后这
1: 前面还挺畅通的。
0: 对呀，
1: 他
0: 就堵在这个路口，
1: 就在创想国际的楼下，
0: 哎，楼下这个位置，
1: 西向东，
0: 就是温泉路高架那个位置嘛，就上桥口那儿，
1: 跟车间距拉开五个航志，那哪能行呢？
0: 啊，
1: 最起码得拉开十个航志的距离。
0: 那拉开十个航志，那得是……
1: 你刚刚不说你说五米吗？如果十个，那五十米刚好啊。
0: 五十米？
1: 好吧，五米、十米、十米也不够。
0: 十个航志五十米啊！哎呦我的妈呀！
1: 十米啊！够了，够了！
0: 天哪，俊卿，今天啊，今天是周末了啊。然后咱们大家今天动脑子动的太多了，
1: 不是太烧脑了，这个
0: 就一下是太烧脑了。
1: 因为我总觉得你应该五个航志拼接起来不止五米，怎么这个数字变得这么小了呢？
0: 起码拉开得十个航志的距离，那十个航志的距离的话，
1: 是
0: 那咱也是十米吗？
1: 十米太长了。后面有人给你打喇叭了。
0: 就是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距离啊，是指的车辆比较大的时候的一种间距啊，它不是说车辆特别的少那种，大家那个时候你的距离就要
1: 不一样。我刚才恍惚了，我以为是在后方又摆放三脚架，那十米肯定不够，至少在，你要是在市区到了五十米，
0: 他说的是那个行车间距。
1: 我知道，
0: 我
1: 就是刚才恍惚了，
0: 恍惚了。
1: 我从今天早晨七点到现在，
0: 一直就很恍惚。
1: 不是一直在上班呢？
0: 哦，
1: 娃娃菜来了，
0: 一直愁的说的，哎呦，今天下午又要和航志上节目了，
1: 烦的把人。
0: 说什么呢？
1: 说什么？
0: 逗脑，逗脑逗的，
1: 真的是
0: 脑累呀。
1: 这个有时候吧，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稍微弱势一点。
0: 好，来看娃娃菜说什么？
1: 稍微弱势一点啊，休息一下。
3: 行，报个路况，温泉路西向东。在南湖路政府桥面上的那个位置，一大奔驰的单车事故占据了北口四车道，造成后方
1: 柯南高架西向东，在市政府桥面是有一辆单车的事故车，是吧？他刚说的。
0: 对对对，好，来继续听。
3: 两位主持人好，这个万盛大街
4: 西向东方向快到这个铁路桥的跟前，有三车追尾。
0: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
1: 万盛大街
0: 这个。本身啊，这个铁路桥的这个位置车辆就非常大，因为它已经接近西外环的口子那个位置了。每次这里呢就有很大的排队，结果三车又在这追上了。
1: 再看一下河滩的南向北，在新一路的辅路位置有两车发生了刮蹭。
0: 对，
1: 接近在两个车道的正中间，车主正在拍照呢。

0: 车上赶紧下来啊。
1: Q 来了。
2: 万顺大街。
0: 啊。
2: 转西外环这个地方。
0: 对，三车车位。
2: 万顺大街路口中间有三车相撞。
0: 对，这个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啊，这儿也堵车了。
1: 东二环北向南温泉路高架引桥就是匝道处呢，排队两公里了，导致左侧两条车道通行非常缓慢。
0: 对，这个刚才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我们在这个现在呢数据上看到啊，大数据上看到也是这样的啊，堵得很厉害啊。
1: 现在看了一下在大数据排行榜上呢，大湾北路
0: 也还是
1: 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南向北
0: 对
1: 需要花费23分钟，西外环的南向北全线需要花费13分钟，中湾街从民华街到北四巷的东向西要花费14分钟，这三条路呢目前是堵到红的发紫的路况。
0: 我今天啊特别要讲一个路，就是西外环，以往西外环都不太堵，但是今天呢从白莲酒店的那个位置啊，一直呢堵到咱们这个西山，就是骑马山的路口的这个位置，就是和西山交汇的位置，
1: 高架的入口。
0: 对，然后呢，整个现在这块呢堵的都红的发紫啊，就跟俊卿的名声一样啊，真的，紫啊，红的发紫啊，听着挺舒服的吧？
1: 还行吧。
0: 哦，那你还想要紫的发黑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紫的发黑那是我
1: 做个心电图去你去做个心电图，
0: 不是嘴唇啊，
1: 但脸色发紫也有问题的。
0: 另外还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西山高架四道岔的位置，
1: 西向东，
0: 对，连霍高速下西山高架的盘桥全部都盘住了，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中国结。
1: Mr. A 说了，我在车前面摆了个电动行制，每次开车我都让出五步来保持跟车间距。
0: 电动行制，
1: 可以呢。
0: 行呢，一定是那种奥特曼造型的啊。对，这样比较酷啊。
1: 他，你要摆电动行制挺占位置的，因为它厚度太厚了。大街西向东说车堵堵堵。就在起码因为有事故发生，
0: 是的，
1: 中间车道三车追尾事故。
0: 他说的这个还不一样，
1: 西向东
0: 小周呢，他说的是骑马山隧道那儿堵，但是你出了骑马山隧道，一直走到
1: 往铁路桥
0: 西外环的那个铁路桥那儿更堵。
1: 铁路桥那儿是有事故，但是它绝对是影响到这儿了。
0: 那么长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这儿的车辆大吧？
1: 别，我觉得，你觉得咱们有那么多千里眼呢，让大家帮帮忙呗。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报路况不能说大概、应该、可能、好像，是不是啊？
0: 那是
1: 啊，大家也
0: 咱们没有发言权，对，
1: 用排除法帮我们来落实。
0: 所有的话语权都在听众手里。
1: 紫的发黑是茄子，那就是
0: 什么是茄子呢？真是的，那是人家的名声啊！
1: 啊，
0: 都已经黑啊！
1: 你自己说紫的发黑是你呀？
0: 啊，是我，对，
1: 你就是那个茄子呀。锦绣三街也就是荣盛隧道一出来，上西外环北向南的辅道，他说大概相隔20到50米有两起的事故，分别在左侧和右侧车道，这事故都是刮蹭的事故。
0: 那就是都到九家湾立交的这个位置了吗？今天是周末，大家不是好朋友约着要吃饭的，
1: 再说我们周末还得要用车呢。
0: 对呀，你们都不保持点跟车间距，给自己留点小后路啊。
1: 在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快到南湖路出口，就刚才那位女士说的，
0: 西向东，对，
1: 其实它是两辆车停在了路的中间，后方已经排队了，估计是轻微的刮蹭的事故。对，
0: 我看交警呢也已经到达现场了，是吧？
1: 所有人都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
0: 我们看一下是哪条路，再给大家定一下。
1: 柯南高架西向东快到南湖出口的位置。
0: 哎呦，你看这儿本身车辆就非常的大啊！来看一下另外一条路况信息。这位听众朋友说呢，金湖路啊都已经堵成马了。金湖路是在哪个位置啊？
1: 金湖路在哪个位置呢？
0: 对，经开区的范围之内。
1: 我们最近也没时间去逛逛街啊啥的，不知道这条路在哪儿。
0: 来，接下来呢，我们也让我们的值班编辑啊，把语音呢再帮我们呢再看一看啊。
1: 语音在剪着呢。
0: 我们下面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下，949交通广播呢由杭志继续啊带队呢，我们也在8月8号呢有一场啊亲子的自驾游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积极的关注和参与，我们带大家呢去五一农场的康华农庄进行现场采。

0: 采摘活动啊。
1: 很多朋友说发送数字几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可以发送数字八。
0: 对，数字八啊，然后呢到时候在八月八号的那天我们大家呢一起相聚到一起，哎，可以呢给你啊带来欢乐的互动，还有精美的这个奖品，以及呢好吃的京亨烤肠，哎，以及啊农家特色饭啊，让大家呢开开心心的玩上一上午。
1: 嗯，
0: 怎么样？
1: 可以。
0: 想不想跟着杭志、田宇一起去转一转呢？
1: 其实，在早开的时候，我们在宣传这个活动啊，有很多听众都发送数字八了，
0: 数字八了，是不是啊？
1: 你也别太着急，有些朋友可能先要了解一下，然后再到跟前儿确定这天是不是有时间。
0: 对，提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呢先把这个路书啊下载一下。
1: 杭志每天在办公室见到同事就说：“哎，八八八八。”我们同事说：“啊，发发发发发。”他说：“帮我宣传一下我们这个。”
0: 就是
1: 采摘的亲子活动，
0: 哎，反应不过来，还是发发发呢，是不是啊？
1: 啊，
0: 不过这个活动确实是发发发。你看，我们是数字八，然后那天是八月八号，对不对？发发发啊！而且现场真的很好，为大家又送东西，又摘东西，又玩。
1: 现场还有一顿丰盛的午饭。
0: 午饭，对，午餐。哎，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1: 他说：“杭志
0: 啊，
1: 河滩太堵了，能不能放一首歌舒缓一下心情呢？”
0: 嗯，
1: 哦，今天本来计划我要做主战的
0: 哦，
1: 哎呀，
0: 放什么歌？你说吧，我来。
1: 除了大张伟，我觉得啥都行吧。
0: 真的啊？
1: 不是，
0: 这是我的 BGM， 不能变。嗯，不是，我觉得啊，咱们还是对这个，要不然俊奇你给大家唱一首歌算了。
1: 哎，
0: 啊，
1: 我你都没有提前让我准备一下，说唱就唱啊？
0: 娱乐一下，娱乐一下。这样，我们还是跟听众朋友讲几个咱们大家呢必须要了解到的身边的动态信息。
1: 在杭志的这个时间段，听一首歌太难了。你要说一件什么事儿？
0: 说一个修路的信息吧。
1: 行呢。
0: 咱们就说一下这个西绕城高速，
1: 嗯，
0: 有一个施工路段，
1: 嗯，
0: 这个信息怎么样？
1: 可以。
0: 今天呢是7月31号了。明天就是8月1号了，你说这日子过的7个月刷就过去了，是不是啊？
1: 你不是要说施工吗？怎么又说时间了？
0: 因为8月1号这起施工正式开始。
1: 大家觉得就是这个时间对你来说意味着快还是慢？为什么快？为什么在你这儿显得慢？您都可以把这原因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他刚才说的这个西绕城的道路施工呢，是从8月1号明天开始到8月9号。其实这一段主要涉及到的就是西绕城高速主线的 K63公里加427米到 K79公里加236米，它是临时栈道施工。也就是说，这条路它虽然施工，但是你可以借道通行，就是它没有全封闭。
0: 对
1: 啊，只是到了跟前呢，它车道变窄了，
0: 一车道、二车道、
1: 哎、
0: 是吧？啊，
1: 比如说或者是第三、第四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大家只要在现场减速，来看这个现场的导流指示牌通行就好了。
0: 嗯，这是一个道路的施工啊。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在咱们乌鲁木齐市区范围之内的。
1: 嗯，
0: 那就是从7月22号，其实啊就已经开始了，那就是在巴州路的这一段呢，有一个栈道施工。那么具体呢，是从师大西路的路口一直向东60米，现在呢半幅施工，全长啊，它这块呢是因为巴州路呢要进行一个地下管网和设施的改造工程，
1: 嗯，
0: 主要是排水和热力管线，其实跟大湾的那个施工呢是很像的，
1: 嗯，
0: 所以占据了半幅施工，那么这个施工呢，它线路啊总共是220米的范围之内呢都要施工，
1: 是由克拉玛依东街北向的路口到师大西路的路口进行施工。
0: 对 对，
1: 在巴州路的两侧，它其实是有停车泊位的，
0: 嗯，
1: 但是中午因为这儿有一些餐馆啊、小区也比较多，
0: 对，
1: 所以中午吃饭，如果说巴州路两侧的停车泊位停满了车，大家呢可以把车停到，这个
0: 周边
1: 的地方啊，去停一下。
0: 比如说吧，到那个师大西路上，它那块有好多停车位，
1: 还有西巴加呼噜。
0: 对，然后呢，你慢慢的走过来也是可以的啊。
1: 也可以停到克勒玛依东街北向，
0: 嗯，
1: 是吧？
0: 对。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巴州路全线是严管路段。
0: 嗯，它是不能够随便停车的，
1: 你只能停到主干
0: 道
1: 是不能停的，停车泊位的那个位置里面去。
0: 是的，严管路段啊，它和非严管路段的区别呢，我也问了一下交警。
1: 嗯，
0: 这个严管路段呢，
1: 就是
0: 如果你违停处
1: 罚，
0: 罚
1: 你没商量，
0: 当时就可以罚，罚完了再跟你沟通。 但是这个非严管路段呢，先通知你，
1: 十分钟把车挪走就不罚了。
0: 对，它是这么一个区别啊。
1: 说杭至郡青河滩的距离苏州路立交桥1公里的位置特别堵车，他说了东向西，估计应该是由南向北吧。
0: 对，这个河滩是南北走向啊，怎么出来个东西呢？好，来，刘瑞说什么？
1: 他说这个G7京新高速，人家叫刘瑞熙。
0: 啊、
1: G7 京新高速西向东快到通安北路高速的路口、左侧车道是有两起车辆的事故，大家伙提前避让一下。
0: 对，这个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了这条信息啊、而且他说呢，这个事故啊是在最里侧的车道，就是那个超车道的位置。
1: 在河滩了。
0: 明月你好。
2: 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珠江路立交到广汇路立交桥脚下的
1: 河滩了。
0: 明月你好。
2: 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珠江路立交到广汇路立交桥脚下的位置，主道辅道的车辆都比较大，在这个中间的位置，就是进入到广汇桥变道的位置，有一辆故障车在中间车道，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好多车临近了之后才看到，所以各位旁边注意避让。另外在温泉路高架西向东，节目一开始说的那辆故障车已经移开了，整体温泉路高架双向一路畅通，但是柯南高架西向东目前在美食家酒店前面稍微有所缓解，南葫芦下桥口整体的排队距离还是比较长，一直延伸到河南快速路上柯南高架的位置，包括现在西向东在西北路下桥口的位置排队距离也比较长。好消息是北外环珠山隧道目前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都比较畅通，下北京路也是畅通的，但是一出隧道口就开始排队，从肿瘤院桥面一直到百商桥面，反方向还是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关注到刚刚有朋友说到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整体交通压力要比较大，广汇桥桥面西向东整体排队距离都比较长，是从七降元桥面一直往东外环下跃进街的路段行驶速度比较慢，东外环北向南下团结路路段整体车流量也比较大。二位
0: 好的，
3: 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有权利去疲惫。
1: 哎呀，三 A 听到这首歌开心坏了，因为他点了一首歌。我突然发现今天好多朋友都发来了这个歌单，但是我们还没放呢，现在就放这首歌吧。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晚上回家没饭吃也开心。
0: 难道是为了我放的吗？来，说到这里啊，有一个求助信息我们还是要接听一下啊。
1: 范先生
0: 。
6: 范，我开的是新 LX8008 宝马X3。
0: 你这个车上是有一个伤者是不是啊？你先给我们讲一下。
6: 有一个伤者。
0: 怎么回事呢？
6: 手指头碰伤。
0: 哦，
6: 是手指。到昆明医院去治疗。
0: 哦，就是您现在这个手指呢是夹伤，是吧？
6: 刚走虎头壁收费站进高上高速。
0: 上高速 G30 连霍高速，然后现在要来乌鲁木齐的方向，是吧？
6: 是的，乌鲁木齐昆明医院。
0: 在这个当地医院有没有做一些处理？
6: 没有，我直接去了。
0: 直接走的。那现在伤口还在外放，有流血吗？
6: 有流血。
1: 哎呦，
0: 那一定要把
1: 他，那有没有比如说在他那个胳膊处就是绑一个什么袋子，
0: 对，
1: 做到一个止血的作用，不然的话这样一直你在糊涂壁收费站，然后你要来乌鲁木齐，大概这个路程你现在开导航了吗？
6: 没开呢。
0: 没开
1: 导
0: 航。
1: 你把
0: 导
1: 航开一下。
0: 把导航打开，也跟这边空军已经联系好了是不是啊？
6: 正在联系。
1: 好，前方车流量大吗？
6: 现在车流量不太大，
0: 因为现在呢 G30 连霍高速还是比较好走的啊。
1: 好，
0: 这样导航要导到这里。
1: 对，你要开导航，大概看一下大概什么时间能够到这个医院，
0: 对，
1: 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值班员再给你去个电话。

0: 好的
1: 您的车辆是什么颜色
0: 的
1: 什么车？喂，
0: 黑色的，
1: 嗯，
0: 宝马 X3，黑色的，
1: 黑色的宝马 X3，
0: 新 AX8008，
2: 新 AX8008，
1: 嗯，
2: 好呢。
1: 我问一下啊，范先生，这个受伤的人他的手指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给我们说一下好吗？
0: 现在流血，
1: 还在流血。
2: 嗯，
1: 压住，摁压住之后，出血量大不大？
0: 胳膊了，压住胳膊，
1: 压住胳
2: 膊
1: 了，
0: 压住胳膊，啊，流的不狠了，
1: 啊，流的不是很多。
2: 胳膊呢，就是那个受伤的手啊，稍微抬起来一些。
1: 对对对，
2: 啊，
1: 手指是还是连着我们的这个手，和手上是
0: 连
1: 着的啊，连着的。那么现在就是外方伤口比较大，止血很重
2: 要。多秒到医院去，
1: 对对，
2: 做一个接止手术了。
1: 嗯，止血非常重要啊！现在把血止住，然后呢，我们现在赶往医院，好不好？嗯，
0: 好嘞，好嘞，
1: 好
0: 嘞。
2: 那么大家伙呢，现在在这个高速路上是可以看到这辆黑色宝马 X。就叉三，
1: 我们来给
2: 他
1: 做避让，
2: 8008给他来让一让。其实范先生也可以打开双闪。
1: 对，那么他的车呢是一辆黑色的宝马 X3， 然后车号呢是新 AX8008。那现在呢车辆打开双闪，在呼图壁的往 G30 连霍高速往乌鲁木齐的方向，估计呢需要一小时左右的时间呢能够到达乌鲁木齐。大家如果看到这辆车呢，一定给他做一个避让啊。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
2: 有微信好友说，今天西外环的北向南在巨人之家的这个位置呢比较堵车。
1: 嗯，
2: 说
1: 这是我们的熟悉的小雨点儿。
2: 对，在巨人家就是在那个西外环北向南嘛。
1: 巨人之家
2: 就是过了那个美美三。他说我们从芝川隧道东向西，然后下到西外环呢就已经堵住了。
1: 然后北向南的方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刚才有听众说荣盛隧道这个地方九家湾这儿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呢整个九家湾盘桥啊也有一定的堵车了啊。
2: 再看一下高中物理老师周老师来了，
1: 嗯，
2: 说米东北路和揽胜东街的路口南向北方向红绿灯的左转的这个红绿灯不亮了，
1: 绿灯不亮，
2: 就是红绿灯底下左转绿灯不亮了，
1: 嗯，
2: 就是红灯完了之后呢，该绿灯的时候
1: 就
2: 黑了，
1: 黑了是吧？哎呦，这个红绿灯是咋回事啊？你这是成独眼龙了呀你啊？那此时此刻呢，我
2: 不是堵车了吗？
1: 嗯，
2: 说的就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嗯，
2: 我们说对了，嗯
1: 嗯，
2: 北环高架这会儿的西向东，从庐山街去北外环的入口需要花费10分钟，还挺堵车的。
1: 对，
2: 你看一下地图上也是，是吧？
1: 建北环高架基本上呢，整个桥上的路
2: 一直堵到了肿瘤医院这儿了。
1: 对，其实我们也曾经分析过啊，说为什么周末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大家回家啊，不像以往的是两点一线啊，今天有点走不走寻常路。
2: 哎，对，
1: 哎，好朋友们聚会呀，或者说是到这个娘家呀，回婆家呀，回这个。出去玩啊，是吧？
2: 没地方回了，是吧？
1: 回哪儿呢？啊，反正就是今天呢，不走寻常路。
2: 你应该是回到我另外一个、小区的房子里，是吧？
1: 哦，狡兔三窟啊！行行，不是，还有的人呢是这样，下班有点晚，然后呢，想着和家人呢先不在家吃饭了，出去呢和朋友和家人一块儿在外面
2: 聚会一下，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对，下个馆子，哎，人家下馆子，你这话说的，
2: 对的呀。
1: 人家说，我请代驾行不行？今天我就想小酌。
2: 对
1: 呀、
2: 啊，所以我提示就是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你要碰酒了、肯定不能开车嘛。
1: 对对 对, 对，
2: 这个提醒难道不对吗？
1: 是的是的，
2: 是吧？你当然可以请代驾了，这样更安全嘛。来看一下河南路的东向西快到天津路路口，这是怎么了呀？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最新路况信息来了。这位呢他是说继续看啊，有听众报路况了，这叫华林国际的小王啊，他说20:18的时候呢，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快到天津路口这儿啊，有一个车呢上下来了五个这个
2: 师傅，然后还有4个在车上、这严重超载了。
1: 天哪，
2: 说
1: 这太严重了，
2: 他们
1: 建议交警调一下监控看一下，我的啊，
2: 哎呦，
1: 他还曝光了这个车号，
2: 是的，
1: 我们把这个车号也曝光
2: 了，但是他要。

0: 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话，确实很大的安全隐患。别人虽然说通过节目提醒你，但你也要引起重视呢。
1: 因为你看啊，曾经呢，我们的节目上呢有这个短视频，就曾经交警就现场抓住过这样一辆车。
0: 嗯，
1: 当时呢就说下来下来下来，里面下来了十几个人啊。
0: 哦哟，
1: 就那么一个小小的车下来十几个人，真的是不知道咋塞满的。
0: 所以下次注意点吧，你
1: 太危险了。
0: 你这啥车呀？坐了这么多人，
1: 这肯定是干活的。然后呢就说的，哎，我们一块走啊，然后呢省车费，大家挤一挤。
0: 然后到了那个路口。
1: 太危险了。
0: 对，然后就赶紧先下一个人，下几波人，一波人。
1: 下了五个人，然后车上还有四个人，这个车坐了九个人呀。
0: 嗯。
1: 哎呀，一个五座的车。
0: 那车号不说了吧？车号先不说了吗？
1: 先
0: 不说了吧，
1: 说了吧
0: 啊，毕竟我没有看到图片和视频嘛。
1: 对，
0: 来看一下，现在明月在线了。
1: 嗯，明月。
2: 目前关注到，刚刚从珠江路立交到广汇桥，河滩南向北那辆故障车已经移开了，整体的排队距离也在逐步的缩减。但是呢，目前在上河滩的位置，东转到东向西广汇桥桥面的位置，行驶速度还是稍慢一些。包括在西向东广汇桥，整体从七降元桥面到东外环下运街下桥口的位置，车流量都比较大。刚刚有位这个求助电话，关注到目前来看，职业病医院周边的车流量都不大，整体是河滩的南向北，还有就避开河滩和柯南高架，其他路段现在车流量都在，有一个逐步递减的趋势。
1: 嗯。
2: 另外关注到东外环现在北向南下团结路依旧车流量会大一些，机场快速路北向南，从木材厂从机场从大地欧铺立交桥往木材厂立交，行驶的速度会加快，但是整体车流量还是稍大。南向北的位置迎宾路出口最右侧车道排队距离会比较长。
0: 嗯，
2: 目前来看，珠山隧道西向东上下两层隧道下北京路路段，这会儿呢排队距离会比较短一些，下层隧道的交通压力要比较大。从肿瘤医院桥面往百商桥面车流量依旧很大。二位
1: 好的，那有最新的信息咱们再传到直播间来啊。嗯，那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伟伟来了，他在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广汇桥啊，他说幸福路上
0: 就是在跃进街考塞尔路口那个金路的上面嘛。
1: 嗯
0: 啊，往东外环了。他说这咋了呀，这么堵车。
1: 嗯，
0: 就是南向北的方向，
1: 就广汇桥过来到广汇桥过来之后呢，到跃进街、
0: 啊、
1: 跃进街再往前走到幸福路的那块
0: 了。南向北，对，南向北。
1: 嗯，南向北
0: 东外环南向北咋回事呢？说的
1: 现在都堵啊。
0: 东后街的上桥100米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所以这也堵了，
1: 就是转转桥的位置嘛，是吧啊。好，继续来看一下
0: 东后街上
1: 桥，东后街上
0: 桥
1: 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吗？
1: 啊，南向北。
0: 五星路余香辣婆婆的门口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
1: 怪不得呢。你看，其实这个事故啊，它也会延伸到咱们的桥上情况，
0: 嗯、
1: 是吧？啊，
0: 是的，
1: 它就会造成呢有堵车。余香辣婆婆五星路的这个位置刚
0: 好
1: 东外环。
0: 哎，编外好人说，今天你们俩配合的相当默契呢。
1: 哦，谢谢。
0: 哦，今天我脑子打铁，烦恼还配合默契了。哦，
1: 也算吧，
0: 可能咱们俩节奏就
1: 吧。
0: 就踏上了，
1: 对，就是你脑子打铁的时候，就我脑子刚刚好，所以就是这样的话嘛，节奏就一下和谐了
0: 哦。哦，我也觉得
1: 齿轮那样子一下扣上了。
0: 以后跟航志搭档的时候，要选择脑子不太清醒的时候。
1: 对，你要是脑子太清醒的时候嘛，我就齿轮一下就不能环环相扣，
0: 嗯，
1: 是吧？哎，你看
0: 前面四天都我错了。
1: 我在这个东外环的大数据上也看到了，从南门国际置地城，
0: 就是人民路，
1: 也就是幸福路那个位置，
0: 就那个金路十字路口。
1: 对，然后呢，一直由南向北的方向都堵
0: 到
1: 滨二桥面的这个位置了啊！
0: 难怪刚才那个朋友说，为啥跃进街桥面堵呢？就是那个东外环的南向北。
1: 对对，这些都堵得已经红得发紫了啊，跟俊卿的名声啊就一模一样。
0: 谁说的？堵得红了发黑，
1: 啊、
0: 跟航志的
1: 名气
0: 啊一模一样了。
1: 不能说名声。
0: 嗯，说西山高架的东向西，快到西山隧道、啊，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在最右侧的车道。
1: 你看看，这啊，本身这里
0: 有点多，
1: 本身这里就堵，而且我在这个大数据上也看到了，嗯、今天啊。就西山高架呢，从西红路过来之后，一直呢过骑马山路口进到西山隧道这节啊，红红的，这个红啊，就跟俊卿的那个、 修

0: 的时候那小脸蛋儿一样。哦，你那是粉红，哎呀，
1: 我打的腮红。
0: 嗯，
1: 啊，
0: 对对对，那这个红有点红了。好好，
1: 那要是如果你说那个红颜色，嗯，那我说明我脸上开始有那个红血丝了。
0: 哦哦，红耳炭，
1: 啊，那就不太健康了。
0: 不不，那个情况就是你肯定出去旅游时间长晒的，
1: 哦，
0: 晒红了。
1: 我啥时候去旅游过呀？
0: 你马上不是要去了吗？
1: 我今年前半年还没旅游呢，一直在单位。西山高架刚说过了，再说一下西外环往雅山隧道的方向，在进雅山隧道口右侧上层啊，雅山隧道右侧是有一个人在路边走着，他应该要徒步穿过雅山隧道，那他说的就是北向南，上层隧道在雅山隧道的隧道口右侧车道是有一个行人，大家小心避让一下。
0: 从那个路边那个高台子上走还相对安全一些啊。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志，
1: 我是俊清，
0: 我们是
1: 把青春，
0: 哦吼，我又差点说成杨玉段了，不好意思，我们俩是把青春汉号组合啊，汉号是汉少，
1: 咬牙切齿的，
0: 对，
1: 你去看看牙医，你的牙龈萎缩。
0: 我现在经过我这么一汗哦，不一样了。好，那么继续来看
1: 大征为啥发了三个字哈哈哈，
0: 他就
1: 觉得，然后还有那个笑脸的表情，
0: 有意思吗？
1: 是刚才我们说了哪段就触碰到你的笑点了吗？
0: 对
1: 啊，这个
0: 啊啊啊，
1: 奋斗说这成了相声了。
0: 哦，真的
1: 啊，这是最高的评价。
0: 对，这是最高的评价。
1: 来看看庆龄在哪，
0: 难得一个高评价。
3: 我穿了口罩，有点下个山，没上北，再来我应该死了。
1: 啥？他说啥？
0: 我听到了，
1: 你那么喜欢杭志的声音吗？
0: 我听到了我浑厚的男声。
1: 我就说你咋那么喜欢杭志的声音，把那音量开那么大，甚至我们都听不清你的声音了。
0: 我就喜欢哦，在车里哦，他声音炸裂包围我的感觉。这是听众说的啊，我模仿了一下。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的
1: 东外环南向北兵团二中处有两车追尾，
0: 怪不得呢。
1: 哦，
0: 对，原来东外环这堵车的原因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兵二的桥面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呢。
0: 哎，赶紧拍完照片挪开，咋后面都堵成那个红的发紫哦，都已经成俊清的名气了。
1: 哎，有一朋友说让我上节目前吧，先把脑袋捶一捶，这样的话就和杭志的微醺状态刚好平衡了。
0: 哎，那我下次把我们家的铁榔头带来。
1: 那只能说明一件事，我跟杭志其实还是不般配啊。咋办呢？反应就是快吗？
0: 你这个如果要是你害怕疼，我就在后面给你一轻轻给一下嘣儿啊，然后你就两眼一对儿，上节目节奏刚好。好，来看一下啊，
1: 黄河路北向南在中医院这儿已经开始拥堵了。
0: 嗯，来看这位听众朋友
1: 说，刚才说那个东外环就是南向北边二桥面的追尾事故是在中间车道，大家提前就往两边变一下。
0: 你说说你们追在哪儿不好，追在中间的位置啊，
1: 哪儿都不应该追。
0: 你们这个啊，赶紧的拍完照片就挪，是不是啊？后方责任那是肯定的。
1: 哦，大真说哈哈哈，是因为打铁的事情。打铁能想起来吗？
0: 就是，你脑子打铁吗？今天俊清整体啊比较打铁啊，没关系，他有时候反应过来。
1: 我是故意打铁是为了配合他，因为我们打铁才能碰撞出铁花。
0: 那为啥刚才打铁的时候你没反应过来呢？
1: 我觉得我踏上你的节奏很难呢。
0: 哦，
1: 啊，
0: 好，行行的，来有一个语音啊，
1: 期许来了。
4: 拥堵缓行，
1: 哪里？
4: 在15到20之间。
1: 哦，你第一条我们的微信编辑还没剪呢。
0: 哎呦，
1: 所以我们不敢点。
0: 这个，对对对，这个到底是个啥概念？就是他后面这句话是没
1: 猜了，我跟你讲，你根本就猜不出来，
0: 是吧？

0: 来，帮着再听一听啊，能不能播啊？
1: 你不知道跑那个导播间谁吗？纳卓，你哎哎啥呀？纳卓兄，帮剪一下。
0: 嗯嗯
1: 啊，
0: 好的好的。
1: 纳卓是哪一条？这么多信息我找不着了。
0: 来看一下这个海兰花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他说：“俊清航志晚上好，把青春永远汉航组合，
1: 周末愉快。”他说：“客西街东向西车流量、看着比较大，稍微有点堵。你俩活宝要笑死谁呀、
0: 哦？
1: 哎，开心就开心了啊，不要拿命开玩笑。”我没有打算笑死。
0: 不是，你笑的时候呢，容易身体抖，然后方向盘不稳。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1: 啊，
0: 好，来。
1: 哎，航志，你平时在单位为啥每次就是见到同事，你说，哎，那个谁，那个谁，你忘掉他们的名字啦？
0: 没有啊。
1: 大家跟你相濡以沫，共事这么几十年，
0: 没有啊？
1: 啊，
0: 有这样的事情吗？
1: 做个脑核子去。
0: 我没有发现呀、啊，因为我给他们一个眼神，
1: 你都忘掉了，
0: 给他们一个眼神，他们就清楚。我在跟谁说？
1: 那我想问一下，快速的回答我这个问题。
0: 好，
1: 8月8号我们要去哪里？
0: 康华农庄。
1: 发送哪个数字？
0: 数字8。
1: 哎，还行。
0: 嗯，然后呢，航志和大家一起摘辣子、摘西红柿、摘茄子，然后煎鸡蛋啊、哦！赶紧的发送数字8哦，各位朋友，别让我失望啊！好，来，大家呢现在发送数字8的过程当中，
1: 大家一直在干活呢，我觉得我们中间适当的放一放歌也是可以的嘛，航志。
0: 行了行了，哦、
1: 啊、
0: 行，来来来来来，赌成那个样子还要放，来听歌采取，这啥歌？
1: 你看多好听啊，咱俩说话好听多了。
0: 这首歌是我专门送给你的，
1: 歌名叫
0: 甜甜的，就像你的声音。

0: 今天的这个加油站跟过年一样了。确实扎堆儿的都去加油去了，
1: 是的，
0: 因为今天晚上24时、油价就会迎来变化了，我们要说一下油价了。
1: 因为呢这次啊是这个油价的上涨之后呢是7月31号的晚上24点呢，对，将会有一次啊油价的调整。我们
0: 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5毛4、5毛7、5毛6。那么我们就帮大家算了一笔账，
1: 行，你就按5毛6来算，然后50升的油箱能加完多少钱？
0: 9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
1: 27哦，
0: 27呢？
1: 哦，你算行了呀。
0: 所以我觉得，就52号汽油将多花27块钱。
1: 27哦，
0: 27呢？
1: 哦，你算行了呀。
0: 所以我觉得，就算
1: 电脑不打铁了。哦，错了错了，不好意思。
0: 不行不行，我还是要主动的打打铁，脑子稍微的转的慢一点。
1: 哦哟，27，那这个27是几个烤包子呢？如果按4块钱算的话，来，现在开始，1、2、3。好，回答。
0: 27啊，
1: 7个吧。
0: 现在烤包子一个多少钱？
1: 4块钱吗？
0: 四块钱你也吃呢？
1: 哦，你吃的是1.5块的那种啊。
0: 华林立交桥的西向东，大概西北路十字路口的位置，有几个行人在最右侧的路上走着呢。
1: 啊，有，
0: 大家小心一点。
1: 对，这个地方，按理说不能走行人的。
0: 大珍说了，俊青你休假回来继续汉行撒。
1: 哦，
0: 哦，丹阳不让。
1: 你要这样说的话，
0: 我跟你讲，我给
1: 丹阳告呢。
0: 你告丹阳干啥？
1: 哦，不告啊。
0: 啊，我跟丹阳关系可好了，比你想象中还好。
1: 反正听众已经用小本本记了好多了。我不用告。
0: 为啥？
1: 大家会告的。
0: 其实我们一般就是晚上的听众到早开去告状的时候，但凡我们节目中这天有奖品送，我们一定会首先送给告。
2: 拥堵节点还是蛮长，尤其是北外环，从蜘蛛山立交桥开始到外环路入口西向东，整体来说车流量非常大，就是到这个北外环结束，衔接东外环的这个接口，提示朋友们啊，注意减速慢行。
3: 当然河滩快速路的拥堵点位主要还是集中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过了人民路立交一直要到华林集团立交会出现车辆缓行，紧接着再往北的方向过了新路立交，河滩快速路也会出现车辆排队，苏州路立交引桥的位置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再往北

0: 北走，关注到的是就到了河滩由北向南，在还没有到喀什东路立交的位置就已经出现了车辆排队。
1: 这会儿呢，关注到友好南路从明园开始一直到 CC Mall 这个十字路口西大桥方向哈、整体的车流量很大，果然一到周末啊，这个 CC Mall 附近各大商超附近啊不好停也不好走，所以说朋友们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吧。
0: 当然还有鲤鱼山南路，目前南北双向鲁达国际、美伦环球港、天悦龙庭这一路段啊，双向出现了车辆排队。
1: 这会儿呢，西山路高架从 SOHO 新时代开始一直到御景花园小区，目前呢是一个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车流压力偏大。
0: 还有九月的首座说了，天博刘瑞，周末快乐，你快乐吗？当然快乐了，因为即将到来的是两天的这个休息。虽然我是明天晚上9点到10点陪伴路上的朋友，
1: 我是明天中午的
0: 1点到3点吧，
1: 没错
0: 啊、所以我们明天还是会陪伴路上的朋友。你们听完快乐吗？
1: 你快乐吗？回答我。
0: 白问到了说车展，哎，咱们来关注一下免费看车展。免费看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免费入场了，一直要到8月3号，西北官方的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最新上市的新车齐聚。购车想到的是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车呢优惠力度拉满，买好车想低价免费看车展，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1: 看到严哥说了哈，东二环上喀什东路在一龙小镇门口，
0: 对，就一龙半岛那块
1: 哦，红绿灯处东向西有一处大车追尾小车事故，提示朋友们啊。
0: 还有小严说到了北京北路绿地城这里啊，由南向北目前出现了车辆缓行，需要提示大家。
1: 次跟进的是河滩南向北喀什路的入口两车发生刮擦，哎呦，确实是。
0: 还有朋友们分享到的是广汇桥往南站的方向，阳光100的对面啊，桥上有美团小哥在逆行骑车，朋友们一定要留意，很危险很危险啊。
1: 水中望月老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朋友们的语音文字视频图片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节目一开始首先要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个油价上调的消息，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不清楚油价今天晚上要上调了。今天晚上24点啊，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呢将会开启。92号汽油呢每升上调5毛4，95号汽油呢每升上调5毛7，0号柴油每升上调5毛6。
1: 给您算一笔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要多花27块钱了。
0: 27呀，朋友们，那是多少个烤面筋呀？
1: 一笔巨款，朋友们，一顿午饭的钱哈。
0: 27呀，那怎么着也得是一个。羊排抓饭吧，差不多啊。
1: 没错，
0: 这碎肉抓饭你怎么着能加一串烤肉吧？
1: 所以说朋友们抓紧时间去加油，怒省一顿午饭钱。
0: 是的是的啊，有朋友还在问油价上涨了吗？
1: 是的，
0: 今天晚上24点油价就要上调了，所以这会儿可能各个加油站的门口啊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的，有些加油站可能没有92号油了，有的加油站可能没有95号油了。如果朋友们知道或者刚刚排到您或者刚从加油站出来，都可以分享一下最新的这个信息。
1: 庞辉你好。
0: 晚上好。
2: 西山庄门口的中石油没有92了、但是103那个菜市场旁边的滨海石油还有92。
0: 好的，
2: 我先去滨海石油去加油。
1: 感谢跟进、
0: 就颐和山庄这个加油站没有92了，但是滨团的这个加油站还是有的。张也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你们谁最快乐啊？
1: 一定要评一个
0: 罪吗？一定要比吗？
1: 我们不能一起快乐吗？
0: 咱们就是说在晚上9点到10点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评价，微信这个语音文字视频图片，咱们不能是一起快乐吗？
1: 平等的快乐、
0: 快乐是双向的，我觉得张你快乐我就快乐，你要难过的话我依然快乐。
1: 沙克尔江说了，万圣大街西向东好堵啊。
0: 哦，收到了啊。刚才分享到的信息是米东区轮台西路由西向东，在中仪北路路口呢，这儿的直行车流量适中，但是左转车道还是有点排队。
1: 好嘞，收到。其他朋友在哪里呢？阳光明媚说了，机场进乌鲁木齐为什么这么堵？刘瑞，
0: 为什么？是有一角出现了车辆缓行，一直要到小丢铺桥的位置，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啊。石油新村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机场快速进乌鲁木齐的方向。
1: 朋友们来跟进一下具体的拥堵原因是什么啊？
0: 有上涨的这个信息，那么当然也有下调的这个信息。什么下调了呢？从8月5号开始，机票的燃油附加费。

0: 下调了，对于很多暑期带着小伙伴出游的家长朋友们，可能来说是个好消息。当然，如果您提前已经买好票了，那就另说吧。
1: 现在退来不及啊，也不划算。
0: 从2026年的8月5号起呢，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30元。
1: 那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的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的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10块钱。
0: 所以咱们出行的时候啊，可能这个提前订票了，回来的时候，说不定你还能凑上这波热闹啊。
1: 夏天的微笑说：“天博，你用气泡音主持一下，我建议撤回这条信息啊。”
0: 是吧？想听吗？你是喜欢我这样说话吗？
1: 别逼我在最快乐的时候举起我的巴掌。
0: 听到我的声音快乐吗？
1: 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是很美妙啊。怎么回事？
0: 不，如果不太了解、不太清楚，之前没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刚刚听到，
1: 不要被吓到啊！
0: 这什么声音啊？什么东西过去了？
1: 什么东西过去？
0: 是我，我有很多种声音，我有很多面啊！
1: 这是霸总版天博啊？
0: 也没有了
1: 啊？这还不算霸总版？
0: 可能是吃饭噎着了呢。
1: 卡鱼刺版天博，东篱你好，
0: 晚上好。最左侧是有故障车，所以会造成车辆缓行，那就提前变更中间车道，右边车道来通行啊。还有小伙伴说到的诺说不快乐，天波刘瑞，每个人什么
1: 激情6小时，
0: 每个人都要说6小时的话。
1: 对啊，我们俩就把一天的班就包圆了嘛，12个小时。
0: 十一大假的时候我可以考虑一下。
1: 你要平常让我们说6个小时的话，那可真是不得了哈。
0: 那
1: 就真的什么
0: 气泡音
1: 了，
0: 那我连气泡音都没了。
1: 对啊，
0: 我可能就哑了啊，
1: 烟嗓音。我像我这款跟进到的是天津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收到
0: 残梦收到的是九家湾铁路桥下目前出现车辆缓行。
1: 香儿姐姐说周五快乐呀。不知不觉又到周末了，油箱已经加满了，车也洗好了。
0: 好的，
1: 天博要上9块9的课了吗？
0: 不上了呢，
1: 那个课程已经上完了。
0: 9块9的课收到了一条恶评。我再也不会上这课了。
1: 破碎版天博。
0: 当然路上的消息各位还是可以继续传递的，尤其是加油站门口的排队情况。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谢谢。你怎么不说谢谢了？
1: 你不是说了吗？
0: 咱们俩一块唱的歌，得一块说啊。
1: 谢谢。谢谢大家、
0: 哎、
1: 谢谢。
0: 哎呀，真的是。
1: 哦，原来这首歌是我俩一起唱的。 行，
0: 怎么不像吗？
1: 谢谢谢谢大家。
0: 你是觉得自己不像那英的声音，还是觉得我不像肖战呢？
1: 是因为我觉得我能比他唱的更好。这话都敢说啊？
0: 不是我说的。
1: 天博，这话你都敢说？
0: 我没说。不是我。
1: 来关注一下田师傅啊，你好。
2: 天博、刘瑞，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2: 西山快速，由东向西，车流量大。
0: 好的，收到了啊。西山快速目前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语音消息继续来听听看呢。
3: 天博刘瑞，晚上好。
0: 你好呀。
3: 东北大道从安定局路到北京路、方向畅通。
0: 哦，终于有畅通的路况了。收到了，
1: 黄师傅在哪里呢？
0: 晚上好。
4: 上车就听请自己上车就要报路况。
1: 你好
4: 刘瑞。天博晚上好。
0: 好的。
4: 路况是西山高架。东向西，立隧道还有300米左右，
0: 嗯，东向西，
1: 对，
4: 对，最右边，
0: 嗯，
4: 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0: 西山隧道这儿交通压力比较大，东向西最右侧车道是有两车的这个事故，需要留意啊。
1: 感谢提示。
0: 东离说了晚上好，刚刚过来那个故障车呀，还在石油新村那儿最机动车的最左侧车道，朋友们需要来留意一下啦。
1: 收到。还有这位朋友跟进到的是机场高速刚过乌鲁木齐，欢迎你牌子后面右侧车道有事故啊。
0: 那就是双
1: 向
0: 都有事故啊，进乌鲁木齐的方向是在石油新村的位置，出乌鲁木齐的方向是在欢迎您的这个位置。张健说了西山中国石油的加油站车很多，92号汽油目前应该是没有了的状态，朋友们再次帮我们确定一下啊。我们早早的就说了要提前加油，
1: 是
0: 要错峰加油，
1: 今天就有点那个，
0: 你看看
1: 慌张了，
0: 你
1: 看看你
0: 不听怎么办呢？
1: 默然说了，一听天博的声音就知道是个美男子。
0: 然后呢？
1: 结果果不其然，当然了，旁边的女主持人也是一个大美女，谢谢你。
0: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1: 你不会是听我们俩声音那样想象
0: 感觉想象。
1: 对，就往这个方向想啊。
0: 咱们再想可以再发散，再想的夸张一点，再大胆一点，
1: 得多夸张 啊。
0: 不言相思说都不想说你俩了。明明知道今天是星期五还问我们堵不堵，我们问是设问，我们就是自问自答。今天星期五路上堵不堵？堵。那
1: 有今天比拉力拉了两只蛐蛐啊，这是蛐蛐吧？
0: 是还是蝈蝈？
1: 他说两只乘客可爱吗？说实话，
0: 蝈蝈和蛐蛐是不是一个东西啊？
1: 应该是一种东西吧，不太懂啊，
0: 不太懂，
1: 不太玩，主要是啊，
0: 不会，
1: 就是看不清他们的长相啊，看起来有点可爱啊，
0: 是是是。还有可爱的小动物，来自于此见即行分享的博达校区里的鸭子。
1: 哦，
0: 两只小鸭子胆子还是非常大的，
1: 谢谢。
0: 不在水里待着，已经在这个台阶上了。
1: 来关注一下月下，你好。
0: 你好。
5: 天路隧道由南向北往吴山街方向堵堵堵。
0: 好的，收到了。还有朋友说听到了啥盆，不是没了吗？
1: 有啊，
0: 盆是被我收走了，
1: 专属，
0: 我放在我的小兜里了，我口袋里了，只有我自己摔，
1: 想用的时候拿出来摔一摔、
0: 我现在这个盆啊，它不是共享的了。
1: 嗯，
0: 那共享充电宝都要扫码收费呢，你想要我的这个盆儿，你就缴费，你
1: 就是，哼，只能租用啊。爱运动说了，车展的票不用去德宝领了吗？
0: 不用，
1: 直接去会展中心。

0: 现在就是免费看车展了啊，咱们直接去就行了。
1: 嗯，
0: 在明天后天周末两天人会比较多。西北官方的旗舰车展，六十多个品牌最新上市的这个新车齐聚，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次的车展。
1: Z 说，青年路西向东快到日月星光路口处左侧第二车道有一辆小面包车，刚刚坏在了路上。
0: 嗯，
1: 左侧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故障车前一点就有辆车事故，所以说马上要发生大堵车，朋友们啊，提示大家。
0: 还有默然继续分享到红光山路目前会有点点的排队，需要提示大家。
1: 还有
0: 比拉利说了已经是第三次拉小宠物了，今天是什么情况？说明大数据推算出您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朋友，
1: 热爱小动物，
0: 是热爱大自然，非常善良。
1: 田师傅的这个信息，你觉得他这个描述是正确的吗？
0: 甚至可以再夸张一些，再往帅了想，
1: 不能再夸张了，已经很夸张了。
0: 反正你就想嘛，是不是啊？还有这小伙伴就说了，差点的以为听不着这个摔盆的音效了，他是听着盆走的。哎呀，
1: 行呢，
0: 那你这一路挺吵啊。
1: 我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哦。零度空间来跟我们科普了一下，说蝈蝈呢是绿色的比较大，蛐蛐呢是黑色的比较小。
0: 好的，收到。哎呀，这
1: 也
0: 看不
1: 出来，
0: 分不出
1: 来，
0: 分不出来，它没有参照物，我们看不出来是谁大谁小。
1: 是是是，
0: 反正这笼子倒是挺精致的。
1: 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跟进啊。
0: 哎，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这首歌好的，朋友们喜欢吗？喜欢我会经常放哦。来关注一下语音消息。
1: 风车之九九，天波流泪，天天伤泪，晚上好。
0: 你好，
2: 你好。
1: 渝东区龙台西路由东向西，在龙河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稍大。
0: 嗯，
1: 你那天把盆藏掉以后，小月从身上下八个口袋掏的，把盆没掏出来吗？
2: 八个口袋，
0: 在我口袋里。你好，
1: 上车就听九九，天波流泪，天降伤泪，晚上好。
0: 哎，
1: 河滩路现在由南向北，有龙台陆地吊桥进入渝东区龙台西路，在这个龙河北路红绿灯这儿，车流量较大，采取较长。
2: 嗯。
0: 比拉利为了方便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两只小乘客，专门跟我们分享了这个近距离的拍摄，
2: 嗯，
0: 非常的专业，说有一只在进食，要我说我说有一个在吃东西，
2: 显得非常有文化啊，
0: 对，很专业，有一只在进食，
2: 太厉害了，感觉像看在看那个动物世界一样。
0: 是萝卜吗？
2: 对，胡萝卜。
0: 哦，
2: 他吃的还蛮健康的。
0: 是是是是是，嗯，很低脂。
2: 低脂增肌。田师傅说了，
0: 嗯，
2: 西泉街一路畅通，今晚加油站会非常忙。是啊，
0: 也应该是的啊，
2: 嗯，
0: 因为今天晚上24点油价要上调，朋友们抓紧时间去加油。沙格尔江分享到的是，
2: 嗯，
0: 东外环南向北华光街出口目前排队了。
2: 不言相思说，天博唱的真好，
0: 谢谢你啊，
2: 谢谢啊，
0: 谢谢。一会儿刘瑞会带来一首执着送给大家。
2: 哎，下次报我那个歌的时候，能不能稍微那样正式一点？接下来有请。
0: 好，等一会儿吧。
2: 嗯，
0: 嗯，
2: 好，那就行。
0: 事儿多的，唱功不咋样，事儿还怪多的。你这是，哎，
2: 你不管。艾琳，艾琳说打卡下班，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0: 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还有朋友们分享到的信息。夏天的微笑，好听好听，刚加完油，哎，那就行了，咱们能把油加上就已经很不错了。
2: 车女士也说了，青年路加油站车超级多。
0: 哎，所以再次提示各位小伙伴们，如果行驶在路上，咱们不要非要等到说到家门口了的加油站我们再去加。路上如果你碰到加油站排队不是很多，我们建议您还是先把油加上。
2: 是，
0: 你指不定开到家门口加油站，第一排队多，第二你想加的92号或者95号，它万一没了呢？
2: 没错，这还是要注意的。
0: 嗯，
2: 默然说了，好听，你们放的歌都好听，然后一听说我们俩是唱的，说唱啊，
0: 嗯，
2: 你们俩唱，你看人家超绝高情商啊。
0: 接下来有请到刘瑞带来执着。
2: 我不想唱了，你们。
0: 执着啊。

0: 谢谢谢谢田震老师，谢谢。
1: 有朋友说这是刘瑞还是田震？田震，
0: 你没有听错，当然是田震
1: 了。田
0: 震，我们
1: 就是年轻人的一种表达，
0: 一种抽象啊。我本来还想装一装，结果我听到第一句我就想完了。
1: 小童也说了，很难想象这么浑厚的嗓音和温柔的刘瑞匹配在一起，
0: 是吧？所以说不是我们，是原唱、啊。
1: 那你唱一段呢？拥抱着你那个，
0: 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看我这声音就很稚嫩嘛。人家那就是，如果我要唱成这种效果，我至少得哭三天，大哭，然后嗓子沙哑，不一定能唱出来这种效果。我先大哭三，我下次试试啊，朋友们。哎呀，
1: 还别了
0: 啊！算了算了，
1: 你风格不太一样。
0: 算了算了，不要为难我。张师傅说了，老歌经典是吧？
1: 艾琳说了，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迎宾路西向东往安宁渠路，目前车流量适中。
0: 沙克尔江说了，前天加满的、上下班还能跑个七八天，其他车友去加吧，就不加了。好嘞。
1: 我们也提示各位朋友啊，使用中油好客驿站或者是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会更加的划算。
0: 那更多朋友在哪里呢？路上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分享。其实有很多朋友都特别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感兴趣，就是经常在我们的平台来问。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暑假呢，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呢交给我们。新疆949交通广播呢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的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路线线路全新上线了。
1: 比如说
0: 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一个非常火的研学线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

0: 近距离的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来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是神奇的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书店图书城，也就是新华国际图书城嘛，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还能体验炫酷 VR 啊，来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11号还有一条线路是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来近距离的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的采摘实践。所以说这个夏天呢，如果您想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的话，想变身949小记者来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的话，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了，朋友们。
1: 哦哟，我要是我作为949的金牌销售，我说实话啊，你念了这么长，我一句都没听清。
0: 我这语速已经很慢了，
1: 就太长了。
0: 那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
1: 现在就告诉各位家长朋友们，你就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你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从下周五开始，一直到下周，我看这是到8月11号，下周五开始到下下周一，我们会有4条的研学线路等着各位参与啊！你发9会参与其中的3条，发8会参与其中的1条。首先就是8月7号下周五，咱们就去949的独家研学线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这个研学线路我们之前也是出发过两个团体了，这是第三团了。这个研学线路其他研学机构你想去很抱歉去不了，你想带着孩子自己去很抱歉去不了，只有949有啊。你就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周五咱们走进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咱们就看看那课本是怎么印的，我的卷子是怎么印的，我的口算题是怎么印的，你就在这儿都可以看到。然后8月9号咱们去到的是这个新华国际图书城，跟949的主持人一起诵读好书，而且还有 VR 体验 AR 体验等等。8月11号是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化身小小植物学家。你又小小植物学家，我这辈子我想都不敢想，我走在路上我连地里种的什么菜我都叫不全。你参与949的研学线路，你都可以了解到，而且还可以探秘植物的这个奇妙世界，趣味的田间采摘，这是3条线路，发9啊。当然你发8是参与到的是8月8号，也就是下周六杭志田宇带队的这次另外一条采摘线路，就是说从下周五、下周六、下周天和下下周一4条研学线路都为大家准备好了，为各位家长朋友们准备好了，你就把孩子送给我们啊，不是送到
0: 我
1: 们这儿。
0: 怎么就送给我们？
1: 送到我们这儿，我们帮您带一天小朋友，帮您带一天小孩，就是让小朋友就不要再刷手机、看 pad、看动画片、看电视了。你就把孩子交给我们，这4天我们带着孩子就反正都是好玩的地方，咱们带着孩子一起去社交，一起去认识植物，认识这个印刷，认识图书，认识949的主持人。你就发8或者发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这么说 你才有诱惑力，我才有想下单的欲望。
0: 好的，谢谢我司的优秀主播天波，谢谢。来关注一下风浪，你好。
1: 你好。
2: 949西城街双向畅通。
1: 好的。
2: 我已经到家了，然后第一遍听见刘瑞唱完了这首歌。哇，刘瑞这么唠叨吗？
1: 这么唠叨啊。
0: 不是。让
2: 刘奶新疆丫头子。我在我在。
1: 厉害吧。我跟你说，刘瑞就是。小的时候没参与949的研学线路，你要小的时候参与949研学线路，你现在你是吧？
0: 我又是小小植物家，
1: 你早都走向自己的星光大道了，你
0: 又是大明星、歌唱家、艺术家，
1: 是不是？你要想成为949的小小这个主持人、小小记者的话，你就发送8或者发送数字9。如果你现在已经长大了，那就让孩子发送8或者发送数字9，参与我们4条的研学线路啊，
0: 长长见识。
1: 军哥说两位小明星，这是原唱吧？
0: 是原唱，是原唱。
1: 哎呀，大家已经分不清楚了。
0: 你哪怕刚才放一个翻版，我都敢承认是我唱的。你看看，直接来一个原唱啊！
1: 钢蛋儿也给我们在传递信息，说到的是米东区简沟西路由西向东，在永丰南路米谷里路口这儿啊，现在车流量还是有点大的，有点排队。他说艾琳今天又加班了，明天还加班吗？明天还是休息呢？艾琳可以来分享一下。他说天博不要说你，他说他们上高中的时候，他们班的女同学一块出去看到路边的麦子地的时候还以为是韭菜，说这是韭菜吗？
0: 现在的小朋友没有机会

0: 去
1: 看
0: 到这个农作物的生长过程，所以说呢，如果说朋友们想要让孩子去有一个独特的体验的话，发送数字九，您就可以看到线路啊。
1: 发送数字九有三条，第一条是印刷厂的红色印刷厂的这个线路，这一条线路非常的紧俏，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条线路非常的夯。第二条线路呢是8月8号杭志田宇带队的，咱们去五一农场附近的康华农庄，这个农庄里啊有百合，还有树莓，还有辣子呀、茄子、西红柿这些采摘这个体验。然后8月9号是新华图书城，8月11号是植物探索之旅，反正这几条线路啊都非常的有诱惑力，而且价格呢也非常的实惠和划算，
0: 非常划算。
1: 哎，是，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这次的研学线路当中吧。

0: 微信平台上郑东还在问研学怎么报名，我们快速来梳理一下啊。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有几条研学线路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现在家长朋友们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参与到的是8月8号，也就是下周六杭志田雨带队的这个田间地头，小朋友可以采摘认识更多植物，认识树莓的这样一场这个研学之旅，这是发送数字8。那么发送数字9呢，总共会是有3条线路，8月7号下周五的线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走进的是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看这个图书是怎么印刷出来的，看我们的绘本是怎么印刷出来的，看我们的课本是怎么印刷出来的，还会亲手体验非遗的这个手工技艺。8月9号也就是周天，咱们会去到的是新华国际图书城，和949的主持人一起来共读诵读经典好书，还有品鉴珍稀的非遗作品，体验到炫酷的 VR 这些系列活动。8月11号我们植物探索之旅，走进的是农科院综合试验站，这个试验站呢，我们小朋友会化身小小的植物学家，一起探索植物的奥秘，所以这几天我们都是相当于一整天的这个行程，一整天的研学线路。孩子你早上交给我们，下午咱们把他接走，中午我们又管饭，我们又帮您带，我们还帮您盯着这孩子，不让玩手机，不让玩平板，不让玩这个游戏，不让孩子看电视，我们就
1: 全能管家，
0: 逼着孩子来给我认这是什么植物啊。当然
1: 不敢啊，
0: 当然不会这样啊，
1: 会以一种
0: 你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今天不让你回家啊。
1: 就是我们
0: 不会啊，
1: 不
0: 会，
1: 开玩笑，
0: 开玩笑
1: 的啊，朋友们还是可以来继续了解一下，发送数字8和9啊，
0: 是发送8或者9就参与到我们这次的研学报名当中，很值得推荐。所以各位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或者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们，都可以用爸妈的手机或者自己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6: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7: 奶茶120块，心疼不？
8: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听见小瑞组合，晚上好。
0: 你好。
10: 报个路况。
0: 好的。
10: 红蓝西街。右转至长春路。北向南方向一直到奥龙广场，车流量不大，畅通畅通。
0: 好，
10: 报路况的同时也是想念你组合的哦。
1: 谢谢你。
0: 你是什么？
1: 想念你们组合、
0: 啊、想念我们组合啊。咱们家有小朋友吗？有小朋友发送8或者9参与我们下周的这个研学线路啊，都是

0: 一日游很方便，就是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
1: 你
0: 吧
1: 吓到人家了，刚才那句"你们家有小孩吗？"说的。Echo，你好。
0: 你好，
2: 刘思哲，晚上好。
0: 晚上好。
2: 油价什么时候涨呀？
0: 今天晚上24点，
1: 嗯，
0: 你就抓紧时间去加油吧啊！现在加油站门口应该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子健期间还在分享小核桃，感谢分享。

0: 怎么样，喜欢这首我和刘瑞带来的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吗？
1: 谢谢谢谢大家。能听出来 哪句是天博唱的吗？
0: 哎，可以听出来吗？
1: 当然听不出来啦。
0: 语音消息来听听看啊。你好，
2: 东进场高架由东向西从河滩路上来以后，一直到长春路出口，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
0: 好的。
2: 我刚在河滩路看的上沙河立交桥由南向北进闽东区永春街，现在车流量非常大。
0: 哦，
1: 好的，收到。
0: 南向北进闽东区的方向会有拥堵。黑骏马也提示鲤鱼山南路南向北在赛博特汽车城这个加油站啊，加油排队的车辆有点影响交通了啊，还看来排队车辆还是比较多的。
1: 东离说了，研学两百多个月的孩子可以吗？是这样啊，两百多个月的孩子呢，我们一般称之为成年人，他不能
0: 称之
1: 为孩子，
0: 带队老师。
1: 对
0: 啊。你想带队的话也可以。
1: 你看夏天的微笑说，360个月的宝宝可以参研学吗？
0: 可以，你来，你就是你交上这份钱你来，然后还得给我们打工。
1: 你来服务小朋友，
0: 你就看你如果这个账能算明白的话，你想参与也不是不行呢。
1: 你看，算来算去都是亏啊。
0: 当然，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家长朋友啊，可以发送数字8或者发送

0: 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下周五开始我们会有四条研学线路等着各位的参与和报名，可以抓紧时间发八或者九。当然之前如果发送胡杨拌面的朋友也要提示各位啊、明天是这个9.49吃家常拌面的最后一天，抓紧时间咱们前去消费啊，用9.49的价格品尝到陌上一厨胡杨拌面提供的家常拌面。陌上一厨胡杨拌面呢就在南湖北路亚欧财富广场的一楼、这里呢可以尝遍新疆特色美食，天然胡杨碱和面现炒现拌，每天晚上8点呢300平的户外夜市火热开市，有和田炭火烧烤，还有古法的烤全羊。现在呢发送胡杨拌面四个字，明天是最后一天9.49吃家常拌面的机会啦。
1: 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全民阅读书香新疆949携手新疆文化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自治区新华书店发行有限责任公司举办的文学的西域纪传创作分享阅读推广活动。8月3号呢下午4点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我嗓子哑了你来吧。
0: 8月3号也就是下周一啊，下周一下午4点走进自治区新华书店新华国际图书城，共赴书香之约。精装版的秋瓷长歌还有长篇小说西部人家两部新作的现场亮相、知名作家亲临现场与读者面对面交流，在文字中重走思路，那么于书页间聆听青年回响，思路视听客户端949的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敬请关注。
1: 刚才那种情况下我要再说两句，我就音色跟田震老师有点像能唱那首歌了
0: 稍后呢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
0: 周末快乐，
1: 拜拜朋友们，明天见。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如果想留兜兜转转，又到周五，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哈！感觉这一周就是为了这一天。一切似乎还依旧，这会儿晚风轻拂的时刻，也想跟各位聊一个比较温暖的话题啊，那就是过生日。不知道您家里边的宝贝儿是不是早已经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了呢？生日那天有没有大蛋糕，上面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卡通人物，蜡烛是不是够长够多，能不能一口气全吹完。其实这一套蛋糕加蜡烛的操作呢，不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而是漂洋过海打包带来的礼物。先说蛋糕吧，可能您想不到它的历史得追溯到古埃及了。考古学家在壁画当中呢，发现了类似蛋糕的甜点的雏形。那个时候人们就会用蜂蜜面粉跟坚果它去烤制一种圆饼，然后这算是面包的升级版吧，但它真正让它变成生日限定款的，那得等到中世纪的欧洲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欧洲人觉得人过生日这一天呢，亲戚朋友得自发聚在一块儿，守着过生日的人，用热闹跟陪伴。但是光守着还不够，得拿出点硬货吧。所以当时糖和面粉都比较稀罕，得烤出一个像样的甜蛋糕，那就是全家最有诚意。所以说他们也相信，这个蛋糕做得越精致越香甜，就越能保护这个寿星平安度过这个生日这一天啊。再到了清朝同治年间，西式糕点进了中国。那个时候的上海广州呢，已经有了西饼屋，那这个蛋糕才慢慢的在中国人的生日桌上呢是安家落户了。所以说从古埃及的蜂蜜饼，再到今天满街的奶油裱花，一块蛋糕啊，走出了几千年的路，才来到您家孩子的生日这个派对上。再来说说这几根摇摇晃晃的小蜡烛，这个身世呢也要比蛋糕还要古老一点，这得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那会儿说人们一拍脑袋，说这么有仪式感的事儿，为什么不能给自己家孩子整一个呢？然后小孩过生日的时候，家里面人就学着摆上喜欢的甜糕，然后插满小蜡烛，大人们就哄着孩子说，关上灯许个愿，深吸一口气，一口气全吹灭，这样就能听见你的小心愿了，帮你实现了。一来二去呢，许愿吹蜡烛呢，这就成了固定的环节，漂洋过海传到全世界。所以说在今天，当您家娃呢卯足了劲，鼓起腮帮子噗吹灭所有的蜡烛的时候，其实也在跟2000多年前的希腊小孩做同样的一个动作。但是那份对于未来美好的期盼穿越时空一样一样的。当然了，除了蛋糕和蜡烛，在中国也有自己的生日 C 位啊，那就是长寿面。这根长长的面条大有来头，相传在汉武帝的时候啊，有人说过说人中有长短，意思就是人的寿命啊，它跟脸型有关，脸长则寿长。后来就演变说吃这个面条呢，象征长命百岁的习俗。到了唐宋时期呢，过生日吃汤饼，汤饼是什么？这就是面条的前身了，这就很普遍了。一根面条从头到尾不能咬断，要一口气吸溜进嘴里，寓意日子连绵不断，福气长长久久。所以说您看，用蛋糕的甜去护佑平安，咱们用面条的长呢去祝福健康，一碗热乎乎的汤面下肚，暖胃又暖心，这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踏实。现在很多人过生日啊，相信是先吃一口长寿面讨个好彩头，然后再切蛋糕吹蜡烛许心愿，老传统没丢心，仪式也开心，两全其美。我有一个朋友，每年生日呢都得让妈妈亲手擀手擀面，然后再点蜡烛。他说面条是妈妈的温度，蜡烛是我的梦想，所以我两个呀都想要。这句话我想他也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吧。说到底，不管是蜡烛上的烛光，就是蛋糕上的这个烛光，还是碗里的长面条圆饼吧，所有的形式核心都是同一件事儿呢，就是这一天全世界可能在用各自的方式陪你说一句新的一岁祝你平安喜乐。其实成年人有些时候觉得生日嘛，
平常的一天，但孩子眼里的生日有期待，有满满的仪式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住着那个相信蜡烛许愿的小孩。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如果你正好在听，不妨想一想上一次过生日你许了什么愿，今天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呢？那些愿望有几个已经实现了，又有几个还在你心里悄悄发光呢？

也希望周五的夜晚也像孩子一样，相信一口气吹灭所有的蜡烛，好运就会降临。也希望您和您的家人在一碗长寿面的热气当中感受到岁月的温柔。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希望这个夏夜有人为你留灯，有人记得你的生日，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吹灭那些晃悠悠的小蜡烛。

当然了，除了一起给各位过生日啊，还要关注一下路上各位朋友这会儿的签到打卡信息。我们是朋友，说到了，说帽儿，晚上好，我今天下午要看到你去车展了，没错，下午的4点到5点钟，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上呢，我们大概去转了一圈，也看了大家伙发到公屏上的想要去了解到的一些新车型，也感受到了这一次的这个优惠和补贴真的是非常不错。如果说您刚好有时间呢，不妨在这个周六周天两天的时间里边呢去感受一下。当然了，这个很多朋友会问，那需不需要门票啊？这也是最多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是不需要门票的，您直接过来就可以去参展了啊。

0: 也看到了一个可爱的朋友哈，夏天的微笑，我们的新朋友，欢迎您哈。说帽看一只鳄鱼，也看到了您这会儿拍到的啊，应该不是这会儿了哈，是在，应该是在晚间的时候，稍早一点吧，比现在拍到了一朵云。这朵云在您的眼中呢，特别像一只趴伏着的鳄鱼，但是在我的眼中，我觉得它更像一只鲸鱼啊。但不要告诉我，现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哈，我觉得此时此刻啊，这样的一个状态都非常的美丽。也看到了新 AT 卢师傅在说，晚上好帽，我今天啊就过生日，但是呢我还在跑车，那我觉得这份独特的祝愿首先要送给到您了，生日快乐。
1: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
2: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也关注到了钢蛋儿，说到了帽儿，晚上好，周末快乐呀！说年轻的时候啊，在乎过生日，现在呢，淡然很多了，已经啊，有几年都没过过生日喽。但是我始终相信哈，在即便说您可能觉得不在乎了，淡然了，但一定一定有人替您记得，有人一定是在乎的。

看到卢师傅这会儿啊，今天过生日的卢师傅说，你说对了猫，虽然我不过生日，但是我的家人会记得吗？其实是这样的，慢慢的你会觉得您记不住的事儿有人帮您记着啊，您不在意的事儿有人帮您在意啊，有些时候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忽视很多，但是慢慢的回过头来看，您会发现啊，这是还是很温暖的一件事儿啊。之前也有人问过我说这个过不过生日这些啊，我其实也没有很久以来都没有过过生日，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到的是，富在

国华师傅是这会儿也在说到了，我下班了啊，明天我家小孩10岁，你看这不全部都赶巧了吗？那就提前祝愿生日快乐呗。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浩宏智野研学推出九四九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九四九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

0: 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九四九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九到九四九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1: 是的，没错，我们的九四九小记者研学系列的活动呢又要开始了。那之前的几次研学呢也是非常的顺利而且愉快的结束了。那有很多家长朋友意思说，可能当天啊孩子可能有课啊，要么就是有一些别的事儿，他耽误了影响了去不了，每次都在问说什么时候开展下一次啊，这不就来了吗？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呢，可能之前几次像印刷术啊，还有像这个图书城啊，新华国际图书城，可能咱们都已经报名参与过的朋友，那我们不妨可以感受一下这一次的植物探索之旅。当然了，这一次一共还是三条精品的主题线路呢依旧上线。九四九交通广播呢联合汉宏致远研学呢推出的这个全新的九四九小记者的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线路您可以发送数字九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报名参与了解起来哈。

继续看到老朋友，我向我吃我狂景师傅这会儿也在冒，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吧。广兴东街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不大。习以为常，这会儿说了，说有加油站的地方啊，车流量就大呢。嗯，这会儿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都可以分享您的路况信息，文字语音的形式来到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来互通有无一下吧。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来关注信心的路况信息。你好，
1: 949报个路况。
0: 好嘞。
1: 河滩路由南上北，刚过人民路立交桥。
0: 嗯。
1: 左侧车道有三车追尾。
0: 哎呦。
1: 过这个事故点以后，
0: 嗯、
1: 大概50来米的样子。
0: 嗯。
1: 右侧车道有两车追尾，造成后方车辆大量拥堵。
0: 嗯，收到了，感谢。惠师傅的路况信息啊，这边一共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一共有这么两个事故点位的出现。第一个呢是三车追尾的事故，第二个是两车追尾的事故。我们说总在提醒路上各位，夜深了，晚间夜间行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该加点小心，加点小心的。毕竟周五的夜晚，我们都希望它是美好的，也不希望您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行程安排是去修车。所以说在路上，首先来说保证您的车速，保证车距啊，这是最重要的，保证安全，平安回家，这不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一个最基本的小愿望吗？是吧？但是如果说您堵在了这个点位这儿呢，咱堵路不堵心，稍微耐心的等待一下，它处理完了之后呢，等待释放也需要一个过程。钢蛋就说了，说哎呀，快把苏苏的这个语音啊，能不能设置成3分钟的呀？其实苏苏呢，在我们的这个歌单当中啊，其实是有很多翻唱录制好的歌曲的，我来找找啊。

哎呦喂，我看着您了啊，发送了一个数字二，这可以进入到我们的949，将报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当中。您可以发送数字九，不用从这报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当中。您可以发送数字九，不用从这个一到九去试了。

直接发送数字九，相信应该是可以报名成功的啊！不用从一开始往后发了，我看到你已经发送到数字五了，直接发送数字九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啊，就出生在潭州益阳大围山同庆寺这里的一个佃户家庭。那家境啊是非常贫寒，小小年纪也就六岁多，就跟其他佃户家庭的孩子一样，给这寺庙里放牛。但是呢，齐己是非常好学的一个孩子，他是一边放牛一边读书，到后来读书

破案卷，那就下笔如有神了，就开始学着作诗。没钱买纸买笔呀，怎么办呢？就经常的用竹枝在牛背上写诗。说学写诗文有什么用处呢？齐己呀，跟当时很多的年轻人一样，希望读好书，学写诗文，然后参加科举，进入去求全。因为在那个年代嘛，男人三妻四妾的，作为一个家庭妇女，遇到这事儿了，那也无能为力。那作为薛元这个才女，第一，她既不想闹，第二呢，她又不想忍，那怎么办？薛元呢，看完信后，没说别的，把自己梳妆台上的镜子擦了擦，擦干净喽，然后拿过来笔纸，对着镜子就描绘出了自己的肖像，然后呢又写了四首诗，把这诗连同肖像叠好喽，放在信封里，让家人呢捎回去，这是我给我

丹青笔，千年宝镜寒，已经颜所没，渐觉鬓凋残。泪眼描江意，愁肠写出难。恐君魂忘却，时展画图看。就说我收到你的来信呐，我对你特别的思念呐。我想自己画一幅肖像吧，但提起笔来正要作画，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画呀。还是啊，先拈宝镜照照我的容颜吧，我比着宝镜画一画吧。可是啊，这一拈宝镜，哎呀，望到镜中的我，带来一股寒意呀。为什么照镜子会有寒意？是镜子本身是铜的，是铁的，它那冰凉的镜体给人一种寒呢？还是诗人我心境的寒呢？你自己去品味吧。反正是我一照镜子，我寒了。哎呀，我怎么这样啊？青春逝去呀，看到镜中的我玉容憔悴，连鬓发都有一些稀疏了，但还得给你画呀。可画是画，描绘我思念你的泪眼非常容易，你能看出来，但是要写出我此时此刻担心你、思念你的惆怅，那是何等的困难。我为什么给你作画呀？我怕夫君你把我全然忘记了，所以呢，画我这一幅画像赠给你，希望夫君能时常的打开这张画像来看看，心里头给我一寸地方吧。哎呦，就这首诗写的呀，把人物的神态、动作、心理活动刻画的淋漓尽致啊。尤其是最后一句，点出了薛元写这首诗的目的，用了一个恐字，我恐怕用一个魂字，你全然一恐一魂，是准确地描绘出了诗人微妙的感情活动啊。薛元已然觉察丈夫有外遇了，但是这位聪明的女性却在诗中避免了做正面的肯定，而用了估量猜测的口吻，这就不至于伤害丈夫的自尊心，而且呢，给丈夫留下回心转意的余地。果然呢，看完这首诗，翁啊，当头浇着一瓢凉水似的，把自己彻底的浇醒了。再看看夫人的画像，哎呀，就觉得惭愧万分的。这些年为了自己的学业，那夫人在家含辛茹苦啊，那做了多少事，为自己奉献了多少，那头发稀那是为谁稀的？那为自己稀的。哦，现在自己好像混了个人五人六的，遇到别的美女就要抛弃夫人，我还是个人吗？啊，我这不陈世美了吗？当然那年代还没陈世美呢，反正就那意思吧，我不就成负心汉了吗？啊，不行，看来呢，我得悬崖勒马。南楚才还真不错，看完这首诗，他羞愧难当，回心转意，把颍州刺史那女儿的那桩婚事婉辞了。然后收拾收拾行囊，带着家仆，咱哪也不去了。哦，不去青城山访道士去了，不去衡山访和尚去了。嗨，访他干嘛呀？我有老婆，

0: 不跟道士和尚学，回家带着家仆回归老家，与薛元是白头偕老啊。后来这件事情啊是不胫而走，那他的家乡的人呢为此事还专门做了四句顺口溜，说当时负气夫，今日负气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自独。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唐朝有位大诗人叫王昌龄，字少伯呀，他是著名的边塞诗人，而且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写得非常好，被后世誉为七绝圣手啊。那么七言绝句也正是因为他以及李白等人的努力，逐渐成为唐朝流行的体裁。所以呀，王昌龄在七绝方面可以跟李白齐名啊。那王昌龄的七绝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大类，那分别是边塞诗、归院诗和送别诗。后世评价王昌龄说他边塞诗第一，归院诗第二，送别诗第三。这王昌龄早年非常的贫苦，主要依靠农耕维持生活。后来呢，经过他坚持不懈的追求，广泛精心的阅读，终于在开元15年，也就是公元727年，应进士试一举登第，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贬为龙标尉，所以王昌龄被人称为王龙标啊。但是王昌龄不甘心呐，于是他在开元22年再次应博学鸿词科去考试了，再次登第。但是呢，这第二次登第之后，官职仍然没有升迁，就给授了一个泗水尉。哎呀，王昌龄心说话，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我可以说是每次科考我都得中啊，但是走上仕途明显失意呀。所以王昌龄啊受到很大打击，在泗水尉任上做了5年，到了开元28年被贬了，被贬到了荒僻的岭南呐，任江宁城。这打击呀对王昌龄太大了，可以说直接的改变了王昌龄的性情。失意之后就开始疏狂，开始放浪形骸。你不是让我到江宁赴任吗？我也去，但是呢我磨磨蹭蹭，哎，从长安赶到江宁，这一路之上啊，我慢慢悠悠，晃晃荡荡，该旅游旅游，该玩玩啊。所以王昌龄是迟迟不去报道，又跑到太湖，跑到浙江，去那里又游玩了一番。总之啊，这王昌龄是3天打鱼2天晒网啊，用这明显的消极怠工作为反抗手段，反正我不顺心，那不顺心我就闹呗。那就在这个时候，王昌龄的一个好朋友辛渐取到扬州，回洛阳去，到江宁这个地方来探望王昌龄。哎呀，王昌龄啊，

0: 见到老朋友，无限的欣喜和感慨呀、啊，就带着新建在江宁啊转了一圈，平常自己旅游，这下子可有一个陪伴了。但人新建说了，我也不能老在江宁待着呀，我回洛阳还有事儿呢。人家提出告辞，这王昌龄舍不得呀，但舍不得也没辙呀，人家要走了不能强求啊。行吧，既然你要走啊，我呀送你一程。怎么送呢？我能送多远送多远吧，我跟着你，咱们是一边玩我一边送啊，我送走你我再回来。王昌龄爱玩嘛，于是王昌龄呢就送着新建由打江宁一直送到润州。到这里啊，新建不让王昌龄再送了，说少伯兄啊，你不能再送了，再送好家伙，你离你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回头上峰查起来你这好几天没过考勤了，这说不过去呀。行了，你的情谊呀我明白了，我明天一早就从润州出发，咱们呢就此别过吧。王昌龄点点头啊，是啊是啊，总是有一别的。哎，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就在润州最有名的芙蓉楼上，我包他一个雅间，就咱们俩就在芙蓉楼上，咱喝顿分别酒，咱饮他一通香，等到明天一早你上船往那一躺，你睡就完了，我呢就回归江宁。行啊，这个芙蓉楼在哪呢？哎呦，芙蓉楼啊，芙蓉楼就在润州的西北呀、啊。润州是哪呢？润州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王昌龄说这个地方可是个名胜古迹呀、啊，这座芙蓉楼可以俯瞰长江，遥望江北，景色迷人呐、啊。我前些时候到处旅游，我来这个地方转悠过，非常好，那里的酒菜也不错，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芙蓉楼，我请客。于是王昌龄这天晚上就在芙蓉楼为新建设宴呐、啊。当时啊，秋风习习，让人倍感凄凉。两个人在酒楼之上对坐饮酒，想起明天一早就要分别，朋友二人呢是无限的惆怅和感慨，一时之间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呀。那既然不能说，就用诗来表达吧。于是王昌龄端起酒杯就吟诗一首啊，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说呀，往丹阳城城南望去，哎呦，就见秋海阴沉呐、啊。往丹阳城北望去，就见楚天云深呐、啊。我在芙蓉楼送我的朋友，心情悲愁，喝酒也不能尽兴，不敢醉。寂静清冷的江水泛着寒意，天上那皎洁的明月就是我最真挚的那颗心呢。这首诗做完就到后半夜了，到了后半夜呀，哎呦，乌云起来了，时间不大，一阵秋风一刮，淅淅沥沥淅淅沥沥，还下起雨来了，这秋雨更加重了 人心中的这种愁闷呐、啊。两个人是秉烛对饮，一直喝到了天光渐亮，但这雨啊一直没停。开窗往外面看看，就见江水滚滚东去，江面之上是细雨蒙蒙，笼罩着重重的烟雾。朋友两人的心呢，似乎都被这秋雨给打湿了呀。王昌龄把酒杯一放啊，贤弟啊，你我此次一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见呐、啊。辛渐也是强强的一笑啊，少伯兄也不必太过于伤怀吧，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吧。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你看，天也亮了，我也要乘船远去了。少伯兄，此时此刻，你还有意是否？你还能不能再做一首诗啊？王昌龄点点头啊，好啊，在芙蓉楼，咱们昨天喝了一夜酒，今天我又要把你送下芙蓉楼。你走之后，我又成了孤单一身啦。好，临别之时，我再赠诗一首。王昌龄啊，顿时涌起一股诗情，当时就口占一绝：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回到洛阳啊，洛阳的亲友如果要问我的近况，你就说呀，我就像那玉壶当中的一片冰心，纯洁无瑕，晶莹剔透，仍然没有被官场功名利禄的事情所玷污了。唐朝有两个诗人组合，都叫做李杜。为了区别，人们按时间先后排序，前面的叫大李杜，后边的叫小李杜。这大李杜，李指的李白，杜指的杜甫，一个诗仙，一个诗圣。那小李杜呢，李指的李商隐，杜指的杜牧，也是非常有名的诗人呢、啊。尤其李商隐呢、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客游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因为诗名太大了，到处都有他的崇拜者、铁杆粉丝啊。李商隐走到哪里，这光环就跟随到哪里，只要一报名号，群众立刻尖叫啊。那年代粉丝也这么狂热吗？哪年代都一样啊。说有一次李商隐在长安投宿到一个旅店内，他可没报名的，那没报名大家不认得呀。一进旅店发现呢，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喝酒，那大唐朝的人呢都非常自信，自信的人都好客呀，啊，甭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进店就是朋友。一看李商隐也进来了，来来来来，一起喝酒，一起喝酒，哈哈哈哈。李商隐也不客气，也凑到那里喝酒，跟大家伙呀，喝一通，吃一通，聊一通，那非常的乐呵。但是呢，众人也不知道，就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商隐呢。那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就见一个旅客呀，晃晃荡荡的站起身来了。
1: 今儿我高兴，高兴， 我这个人呢，比

0: 觉得能为没有，就爱舞文弄墨，尤其喝了酒，我跟那李太白有一拼。太白斗酒诗百篇，我斗酒诗不了100篇，我也能诗101篇。众人一听，你尿了那是哪个诗啊？你诗101篇呢？我能写诗哦，你能写诗？能，那好，给我们写一首吧。听我的，我现在就给大家做一首《木兰花》。就这位啊，最不刀枪的，当众做了一首《木兰花》呀。这《木兰花》一做完，众人呢是热烈鼓掌喝彩。那位说：“这木兰花做的是什么样子的呀？”那王老师，您给我们念叨念叨呗？念叨不了，怎么呢？就这位醉汉呢做的这首木兰花根本的就没流传下来，就可见这首诗的质量吧。但是人家喝醉酒了，能做出来就不易。大家这么一鼓掌一喝彩，这醉酒之人呢更觉得脸上有光了。怎么样？做的好不好啊？不信我再做一个。他还想再做。旁边李商隐端个酒杯看着他，李商隐心说话：你这做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种诗，大庭广众之间你不嫌寒碜吗？啊？这李商隐呢没说话，这名醉汉这么一领头，其他的人呢也都喝得差不离了。大唐朝有几个不会作诗的呀？啊，那现在我们喝醉酒了，走卡拉 OK 唱歌去。像人大唐朝的，喝醉酒了，走怎么的，作诗去，这比着作诗。今天这些人也都如此啊，都喝得差不离了，作诗。于是呢，纷纷效仿，摇头晃了脑袋，就在这里啊，一首一首的做起来了。哎呀，这李商隐呢想走啊，被旁边人按着，一个劲的敬酒啊，喝酒啊，他还不好意思走。不走吧，就这诗篇呐，能污了自己的耳朵啊。李商隐在这里强忍着，听完众人呐，全都做完了诗了。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吃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哎，也没人说我做了。哎呀，李商隐心说话：你们都表演完了吧？你们都表演完了。我 也作诗一首。

哦，众人一看，呵，这位先生打坐这里就没坐过诗啊。好好好，听这位先生做一首。就见李商隐慢慢的起身，把手一背，洞庭不冷晓青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深。哟，人家李商隐呢也做了一首木兰花，而且是一首送别诗啊，全诗弥漫着送别的惆怅离情啊。想想李商隐此生那有多少离别时分呢、啊、有多少漂泊旅程啊，举目望去洞庭湖上来来往往，那船只载着异乡游子，驶向不可知的前途。他们辞别亲人，带着惆怅和思念，在遥远的时空里辗转奔波呀。那么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深呐、啊。这首诗的后两句映照了诗题木兰花，这木兰花是木兰树开出的花，那木兰舟是木兰树制作的华美小舟。那关于木兰树，中国古籍当中多有记载呀、啊、像《树异记》当中就说了，说木兰舟在浔阳，这个舟啊是寂寞沙洲冷那舟，说木兰舟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西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就说浔阳江上啊有个木兰舟，木兰舟这个地方啊有木兰树，这是当年吴王阖闾他在这里种的，用来建宫殿用的。那《树异记》当中又说，浔阳江中多木兰树，鲁班刻木兰为舟，就鲁班呢觉得这木兰树不错，于是就把木兰树做成舟了。因为这个木兰树啊材质坚硬，又富于香气，所以吴王用它构建宫殿，鲁班用它制作舟船。那离骚当中不有这么一句吗，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说的也是这种木兰树。那用木兰树制作的小船也称作兰舟啊。兰舟在宋词当中可是屡见不鲜呢、啊、甚至成为了婉约词派的典型意象。比如柳永的雨霖铃当中不有那么一句吗，都门帐饮无趣，留恋处兰舟催发。李清照在他的《一剪梅》上也有这么一句，清洁罗裳独上兰舟，说的都是木兰做的舟。那木兰舟和木兰花这本来是一树连根，可是又有谁让木兰舟和木兰花在诗词当中相逢呢？是李商隐呐、啊，是李商隐的木兰花呀。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深呐、啊。多少人呐、啊，曾经迎风站立木兰舟上，执手相看泪眼，一朝别后累月经年，一任生死两茫茫啊。那这境地，多像同根而生的木兰花和木兰舟啊。曾经你们是手足至亲，曾经以为能够安静的终老于高地山林，殊不知啊，一朝分别便是山长水远，一个是落花流水，一个是天涯漂泊呀。那送别的人呐、啊，当你站立木兰舟头，可曾想到这华美的木兰舟原是你庭前卓然开放的木兰花的化身吗？此刻的送别怀远，便是木兰舟辞别了木兰花，便是从此后孤舟独戏浪迹天涯呀。哎呦，这首诗一吟出来，
在场之人这么一听，无不大吃一惊啊！这才是高手啊！哎呦，先生啊，敢问您尊姓大名啊？李商隐淡然地说了三个字：“我叫李商隐。”哎呦，偶像在这呢。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58集，
6: 掌权的心在战栗，在滴血。权力往往是催发兽性、扭曲人性的毒药，是离间亲情、斩断血缘的魔戒。当年梁王的往事历历在目，而今远在匈奴，掌权再度见证了人是怎样的被权力的魔杖驱使，演绎出一幕幕人间悲剧的。掌权知道，君臣单于的祖父木渎单于就是杀了他的父亲图曼单于才得以登上宝座的。如今虽说山雨尚远，但公主未雨绸缪的用心深深地触动了他。哦，那公主怎么办呢？掌权急急地问道。胭脂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至于本宫，使君就不用担心了。本宫既是为两国的和睦而来，就没打算再回长安去。况且君臣单于待本宫不薄，匈奴人是不会让本宫离开的。在这个冬日冰冷的上午，张骞的心被北国的风雪再度涂上了苍凉的色调，那是一种复色的凝重，草色的苍茫，黄土的浑厚，白云的悲怆。他觉得人其实对命运是那样的无能为力，连贵为胭脂的公主也不能例外。请公主放心，臣一定不负重托。闻此，龙绿胭脂的心境才明丽了许多。这时候紫嫣进来了，她身后跟着12岁的呼韩郎。胭脂拉过儿子，指着张骞说，这是你来自长安的舅舅，往后读书时有不知道的问题，尽可以找舅舅去问啊。呼韩郎睁着眼睛，对母亲的介绍显然没有理解，问道，母亲不是说孩儿的舅舅是汉朝的皇上吗？这怎么又多个舅舅啊？胭脂摸着呼韩郎的头笑道，你的舅舅的确是皇上，不过那是你大舅舅，你在长安还有许多舅舅呢，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胭脂又要儿子将近来读

论语的体会说给大家听。张骞十分感慨，公主始终没有忘记她的根在长安。张骞看了看紫嫣，发现她早已过了青春，留在脸上的只有年华流逝的尘斑月影。敏锐的胭脂很快从张骞的目光中发现了无言的叹息，悠悠道：不瞒使君呐，这些年就苦了紫嫣了，如不是他陪伴着，本宫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塞外的时光。紫嫣凄然一笑道：公主千万别那样说，紫嫣在长安时就得到太后百般抬爱，无以回报。紫嫣陪伴公主是紫嫣的造化，也是紫嫣的心愿。慧儿都12岁了，可姐姐仍然孑然一身。本宫近来常想找机会奏明单于，让他选一家王爷让你嫁过去，这样你也算有了归宿。本宫……胭脂的话还没说完，紫嫣已泪流满面，当着张骞李牧的面，他跪倒在胭脂面前：公主千万不要这样，紫嫣今生跟定了公主，哪儿也不去。紫嫣，我的好姐姐。胭脂也一步上前，抱着紫嫣哭出了声音。呼韩郎迷茫的眼睛在紫嫣和胭脂的身上来回移动，问道：母亲和姨娘？树梢隐约点染了星点的鹅黄，李少君就奉命到蓬莱去寻找安七生了，而王辉也在这个季节里提前结束了告归，赶回长安来了。他是踌躇满志地回到京城的，他自信马邑之行了当初严助关于匈奴反复无常的判断，这也是刘彻积蓄多年的夙愿，顺理成章地在这个春天将情感朝战争一边倾斜。但这毕竟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击匈奴，何况这个北方大国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他的军事实力都远在南方诸越之上，他不得不慎重对待。刘彻迅速找来田汾，要他把王辉的巡查结果通知群臣，并选择在适当的时机举行廷议。这种讨论在三月初的时候终于转变为朝会，提交到未央宫前殿来了。而唐蒙的归来使得朝臣们对打上一场对匈战争有了一种新的期许。早朝起始，唐蒙首先出列向皇上复旨：臣奉皇上旨意出使西南，拜见夜郎王多同。那多同问臣汉语我熟的，臣向他出示了从长安带去的布帛珠宝玉器，又言我大汉疆域万里，带甲百万，得匹九州，危及内外。那多统闻之目瞪口呆，方知天下之大为汉世首，遂与陈蒙曰：同意在夜郎设立，以其子为令。唐蒙绘声绘色的陈奏，在朝臣中激起一阵笑声。刘彻正是被这种气氛所感染，当庭发出诏令，继续保留夜郎王封号，再建为社郡，由唐蒙发80吏民通到西南。众位爱卿，不管那夜郎如何自大，也最终臣服于大汉。从今以后，朝廷威德责备西南，而现在是朕将京回转向北方的时候了。多年来朕是子女以配单于，金碧文秀，禄之甚厚。去年11月，朕在驼泉宫的时候，卫青曾进言出击匈奴，朕念颐和公主新嫁匈奴，不忍兵戈相较，孰料匈奴翻云覆雨，废约被盟，近来屡犯边城，掠我百姓资财，边民被害，朕甚悯之。不久前王辉又有奏章，谏言朝廷出击匈奴，然此举成败关乎我大汉国运，众卿以为如何？仅可奏来。作为主战的首唱者，王辉不等其他大人说话，首先站出来响应刘彻的号召：皇上圣明。王辉撩了撩衣袖，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一些。
可他说出来的话却掩饰

0: 了胸中的激荡。臣闻战国之初，代为北方一国，北有强胡之敌，内临中国之病，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长时，匈奴不敢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四海为一，然匈奴侵道不止，何也？其不以为惧耳。故臣以为，只有出兵痛击，方能根绝边患。田汾是朝臣中最早看到奏章的，但在他看来，最要紧的不在于王辉说什么，而在于皇上想什么。他一直在揣摩皇上话里的意思，他自信已经把握了皇上准备打仗的决心。建元六年围绕出兵闽越而遭遇的尴尬历历在目，这次他再也不能背着太尉不足与谋的骂名了。因此他接过王辉的话道：
1: 王大人所言极是啊，我朝自太祖以来屡次与匈奴和亲，然彼国从未停止过对我边境的侵犯，以王大人之计伏击匈奴的把握十之八九，故臣也以为需要痛击匈奴。
0: 韩安国对王辉奏章研究最为用心，曾担任过北地都尉的他，有着同匈奴交往的切身体验。对于这个北方强国，他向来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站在朝会上，他又怎能听不出皇上的意思呢？从大局着眼，他觉得目前出兵为时尚早，汉军无论是将士的意志力还是装备的实力，都还不能保证对匈奴的优势。因而当刘彻把征询的目光投向他时，他出列了。启奏皇上。韩安国陈述自己主张的语气平缓又委婉。臣闻当年太祖高皇帝被围平城，七日而不得食啊。然解围之后无愤怒之心，何也？臣以为并非高皇帝软弱，乃有圣人随天下人心，不以己之私怒而伤天下之功的宽大度量。不仅如此，太祖高皇帝还派娄敬与匈奴结和亲之好，至今利国利民五世，两国和睦来之不易，况颐和公主和亲方定，即使匈奴边疆侵犯也是个别事件，故臣以为不出击为好。情感这东西实在隐含着说不尽的奥秘，一旦不投缘呢，哪怕是平常的一句话都会种下深深的芥蒂。不善揣摩人心的韩安国没有发现，在他按着自己的思路阐述主张的时候，王辉的脸色早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了。韩大人所言差矣。王辉的话顿时离开了奏章，直冲韩安国而来。太祖高皇帝披坚执锐，行数十年，之所以不报平城之愿，非力不能，乃在修天下之心。今边境数境，士卒伤思，大凡仁人者，能不生恻隐之怀乎？故而臣以为机之变。不然。正待韩安国接招的王辉没有想到，一个洪亮的声音打破了片刻的寂静。当他的眼睛余光流向后排时，就惊愕地停在吉安的身上。他现在已顾不得观察韩安国的举止了，而是把目光集中到了吉安的身上。皇上刚以宗室之女和亲呢，送亲场景犹在昨日，今日就有人要对匈奴用兵，彼国若至，岂不要陷皇上于无信乎？臣不禁要问，如此急功近利，意欲何为？吉安冷峻的目光直视着刘彻。廷议是一方绝妙的舞台，每一个朝臣的风采都在登场中得以充分展示，每个人的性格都通过他的话语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汉

0: 安安国对王辉因为没有升迁的怨气心知肚明，但是他稳重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可能把一场严肃的讨论引向口舌之争。即使是与人辩论，他仍然保持着舒缓的节奏和平和的心态，没有人从他的眼中发现丝毫不悦。臣闻用兵者以保待计，政治以待其乱，定舍以待其劳，故皆兵负重，伐国堕城，常坐而易敌国，此圣人之兵也。韩安国没有忘记为自己的谏言寻找先贤的宏论作为铺垫，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将说话的要旨转移到对目前战事的分析上来。晋将卷甲轻举，深入长驱，难以为攻，纵行则破邪，横行则终绝，急则良法，徐则厚利，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岂非以军溃敌而令其擒获吗？故臣以为勿机之变。话说到这个份上，事实上已经涉及战役方案本身了。对此王辉有着十分的把握和信心，他不再周旋打与不打，而是聚精会神地阐述自己实地勘察所获。
1: 韩大人多虑了，下官此次所言机智，并非是孤军深入，而是顺应单于之欲，诱敌至我边境，吾选骁骑壮士

0: 自己呈上的，他明白已经没有退路了。他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到丹池中央，庄严地面对皇上站着，用男人的血气点燃生死誓言：“皇上，臣早已经以身许国。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妄战必危。臣此次请战，意在壮我大汉之军威，绝无私欲可言呢。倘使战败，臣愿以死谢罪。”王辉的誓言让朝臣们的议论发生了短暂的中断，包括韩安国吉案在内的反对者都没有料到王辉会以自己的生死做主战的军令状。一时间，他们也不得不为王辉的壮怀激烈而生出说不清的感动。而田汾则顺势拉起王辉的手，双双站立在刘彻面前：“
1: 启奏皇上。”
0: 田汾说话时因为激动而显得不那么连贯。
1: 王大人以生死相许，其情感人，其中可嘉，臣请皇上发兵以雪平城之辱。
0: 其实被感动的还有刘彻。王辉的慷慨陈词在刘彻的脑际勾勒出汉军惊挥北指气吞山河的壮观画面。多少年了，从组建七门军到开辟养马场，从细柳阅兵到整顿军备，不都是为了与匈奴一战吗？刘彻走下丹池，面容庄重地扶起王辉道：“二卿，快快平身，如此忠贞命臣，大汉之幸也。”
2: 众位爱卿，朕意已决，马邑之战乃我朝对匈奴之第一役，只能胜不能败，传朕旨意，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辉为将屯将军，李希为财官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发兵30万于马邑谷伏击匈奴，5月准备，6月出兵。
0: 刘彻高亢的声音掠过大臣们的心头，王辉听出来了，皇上并没有把大军交予自己节制的意思，这意味着他只能管辖他所部的30000人马。但皇上毕竟还是下了出征的决心，这对他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鼓舞。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7: 第59集。
0: 走出未央宫前殿，王辉破例的没有与同僚们同行，他沿着长长的司马道踱着缓慢的步子，抬眼望去，他发现未央宫的桃花灿若云霞，飘飘洒洒的红尘弥漫着芬芳，那错落有致的桃树枝头，一片片嫩绿的叶子展开争春的娇姿，托起绿萼粉妆，仿佛春阳都被这红粉染香了。王辉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喜悦，他在心里想啊，这个春天属于他，属于遥远的马邑谷。现在他的车驾已稳稳停在府邸门口，

0: 他下车的动作十分敏捷。迎接他的府令王安从他的表情中迅速地捕捉到信息，皇上一定赏赐了老爷，不然怎么会这么高兴呢？夫人正在厅中等候老爷呢。
1: 哦，老爷有话和夫人说。
2: 老爷回来了。
0: 夫人闻声已满面笑容地站在厅门口，目光稍一流转，丫鬟就会意地捧上了热茶。
1: 温酒来。
0: 是的，此刻茶水怎么能表达她亢奋的心情呢？女人就是这样，把男人的情绪作为调节自己情感的晴雨表，丈夫高兴了，她这一天就活得滋润。夫人虽然还不知道勾起丈夫酒欲的缘由，但她知道一定与刚结束的早朝有关。于是她急忙吩咐在小厅里摆了菜肴，温了酒酿，捧着清亮的琼浆玉液，夫人说话了。
2: 难得老爷如此高兴啊，妾身也如沐春风，请老爷饮了这局。
1: 不，王辉把夫人的手推到一边，兴奋道，换大功来。
2: 老爷
1: 无需多问，哈哈哈哈，换大功来。
0: 匈奴人在这次奔袭马邑的进军中再次表现了狼一样的速度。六月初从龙城出发，不到半月就以长驱直入到了平城西北的五州塞。这时节是匈奴人血液最沸腾、情绪最不安的季节，草肥马壮，些许的诱惑都会让他们敏感的神经摩擦出火花，而聂一带来的消息迅速在匈奴军中燃成燎原之势。君臣单于深信聂一的投奔是他洞悉汉军的虚实，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率领10万大军直向马邑城杀来。匈奴人知道草原才是他们的生命之根，是他们繁衍不息的圣地啊。居无定所的习俗使他们从不以攻城略地为目的，而是将目标指向财物，尤其像这样长途行军是不能与沿途的汉军纠缠的。因此从大军集结时起，君臣单于就严令他们一路不得恋战，不得贪图小利，尽量绕过汉军的要塞和关隘，长驱直入。现在五州塞就在眼前，迎风飘扬的汉字大旗在夏日的阳光下分外耀眼，远远望去城头上隐隐约约可见巡逻的士卒，城堡外没有看见多少汉军，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农夫在艳阳下收割稻禾。大军引入要塞边上密林当中，刚刚扎下帐篷，君臣单于还没有来得及润一润干渴的喉咙，就见伊稚邪满头大汗的进来了。他被战争吊起的兴奋毫不掩饰地挂在眉宇间，他谢绝了单于的赐座，就那么凶煞煞地站着说话。
1: 王兄，五州塞外正是麦熟季节，我去路过，为什么不夺些粮食回家？
3: 糊涂。
0: 君臣单于望了望眼前这个弟弟，心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1: 哎，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用心想事呢？我军的目标为马邑城，岂能因小失大？臣弟倒是没细想这个。
0: 伊稚邪挠了挠头发准备出帐去，但君臣单于有些不放心，看着他的背影喊道，
1: 传令下去，大军只可在密林隐蔽，如有人胆敢违抗命令，要他的脑袋。
0: 风从林子中吹来，掀起君臣单于的衣摆，他静了下来，想这一路走来太顺利了，忽然有了一种忧虑和不安。尽管那个聂一言之凿凿地提供了马邑城的情报，并信誓旦旦地声明他以一己之勇杀了马邑令，然后把他的头颅悬挂在城头，用以迎接匈奴大军，但君臣单于还是无法判断这位汉人豪绅对匈奴人究竟怀着几分真诚。因此在大军刚越过长城时，他就派出细作潜入马邑城去印证情报的真实。正是骄阳似火的午后时光，
1: 君臣单于稍稍睡了一会儿，就焦虑地朝着帐外喊：“来人，马邑方向有人来吗？”
4: 报单于：“没有。”
1: 亲兵应声道：“那个聂一呢？”“
4: 正睡着呢。”“那呼噜声像打雷一样。”“
3: 好了，退下吧。”
1: 单于伸了伸酸困的胳膊，有些懈怠地向着帐外走去。毕竟华发双鬓了，即便是肥美的牛羊肉和马奶酒，也无法让他抗拒日益老去的生命。年轻的时候，他曾徒手打死过狼居胥山的两头野狼，而如今那种力量和勇气都一去不返了。环顾四周，密林深处立着一顶顶帐篷，不时有巡逻的队伍在帐间穿梭。单于的目光越过沟壑，远远瞧见五州要塞上迎风招展的旗帜，这让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草原。他好像看到了龙绿胭脂那忧郁的眼睛，他似乎有许多的话要对他说。他听不见他的声音，只看见他嗫嚅的单唇。一路上，单于对胭脂都怀着深深的歉疚。十几年来，他第一次用马鞭在龙绿胭脂的手上留下了血红的伤痕，因为他扯着单于的马缰试图阻止这次出兵。其实胭脂很晚才知道君臣单于要深入大汉的消息，当李牧告知他的时候，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亲刚刚年逾，颐和公主已有身孕，且纳吉玛与张骞新婚的欢宴才散去不久，君臣单于怎会做出如此不慎的决策呢？但李牧的神色和沉默让他再也无法坐在穹庐里教儿子读书了。他将刘怀托给紫嫣，自己翻身上马就朝单于亭奔去了。远远的，他就看见了单于那匹黑色的骏马，还没有等坐骑停稳，他就跳了下来，直朝单于奔去。
4: 单于，
1: 龙绿胭脂在说话的时候双手就已经拽住了马缰。
4: 汉兄之间刚刚和亲，单于为何不顾匈奴的安危又要打仗呢？
3: 这
4: 臣妾前来就是希望单于收回成命。
1: 龙绿胭脂澄明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单于。单于有点六神无主，他的头茫然转向身旁的医治邪，他说不清啊，自己是寻求医治邪的支持，还是回避龙绿胭脂的诘问。多年了，他不怕胭脂发脾气，而最怕的就是这双不染尘灰的眼睛，他的意志常常被这双眼所融化。对单于的弱点最了解的莫过于医治邪了，他已被战争灼热的野心绝不容许王兄有丝毫动摇和彷徨。他用讥讽的眼神瞥了瞥身边的君臣单于，高声道：“
3: 哼，母鸡永远只是母鸡，它只能是狼口中的美餐，怎么可以对狼发号施令呢？莫非王兄想安卧在母鸡的翅膀之下吗？”
4: 君臣单于被激怒了，大呼一声：“闪开！”立时马鞭就狠狠地打在胭脂的手上。他朝身后的队伍大吼一声：“出发！”
1: 队伍就呼啦啦地驰过草原，向远方奔去了。他怎会不知道胭脂的苦衷呢？但这是战争。当聚集在他周围的王爷和将军们群情激昂的时候，他不能因为一个女人而让臣下们寒心呢。等打完这一仗吧，他一定要用十倍的温情去抚慰胭脂那颗受伤的心。哎，男人呐，也有柔肠百结的时候。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贪婪的欲望所取代。单于对刘彻的疏忽大感意外和欣喜，他竟然把两位让匈奴人胆战心惊的将军李广、程不识调职回京，这不等于在汉匈漫长的边境上开了一道豁口？

0: 口吗？这不等于把优势让给匈奴吗？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啊。伊稚邪和前锋将军呼韩浑牙带着细作来到单于帐中，他们很快就开始对情报进行甄别和分析。你真的看见悬挂在城头上的首级了吗？
1: 是的，小的亲眼看见的人头了。
0: 这么说来，聂一果真没说假话。
1: 小的还看见汉军每日用车辆不断地向马邑城运送粮草资材。
0: 这么说来，聂一果真投靠我匈奴了。哈哈哈哈哈哈。单于兴奋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先下去歇息吧。
1: 是。
0: 伊稚邪对情报表示了极大的亢奋。如此看来，王兄不必再踟蹰不前了。咱们就趁今夜天黑直取马邑吧。
2: 好，兵贵神速，传令下去，子时出兵，将军认为怎么样？
0: 单于将征询的目光投向呼韩浑牙。
1: 这
2: 将军犹豫什么？要知道机不可失，现在不果断必将后患无穷啊。
0: 伊稚邪对呼韩浑牙的迟疑表达了不满，他并不愿意再听呼韩浑牙对决策的看法，随即撩起战袍，昂首走出了营帐。
2: 伊稚邪走在密林的小径上，他密匝的长发顺着脖颈直垂到腰间，一只巨大的耳环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那双自信的眼睛透出狼的野性和残忍。
0: 一个巡逻的军士从身旁走过，向他问候，他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此刻他的全部思绪都集中到心事上了。
2: 的确，王兄一天天的老迈了。
0: 这时伊稚邪越来越觉得匈奴多么需要一个新的雄主去续写默读单于时代的辉煌。君臣单于太平庸了，他几乎没打过一次像样的战争，他应该明智地让位于真正的强者。这个人会是谁呢？难道是那几个只盯着漂亮女人的纨绔王子吗？
2: 不，在他眼中，除了自己，没有谁比他更合适掌握国家命运了。但是他也不想重复默读单于凭借残杀而登上王位的血性。一直以来，他都在寻找一个机会，要借汉人的手取下单于的首级，那样他就可以冠冕堂皇地接过权杖。
0: 而聂一的出现让他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狡黠的伊稚邪从一开始就没有相信过聂一，可是他需要单于对聂一深信不疑。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战役中有巨大的回旋余地，胜了他可以借此扩大在匈奴各部中的影响，要是败了呢，他就完全有理由要单于交出国柄，从而为这个国家创造一个新的时代。当然最好的结局是单于亡于乱军之中，这样他将使各个部落的力量集结在自己的麾下。
2: 哼，
0: 伊稚邪情不自禁地折断了一根树枝，他笑了。他加快脚步，现在他要做的是立即召集心腹商议对策。不过伊稚邪却没想到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直到他的身影融入绿色的深处，呼韩浑牙才收回目光。
2: 将军有话要说吗？单于，有话就说。
1: 单于，再往前走就是马邑了，臣请单于要小心谨慎，不可贸然前进的。
2: 为什么？
1: 单于有没有想过，自我十万大军入塞以来，一路所见牛羊遍野，却不见牧者，这不是很奇怪吗？
0: 呼韩浑牙疑惑道。
2: 哈哈哈哈哈哈。单于笑了。寡人早就严令不得与沿途汉军纠缠，这不是很正常吗？
1: 单于，
0: 呼韩浑牙又向前迈了一步说，即便如此，我十万大军深入汉境，汉人不会毫无觉察吧？即便汉军没有发觉，那老百姓也不会无动于衷吧？

0: 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目的吗？还有，边境百姓多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的阴云之下，可我们所看到的百姓呢，一个个心平气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柴宇，您想想，这正常吗？臣记得，当年汉朝皇帝就是因为孤军深入，才有白登之败。臣的部落虽然远在忽界，但臣的家族世代忠于单于，可不愿意看到我匈奴十万健儿。且慢！君臣单于吸了一口冷气，他在牙缝间发出了声响，且容寡人想想。他眉头紧皱，双手在胸前摩挲着，突然他用右手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哎呀，寡人明白了，将军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汉人的诱敌之计。单于圣明，臣怀疑汉军在马邑设有伏兵。那以将军之见呢？臣以为在没有弄清聂一的所图之前不可冒进，我们还需要再试探一下汉军的虚实，待一切清楚之后再处置聂一不迟。呼韩浑雅走到君臣单于的身边，附耳密语了几句，单于的眉头慢慢展开了。好，此事就由将军去办。停止行军的命令迅速下达到各个部伍，衣制鞋顿时如坠五里云雾。这是怎么了？刚刚下了禁军的命令，不到半个时辰又收回去，难道王兄真的老糊涂了吗？不仅如此，单于还做出了进攻五州塞城外停堡的决策。第二天黎明，呼韩浑牙带人袭击了五州塞外的停堡。长于夜袭的匈奴人首先杀了巡逻的哨兵，当他们进入停堡时，两位卫士还在睡梦当中，几乎没有任何反抗就成了俘虏。现在呼韩浑牙坐在帐内，冷冷地看着卫士。时间足有半个时辰了，他知道这种凝视比鞭笞更能催化一个人的意志，更能使他们在生死徘徊中做出选择。呼韩浑牙犀利的目光穿过卫士的甲胄，直抵他脆弱的心脏。他看着卫士由冷静到慌乱，脸色也越来越苍白，肌肉越来越僵硬的变化，心里快意极了。要活命就说实话，汉军现在何处？究竟多少人马？
1: 汉军三十万大军正在马邑谷设伏。
0: 那个叫聂一的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是诈降的。
0: 呼韩浑牙的脸色顿然变得铁青，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
2: 压下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很多朋友谈之色变的疾病，强直性脊柱炎，不少人称它为不死的癌症。第一次听说这种病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周杰伦说，遗传性僵直性脊椎炎是属于自身免疫系统问题的遗传病，他的病史来自家族性的遗传，除他外还有叔叔与他同病相怜，一般发病期在20岁至40岁阶段。周杰伦直至中学有一次打篮球回家，当晚突然发现无法平躺睡觉，而必须侧躺，且背部疼痛异常，甚至痛到锁骨都痛得不得了了。经就医后虽然病痛暂时缓和，但他仍不时发病。后来父亲经友人建议让他试试推拿，未料症状更加严重，等再回到西医诊治，并经血液检查才发现，原来他未能幸免于家族遗传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疾病，周杰伦才免于服兵役。后来听到强直性脊椎炎是因为演员张嘉译。张嘉译1970年4月8日生于陕西西安，中国影视男演员，1991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代表作有悬崖、蜗居、借枪、你是我的兄弟等等，是大器晚成的代表人物。就是因为强直性脊柱炎的困扰，张嘉译他才把名字给做了更改，叫做张嘉译，译是有益身心健康的译，希望自己越来越好。2022年，李宇春做客一档节目的时候透露，自己在2021年被医生告知患有强直性脊柱炎，并且出现了石化的感觉。其实不只是娱乐圈，有不少人也曾经表示饱受该病的困扰。李宇春在采访当中提到，自己的脊柱一直不好，在举办演唱会的时候疾病复发，一度到了需要坐轮椅出行的地步，甚至不能

0: 平稳躺下。这个病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了解到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的痛苦。他还以该病患者的视角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五脏六腑》。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事实上，中国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约有500万，很多人因此病饱受痛苦。其原发病在肌腱和关节囊的骨附着处，起病隐匿，发展缓慢，主要表现为慢病、血管异样破坏性炎症，从骶髂关节逐渐向上蔓延至脊柱的其他阶段，最后造成骨性强直和畸形。之所以称之为强直，是因为该疾病进展到晚期会使关节融合到一起，失去活动性，脊柱就像一根骨头一样无法弯曲，无法自由的活动。据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强直性脊柱炎患病率约为 0.3%， 发病年龄一般在青春期后期，平均发病年龄为23岁。专家表示，强直性脊柱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属于风湿免疫病，发病机制与遗传和环境因素相关，好发于青壮年男性。强直性脊柱炎目前无法根治，只有早发现早治疗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强直性脊柱炎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确，但是大体上分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等。其中遗传因素在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中是具有重要作用的，但强直性脊柱炎并不具有100%的遗传性。有的家庭上一辈患有强直性脊柱炎，但后辈是健康的。在环境因素方面，经研究发现，微生物感染，尤其是肠道微生物感染，可能与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病是有一定的关联。此外，创伤、内分泌、代谢障碍和变态反应等等也被疑为发病因素。患了强直性脊柱炎有多痛苦呢？其实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和发病都是相当漫长的，不能躺，严重的时候甚至像是石化了，也严重压迫着各个器官，出现多个并发症。强直性脊柱炎是不可能自愈的，一旦发病都是不可逆的。如果早期发现并且进行正规的治疗，可以达到控制症状并改善愈后的效果，从而改善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可用来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药物越来越多，最新的药物治疗方式就是生物制剂的使用，它使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有效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强直性脊柱炎一般起病比较隐匿，不少人常把它当成普通的腰肌劳损而贻误病情。长期维持如久坐等一种姿势，长期暴露在寒冷潮湿的环境当中，或者是冷水的刺激，都有可能诱发这种疾病。想要避免强直性脊柱炎的发生，首先建议就是避免长时间维持一种姿势不动，比如久坐。如果要长时间的坐着的时候，至少每小时要起来活动10分钟。在寒冷天气中要注意好保暖工作，不能要风度不要温度。此外，平时睡觉最好采用平躺的姿势，同时避免睡在太软的床上。不仅要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调整生活方式和保持良好心态，熟知病情的自我评价，从而判断就医时机，同时还要了解药物治疗的价值和规范治疗的益处，并掌握适宜的锻炼方式，从而最大化维持关节功能。这样，即使不幸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也能通过良好的自我管理维持相对正常的生活。
3: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3: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想问问大家，是不是

0: 是每次看到食品添加剂就会觉得恐惧，看到一连串复杂的化学名词就蒙圈。首先我们要厘清什么是食品添加剂，分辨它的方法很简单，凡是厨房里没有的东西那就是食品添加剂。其实完全没有食品添加剂的食物的概率是几乎不存在的，但是呢，有几个挑选窍门，简单易学好掌握，帮你分分钟变身低添加剂达人。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教大家如何分辨调味料里面的食品添加剂。首先我们先从读成分表开始练起，看了背面再买和不看就买还是有很大区别的。第二，选择加工度低的食品，加工度越高添加剂就越多。新鲜蔬菜没有添加剂，但切好的袋装蔬菜则通常会用到次亚氯酸钠来杀菌。第三，知道了食品中含有什么样的添加剂之后再吃，只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饭菜中含有几种添加剂，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一定会产生一种要亲手制作的冲动。第四，不要直奔便宜货，稍加对比你就会发现同样的酱油醋却能在价格上相差几倍甚至十几倍，添加剂越少的价格相对越高，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买更纯净配方的。第五，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呢，要具有简单的怀疑精神。为什么这种明太鱼子的颜色会这么漂亮？为什么这种汉堡的价钱会这么便宜？为什么这种袋装沙拉一直不会粘呢？怀疑是远离添加剂的开始。但是生活当中并不是买了100%无添加的油盐酱醋就能保证你的健康，也许需要你更关注的不是那些明晃晃标注在瓶身背面成分表里的化学名词，而是从看懂食品包装上的标签信息，更高效高性价比的掌握吃的优质的独门秘籍。营养成分表包括三个核心要素：营养成分名称、含量值、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我们先来说一说营养成分名称。在营养成分表的第一列，营养成分名称需遵循1+4模式，也就是预包装食物营养成分表强制性标示能量加上四大营养素，也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而且必须按照顺序标示。其次是营养成分含量值，营养成分表的中间列对应每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通常为每100克或每份食物中可食用部分所含的对应营养成分的含量。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一定要先关注营养成分含量值中每份食品的重量，统一单位之后再对比营养成分，以免因单位不一致而被数据误导。第三点，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简称NRV。营养成分表的最后一列是NRV，它表示食品所含营养成分含量占全天该营养成分需求量的百分比。还是以牛奶为例，每100毫升纯牛奶所含蛋白质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是5%，表示每摄入100毫升此款牛奶，满足全天蛋白质摄入需求量的5%。随着营养健康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起零糖、低脂、低卡等营养相关声称，商家也在包装和产品介绍上花了不少心思来吸引消费者。那么营养声称到底是什么呢？营养声称指的是对食品营养特性的描述和声明，分为含量声称和比较声称。在食品包装上标示有、无、高、低、富含、不含等，指的是含量声称，增加、减少这种属于与同类常见产品的比较声称。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营养包装上的声称是不可以随意标注的，

0: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的规定，当某产品的某个营养成分的含量符合含量要求和限制性条件的时候，可以对此营养成分进行声称，同时还需要在营养成分表当中去列出该营养成分的含量。前几年，世界卫生组织经过三年的研究，揭示了高热量、高脂肪、高动物蛋白、低维生素的十大垃圾食品。它们是油炸类、罐头类、腌制类、加工肉类、饼干类、汽水可乐类、方便类、话梅蜜饯类、冷冻甜品类与奶油食品类、烧烤类食品。现在又出现了一些口味更好吃的健康食品，其实也是新型的垃圾食品，属于伪健康食品，也在影响人们的健康。在孩子们喜欢的食品当中，烤鱼片、鱿鱼丝等海鲜零食占了很大的比重。国家质检总局抽查当中发现，烤鱼片类食品存在微生物指标超标的问题，少部分产品均数超出标准限定上限的16倍。其次，添加剂亚硫酸钠超标，摄入过多会影响人对钙的吸收，维生素 B 族也会遭到破坏。另外，在快节奏的生活下，方便类食品备受青睐，浓汤宝、一滴香等食用浓汤是用高盐、脂肪、谷氨酸钠和众多的食品添加剂勾兑成的，浓汤奶白色是脂肪形成，谷氨酸钠过量食用是汤鲜味美，一罐浓汤甚至至少含有1000毫克的钠，容易引发高血压。追看电视剧，来一罐奶油爆米花，香甜过瘾。可是市场上的很多爆米花原料是用玉米、蔗糖和甜味剂、人造奶油经过微波膨化而出，其中的人造奶油含有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当中含有致癌和阻碍人体生长发育的危害。蔗糖和奶油使低热量的玉米变成了高能食品，爆米花的纸袋还可能存在致癌物增白荧光剂。吃起来香甜好吃的奶油爆米花，朋友们还是要慎重食用。超市里的谷物早餐柜台，很多印着粗粮麦片的粗粮饼干的图案，很多人以为主要成分是对人有好处的粗粮，可实际上看配料表当中，大多是白砂糖、植脂末、葡萄糖浆、二氧化硅、食用香料等添加剂，粮食类原料排在最后面，比例也是微乎其微的。这种谷物早餐用少许的谷物与大量的淀粉、添加剂、色素、防腐剂等制成，偷换了谷物的概念，营养很低，血糖指数很高，尤其是老人食用了这种健康早餐，不利于血糖的控制。这些伪健康食品大家要谨慎食用。世卫组织通过对人们日常饮食和食材进行了研究，选出了以下五类健康食品，朋友们可以借鉴一下，多吃健康食品，少碰垃圾食品。最佳蔬菜榜：红薯、包菜、胡萝卜、芹菜、芦笋、花椰菜、茄子、甜菜、荠菜、金针菇、大白菜、雪里红。最佳水果榜：木瓜、草莓、橘子、柑橘、猕猴桃、芒果、杏、西瓜、柿子。最佳肉食榜：鱼肉、鹅肉、鸭肉、鸡肉。最佳护脑食品榜：菠菜、韭菜、南瓜、葱、花椰菜、豌豆、番茄、胡萝卜、芹菜、干果、核桃、花生、开心果、腰果、松子、杏仁、大豆等壳类零食。最佳食用油脂榜：橄榄油、低芥酸菜籽油、茶油、芝麻油。这四种植物油油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适中，尤其低芥酸菜籽油和茶油应该作为日常膳食油脂的主要来源。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水煮蛋、茶叶蛋、蛋炒饭、番茄炒蛋，鸡蛋征服了每个人的餐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鸡蛋堪称业界良心，口感好，做法多样，价格便宜，而且营养特别丰富。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比例也是堪称完美的。但是因为太家常了，人们吃鸡蛋也有不少的疑惑。生鸡蛋能不能吃？一天最多吃两个鸡蛋吗？土鸡蛋是不是更健康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鸡蛋的那些事儿。生活中大家关于吃鸡蛋有不少的疑惑，蛋黄胆固醇过高不能吃吗？大多数人认为啊，吃蛋黄会导致我们的胆固醇摄入过高，吃鸡蛋的时候不敢吃蛋黄。健康的人不需要关注自己饮食胆固醇的摄入量，且没有证据表明多吃胆固醇会导致高血脂或者是心脏病。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也取消了每天饮食对胆固醇的限制。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预测研究指出，通过对15个省份10万余人长期的随访发现，适量食用鸡蛋者的总死亡人数和患心血管的风险最低。另外，蛋黄富含大量的钙、磷、维生素 D 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吃鸡蛋的时候可千万别再把蛋黄给丢了。一天可以吃多少个鸡蛋呢？答案是适量食用，每周3到6个鸡蛋即可。参考最新中华预防学会2020年2月份发布的《中国健康生活方式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指南》，对于每天到底能吃多少个鸡蛋，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健康成年人，也就是没有血脂问题的，建议每周摄入3到6个鸡蛋；高胆固醇血症和心血管高危人群，建议每天摄入胆固醇量小于300毫克，约一个鸡蛋黄。如果平时喜欢吃动物内脏、红肉、虾等其他胆固醇较高的食物，还要减少一周吃鸡蛋的数量。但如果平时正餐奶类、肉类和鱼虾摄入不足，或者正在健身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多吃几个鸡蛋也不用担心有问题。吃生鸡蛋营养更丰富吗？有的人觉得食物加热之后会有营养流失，因此生鸡蛋营养更丰富。实际上生鸡蛋不太好消化，而且也容易被细菌污染，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的。另外，蛋清中的抗生物素的物质也会影响鸡蛋营养的吸收，所以呢，不建议吃生鸡蛋。如果你喜欢吃生鸡蛋，还是在口味和安全卫生之间权衡一下吧。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吃鸡蛋的一些问题。第四个问题，双黄蛋是打了激素吗？双黄蛋呢，其实就是相当于鸡的月经不调所导致的，和激素无关。一般来说，鸡的一切情况正常，每天就会排出来一颗卵黄，就会产生正常的鸡蛋。如果母鸡连续两次排卵的话，这两个卵黄就会包在一起，变成双黄蛋，甚至还会出现三黄蛋之类的。双黄蛋和激素无关，和运气倒是有点关系。第五个问题，鸡蛋可以在室温下存放吗？夏天温度高的时候，鸡蛋在室温下是容易变质的，那么就建议把鸡蛋放进冰箱，这样可以储存一个多月的时间。购买有包装的鸡蛋的时候呢，记得要看标签，一周以内的鸡蛋相对来说品质更好。第六个问题，吃鸡蛋能补铁吗？鸡蛋黄中铁含量堪称丰富，但是很难吸收，因为蛋黄当中有一种叫做卵黄高磷蛋白的物质是抑制铁吸收的，蛋黄中铁的吸收率只有3%左右。相对而言，通过吃红肉、 动物血等方法来补铁会高效很多。

0: 固醇、钙、锌、铜、锰含量是略多一些，而脂肪、维生素 A、 维生素 B2、 烟酸、硒等略少一些。总体来说，土洋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但由于鸡吃食等因素，土鸡蛋中还可能含有一些风味物质，让人觉得味道更好。还有的朋友觉得鸡蛋与豆浆是相克的，我们要知道豆浆中有胰蛋白酶抑制物，会抑制蛋白质的消化，影响鸡蛋的营养吸收。但只要豆浆充分煮开，这种物质就被破坏了，不会影响蛋白质消化吸收的。早餐喝豆浆的时候，请任意搭配白煮蛋、茶叶蛋、荷包蛋，完全不用担心。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吃鸡蛋的一些误区。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是，鸡蛋过敏要不要紧呢？其实鸡蛋过敏的人比例还是挺高的，还是要警惕。一项针对中国3到12岁儿童的研究表明，8.4%的儿童有食物过敏，其中对鸡蛋过敏的人的数量是最多的，占所有过敏人群的一半以上。除了不吃鸡蛋之外，还要注意购买的加工食品里是否含有鸡蛋。一般食品标签上都会提醒标注含有鸡蛋或其他致敏物质。听到这儿，关于吃鸡蛋的一些误区，你是不是有点豁然开朗了？快点抛开心中的疑惑，愉快地吃鸡蛋吧。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火锅、烧烤、小海鲜，每当聚餐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啊，不不不，这个我不能吃，我尿酸高嘛。”这些不能吃的东西，通常都是含有比较丰富的嘌呤。从鱼虾到牛羊，从啤酒到鸡汤，需要注意的食物一大堆。高尿酸的朋友说起嘌呤排行榜数据，熟练的让人心疼。尿酸是嘌呤在体内代谢之后的产物，尿酸高了，减少嘌呤摄入好像也没毛病，可其实不完全对。高尿酸并不是吃多了高嘌呤食物导致的，高尿酸的饮食也不要求完全参照嘌呤含量。可以说，每10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我们之所以害怕高尿酸，可能是因为医生说过，尿酸高了是要痛风的，痛起来是要人命的。或许我们也见过痛风患者发作时候的痛苦。痛风发作跟尿酸盐形成和沉积有关，高尿酸确实是痛风的危险因素，同时也被饮酒、肥胖等因素所影响。很多人认为高尿酸、痛风是病从口入，是因为高嘌呤食物吃太多吃出来的。其实呢，这个是错误的。我们体内的嘌呤 80% 都是来自于内源性的身体代谢，仅有约 20% 的外源食物产生。吃什么并不是大头，之所以会尿酸高，主要是身体对嘌呤和尿酸的代谢出了问题，而不是因为来自食物的这 20% 的嘌呤。很多人也许会说，代谢的 80% 不可控，我从 20% 上动动脑筋是不是也可以呢？毕竟 100% 减去 20% 还剩 80%， 能少很多呢，那可能还会失望。嘌呤在身体里呢，也是存在一个动态平衡的，如果我们在饮食上做严格限制，吃进去的嘌呤少了，内源性代谢而来的嘌呤会适当的去补缺，最终导致整体还是差不多的水平。2018年，知名的学术期刊 BMJ 发表的系统评价中提示，饮食差异对血尿酸水平有影响，但影响非常有限。有多有限呢？整体大概不超过5%。不管是具体的食物种类，还是选择何种饮食模式，在研究中观察的欧洲人群当中，都没有明显的影响到尿酸。单一食物最多也就影响到了尿酸的 0.1%。

99%，所有食物累积也就只能解释尿酸4.29%的变化。实践中发现，非常严格的限制最多的影响是让尿酸水平降低每毫升50微摩尔。当然，对于被高尿酸困扰的人群来说，即使只减少了4.29%，可能也是有一点小希望的。但要注意了，日常生活中过度追求饮食低嘌呤反而可能有害。不少经历过痛风折磨的人，饮食中呢会处处小心翼翼，排行榜上的高嘌呤食物恨不得一点儿都不吃，生怕哪天一口饭没吃对就要遭受食果的疼痛。但无论是哪个版本的嘌呤排行榜，都存在着一个先天不足，那就是不够全，食物种类不够全。美食当前查不到嘌呤含量，那到底能不能吃呢？烹饪加工方式也会影响嘌呤摄入，例如大豆高嘌呤，但加水打成豆浆就还好，挤去水分做成豆腐嘌呤就更低了。嘌呤种类不同，最终对尿酸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植物食物跟动物食物的嘌呤类型不一样，同为动物食物，嘌呤类型也是有所差别的。比如鸟嘌呤相对于尿酸影响更小，在植物食物和贝类里就更高些。一个嘌呤排行榜最多也就几十上百种食物，很难完全指导日常的饮食。其次，如果你完全按照排行榜去吃，会出现严重的饮食不均衡。在大数的嘌呤排行榜当中，鸡、鱼、肉、虾、贝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大多都属于高嘌呤的类别，如果严格忌口，那剩下的就只有各种主食和蔬菜了，饮食结构会更偏向于碳水化合物，那么这对整体健康来说是不利的。如果高尿酸的同时还存在胰岛素抵抗、高血糖等问题，那这样主要是粮食的饮食模式，反而更易引发痛风发作。另外，严格的嘌呤饮食限制非常影响生活质量，虽然很多健康饮食要求都是不那么好吃的，但限制嘌呤之后，这种感觉尤为明显。因为食物中的鲜味很多就是来自于嘌呤，苦行僧式的吃法难以坚持。如果你不是在痛风的发作期，只是一般的尿酸升高，不要把自己的饮食局限在某张小小的嘌呤表单里。但不过于关注嘌呤排行榜，并不意味着高尿酸饮食就可以百无禁忌了。简单来说，高尿酸人士日常的饮食要求跟痛风患者预防痛风发作的要求是一致的，减少食量和调整饮食结构，规律锻炼，减至理想体重，食物种类多样性，多吃蔬果、奶类、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足量饮水，避免饮酒和含糖饮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眼熟？其实这就是我们平时要求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健康膳食和运动要求。这样的饮食模式比严格嘌呤限制在降低尿酸方面是更有成效的，差不多能有每毫升100微摩尔，并且能够降低痛风的发作频率。如果你暂时还是不能够完全忘记排行榜，也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稍作调整。记住，排行榜之外的酒精和含糖饮料也不能碰，不用在意蔬菜类的嘌呤，完全都可以吃。海鲜和肉类也是可以适当摄入的，肉、蛋、鱼、禽总量别超过每天200克。想要通过饮食预防高尿酸和痛风，核心不是记住各种食物的嘌呤含量，而是要去对比均衡饮食，发现自己日常饮食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正处在痛风的发作期，那还是稍微克制一下吧。疾病和饮食的关系一直都在随着科学发展而调整。一开始，因为嘌呤能代谢成尿酸，因此医生们建议高尿酸患者要限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这没有问题。只是在随后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研究对这样的关系做了修正，对于痛风患者的饮食要求，总体上也是在逐渐松绑。发现高尿酸之后，并不是要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更应该重视健康膳食和运动的要求。生病不一定是你做错了什么，
不用因为发现了高尿酸就要悔恨，就要埋怨自己做错了什么，吃错了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努力让生病后的自己过得更科学更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路过山川湖海，跨过高山荒漠，来到美丽的新疆。
1: 远眺雄伟的博格达峰，漫步喀纳斯湖畔，打卡辽阔无垠、绿草如茵的那拉提草原。
0: 在千年古城喀什，伴着明快的音乐，足下清泉，裙摆飞扬。
1: 再去品尝一下新疆美食，拌面、抓饭、烤包子、黄面烤肉、油塔子，
0: 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叶城的石榴，人人夸的美誉。
2: 世界之美，尽在新疆。

0: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专注工作，孩子的趣味成长之旅交给我们。949交通广播联合浩鸿智野研学推出949小记者暑期研学系列活动，三条精品主题线路全新上线。8月7号，神奇的印刷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沉浸式聆听新华印刷的发展故事，近距离观摩图书画册从纸张到成品的制作工序，亲手体验传统非遗印刷手工技艺。8月9号，

奇妙的图书城，打卡新华国际图书城，跟随949主持人共读经典好书，品鉴珍稀非遗作品，体验炫酷 VR， 探秘图书城内的摄影棚和特色文化馆。8月11号，植物探索之旅，走进农科院综合试验站，化身小小植物学家，近距离探秘奇妙的植物世界，参与趣味田间采摘实践。这个夏天给孩子不一样的研学体验，变身949小记者，拓宽眼界，收获成长。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报名。

0: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程